高了，好啊，刘高啊，你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认为我花如是好欺负的吗？来人，给我带马抬枪。花荣披挂整齐，到外头认证班安，上了快马，点了50名军汉，起身去找刘知寨。这武官就是气儿粗啊，手下这帮人等到了刘知寨的衙署，一字排开是高声喝喊：“出来！我刘高民滚出来！赶紧把人给放了！”花荣带头骑着马进了寨呢，在这里人有几个不认的小李广的，一看花荣血贯瞳仁，满脸的煞气，谁不害怕呀？吓得退避三舍，全跑了。花荣骑着马一直到了院里，一看宋江在这吊着呢，打宋江那些人也吓得挠了牙子了。那位刘知寨得到禀报之后，一听说花荣带领军队来了，这小子吓得魂飞天外，赶紧把门就关上了。来人，来人呢，快把门顶上，快顶上门，别让他进来。你看这位就这么大能耐。花荣到了院里头也没下马，高声喝喊：“刘高，你出来，我有话对你说。”连喊数声，刘高是一语不发，这小子连个扁屁也没敢放。花荣吩咐一声把宋江给放了，有人背着先救回自己的府地。花荣临走之时用手点指着房门，我说：“刘知寨啊，刘知寨，你也太不够意思了，这可是你逼的，我把我的亲属救走了，这笔账不算完，等将来……”花荣啊，花荣，你欺人太甚，别忘了，我是清风寨的正知寨，你是副的，你竟敢以小反上，竟敢从我府里头把山贼给救走了，你这是要造反呐！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他这夫人赖氏啊，紧在旁边敲边鼓，瞅你那个德行，人走了你才想起发威来，刚才你那能耐哪儿去了你啊？哎，让人家欺负的这样，你觉着害羞不害羞？呸，要是我呀，尿跑尿我都得亲死你。拉倒吧，少说几句吧。因为方才花荣来的仓促，我是措手不及，他上我这能抢人，难道说我就没人了吗？我还可以把那山贼抢回来。来人，我这家像疯了似的。他作为知寨，手中掌握大权，打手军汉那是不少，当时把两个教师头给叫上来，这个教师头手底下都挺有两下子，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两个人来到上面参见刘高。刘高说：“你们俩马上带100人去找花荣。”那天光见了亮了，刚想叫门，不然的话今天可就是今天，这不是废话吗？花荣在那坐着冷笑了一声：“如果我没记错话，你们是刘知事手下的两位教师，你姓赵，你姓钱吧？”“

我告诉你，被救的那个人是我的亲属，他是个无辜的好人呐、啊，被你们刘知寨误拿了去，有理也讲不通，我故此才派人把他抢回来的。我可告诉你们，人在我这儿呢，我就是不能给。你们回去上禀刘知寨，让他把这个事儿就接过去，这是最好了结的办法。如果他执迷不悟，非要钻死胡同，我花荣等着他。二位，你们来的日子不多，对我花荣不太熟悉吧？我人送绰号叫小李广，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瞅瞅我的剑法如何。这花荣可不是吹呀、啊，他在那儿坐着，用手一指那大门，你们看见没？两扇门上有两位门神，这帮人一回头，是有门神。你们先看这扇门，我这一箭射着门神头上的盔缨。说着话，花荣满弓搭箭呐，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公贤，喊了一声：“炸！”射你们的心窝！这俩小子吓得魂飞天外呀！一听花荣要射他们，吓得抱着脑袋哇，领人跑了。花荣在他们身后是哈哈大笑啊。等把他们吓走之后，花荣吩咐一声掩门，门关上了，他赶奔后堂来看宋江。这一晚上也没闲着，宋江呢衣服已经换了，身上的伤已经上了止疼药，全包扎好了。一听说刘高派人来了，把宋江可吓坏了。自己死活是小事，怕连累了花荣。正这时候，花荣进来了。宋江一问，花荣把经过讲述一遍。宋江听完之后是摇头叹息：“贤弟啊，你惹了大祸了。哥哥，此话怎讲？哎呀，我的兄弟。”你想想，刘高乃是清风寨的知事，论官阶比你大着一级，你是个副手啊，你把我给救了，又把他手下人给惊走了，他岂能善罢甘休啊，必然得报复啊。倘若他往上边行文，动起官司来，兄弟，你为我就得受株连呐、啊！我是替你担心呢、啊。大哥，你放心，一不做二不休，小弟早就想好了，大不了把这饭碗砸了，把这身虎皮脱了不要了，我干什么不吃晚饭，非得受这窝囊气吗？哥哥，您不必害怕，照样住在我家。不行，不行，不，贤弟，不行啊！原来你看我答应住在这儿，那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现在就得改变主意了。我是这么想的，我得离开你家，我还回清风山，暂避一时。我走之后，刘高要跟你打起官司来，苦无对证。他说东你说西，你就瞪眼不认账，他也没办法。就朝廷派人查问此事，也没有证据。你这官司你也输不了啊！要有我在这儿，可就麻烦了。我必须。

0: 时，等着风声过去，我派人前去接你。
1: 好吧。
0: 白天无话，到了晚上，吃完了晚饭呢，宋江带了路费，拄了根棒子，花荣不放心，派四个得力之人保护宋江，偷偷的开启后寨的寨门，把宋江送出去。花荣穿着便装，一直把宋江送出清风寨，到了十字路口，宋江说：“贤弟，你回去吧。”被旁人发现诸多不便呢，兄弟记住，心里要有方寸。刘高再怎么告你，你就矢口否认，他也瞪眼没词儿。哥哥放心，我心里有数。就这样，兄弟分手了。那四个人保着宋江出去五里地，宋江说：“你们四个也回去吧，往前再走五里就是清风山了，一会儿就到。”这四个人一看也行了，就这样他们也回去了，就剩下宋江一个人，一瘸一扁拄着棒子往前走，走出去没二里地，忽然身前身后嚓嚓嚓嚓嚓嚓，窜出二十几条大汉来，用个黑布的口袋连脑袋带屁股，哎，把宋江就给罩住了。身上勒了三道样，喊喊不出来，叫叫不出来，扛到肩头上，把宋江给整走了。那位说：“这谁？谁？刘知寨派下来的人，在这等着宋江呢。”你看这个刘高啊，也不白给。他派姓赵的、姓钱的两个教师带着一百多人去抢宋江，结果事情没办成，这一百多人都被花荣给吓回来了。见着刘高一禀报，刘高火旺上撞，臭骂了一顿，让他们下去了。可是刘高回到屋里头，头脑冷静下来，仔细盘算了多时，心说花荣为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卖力，可见他们心里头有鬼。这个自称张三的人一定是个重要的人物，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啊。因此花荣为了他，任何顶着造反的罪名和我对抗。看来这个人我非把他抓回来不可。那怎么能抓呢？他又盘算多时，心说花荣也不傻，我们的人回来之后，他们肯定得商量对策。那个黑小个子也不傻，俩眼睛滴溜溜直转呢。他们也知道我完不了，怎么办呢？那黑小个子就可能躲避起来，他跟清风山的人非常熟悉，完全可能他回清风山去，让我没有证据，这官司打到朝廷也打不清啊。我撒下天罗地网，非把这个证人我得抓住，才能弄头花荣。因此他派出五波人去，一波二十，五波一百，埋伏到大小路口。如果自己盘算的错了，也没什么损失，如果估计对了，这官司是万无一失。刘高头脑冷静下来，仔细盘算了多时，俩眼睛滴溜溜直转。他们也没什么损失，如果估计对了，这官司是肯定能打赢。你看这刘高白给吗？不，看来他这书啊没白念，肚子里有道道，真叫他猜对了。其中有一波把宋江给抓回来了，当向刘高禀报了此事， 刘高

0: 去吧，你们。花荣知道不知道他的人被咱抓住？
1: 不知道。
0: 就这小子一个人拄个棒子正走呢，让我们给抓住了。
1: 好，
0: 我重重赏你们，你们千万要守口如瓶，不准走漏消息。
1: 我们明白，我们明白。
0: 刘高也没过堂，就把宋江偷偷的关押起来了，派人严加看守，表面上就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就在这时呢，他又给青州府的知府写了一道行文和申诉，把所发生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全写清楚了，要告花荣，派新夫人骑快马赶奔青州前去投递。这花荣呢，就以为宋江平安回到清风山了，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儿。每天到衙门治工，操练人马，一无所知。咱们单说送信的人，一天的功夫到了青州了。青州的知府复姓慕容啊，叫慕容纳彦。这个慕容知府可挺厉害啊，他有个妹子现在陪王伴驾，是八弟徽宗的贵妃，满朝文武都知道有个慕容贵妃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因此这个慕容知府仰仗着妹子的势力，在青州是胡作非为，成了本地的一霸。他可以一手遮天，自从到任之后刮捡地皮，是做尽坏事，老百姓没有不恨他的，但是人家根儿粗，谁也扳不倒。这天慕容知府刚吃罢早饭，报事的人就到了，刘高绝不能信口胡言，从信上看得清楚，有人证有物证，三位寨主锦毛虎燕顺、矮脚虎汪江、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一座山叫二龙山，山上有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还有最近去的行者武松，还有一座大山叫桃花山，山上两家寨主小霸王周通、打虎将李忠，每人手下都有千八百人呐。这黄信一到任，发誓要把三山给平灭，故此才起这么个绰号，我叫镇三山。可平时他没有机会，今天慕容知府把他叫来，他就知道有紧急的军情，来到堂上见过知府，分宾主落座，级别他来一边大。这指挥使也是四品官，知府也是四品黄堂，但是根据宋朝的官制，文官重，武官轻，同是四品，这武官得听文官的。黄信赶紧报万当兄，请问府台大人有何差派？黄将军，你先看看这封信和这份申诉。
1: 哦，
0: 黄信也认字儿，看完之后一皱眉。
1: 哦，
0: 有这等事？
1: 嗯，
0: 我看刘知寨不会信口胡言，本府想请将军亲自赶奔清风寨走一趟，查问此事，如果此事属实，我命你当场把花荣拿货，打囚车装木龙借到青州府来，你可愿意？卑职遵命。

0: 镇三山黄信一看立功的机会来了，是非常高兴。待刘高头脑冷静下来，仔细盘算了多时，俩眼就滴溜溜直转。他们也知道我完不了，怎么办呢？那黑小个子就可能躲避起来。他跟清风山的人非常熟悉，完全可能他回清风山去，让我没有证据，这官司打到朝廷也打不清啊。我撒下天罗地网，非把这个丈人我得抓住，才能怒口花容。因此他派出五拨人去，一拨20，五拨100，埋伏到大小路口。如果自己盘算的错了，也没什么损失；如果估计对了，这官司是肯定能打赢。你看这刘高白给吗？不，看来他这书啊没白念，肚子里有道道，真叫他猜对了。其中有一波把宋江给抓回来了，当向刘高禀报了此事，派新夫人骑快马赶奔青州前。他怎么这么大胆呢？勾结清风山的贼寇想要造反，看来他是有造反的心呐。刘高绝不能信口胡言，从信上看得清楚，有人证有物证。慕容知府一想，事关重大，我马上就得派人查明此事。如果此事属实，就得把小李广花荣立居所待，严厉治罪呀。看完了，他又详细盘问了下书之人，下书之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好吧，来人呐，去请黄指挥使。有个指挥使姓黄，名字叫黄信，人送绰号叫镇三山。那个说怎么叫镇三山呢？这黄信呢，自己给自己起这么绰号。由于青州府管辖有三座大山，头一座山清风山，山上三位寨主锦毛虎燕顺、矮脚虎汪江、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一座山叫二龙山，山上有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还有最近去的
1: 知识。
0: 刘高是个文官呢，没打过仗啊，吓得战战兢兢，血马到了后边，命军兵把两辆囚车给护住了。宋江在囚车里头一看呢，哎呀，来者非别，正是清风山上三个好兄弟，那花脸的锦毛虎燕顺，小个的矮脚虎王英，长得俊品人物的白面郎君郑天寿。心说我的三位好兄弟，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看来这回我死不了了。不但宋江高兴，小李广花荣也高兴。翻回来再说这三位怎么知道的信儿。你想这么大的事情，他们能没有耳闻吗？清风山离着清风寨充其量也就是15里地，山上早就派下不少的细作探听清风寨的消息。这些细作化妆干什么的都有，做小买卖的贩卖瓜果梨桃，开小铺的小本经营，实质上清风寨一举一动有什么消息，他们随时都禀报三位寨主。特别是自从宋江离开清风山到清风寨投奔华容之后，

0: 三位寨主不放心，又增加的细作，什么事情随时禀报。后来听说青州派来个指挥使叫镇三山黄信，把小李广花荣给抓住了，连同大哥宋江打囚车庄木龙要送往青州问罪，哥仨可不干了。这一商议才布下了天罗地网。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黄信、刘高押解着两辆囚车奔青州，黄信催马在前，刘高跟着在后，出了清风寨往前走，也就是30里地左右，发现石喇子后面树林的里边伏兵四起，有400-500名喽啰兵拦住去路，为首的三员好汉正中央这主是个大个，花脸庞，那脸上花一道青一道蓝一道紫一道，变脸朱眉，红头发黄胡子，呵，长得这个胸劲就甭提了，在手里头擎着朴刀，威风凛凛，在最前边上锤手有个矬子，这小矬子个头不高，草包肚子，罗圈腿，饼子脸，斗鸡眉，一对小黄眼珠，稀巴楞登有那么20几根胡子，手里头擎着鬼头刀。还有一个主细高挑，黄白镜子，尖下壳，俊品人物，手里擎着大宝剑。宋江在囚车里头一看，哎呀，来者非别，正是清风山上三个好兄弟，那花脸的锦毛虎燕顺，小个的矮脚虎王英，长得俊品人物的白面郎君郑天少。心说我的三位好兄弟，你们从天上掉下来的，看来这回我死不了了。不但宋江高兴，小李广、花荣也高兴。自从宋江离开清风山到清风寨投奔花荣之后，三位寨主不放心，马往前一催，探绑臂拽出一对丧门剑，他这对大宝剑都出了号了，一口宝剑重22斤，两口宝剑44斤，那是十宝剑的祖宗啊。黄信来到三位近前，把马带住，先舞了一趟宝剑，刷刷刷刷刷，干什么？抖抖威风。嗨，胆大的毛贼草寇，你们要干什么？我乃朝廷命官，押解重要子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得留下买路财，我不管你什么3721的，得拿钱来，交出3000两黄金放你们过去，少1两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把你们收庄包圆，你听明白没有？呀，好小子，你敢勒索国家的官军，待着吧，什么国家的官军，你们都是披着人皮的狼，会说话的畜生，都不如这弟兄我们呢。说废话没有用，交钱不交钱？不交钱爷爷可就要动手了。好个矬鬼，哪里来，叫你知道知道镇三山黄信的厉害。把马往前一催，正手宝剑抡圆了，斜肩铲背奔王英便劈，咱们也上。这两个人各

屯兵刃加入战局是三战黄信。黄信再厉害也架不住这三只虎，把这累得盔歪甲卸，带狼抛松，满头是汗啊。黄信一想可坏了，没想到这些毛贼草寇有这么高的功夫，看这意思不把人救了他们不能拉倒啊，再打下去恐怕是凶多吉少，一旦落入他们的手中焉有我的命在。想到这，黄信虚晃一宝剑，是拨马就走。哥仨一看，是什么小子，走啊，没门，留下你的狗头，在后头就追。清风山的喽啰兵一看，哇嗷喊叫，闯马，别让黄信跑了。四五百人就好像猛虎下山一般就上来了，没跑出半里地中了绊马索，连人带马整个摔到山坡这儿。喽啰兵往上一闯，把刘高是生擒活打。这会儿有人把囚车给砸开，把宋江、花荣都给救了。这哥仨大获全胜啊！锦毛虎、燕顺吩咐一声：“别追了，别追了，行了，行了，见好就收吧。”把喽啰兵止住，一看呢，得了不少胜利品，马得了36匹，车得了3挂，还有不少的枪刀器皿、锣鼓、帐房、军需用度。这哥仨吩咐一声：“胜利收兵。”陪着宋江、花荣回到清风山上。等到了山上，哥仨围拢过来：“大哥，您受惊了，嗨，幸亏我们查实的清楚，晚到一步，您要到了青州，焉有命在？三位先帝，我谢谢你们。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就是我的好友三山黄信，打了败仗，回去之后对我一家人焉能不下毒手啊？可不是，这玩意儿这个家眷呢，牵肠挂肚啊。”宋江说：“兄弟，你放心，我想黄信不是没头脑的人，未必对你的家眷就下毒手。我们商议商议，想法攻打清风寨，把宝卷救出来。对，花枝寨你放心吧，咱不能等他，马上就商议此事，一鼓作气把清风寨打下来就得了。今天不行了，你想他们早早的在外头埋伏着，又打了个硬仗，30里地又撤回清风山，现在发兵来不及了，再着急也得等到明天。花荣通情达理也就同意了，可是怎么打这清风寨得好好商议商议。”他们边吃边谈，这时有人禀报，除了得了大宗的胜利品之外，还抓住一个俘虏刘高。宋江听完是锦衣寨的亲戚，您叫张三吗？哈哈哈哈，事到如今我也不必隐瞒了，我乃山东运城县的人士，我在县衙做过押司，我姓宋，我叫宋江，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张三。啊！您就是及时雨宋公明。来，花荣站起来：“大哥，跟这种人费着唾沫都没有用，谁也不准下手啊！把他交给我了。”你看。

了，现在也顾及不了许多了，把西有面一碗推椅子转过桌子，直奔刘高，一把抓住他熊脖子，像逼了死狗一样把他薅起来。刘高一看花荣的眼珠子都红了，吓得更没脉了。刘知寨饶命，刘知寨饶命。呸！刘高，我且问，我花荣哪一点得罪你了？自从你到了清风寨之后，你百般挑剔找我的毛病，要不是你，我能有今天吗？我被你逼得走投无路，是家破人亡，这笔账咱俩该算了吧。哎呀，花之斋饶命啊，怪我糊涂，饶了我吧，饶了你我还有个好吗？花荣把匕首刀拿过来，让人把他的衣服扒光，扶这一刀就给他来个大开膛。花荣把手伸进去，一豁弄把这小子心给拽出来，紧跟着噗噗又捅了几刀，把人头砍下，挂得高杆示众。宋江也长出了一口气，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嘛。燕顺告诉把死尸扔到后山，狼拉狗啃，随便，把死尸给扔了，血迹打扫干净。当天晚上宋江花荣就住在清风山，他准备着攻打清风寨。翻回头单说镇三山黄信，黄信领着残兵败将跑回清风寨，他就到了刘知寨办公的衙署了。黄信下马来到厅堂里头，唉声叹气，这哎呀，我怎样向慕容知府交代呀？但事到如今，怕也不行了。黄信提起笔来，给慕容知府写了封公事，说明现状，恳请知府大人速派援兵。清风寨是危在旦夕，用火漆封上，加上10万火急的大印，派人骑快马赶奔青州投敌。他在这率领本部人马紧守4个栅栏门，提心吊胆等候援兵。单说报信的人到了青州之后，见了慕容知府，慕容知府见着公事，吓得魂不附体。哎呦，可了不得了，这贼寇胆子太大了，光天化日之下劫囚车皮慕容，这是要造反呐，怎么办？在自己的治下要出现了这种事儿，如何向朝廷交代呀？他马上命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去请青州府兵马都监霹雷火秦明。这秦明啊，可了不得，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受朝廷的任命坐镇青州，执掌兵马大权。由于这个人呢性如烈火，武艺出众，故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慕容把他请来，把镇三山黄信的告急文书让秦明看了，又详细介绍了经过。霹雷火把桌子一拍，气死我也，府台大人不必惊慌，
亮这些毛贼草寇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趁他们羽毛尚未丰满，我提重兵剿灭匪寇。慕容啊心里有底，知道霹雷火这个人能耐大，会指挥军队作战。两个人商量好了，第二天霹雷火亲营便精兵1000，马队200，带了足够的粮台，炮响3声，兵发清风山。清风山呢，在青州府的东南，所以他领兵带队，顺着南边的大道直扑到山脚下，选了个好地点安营扎寨，立刻传点列队攻山。在秦明以为的这些毛贼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一看正牌军来了，他们先畏惧一败，再加上我的武艺，一鼓作气就把山寨给他平了。那时候抓住小李广、花荣和山上的毛贼，到朝廷好请功受赏。你听他盘算的有多美呀！可是这个事儿早有人飞报到大厅上，大厅上坐着5位好汉，及时与宋江、小李广、花荣、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5位好汉正商量攻打清风寨。捉拿镇三山黄信救花荣的家眷，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官军到了。锦毛虎、燕顺一听啊就有点紧张，这哎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没想到这官军来的这么快，怎么办？矮脚虎王江一蹦多高，各位，有他妈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跟他们拼了，马上集合队伍。宋江一摆手，妈，贤弟且慢，大哥你有什么高见？哎呀兄弟沉住气，你听我道来。青州知府慕容、霹雷火秦明两个人商量好了，第二天霹雷火秦明兵发清风山。可是这个事儿早有人飞报到大厅上，大厅上坐着5位好汉，及时与宋江、小李广、花荣、锦毛虎、燕顺、矮脚虎、王英、白面郎君郑天寿，这5位好汉正商量攻打清风寨，捉拿镇三山黄信救花荣的家眷。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官军到了。锦毛虎、燕顺一听啊就有点紧张，这哎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没想到这官军来的这么快，怎么办？矮脚虎王英一蹦多高，

那么沿路之上他们都打的是官军的旗号。咱们前文说，哎呀，小李广花荣一瞅这个山势特别险恶，就提高了警惕了。大哥留神呐，我看这地方恐怕要出事。宋江吩咐军兵弓上前刀出鞘，大家都精神点。果不其然，往前走着走着，就听见山坡之下战鼓如雷，又打得正激烈，谁跟谁打不清楚。宋江花荣把手往空中一举，让队伍停止前进，然后二人骑马上高坡往对面观看。再一看对影山的山坡下有两伙，一伙都穿红的，一伙都穿白的，脚坐一环，打了个难解难分。为首的两匹马，两员大将正在厮斗，又打的这个好看劲就甭提了。这两员大将都是年轻的，其中有一位头顶三叉束发紫金冠，身披百花袍，外面披着红斗篷，离远看不太真。这小伙长得是俊棒的人物，细眉大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光嘴大眉胡，满身的甲胄，胯下七匹红马，掌中使一条画杆描金旗。跟他动手这主一身白，头上戴的亮银盔，披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披着白斗篷，胯下白龙马，掌中方天画戟。这人也是光嘴大眉胡，长得挺漂亮，两条大戟脚在一处，也不知道打了有多长时间了。花荣一笑，我看这才叫吃饱了撑的，这谁跟谁呀？这两个人有什么仇恨如此格斗啊？咱们到跟前看看热闹。花荣在前，宋江在后，军兵在后头缓缓而行，就到了出事地点了。可这阵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也到了近前了。格斗的这两个人也发生了意外的变化了。什么原因呢？他们俩掌中都使的是大戟，为了装饰这个兵刃呢，在这个戟头上拴点零碎。穿红的这个主，这条大戟上拴了一条豹尾。穿白的那个主，为了装饰掌中的兵刃，拴了一条狮尾。由于他俩打的太激烈了，豹尾跟狮尾脚在一处，拧成疙瘩，怎么甩也甩不开了。你给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两匹战马就地打旋。两个人攒足力量往回拽兵刃，结果越拽越紧。花荣来了兴趣，宋大哥你看看，我一剑给他们解围，撑撑。从走兽湖玄天带拽出画眉弓和一支燕尾剑。那花荣叫小李广，据说那李广那是神射呀，指哪射哪。他叫小李广，证明他的剑法非同一般。花荣把燕尾剑搭上，前把崔泰山，后把叶公贤，弓开如满月，是剑走似流星啊！喊了一声“赵盘山”，这支大剑直奔豹尾和狮尾，那么叫燕尾剑。

0: 就像燕子尾巴差不多了，里头是热，锋芒利刃呢太快，再加上花荣也有力量，这一箭射出来正好绞断豹脊，噗，这下就过去了。这两个主乐子可大了，都往怀里拽，使足了力量，冷不丁豹尾一折，两个人收不住身子，扑通扑通从马上全摔一下。两伙军兵也顾不得打了，各抢自己的主将，把主将招起来回归阵地。这一下肃静下来，穿白的这个主和穿红的这位从地上咕噜声站起来之后，定睛瞧看，什么人？谁发的箭？花荣一匹马过来，哈哈哈哈，二位好汉，休要动怒，方才这一箭是我射的，你是什么人？小可是清风镇的，我叫小李广，花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在土龙岗，秦琼挡住了杨林，双手颤枪向杨林说：“当年在潼关城外，我曾经有言在先，我们再要见面的时候，就是我替父报仇的时候。今天我们又见面了。”替父报仇的时候到了。秦琼说到这里，双手把枪一颤，等着杨林撒马来战。这阵的杨林在马上把这囚龙棒担着，他没动。杨林身后边这十二家太保同时都看见秦琼了。十二家太保心想：完，这算是完呐！哎，当初秦琼在我们的帐下被称作十三太保，老王爷对他是百般厚爱呀。结果今天呐，我们大家全都死于他手了。没想到秦琼在这儿堵着咱们。此时可杨林在马上说了：“叔宝，你我一别数载，今日相逢，没想到是在这个地方。”秦琼说：“是啊。”杨林，你要不来打瓦岗山，那么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相见呢？哎，叔宝，话不能这么说，你我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啊。正像当年我跟你说的，最初我把你的爹爹给战死在疆场，也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叔宝，我一见着你，我就想起了当年你在灞水长安对我不辞而别，孤王我带领着十二家太保以至众位随从紧紧的跟随，我们第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东门外，第二次见面是在灞桥头，第三次见面是在潼关外啊。叔宝啊，你知道不知道，当年我三次见你，你三次挡我，其实那是孤王我三次放你呀。秦琼说：“何出此言？”叔宝，你想，你看到堂壁的公文，你知道自己的家小被打入木笼，压在囚车接往长安，你想回家探母，孤王把你追上，在东门外，如果那个时候孤王要传下一道命令，命令我跟随的众位将官把你和上官邸给围住，你走得了吗？嗯，孤王非常理解你，知道你是个孝子，探母心切，故此我又放你走了。第二次在灞桥头我们再见面的时候， 如果孤王要是传下命令让我手下的军兵把你围上，你能走得了吗？尤其是我们说开喽，当初你的爹爹死在我的手下，我本来知道你我是有杀父之仇的仇人，为什么还放你走呢？那是因为孤王我看你是一位英雄，是一位豪杰，是一位志士，是一位义士，所以又把你放潼关城外，你用驼铃计挡住孤王，如果孤王紧追不放的话，你也跑不了。当年的三送和三挡实际上是孤王对你的三放。叔宝，今天老夫征打瓦岗山不利，长蛇阵败北，打算借路回京。叔宝，我当年的三放能不能换你今日的一放啊？杨林到这个时候也说小话了，他也知道自己身封绝地。秦琼听到这里把枪一端，杨王，我跟你实说吧，当年尽管说你对我三送也罢，三挡也罢，是三放也罢，在灞桥头上我曾经跟你说过，你当时要让我用枪扎你，我并没有扎，那已经是饶你一死。我说那次不扎你是念在你对我这一番知遇之情，以后疆场上再有见面，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就不客气了。我以为这一天不会有了，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这天来了。杨王，我们有言在先，言而有信，别的话就不用说了，撒马来人。秦琼玉说到这里，靠山王杨林知道自己现在跟秦琼打未必能行了，两个虎口让裴元庆这三锤真的真裂了，这血还往外直流呢，略微一使劲血就往外流，特别疼。尤其是看了看身后这四五百人，他一瞧秦琼带领的那是两千队伍，比他人马也多。杨林一看自己走不了了，老头子认识到自己已经身封绝对了，眼睛里边有转泪花了。杨林看着秦琼，叔宝啊，好吧，我看出来了，你这个人是重义气讲良心的人。叔宝，你今天把我拦住去路，是不是要让我被绑啊？秦琼说，对，杨王，最好咱们废话不说，请您下马，让我手下人把您捆绑起来，您身后的十二家太保也各自下马，您向他们传一道命令，一块背绑跟随我上瓦岗山，我在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的面前可以给您美言几句，我敢保您一条活命。杨林听到这里，他笑了。秦琼说，杨王，你笑什么？叔宝，我跟你说，孤王走到今天，天不怨地不怨，就怨我自己呀。秦琼说，怎么怨你自己？杨林说，叔宝，你想啊，想当初你染面秃须炸登州，冒充长野林小孤山结环杠的响马，盗贼登州城大帐之中，我把你认出来了，你说出自己冒充他们的缘由，如果孤王不是钦佩你为人的仗义，我要一怒之下把你斩了呢，就没有今天你拦挡我的去路。再者说，后来到在山东济南府，你老母过寿日的时候，我倒在城外扎营，你把我的海浦公文龙票给我烧了，你说是供在寿堂上烧的，如果当时按照法律条文，我要把你杀了呢，也不会有今天拦住我的去路。如果说 堂弟的公文到在我的手下，我要得之

你救赎抓住正法呢，也没有今天。思前想后，落得今天的地步，皆孤王之过也。秦琼，我谁也不怨，老夫叱称疆场，可以说所向无敌，打出大隋的半壁江山。到晚年了，我还在为大隋朝征战，今天没想到落在瓦岗山下，穷途末路。孤王一死，不足为惜，所以我跟叔宝你说明白，孤王宁做王将，不当降者，宁死阵前，不做囚徒。叔宝，既然是你想要把我捆绑起来，那是不可能的。来吧，你我当年虽然有父子的一番情长，那也是神差鬼使，冤怨之缘。今天就请给老父一枪，割下我的首级，带上瓦岗山。靠山王杨林说到这里，双棒在马鞍球弹着，把这胡须一甩，银然飘洒，闪出来更嗓咽喉。哎，这个场面使秦琼秦叔宝马上就联想到当年灞桥前，杨林也是这一下，要让他报杀父之仇。今天杨林是至死不降，宁当王将，不做降人，不投降。秦琼把枪手中一颤，他看着在风中飘洒的杨林的这须发，看着那脸上沾的灰尘泥土还有那血迹，敲了敲杨林手护口上那血还流着，说明杨林带了伤了。此时可秦琼秦叔宝油然油打，心中产生出一种恻隐之心。要不是秦琼这个人仗义呢，哎，他是个善良人。秦琼心想，杨林是败将之君，如今到了这步天地，我要要他的命也可以，要我把他捆上也可以，把他拿到马下，但是这显不出我秦琼的本事来呀。同时秦琼从心底里总有一种当年杨林对他的一片情谊的感情。秦琼想，杨林这老头的的确确不错，如果说大隋王朝包括杨广这些个隋朝的群臣在内都是一些贪官污吏，都是一片浑浊的话，杨林这一个人还算浑浊里边的一股清流。尊想到这里，秦琼把枪一颤，杨林，杨林把眼睁开了，叔宝，怎么着？秦琼说，杨林，今天你在瓦岗山下身封绝路，这乃是天意，你能不能逃脱也得看天意了，你撒马来战。秦琼一说这句话，你能不能逃脱也得看天意呀、啊，说了个撒马来战。在秦琼的目光里边，杨林领略出了一丝生存的希望。杨林心想，秦琼秦叔宝是个重义气的人，也许刚才孤王这一番话把他打动了啊。既然如此的话，我死里求生吧。所以杨林手中把囚龙棒一摆，一吹风雷暴就冲过来了。秦琼抖枪往他更嗓咽喉这一刺，杨林双棒往外一搏，搏给秦琼这枪，二马一错蹬，秦琼这匹马没回来。秦琼也没下命令让手下那些个将官们那些兵卒们拦挡杨林，秦琼这马直接奔着十二太保过来了。其实啊，这是秦琼有意的要放杨林。杨林催马过来，回头一看秦琼这马没回来，杨林心里面就明白了。你别看他岁数大，他可不糊涂，这老头精明着呢，心想秦琼这是有意放我。所以杨林一催马，直奔着瓦岗军这个队伍就来了，囚龙棒往后边一挥，跟我走。说声跟我走，杨林在前面摆一双棒就冲杀过来。瓦岗军要想来又没敢来，不来还

因为这主帅没下命令，所以这么一来呢，杨林这匹马就在瓦岗军的当中间劈球啪扎拨打兵器，他冲过去了。杨林这一冲过去，十二家太保随后也跟着冲过去了。尽管有的太保跟秦琼打了一个照面，让秦琼扎了一枪，也有的让秦琼打了一枪，但是都没死。这十二家太保还有这些残兵败将跟着就过来了。当残兵败将过来的时候，这瓦岗军把这些残兵败将，就是他手下那些个军卒，有的给杀死了，有的给俘虏了。杨林呢，又逃过去有二百多人，这一气儿跑到了无人处所。杨林带住风雷暴雨，吩咐十二家太保查点一下还有多少人。十二家太保回头一查点，说248个。杨林一听点了点头，哎呀，此乃天意也，天意也。再者说也得感谢秦琼啊，他看着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吗？今天我们这些命都是谁给的？都是秦琼给的。我的十三太保儿秦琼重义气讲良心，不忘当年的情谊，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能逃得出来吗？啊，你们弟兄都得向秦琼学呀。这十二太保心听，对，我们还向他学呢。心想啊，哎，真是今天还真亏了秦琼。杨林带着败残军士走了。这儿杨林走了，秦琼那放过去杨林之后，俘虏的这些隋朝的兵卒吩咐手下人捆绑上押上瓦岗山。秦琼带着一哨人马又奔长蛇镇战场上来了。秦琼到长蛇镇战场上一看，这还打着呢，战争并没结束。罗成啊，这功夫已经上旁边一个小河沟呢，把自个儿的脸洗完了。他把丁艳平这一枪给扎跑了，罗成就算完成任务。脸洗完了之后，正看秦琼过来了，表兄，咱们奔长蛇镇的镇委。秦琼是干什么？找我爹去，我爹在镇委那还盯着，在那干呢，咱们得到那劝他。秦琼说好嘞。秦琼跟罗成两人催马就奔着长蛇镇镇委部分来了。你想几十万队伍的长蛇镇，那镇头镇尾距离都相当远呐。秦琼跟罗成往镇尾这一看，呵，果不其然，镇尾这儿啊，瓦岗军跟隋军还在这打着呢。这老罗毅呢，他胯下马手中端着枪，指挥着十二架旗牌官，还有杜叉使得来，说要跟瓦岗军战。在没有战斗之前，这杜叉跟使得来呀，就跟罗毅说了，说老王爷，这仗不用您打，您就光指挥，您就看我们的，有这十二家旗牌就足够了。所以罗毅就信以为真了。其实他哪知道啊，在蛇尾这儿打仗的这一伙瓦岗军呢，就都是尤俊达他们领来的。尤俊达带着队伍来的时候，罗成就嘱咐过他们，你们到跟蛇尾这儿打别真打，因为我爹在那里头呢，别伤着我爹和这十二家旗牌。所以尤俊达他们到这儿之后，跟那个隋军征战呢，是雷声大雨点小，干扎火并不打，有时候刀枪在那举着，听着汤了看像演武，不是真杀石砍。史德奈呀、杜叉呀、张公瑾、白先道等人呢，就跟尤俊达他们都说，哎，打呀，打，快打。同时他们告诉手下隋军，不许把这个瓦岗军杀了啊，瓦岗军那边也得到命令，不许把隋军杀了啊，打着玩可以，不许动真的。双方兵士都奇怪，说这怎么回事呢？啊，正在这个功夫，秦琼跟罗成两个人催马来，两个人来到这里，吩咐一声闪开，大家伙队伍往两旁边一闪，秦琼跟罗成两匹马直接来到罗毅的马前。北平王罗毅手中端着枪，正指挥着这队伍打呢，前面什么样罗毅都不知道。可是罗毅一看对过罗成来了，罗毅奇怪了，哎，罗毅心想，这个小冤家他怎么来了？罗成一带刺将，吁，爹您好，您在这儿呢。罗成，你不是让泰安神州降乡去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老爹爹，今儿个这话得给您说明。

0: 您可别生气，说是上泰安神州降香啊，其实那是假的，打长蛇阵是真的。
1: 谁打长蛇阵？
0: 我打长蛇阵。老爹爹，您忘了，您不是临走之前教给我怎么摆长蛇阵，怎么破长蛇阵吗？您不还说过这样的话吗？您说这回您来帮助杨林摆长蛇阵，遗憾的是我不能来，我要来让我亲自见识见识，看看那个长蛇阵怎么摆法。后来我一想呢，怎么摆这个我就不用看了，我练习练习怎么打吧，所以说我就来了，到这儿我就指挥着打这长蛇阵了。
1: 啊，罗毅一听，这是怎么回事？
0: 秦琼在旁边一抱腕，姑父，我跟你实话实说吧，从头至尾秦琼把这始末缘由如实的跟罗毅是怎么这么一讲，罗毅一听，合着我都上了你们这些人的当了啊！罗毅马上就喊杜叉史德赖呢，杜叉史德赖在外边还假装打着呢，一听罗毅喊，伯马就过来了，王爷你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们，你们两个是不是跟罗成串通一气，欺骗孤王？
2: 哎，王爷，这话您可不能这么说呀！
0: 怎么叫串通一气欺骗您呢？我们敢吗？我们这叫为了王爷的安全照想，生怕您有闪失差错，不得不这么做。王爷，总而言之，我们都是为您好。事到如今，您琢磨琢磨，得怎么办？啊？你想着要平灭瓦岗山吗？向您汇报，瓦岗山下这长蛇阵整个都已经被打散了，杨林也跑了，丁艳平也没了，随军已经大败，七零八落，死的死，投降的投降，伤的伤，您现在还在这盯着这阵尾能怎么着啊？这蛇没头没累了，连心胆皆无了，您这尾巴还能晃到多长时间啊？罗毅一听，哎呀，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们都是磕头的把兄弟。对了，十二架骑兵加上我们，加上秦琼还有罗成，我们都是贾家楼四十六友结拜的。王爷您就别生真气了，这个事要是隋炀帝要是知道了，您可也有罪呀。您手底下周围这圈都是跟瓦岗军有联系的人。罗毅听到这里如同大梦初醒啊，刚刚这个时候就听远处有人喊闪开闪开，队伍往两旁边一闪，一看对面来了一位老将军，金盔金甲，手中拿着打马丝鞭，没带兵器。谁来了？昌平王邱瑞。这昌平王邱瑞，这是徐茂公把他派下来的，因为昌平王邱瑞当初跟罗毅都是南陈主驾下称臣，他们早就认识，还有亲属关系。这罗毅是秦琼的姑父，邱瑞是秦琼的姨父，所以这两门亲见了面了。昌平王邱瑞来到罗毅的跟前一抱腕，哎呀老兄啊，没想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见你，只住几天就回北平，你看如何呢？罗成在旁边说，老爹爹，要不然您就跟着上长安见杨广，要是到了那儿，您脑袋可就没了。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的一字长蛇阵也破了，北平王罗毅心里边也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秦琼还有十二架鸡排官以及众位弟兄，加上昌平王邱瑞，都请北平王罗毅上瓦岗山，秦琼呢让罗毅到瓦岗山上小住几日，意思是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个瓦岗军讲讲军事课程，让他培养教育教育这支队伍。罗成就说，老爹爹，您如果不上瓦岗山，您要上长安见杨广，您就得人头落地。现在北平王罗毅心里头也明白了，这叫逼我就范，我稀里糊涂的让杨林给请到这长蛇阵里当阵委来了，没想到我带的周围这

侄儿叫齐北关，还有督察使的奈，都是瓦岗山上的朋友。我儿子罗成上山帮着打长蛇阵，你说我这人算怎么回事吧？罗王爷心想，事到如今呐，也就只好跟着他们上一趟瓦岗山吧，我看看他这个瓦岗山上是什么样子。所以在众人的再三请求之下，在昌平王裘瑞的劝解之下，北平王罗毅同意到瓦岗山上看一看。就这样，罗毅跟着他们众人就上了瓦岗山了。长蛇阵这一破，整个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无主的战马，死倒的尸体，硝烟未尽呐。剩下了很多瓦岗军在这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的兵器器械，有的马匹也牵到瓦岗山上。应该说破了杨林的一字长蛇阵，瓦岗军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是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胜仗。来到瓦岗山上，秦琼向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说了，说杨林呢我没有截住，只是截杀住了他的一部分随军。程咬金并没在意这事儿，当然罗成也不能较真儿。徐茂公心里头明白，徐茂公心想，秦二哥呀，那杨林到你那儿怎么着你也得把他放了，秦二哥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呐。心里明白，徐茂公嘴里边没说。瓦岗山上大家伙大排宴宴庆贺胜利，单雄信这36路接应使当得很出色，罗成满脸带着笑称赞单六哥，单雄信表面上也哼哼哈哈的答应着，但是心里边想，兄弟，我有了你了，我算知道你这个人讲究是给人小鞋穿，让人不知道是谁。瓦岗山上大排宴宴之后，接下来就是秦琼请罗毅给瓦岗山上这些瓦岗军操练队伍。这些瓦岗军最初是小霸王翟让培养出来的，就是瓦岗山这一带的农民，有的是这一带的渔民，他们标枪射箭都很擅长，但是说作为一个专业的军事队伍怎么排兵布阵他们还不太明白。所以北平王罗毅到这儿，对瓦岗军的训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等于罗毅在山上整天给他们讲军事课，告诉他们什么叫阵法，什么叫队列。疆场上两军对垒的时候，从军事上来讲都要求什么，以五子十三篇为基础，罗毅对军事有军事的一套，对将官有将官的一套。北平王罗毅那必定从小那是科班出身的，在军事上那是非常明白的人呐。罗毅给大家这一讲课，大家伙每天对罗毅油然地产生一种崇敬，觉得这老爷子嘿，人家在军事上知识渊博，懂得多，讲出战例来引经据典，从古至今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春秋战国哪一仗是怎么打的啊？秦汉之间哪一仗是怎么胜的，人家都讲得头头是道。尤其这老王爷罗毅在讲起课来的时候，面沉似水，一副严肃的样子，有的时候还向大家提问，一提问有的能答上来还行，要答不上来这罗王爷还就批评你几句。背地上的大伙都说你看这老头啊，那脸长得挺白，但是那个模样可走，您不容易来一趟瓦岗山，如果说我们专程请您，您是说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的，这等于是杨林把您请来了，我们又把您请到山上来了，我们在这借了个劲，您呢干脆把这个军师的课程跟大家都讲完，然后再下山。北平府不是没有什么急事等着您吗？这罗毅呢隔不住大家伙这一捧他，又说他怎么知识渊博呀，我们非常的希望您在这多待些日子。

子。罗毅一想回北平也是没什么事，就多待些日子吧。这一气儿在瓦岗山就待了半个多月。这课还没讲完呢，罗毅啊还没有这么系统的给别人受过军事课，他自个儿又觉得在这给大家讲课呢，对他自己也是一个提高，引发自己多动脑子多想事儿。可是忽然这一天，大家伙正在这金殿上，罗毅还没等讲课呢，山下边来一个报事的，向混世魔王程咬金禀报：报启禀大德天子，山下现在来了一个人，口口声声要见北平府的罗王爷罗毅，他说他是他儿子。不在身边坐着一听，什么？下边来了个什么人呢？他一个中年人，他说罗王爷是他的老爹爹，他到这来千里寻父。笑话，我只有罗成这么一个儿子，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子嗣，回去告诉他让他别处认父，我不认识他。我们说了，我们说他是非得要见见您，您能不能下山？罗毅说简直岂有此理，罗成你下去看看怎么回事。罗成说是。罗成听自己爹爹这么一吩咐，马上离开了瓦岗山，自己骑着马，马上挂着枪。秦琼不放心，秦琼也跟着罗成下了瓦岗寨了，带了200名瓦岗军，没多带。下了瓦岗山之后，来到山脚下，往远处一看，平川之地，在空地那儿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银鬃马。这个人看上去约有40上下岁的年纪，长发脸，长眉大眼，鼻正口方，胸前飘洒一绺墨然，头上戴着宝蓝缎子发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腰中扎的是一巴掌宽的丝兰带，双垂灯笼穗，足下蹬着薄底快靴，跨骑银鬃马，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亮银枪。这个人你从这个相貌上一看，很善良，很端庄。秦琼说就这个人吗？报事的军卒在旁边说了，对，就他。罗成说我过去看看他。罗成一催马就上来，秦琼呢把马往前一提，距离罗成不远，不错，叫罗松啊，松树那松啊。对，我说罗松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世上啊什么多了都好，钱多了花着方便，朋友多了到哪儿有关照，媳妇儿多了还能多生几个孩子呢，唯独就是爹不能多，你知道吗？这爹多了啊，他闹得慌，别人也笑话呀。我说我看你长得这个岁数比我还大，胡子一把了，怎么到现在谁是你爹还没弄明白呀？啊，我说罗松，也可能你姓罗啊，但是你姓罗，这天下姓罗的多了啊，哪儿找个爹不行啊？干嘛找北平王啊？你看北平王罗毅官大，是吧？统霸一方，你觉得这有势力，你能借鉴？你不远千里跑到这儿来认这爹。不过你想想啊，这为人在世，人家谁娶了几个媳妇，生了几个儿子，那心里都有数啊。你光一厢情愿愣认爹，这爹他能认你这儿子吗？啊，罗松，回去，我告诉你，北平王没有你这么样的一个儿子。罗松说请问您贵姓啊？罗成说我还告诉你，我也姓罗。哦，你也姓罗，您跟北平王有什么关系吗？嘿嘿，张经有关系，那是我亲爹，我是他儿子，我叫罗成。哦，原来你就是罗成。贤弟少套近乎，谁是你贤弟啊？你姓罗我姓罗，咱们两个是两支儿，你是什么罗，我是什么罗，我是绫罗绸缎那罗。

你是那破锣那锣。这罗成现在说话就越说越难听了。这罗松一听没生气，贤弟跟你说吧，这其中有个原因恐怕你不知道，就连我最初也不知道，这个事儿只有老爹爹他知道，再就是我妈妈知道，我娘跟我来了，我就请老人家下山。请老人家下山之后呢，让他跟我娘见一面，我娘现在就在我身后，您看。说着话，这罗松往后拿手一指，罗成往远处一看，一望之内，在罗松的身后那边搭着好几座帐篷，这帐篷外边还搭着有围栏，这围栏里边看见还有人出出进进。罗成一看，哟，你这是拉着队伍来的。罗松说，倒不是拉着队伍来的，这次跟我来有我娘，还有我儿子叫罗焕，再就是我们村里的一些个弟兄，他们跟着我们一块帮忙过来的。罗成说，哎呦，真难为你，一家大小拖家带口的扎着帐篷往这找爹来了是吧，别说你娘过来，就你奶奶过来也没有这么回事。罗成这话说的可就有点难听了，他这话一说，这没想到在罗松身后边有个小孩，这小孩就十五六岁，也就是罗松的儿子罗焕，也骑了一匹银鬃马，手中端了一条亮银枪。罗松没生气，这罗焕可生了气，一催马上来了，约一代将士双手把枪一端，对着罗成，哎，我告诉你罗成，你别不知好歹，你刚才说什么话，什么让我爸我的奶奶来了都不行啊，你回去就告诉我爷爷让他下山，下山之后我们有话跟他当面说，这事你不知道，你跟他瞎掺和什么。这小孩挺厉害，冲着罗成抢呗这两句，罗成一看这小孩端着枪，罗成手中把枪也端起来。罗成心想，干什么呀，你想跟我玩枪啊，嘿嘿，玩枪你可玩到门口上来了，那叫圣人门口卖三字经，你在我们罗家跟前耍枪还有你的好吗。罗成说，你这个小东西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是罗焕，这是我爹。罗松在旁边紧着制止自个的儿子，罗焕不许放肆，爹您听见没有，他说这话多难听啊，他们家是绫罗绸缎的罗，咱们家是破罗的罗啊，我告诉你罗成，你没什么了不起的。罗成说，你这个小东西瞧这样你不服啊。我不服怎么着。罗成说，你要敢跟我动动枪吗，这罗焕把枪一端，怎么着，我动动枪就动动枪，我给你两枪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看看我是哪个罗。罗成听到这里一笑，哈哈哈哈，哪个罗，你过来，你过来，你给我几枪我就知道你是哪个罗。罗焕一催马就过去了，这罗松啊有意的没有阻拦他的儿子，十五六岁一孩子抖枪照着罗成前心分心就责。罗成摆枪招架，这两条枪搅在一起，这一动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罗焕头几枪就是罗成感到很吃惊。罗成心想，哟，罗成心想，这小孩厉害呀，啊，这个枪出手不凡。跟罗成一交上手，罗成就发觉这小孩这个枪是罗家枪，这招数一使，罗成那个招数人家都明白，使哪招都赢不了人家，不光说哪招都赢不了人家，这小孩有的时候使出那招来，罗成还都有点犯糊涂。罗成想，哎呀，这小孩这枪跟谁学的，这是我们家的招数啊。两人打了有这么十几个照面，罗松在旁边说话了，袁家住手。罗松这是有意的把孩子给制止住了，刚才不制止是有意的让罗成知道知道我们这小孩的本事，现在制止住了就是别打生了。罗焕啪把枪一停，怎么样，这阵罗成没说什么，秦琼在旁边

这位壮士，你稍等一下，我们回到山上商量商量，然后再给你个回信。表弟，咱们回去吧。秦琼就等于给罗成来一台阶。罗成一听回头看了，好吧，哎，我说罗松，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回山上回禀一声。我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罗松说，罗成啊，回去见了老人家你就跟他说，你说我们是从南阳江家集来的，提一个人他知不知道，叫江满娘，这是我母亲的名字，他如果知道的话就请他下山来，我们见一面就走，并不能给他添什么麻烦和累赘。罗成一听啊，罗成这心里边也犯合计，为什么？罗成心想，爹爷，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啊？如果说开始我认为他们这是冒认官亲，那么我跟这个小家伙一动手，从这个枪花上我看出来他这是罗家枪啊，这是怎么个渊源关系啊，还弄出一江满娘来。哎，这我得如实的禀报一声。其实罗成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有一种要窥探机密的感觉。罗成想回去跟我爹说说看看怎么回事，于是罗成跟秦琼两个人拨转马来回了瓦岗寨。到在山上，弟兄两个人下了马，罗成跟秦琼就来到了金銮殿，一见罗毅，老爹爹，我下山了，奉您的命令我见了那个人了。罗毅说，你见了他说叫什么名字啊？罗成说，他叫罗松，他呀说是您的儿子，我把他抢来了一阵，他还带了个儿子来呢，叫罗焕，爷儿俩来的，还不光是爷儿俩，他娘也来了，他娘呢没到疆场上去，后边扎的有帐篷，在帐篷里头的。那个罗焕呢跟我动了一下手，我一动手我发现他那个枪法还真挺绝。这罗成留个心眼儿，可没说真就是我们罗的枪，他没这么讲，当着这满朝文武啊，这是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呢，他不能胡说。罗成说，反正他最后跟我说呀，他说让我给您带个信儿。他说当年的事儿呢我们都不知道，说他娘啊是南阳江家集的，叫江满娘，问您知道不知道，您要知道就下去一趟跟您见一面，他们就走。罗成把这句话说出来，尤其是南阳江家集的江满娘这个名字一出口，罗成特意的他注重看罗毅的那个面部表情，这句话一说出来，罗毅的面部表情有一个微妙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精明人才能看得出来，一般人要一疏忽就看不到了。罗成看到，秦琼也看到，嘿嘿，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在旁边也看到了。程咬金你别看对别的事儿啊有的时候粗心大意，今儿那个事儿他注意了。罗成在那一说的时候，他伸手就把自个儿这卷胡子瞪直了一根，当一说江满娘，罗毅脸上一有那种异样的表情，程咬金一松手，突，这胡子又抽回去了。程咬金心想，哎呦，看来这里边可是有事儿。程咬金瞧着罗毅，老孟父，您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啊？啊，这个江满娘您认识吗？啊？罗毅这个面部表情略微动了一下，马上恢复平静。江满娘，哪那么一个江满娘啊？没听说过，我不认识。罗成说，老爹爹，那您看怎么办呢这事儿？罗毅是怎么办呢？他既然说要让我下去见见他，那我就下去见见他，给我备马抬枪，我看看究竟是哪来的，我想这是不是大隋朝派来的人呢，要害我呀。罗成说也有这种可能。罗毅说我下去看看吧，于是命人备好了马。罗毅这一问他，罗松就说了，我叫罗松。罗毅说孤王就是北平王罗毅。他这一报名字，这罗松当时非常

的惊讶，哟，您就是老爹爹来了。说到这里，这罗松甩凳离鞍下了坐骑，哭腾就跪在了罗毅的马前，嘣嘣嘣给他磕仨头。罗松身后面那个小孩罗焕也跟着由打马上跳起来了，跪在地下就叫爷爷。罗毅一瞧，且慢且慢且慢，你这位壮士，你我素不相识，因何对孤王如此称谓？罗松磕完了头站起来，罗焕也站起来了，各自又上了马。罗松就说了，老人家，是啊，您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咱们爷俩是初次见面，但您是我的老爹爹，这是没错的。不过我跟可是真有点与众不同。他这个与众不同，不是说他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而是精神气质与众不同。这老太太头上挽着一个反盘髻，反盘髻呀，这是隋唐时期那妇女常挽的一种发型。不过挽这种发饰的女的呢，不是贵妇人，也不是贵族小姐，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所谓叫反盘髻，就是头发翻着劲儿给她拧上，盘那么一个髻在头顶上，干活利索。那么这个老太太梳这么一个发饰呢，可能是为了练武方便，在这个发髻转上系着一个鹅黄缎子的装饰物，其实就是个鹅黄缎子系了个花，上面别了一个簪子，这个簪子镶着珠翠。老太太身上穿一身鹅黄缎子的衣服，上身是窄袖的鹅黄缎子袄，斜牙大襟，上绣的是万字不到头，下边是鹅黄缎子的裤子。在隋唐年间，这女的都应该是穿裙子，而这个老太太穿裤子也与她练武有关，脚下蹬着一双矮腰的古铜色的靴子。老太太长发脸，细长的两道眉毛，眉峰里边已经是墨里藏针，就是说黑眉毛里边有白眉毛了，头上的头发多数都已经白了，一头白发，眉毛是墨里藏针，鼻梁很端正，嘴唇唇线依然。按说上岁数老太太这个嘴唇她就抽出来有褶了，这老太太不但说牙没掉，这嘴唇唇线还在那明细细的，不是纹的，那年头也没有纹唇。尤其老太太这双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眼睛，到现在这眼睛也不像其他老太太一样，因为年岁大了皮松肉怯，眼皮下垂，没那样，这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看得出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个漂亮人，老百姓俗话讲啊，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漂亮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年轻时候肯定那是个俊俏佳人。不过这个老太太可不是那种温柔典雅型的，这个老太太带有一种英武神气。练武出身吧，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的时候，他这手中端着这条枪，罗毅一看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这罗毅，两人目光一碰，四目相视，当时就有个短暂的停顿，有个短暂的惊讶，这个短暂的惊讶好像时间跟空间都冻结了。

0: 你不认识我了，我告诉你，我是南阳江家集的，我姓江，我叫江满娘，能想起来吗？罗毅瞅着这个江满娘瞪了半天。江满娘，你叫江满娘？想不起来，哪来的这么个江满娘啊？孤王不认识。
1: 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个老太太当时那个面容就变了。老太太双手把枪一端，
0: 哦，你不认识我这个江满娘啊，罗毅呀，看来你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不知道有这个江满娘是不是？
2: 罗毅说，我不曾想起哪个叫江满娘。
0: 好，既然你想不起来，我就让你认识认识这江满娘，给你一枪你就知道了。说到这儿，老太太马往前一提，双手一抖枪，啪照着罗毅就一枪。
1: 这一枪往上一扎，罗毅摆枪往上招架。这老太太，好家伙，别看那么大岁数，别看一头白发，这老太太感情出手不凡。这枪奔罗毅面前这一扎，罗毅拿枪往外一架，紧接着老太太啪啪啪啪啪，一连就四五枪。罗毅慌忙举枪招架，
0: 这老头跟老太太在这儿这一打起来，旁边秦琼、罗成这哥两个一看，哎呦，
1: 秦琼心想，
0: 从来没欠过自己的姑父使枪，
1: 说今天老王爷罗毅使这枪，秦琼想开开眼界，
0: 看看罗王爷这罗家枪是如何的使法。可是出乎秦琼的意料之外，这老太太更不简单。老太太这个枪啊，好像是比这罗王爷的枪招还娴熟着呢。
1: 秦琼看了看罗成，罗成瞧了瞧秦琼，两人虽然没说话，用那目光里边已经开始交流了，那意思说，哎呦，这老太太好厉害呀。这个老太太跟罗毅两个人马打盘桓，双枪并举，这两条枪打到一起，站在一处，众位将官包括程咬金等人在内，简直就在这看上武术表演了。心想，看见过那么多练枪的，没有这老头跟老太太这枪练得好。两个人足足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他们眼瞅着罗毅的枪法是高，可是老太太那个枪招就更高。有的时候老太太个枪花一使一抖，他们都眼睛看不明白，可以说瞅得眼花缭乱。老太太跟罗毅打到将近三十个回合的时候，谁也没注意，谁也没看清，也不知怎么弄的，老太太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三抖两抖一划了，咣当，把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面给扑了下去了。这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这一掉下去之后，旁边众位弟兄见，哎呦，首先是罗成跟秦琼啊，他们两个人着了急了，这哥两个催马要往上上，想着要营救北平王。北平王罗毅这一落马，就看老太太这条枪往他更嗓咽喉那一点，别动，说了一声别动。老太太身后边那罗松还有罗焕，另外由打他那个帐篷里边还出来了一百多名拿着枪的，这都是长枪队，呼家伙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这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在旁边瞅着，这些个长枪队过来，这就绑罗毅。这一绑罗毅，那罗成能不营救吗？罗成走枪往上就冲。这功夫老太太把枪一横，喂，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想要他的命，你们也不用跟我们往上冲往上闯。如果真要是往上冲往上闯，别看我就百十来人，我们要动起手来，伤着你们碰着你们都不好。今天呢，我是跟罗毅有点往事，我们要谈清楚，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去，谈清楚以后我马上把他送回来，你们放心，我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跟你们说，知道你们是大德天子，这是瓦岗寨，

罗毅可能是你们这儿的人，但是你们这是公事，今天我找他，我们谈的是私事。我这么一个老太太，你们还怕我吗？请你们诸位不要动。老太太一条枪横在那儿，罗成跟秦琼等人瞪眼瞅着，就没敢往上上。其实不是他们没敢往上上，后边程咬金在那说话了：“哎，我说，咱别往上冲嘞。老太太说了，人家那是私事，等人家把那私事说完了，哎，把老蒙夫就放出来了。”程咬金有点看出门道来了。程咬金心想：十有八九啊，这老太太跟老王爷年轻的时候俩人有段情啊，哈哈，老王爷年轻时候也有过外遇啊。程咬金心想，别看整天跟我们在山上讲课的时候面沉似水一片严肃，其实这老爷子年轻时候大概也花花过。所以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伙这马就停住了。眼瞅着老太太让手底下那些个人把罗毅绑上之后，把他放在马上，跟老太太一块拨转马头回奔他们的帐篷那去了。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呢，在老太太身后，冲着秦琼跟罗成他们一报案。罗松说：“罗成贤弟，跟你们说吧，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儿，我娘到这儿来呀，主要找我老爹爹把过去的事说一说，谈开了也就好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带马过来了。程咬金说：“那么你说他谈开了就好了，你把罗王爷弄到你们那帐篷里边，万一要是谈不好，要伤着碰着罗王爷，那怎么办呢？我可跟你说，这是瓦岗寨，这是我管辖的地盘，我要是一声命令，千军万马就把你们这百十来人就都给包围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罗松说：“我知道，大德天子，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诸位可以跟着我，咱们进帐篷，在那个帐篷周围咱们看看动静，你看如何？”程咬金现在正巴不得的呢。程咬金心想：我倒想听听这老头过去是怎么回事。程咬金想要把罗王爷这点历史问题弄清楚，所以程咬金一招手：“哥几个，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徐茂公啊、魏征啊、贾家楼众威弟兄在程咬金率领之下，也加上还有罗成、秦琼一起催马，在罗松和罗焕的带领之下，也跟着到了他们这个帐篷这儿。帐篷的护栏外边各自下了马，他们一个个蔫么敲动的跟着罗松罗焕走进这护栏里，就来到了老太太这个帐篷外头。程咬金冲着罗松一摆手，那意思咱们别进去，咱们就在外边听着就行，这叫听房根儿。心想咱们一进去，人家这二位说话就不方便，只有在外边才能听着他们两个真实的对话内容。好家伙，这贾家楼四十六友在帐篷两边的这窗棂外头全在那屏住呼吸仔细往里边听。他们在这听着，那边老太太已经把罗毅带进了他自己的这个帐篷里头了。老太太在桌子后边椅子上面一坐，罗毅呢身遭绑绳在那儿站着，旁边站着十几个老太太的长枪队的队员。罗毅站那不言语，看着老太太。江满娘坐在这儿之后瞧了瞧罗毅：“罗毅呀，现在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里了，我再问你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蒋管娘把这话问完了之后，罗毅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长枪队员，老太太冲他们一挥手：“你们先出去，
哎，这几个人都出去了，而今帐篷里边可就剩了罗毅和江满娘他们两个人了。老太太又问了，罗毅，我问你，你想起来想不起来，在南阳江家集有这么个江满娘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啊？这阵罗毅说实话了，嘿，我怎么能不认识呢？剥了皮我都认得你的骨头。啊？哦，你认识我？怎么在疆场上？你说不认识？哎呀，婉娘，这你应该知道啊。你说在那阵前，我身后边都是我的晚辈，还有我的儿子、我的侄子，众目睽睽之下，你当时问我，让我这话怎么说呀？我说认识你，我要一说认识你，你又提出来很多别的事情。哦，你是顾全你的脸面，是吧？是啊，我甭管怎么说也是北平王啊，在这些孩子面前我是个长者，我怎么能不顾全脸面呢？江满娘听到这里眉头一皱，罗毅，你知道顾全脸面的，你想到我了吗？你想到我也要顾全脸面吗？是是是，我想到了。你想到什么了？你早把我忘了。江满娘这几句话把罗毅问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怎么回事呢？感情罗毅跟这老太太两个人有一段不平凡的往事。这罗毅呀、啊、祖籍是湖北襄樊人，自幼喜欢练武，后来呢自个儿觉得武艺练得不错了，尤其是善使一条枪，想着投奔丹阳要建功立业。丹阳又叫建康又叫金陵，就是南京，当时是南陈主的建都之地，南陈主统领江南很大的一片领土。那个时候的罗毅呢就想投奔南陈主，向谋欠账。罗毅说，你放心，你给我看病，病好了之后我还你，我这有亲戚有朋友。掌柜的一听，好吧。于是掌柜的拿钱给他垫上，请先生班大夫给罗毅这病看好了。看好了之后，罗毅在这江家集这地方哪来的亲戚朋友啊？他那话那么说，是让掌柜的接着给他看病。他病好了呢，罗毅想有个纸箱，什么纸箱？他有一身武艺，罗毅想，我就大街上卖艺去，凭我自己这身功夫，就在江家集这个地方，我练完了武艺，怎么也能挣俩钱。所以罗毅这天病好了，身体也恢复齐了，提着枪就到江家集的大街上，找个十字路口，在这一站，罗毅把这枪啪往了一戳，冲着走道里一报外，众位，我是卖艺的，请众位帮个忙，捧个场。他就这么一作揖，说了声是卖艺的，呼啦的家伙，出乎罗毅的意料之外。你看这江家集的地方不大吧，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就把他包围了。罗毅心里高兴，罗毅心想，照此看来，今儿这钱我算拿下来了。罗毅跟众位就说了，说我呢湖北襄樊人，我要上丹阳，我去投军入伍，想求取功名，走到这儿呢，我病在店里了，欠了电饭账了，没有钱还账，所以呢我自己会点武艺，尤其我善使枪，在这个地方我给诸位扎一趟枪，求诸位帮帮我的忙，腰里边不管是带多带少的，给我扔下两个钱来，大家帮一个人这就好办，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呢我还了电饭账，就是离开江家集，我也忘不了江家集众位乡亲父老对我的这点恩情。罗毅会说话呀，说完了之后大家伙还给他一鼓掌，这罗毅就把枪拿起来了，拿起这个枪。

0: 这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扎这枪，四周围看热闹这帮人呢就开始往外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散伙。罗毅使劲扎，扎来扎去，练完一趟枪，把枪势一收，再看周围还剩十来个人。罗毅心想：这怎么回事啊？一看地下一个扔钱的也没有，罗毅信口就说了一句：“哎呀，看来江界集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呐，家家揭不开锅呀，要不然怎么光看不给钱呢？”这话刚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我们上次说到罗毅在江界集卖艺练枪，练完枪之后一瞧，这看热闹的都散了，就剩十来个人了。罗毅心里边生气，说江界集这地方人太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要不然的话就不至于看完我练枪一个子儿不给就都走了。这话说完之后，在罗毅的身后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罗毅一回头，他的身后边是一个清水脊的门楼，下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短，身上穿着毛蓝布的短衣裤，老头神采奕奕，精神抖擞，长发脸儿，长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老头一说这句话，罗毅转身瞧了瞧，这位老人家，您说这话，您说我错了，我怎么错了？老头又打台阶上走下来了，来到罗毅的跟前：“你呀，练完了枪，大伙儿都走了，别怪大家，得从自个儿身上找找毛病。你这个枪你觉得练得怎么样啊？”罗毅说：“我这枪我不敢说练到什么炉火纯青，但是我也是几年的功夫。”
1: 哦，
0: 老头说：“你这也是好几年的功夫是吧？好，你等着。”老头冲着旁边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过来一个小孩，八九岁：“毛头毛头，哎，吃饭了吗？”这小孩过来：“爷爷，我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在这练趟枪，给这个小伙子看看。”哎，就瞧这个叫毛桃的小孩过来，把罗毅这枪就拿过来了。这小孩把这枪在手中一拿，这步伐一站，啪一抖这枪，罗毅当时就一惊。罗毅一看，哟，八九岁的小孩，呵，这个枪花一抖，抖得漂亮。紧接着这小孩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这一趟枪扎完之后，把枪势一收，钉子步站稳，啪，枪往这一立：“爷爷，练完了，练完了，练完了，玩去吧，玩去吧。”这毛头走了。老头看了看罗毅：“小伙子，看见没有，这孩子九岁，毛桃，这枪练得怎么样？”罗毅一看，灭高人有罪，该服得服。罗毅就说了：“哎呦，老爷子，这孩子枪练得比我强。”“是吗？你能承认比你强，说明你这小伙子还有出息。我告诉你，这是这毛桃，我们这儿还一酸杏呢，没叫来，那酸杏比他练得还好。”罗毅一听：“哎呦，您江界集这个地方都会练枪啊？”老头说：“告诉你吧，我们那个地方孩子生下来只要是会走了，就先给他压腿，这孩子只要是走稳的了，就先拿个棍子让他琢磨着练枪。我们这个地方是枪窝子，知道为什么叫江界集吗？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多数都姓江，我们的祖上是天水人，后来移居到这里。跟你说吧，我们的老祖宗是三国时期的姜维，是姜家枪这么传下来的。

我们这个江家集没有一个不会练枪的，只要是姓江的。应该说这个枪有练好的，有练坏的，有功夫深的，有功夫浅的。所以今儿个你一说在这要打马是卖艺要练枪，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看见外地来一个练枪的都想跟你学学，围上之后一看你那两下子实在是稀松平常，都赶不上这毛桃酸杏，所以说看半截大伙都散了。你还不用埋怨大伙，你这个枪真要是练得出众，指定有人给钱。现在你这枪啊一文钱不值。老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罗毅一听这脸当时腾的一下子就红了。罗毅想，哎呀，学到方休处，方知艺不高啊。我觉得我在我们家里边我这枪一练的时候，周围一片赞扬声，今天到的江家集这儿，感情我一文钱都不值。罗毅特聪明，哭腾就跪在老头跟前了。老爷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枪，无论如何您得收我这徒弟啊，全都白费，咱得重新从头学。罗毅说，我情愿跟您从头学。好，就这样吧。老头把罗毅领到自己的家中，到了客厅里边详细问了一下罗毅的家庭，问了一下家庭出身，想往哪儿去。罗毅说，想上丹阳投军入伍。老头说，就你这身本事要去投军入伍啊，顶多你就冲锋陷阵，在前线上啊奋勇杀敌可以，你当不了将军，武艺一般。罗毅说，我知道，因此让我才拜您为师啊。老头说，好吧，那今天为什么在这卖艺呢？罗毅一说，因为该着你垫饭账去了。老头说，既然你给我磕了一个头，管我叫师傅，我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这师傅得先替徒弟还账啊。老头拿出钱来把他垫饭账给还了。罗毅对这师傅是感恩戴德，然后罗毅就住在这老头家里了。住到老头家里边之后，一日三餐老头管着。罗毅就寻思老头得教他练枪啊，可是一气儿住了三天，老头是黑不说白不说，天天让罗毅吃饭。这天罗毅绷不住了，师傅，我给您磕头，我想跟您学艺，就是从头学起吧，您也得教给我点忙，您让我从哪儿练呢？老头一听乐了，哈哈，着急了啊，哎呀，跟你说吧，我呀岁数大了，我要是亲自教你呀，你还差点，你这基功太差，我先找个人教给你练基本功吧。哦，罗毅说，行。老头有个女儿叫江满娘，这老太太那年18岁，罗毅那年21，她比她大3岁。老头就把自个儿女儿找来了，先给罗毅介绍，让他管罗毅叫大哥。这江满娘过来管罗毅叫声大哥。罗毅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老头说，这样吧，从今往后咱们后院就是个把式场子，罗毅呀，你就跟满娘学枪，跟满娘把这枪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你看看，你这功夫就成了。罗毅一听，好吧。罗毅心想，我这功夫是跟我师妹学的，但是不管怎么着，人家这老江家这枪法厉害呀，就得跟人学吧。打这儿开始，这江满娘天天在这后院里边教给罗毅练枪。罗毅在这个江家集待着，侧面也了解了一下，一了解这个老爷子呢是江家集练枪的一把，老头叫江上峰，也是这个江家集的庄主。由于他当庄主，不光说是他家庭状况，更主要是武术超群。罗毅心想，这回我算是投到名家门下了。这江满娘这姑娘跟罗毅教她练枪，这罗毅跟这师妹学枪，这心里边总有怀点戒心。什么戒心呢？毕竟是男女见面授受不亲呐，生怕教招啊是比划哪下啊，一不留神谁那手要碰着谁那手啊，这玩意儿他就有

吃礼节，这罗毅呢还老小心着，一小心着这姜婉娘都挺大方。这天姜婉娘就说了：“你那个手怎么老不敢碰我这手？”罗毅脸一红：“哎，我觉得碰我爸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学本事吗？啊，怎么着？你碰我手一下能怎么地了？”罗毅是对我不能怎么地呀、啊。哎，那好，所以罗毅跟姜婉娘两人学枪，这一练枪练了一年多，罗毅这枪啊整个改变了，跟姜婉娘把这枪学会了。两年，到第二年的年中的时候，罗毅这个枪就大长进了。老头有时候搬着个雾凳在院里边坐着看他俩练，老头在那一坐的时候，这个罗毅就更拘谨，生怕呢让老头看出来罗毅对这个师妹有不公的地方。可是这姜婉娘不在乎这个，老头这年看罗毅的枪，老头点了点头说：“罗毅啊，你这功夫见长了，你过去毕竟是练过枪，有那个底儿，给你这么一改动，把我们姜家枪向你一传授，行了，你现在呀应该说要是投军入伍的话，到在军营之中你是武艺出众的人了。”嗯，罗毅心里边暗自高兴，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沾沾。老头说：“什么意思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妈早年去世，我呢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也不容易，现在为父我呀就把你当我一块心病，你说我要把你嫁出去吧，我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我舍不得，我就得想法找一个入赘女婿。但要找个入赘女婿呢，我前一瞧后一看，左右百八十里地之内的没有一个我看上的。我之所以收罗毅这个徒弟，就是因为我一打眼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跟他一接触又觉得这小伙子人品挺好，所以我就想让他当我的入赘女婿。这事儿不能爹一个人说了算，你是爹我的掌上明珠，我得先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老头一说这句话，姜婉娘不说话了。姜婉娘一不说话，老头就接着问。老头说：“咱们爷们儿啊都是直性的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你要愿意我就给你提亲，你要不愿意咱就拉倒，我就算干收一个徒弟让他赶明赶考去，让他一走人，他究竟功名富贵如何跟咱们没关系啊。”姜婉娘扑哧一乐：“爹呀，我听您的。”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就是愿意了。姜婉娘一点头：“好嘞。”转过天来，老头就把罗毅找到跟前了，跟罗毅就说：“罗毅，一年半多了，在我这儿待着怎么样？”罗毅说：“待着挺好。”“枪练得怎么样？”罗毅说：“练得也不错。”“看你这师妹教你教得怎么样？”罗毅说：“我师妹教得很尽心。”“你看你师妹怎么样？”我说到这儿，罗毅抹不开说了，心想：“看我师妹怎么样？我怎么说？”我说：“我师妹挺好。”我知这老头心里怎么想的。罗毅说：“我师妹那当然了，那枪那练的比我还是强啊。啊，我不是说这枪比你强，你说你师妹的人怎么样？我师妹这人呢，人他当然他也好啊，哪儿好？那哪儿好？我师妹她哪儿都好。长得怎么样？长得好啊。武艺怎么样？武艺也好啊。人品呢？人品更好了。我要把他给你做媳妇儿，你愿不愿意？”我这老头说的这话也太直爽了，使罗毅有点猝不及防，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我师傅您别开这玩笑。什么话呢？怎么就开玩笑？这真的，真的。哎呦，罗毅说：“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老头说：“看这意思你早就想了。”“我没想，我做梦都没想。”“你做梦都没想，那醒着想过？”罗毅说：“那我怎么能跟我师妹比呢？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我这女儿给你了，你就给我当入赘女婿。”罗毅说：“那我求之不得。”“那好，就这么定了。”

老头办事就那么咔嚓。哎，定下来之后马上择吉日完婚，结婚了，成了夫妻了。这一结婚两人成了夫妻，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结婚之后这罗毅继续还跟姜万娘学枪，成了夫妻了，这学枪就更方便了，又练了半年。姜万娘教给罗毅不少的枪招，不过这姜万娘虽然说跟罗毅成了夫妻了，跟他一块儿传授武艺，但是这姜万娘把这姜家枪并没有完全传给罗毅。为什么？老爷子跟姜万娘曾经说过一句话，那天老头跟这姜万娘在一起就说，万娘啊，你教给罗毅练枪了？姜万娘说，我教了。什么都教了吗？还没教完呢。嗯，孩儿啊，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啊？姜万娘一听，哦，猫教老虎的故事我知道啊，知道说这老虎的师傅是猫，猫教老虎练这个练那个，就是没教给他练尚书。最后老虎我本事都学会了，转过身要吃猫的时候，猫蹭家上树了，这老虎上不去了。这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老头给他提了个醒。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姜万娘一听，那姑娘多聪明，我知道，你知道这故事就行啊，别全都教给他。好，说姜万娘教罗毅教他们姜家枪法，连回马枪什么都教了，唯独有一路叫断门绝户枪没教，留了一招。要不然为什么今天姜万娘见了罗毅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给他扑到马下不来了呢？这绝招使出来了，罗毅不会，所以这招没教给他。两年多以后，罗毅忽然又想起来说，我不能在这老当着养老女婿呀，毕竟我得要求取功名富贵呀，将来我得把你们父女二人也接走啊。罗毅把这个想法跟老头一说，姜尚峰老头一听非常高兴，支持罗毅这么做，上丹阳前去投军。不过罗毅投军入伍走的时候，这姜万娘可就已经怀了孕了。夫妻告别，姜万娘把他送到村头，罗毅在这告别之后走了，就到了丹阳。到了丹阳一入伍，罗毅会姜家枪，倒在军营之中，那就好像一柄锥子扔到口袋里边就露尖了，没用多久，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拔，就被当时南陈的丞相秦绪打北齐，到北齐地界把北平府的占领了，他成了北平王了，罗成也长大成人了。罗毅呀，就把这段往事放在了耳后，再加上他整天公事繁忙，没有闲暇时间来思考这些事儿，偶尔的有时候想到也只是叹息而已。没想到今天这姜万娘来了，罗毅跟姜万娘两人这一见面，姜万娘一说，你顾全到我的面子了吗？罗毅没话说。这功夫罗毅看这个帐篷里没有别人，跟姜万娘就讲，万娘，你把我这绑绳给我松开行不行啊？老那么捆着我，现在我这胳膊有点发麻，我难受。姜万娘老太太在那坐着，你难受，你才难受这么一小会儿啊，你知道我吗？我难受了40年了。哎，罗毅说，是啊，我知道你难受了40年了。罗毅，我问你，你走了之后就把我们忘了吗？啊，罗毅说，哪里哪里，我曾经给你们家里去过信呢，说你们家的人没有了，说不在那儿了，你就去过一回信，再没有派人往那送信，对不对？罗毅说，倒是，我因为后来我这事儿太忙了。是啊，你竟奔你自个儿的功名了，奔你自己的前程了，除了你的名利地位，你心里边哪还有我这个姜万娘？哎，那也别那么说，哎，我也。

0: 我也想着你，你也想着我，罗毅，你要想着我的话，就应该多次派人送信。送了一回信，发现我们没有了，就拉倒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是躲避兵荒马乱，出去了二年，然后我们又回来了。罗毅，个负心贼！
1: 你是什么人呢？
0: 罗松往对过一瞧，瓦岗山上下来的这老头，穿戴打扮与众不同。更主要的是他这气质非同凡响。罗毅这一问他，罗松就说了，我叫罗松，请问这位老人家您尊姓大名？
1: 罗毅说，孤王就是北平王罗毅。
0: 他这一报名字，这罗松当时非常的惊讶，哟，您就是老爹爹来了。说到这里，这罗松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扑腾就跪在了罗毅的马前，蹦蹦蹦给他磕仨头。罗松身后面那个小孩罗焕也跟着由打马上跳起来了，跪在地下就叫爷爷。罗毅一瞧，
1: 且慢且慢且慢，你这位壮士，你我素不相识，因何对孤王如此称谓？
0: 罗松磕完了头站起来，罗焕也站起来了，各自又上了马。罗松就说了，老人家，是啊，您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您，咱们爷俩是初次见面，但您是我的老爹爹，这是没错的。不过我跟您现在在这说呀，说不清楚，我回去叫我娘来，她就在后边，您稍等片刻。这罗松跟罗焕爷两个一拨马下去了，到在后边他那个帐篷院里边去不多时，就看有打后边来了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个老太太。这罗松跟罗焕在老太太身后跟着，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这老太太往前面这一走，罗毅身后边瓦岗山的众将，包括程咬金、秦琼、罗成、徐茂公等人，全都同时注目观瞧。一瞧这个老太太，可是真有点与众不同。她这个与众不同，不是说她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而是精神气质与众不同。这老太太头上挽着一个反盘髻，反盘髻呀，这是隋唐时期那妇女常挽的一种发型。不过挽这种发饰的女的呢，不是贵妇人，也不是贵族小姐，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所谓叫反盘髻，就是头发翻着劲儿给他拧上，盘那么一个髻在头顶上，干活利索。那么这个老太太梳这么一个发饰呢，可能是为了练武方便。在这个发髻转上系着一个鹅黄缎子的装饰物，其实就是个鹅黄缎子系了个花，上面别了一个簪子，这个簪子镶着珠翠。老太太身上穿着一身鹅黄缎子的衣服，上身是窄袖的鹅黄缎子袄，斜牙大襟，上袖的是万字不到头，下边是鹅黄缎子的裤子。在隋唐年间，这女的都应该是穿裙子，而这个老太太穿裤子也与她练武有关，脚下蹬着一双矮腰的古铜色的靴子。老太太长发脸，细长的两道眉毛，眉峰里边已经是墨里藏针，就是说黑眉毛里边有白眉毛了，头上的头发多数都已经白了，一头白发，眉毛是墨里藏针，鼻梁很端正，嘴唇唇线依然。按说上岁数老太太，这个嘴唇她就抽出来有褶了，这老太太不但说牙没掉，这嘴唇唇线还在那明细细的，不是纹的，那年头也没有纹唇。尤其老太太这双眼睛，双眼皮，一看年轻的时候那就是个大眼睛，到现在这眼睛也不像其他老太太一样，因为年岁大了，皮松肉怯。

眼皮下垂，没那样，这眼睛还是炯炯有神。看得出来，这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那可是个漂亮人。老百姓俗话讲啊，多少个漂亮大姑娘出息不了一个漂亮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年轻时候肯定那是个俊俏佳人。不过这个老太太可不是那种温柔典雅型的，这个老太太带有一种英武神气。练武出身吧，老太太来到罗毅的跟前的时候，她这手中端着这条枪。罗毅一看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这罗毅，两人目光一碰，四目相视，当时就有个短暂的停顿，有个短暂的惊讶。这个短暂的惊讶好像时间跟空间都冻结了一样。他们两个这一愣，包括罗毅身旁边瓦岗山下来的这些人都跟着一块愣了。为什么？从他们两个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得出来，这两个人过去可能是认识。罗毅呢没言语，瞅着这个老太太，可这老太太看着罗毅问了一句：“是罗毅吗？”罗毅说：“啊，正是孤王，你是什么人？”罗毅一问这句话，看老太太那个脸色马上就沉下来了。什么？你不认识我了？我告诉你，我是南阳江家集的，我姓江，我叫江晚娘，能想起来吗？罗毅瞅着那个江晚娘瞪了半天。江晚娘？你叫江晚娘？想不起来，哪来的这么个江晚娘啊？孤王不认识。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个老太太当时那个面容就变了。老太太双手把枪一端：“哦，你不认识我这个江晚娘啊？罗毅呀，看来你是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不知道有这个江晚娘是不是？”这老头跟老太太在这一打起来，旁边秦琼罗成这哥俩一看，哎呦，秦琼心想，从来没欠过自己的姑父使枪，说今天老王爷罗毅使这枪，秦琼想开开眼界，看看罗王爷这罗家枪是如何的使法。可是出乎秦琼的意料之外，这老太太更不简单，老太太这个枪啊，好像是比这罗王爷的枪招还娴熟着呢。秦琼看了看罗成，罗成瞧了瞧秦琼，两人虽然没说话，用那目光里边已经开始交流了，那意思说：“哎呦，这老太太好厉害呀！”这个老太太跟罗毅两个人马打盘桓，双枪并举，这两条枪打到一起，站在一处，众位将官包括程咬金等人在内，简直就在这看上武术表演了。心想看见过那么多练枪的，没有这老头跟老太太这枪练得好。两个人足足打了有二三十个回合，他们眼瞅着罗毅的枪法是高，可是老太太那个枪招就更高。有的时候老太太个枪花一使一抖，他们都眼睛看不明白，可以说瞅得眼花缭乱。老太太跟罗毅打到将近三十个回合的时候，谁也没注意，谁也没看清，也不知怎么弄的，老太太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三抖两抖一划了，咣当，把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面给扑了下去了。这北平王罗毅由打马上这一掉下去之后，旁边众位弟兄也哎呦，首先是罗成跟秦琼啊，他们两个人着了急了。这哥两个催马要往上上，想着要营救北平王。北平王罗毅这一落马，就看老太太这条枪往他更嗓咽喉那一点，别动，说了一声别动。老太太身后边那罗松还有罗焕，另外由打他那个帐篷里边还出来了一

多名拿着枪的，这都是长枪队，呼家伙就上来了。上来之后，这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在旁边瞅着，这些个长枪队过来，这就绑罗毅。这一绑罗毅，那罗成能不营救吗？罗成走枪往上就冲。这功夫老太太把枪一横，喂，我告诉你们，我并不想要他的命，你们也不用跟我们往上冲往上闯。如果真要是往上冲往上闯，别看我就百十来人，我们要动起手来，伤着你们碰着你们都不好。今天呢，我是跟罗毅有点往事，我们要谈清楚，我把他带回我的帐篷去，谈清楚以后我马上把他送回来，你们放心，我不会损伤他一根汗毛。跟你们说，知道你们是大德天子，这是瓦岗寨，罗毅可十有八九啊，这老太太跟老王爷年轻的时候俩人有段情啊，哈哈，老王爷年轻时候也有过外遇啊。程咬金心想，别看整天跟我们在山上讲课的时候面沉似水一片严肃，其实这老爷子年轻时候大概也花花过。所以程咬金这么一说，大家伙这马就停住了，眼瞅着老太太让手底下那些个人把罗毅绑上之后，把他放在马上，跟老太太一块拨转马头回奔他们的帐篷那去。罗松跟罗焕两个人呢，在老太太身后，冲着秦琼跟罗成他们一报案。罗松说，罗成先帝，跟你们说吧，今天没有什么大事儿，我娘到这儿来呀，主要找我老爹爹把过去的事儿说一说，谈开了也就好了。程咬金在旁边一带马过来了，程咬金说，那么你说他谈开了就好了，你把罗王爷弄到你们那帐篷里边，万一要是谈不好，要伤着碰着罗王爷，那怎么办呢？我可跟你说，这是瓦岗寨，这是我管辖的地盘，我要是一声命令，千军万马就把你们这百十来人就都给包围了，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罗松说，我知道大德天子，如果您不放心的话，诸位可以跟着我，咱们进帐篷，在那个帐篷周围咱们看看动静，你看如何？程咬金现在正巴不得的呢，程咬金心想，我倒想听听这老头过去是怎么回事。程咬金想要把罗王爷这点历史问题弄清楚，所以程咬金一招手，哥几个咱们跟着过去看看。徐茂公啊、魏征啊、贾家楼众威弟兄在程咬金率领之下，也加上还有罗成、秦琼一起催马，在罗松和罗焕的带领之下，也跟着到了他们这个帐篷这儿。帐篷的护栏外边各自下了马，他们一个个颠么敲动的跟着罗松罗焕走进这护栏里，就来到了老太太这个帐篷外头。程咬金冲着罗松一摆手，那意思咱们别进去，咱们就在外边听着就行，这叫听房根儿。心想咱们一进去，人家这二位说话就不方便，只有在外边才能听着他们两个真实的对话内容。好家伙，这贾家楼四十六友在帐篷两边的这窗棂外头全在那屏住呼吸仔细往里边听。他们在这听着，那边老太太已经把罗毅带进了他自己的这个帐篷里头了。老太太在桌子后边椅子上面一坐，罗毅呢身遭绑绳在那儿站着，旁边站着十几个老太太的长枪队的队员。罗毅站那不言语，看着老太太。江满娘坐在这儿之后瞧了瞧罗毅，罗毅呀，现在我把你带到我的帐篷。

我再问你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蒋管娘把这话问完了之后，罗毅往旁边看了看这几个长枪队员，老太太冲他们一挥手，你们先出去。哎，这几个人都出去了，而今帐篷里边可就剩了罗毅和蒋满娘他们两个人了。老太太又问了，罗毅，我问你，你想起来想不起来在南阳江家集有这么个蒋满娘啊？你认识我不认识啊？这阵罗毅说实话了，嘿，我怎么能不认识呢？剥了皮我都认得你的骨头啊。哦，你认识我？怎么在疆场上你说不认识？哎呀，婉娘，这你应该知道啊。你说在那阵前，我身后边都是我的晚辈，还有我的儿子，我的侄子，众目睽睽之下，你当时问我，我想到了。你想到什么了？你早把我忘了。江满娘这几句话把罗毅问的那个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怎么回事呢？感情罗毅跟这老太太两个人有一段不平凡的往事。这罗毅呀，祖籍是湖北襄樊人，自幼喜欢练武，后来呢自个儿觉得武艺练得不错了，尤其是善使一条枪，想着投奔丹阳要建功立业。丹阳又叫建康又叫金陵，就是南京，当时是南陈主的建都之地，南陈主统领江南很大的一片领土。那个时候的罗毅呢，就想投奔南陈主，想谋取功名，所以他自个儿提着一条枪，背上自己的行李，由打湖北襄樊老家动身，就奔丹阳，走到了南阳江家集地界。走到江家集这地方，他病了，病在店里了。这一病就病了十来天。开始呢，自己身上带点钱，让这店里掌柜的拿着钱请先生给他抓药。后来这钱不够了，掌柜的就问罗毅说，小伙子，你这钱可花光了，你这病还没好，咱还看不看？你要看的话可就得欠账。罗毅说，你放心，

一个这个地方，我练完了武艺，怎么也能挣俩钱。所以罗毅这天病好了，身体也恢复齐了，提着枪就到江家集的大街上，找个十字路口，在这一站，罗毅把这枪啪往了一戳，冲着走道里一报案：“众位，我是卖艺的，请众位帮个忙，捧个场。”他就这么一作揖，说了声是卖艺的，呼啦的家伙，出乎罗毅的意料之外。你看这江家集的地方不大吧，这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当时就把他包围了。罗毅心里高兴，罗毅心想，照此看来，今儿这钱我算拿下来了。罗毅跟众位就说了，说我呢湖北襄樊人，我要上丹阳，我去投军入伍，想求取功名，走到这儿呢，我病到店里了，欠了电饭账了，没有钱还账，所以呢，我自己会点武艺，尤其我善使枪，在这个地方我给诸位扎一趟枪，求诸位帮帮我的忙，腰里边不管是带多带少的，给我扔下两个钱来，大家帮一个人这就好办，众人拾柴火焰高，然后呢我还了电饭账，就是离开江家集，我也忘不了江家集众位乡亲父老对我的这点恩情。罗毅会说话呀，说完了之后，大家伙还给他一鼓掌，这罗毅就把枪拿起来了，拿起这个枪来这么一抖，这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扎这枪，四周围看热闹这帮人呢就开始往外走，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散伙。罗毅使劲扎，扎来扎去，练完一趟枪，把枪试，罗毅心里边生气，说江家集这地方人太穷，家家都穷得揭不开锅，要不然的话就不至于看完我练枪一个子儿不给就都走了。这话说完之后，在罗毅的身后有人说了句话：小伙子，你这话说的可不对。罗毅一回头，他的身后边是一个清水脊的门楼，下边是七凳汉白玉的台阶，在台阶上站着个老头，这老头头挽着发短，身上穿着毛蓝布的短衣裤，老头神采奕奕，精神抖擞，长脸儿，长眉毛，大眼睛，鼻直口方。老头一说这句话，罗毅转身瞧了瞧，这位老人家，您说这话，您说我错了，我怎么错了？老头又打台阶上走下来了，来到罗毅的跟前。你呀，练完了枪，大伙儿都走了，别怪大家，得从自个儿身上找找毛病。你这个枪，你觉得练得怎么样啊？罗毅说：“我这枪，我不敢说练到什么炉火纯青，但是我也是几年的功夫。”哦，老头说：“你这也是好几年的功夫，是吧？”好，你等着。老头冲着旁边一摆手，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着话过来一个小孩，八九岁，毛头，毛头，哎，吃饭了吗？这小孩过来，爷爷，我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在这练趟枪，给这个小伙子看看。哎，就瞧这个叫毛头的小孩过来，把罗毅的枪就拿过来了。这小孩把这枪在手中一拿，这步法一站，啪一抖这枪，罗毅当时就一惊。罗毅一看，哟，八九岁的小孩，呵，这个枪花一抖，抖得漂亮。紧接着这小孩啪啪啪啪啪啪就扎了一趟枪，这一趟枪扎完之后，把枪势一收，钉子步站稳，啪，枪往这一立，爷爷，练完了，练完了。练完了，玩去吧，玩去吧。这毛头走了，老头看了看罗毅，小伙子，看见没有？这孩子九岁，毛头，这枪练的怎么样？罗毅一看，灭高人有罪，该服得服。罗毅就说了：“哎呦，老爷子，这孩子枪练的比我强，是吗？”你能承认比你强，

说明你这小伙子还有出息。我告诉你，这是这毛，我们的老祖宗是三国时期的姜维，是姜家枪这么传下来的。我们这个姜家集没有一个不会练枪的，只要是姓姜的。应该说这个枪有练好的，有练坏的，有功夫深的，有功夫浅的。所以今儿个你一说在这要打把式卖艺要练枪，大家伙都非常高兴，看见外地来一个练枪的都想跟你学学。围上之后一看你那两下子实在是稀松平常，都赶不上这毛桃酸杏，所以说看半截大伙都散了。你还不用埋怨大伙，你这个枪真要是练得出众，指定有人给钱。现在你这枪啊一文钱不值。老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罗毅一听这脸当时腾的一下子就红。罗毅想，哎呀，学到方休处，方知艺不高啊。我觉得我在我们家里边我这枪一练的时候，周围一片赞扬声，今天到的姜家集这儿，感情我一文钱都不值。罗毅特聪明，哭腾就跪在老头跟前了。老爷子，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枪，无论如何您得收我这徒弟。这罗毅跪在地下蹦蹦蹦，这就磕头。那罗毅年轻的时候也长得很漂亮，很有人缘，就像罗成现在一样，嘴甜，会说话，见机行事，见景生情。所以罗毅这一跪下一叫师父，老头一看，哎，快点，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头把罗毅就搀起来。老头一看罗毅这小伙子长得是真挺漂亮，有这人啊，奋勇杀敌可以，你当不了将军，武艺一般。罗毅说，我知道，因此让我才拜您为师啊。老头说，好吧，那今天为什么在这卖艺呢？罗毅一说，因为该着你垫饭账去了。老头说，既然你给我磕了一个头，管我叫师父，我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这师父得先替徒弟还账啊。老头拿出钱来把他垫饭账给还了。罗毅对这师傅是感恩戴德，然后罗毅就住在这老头家里了。住到老头家里边之后，一日三餐老头管着。罗毅就寻思老头得教他练枪啊，可是一气住了三天，老头是黑不说白不说，天天让罗毅吃饭。这天罗毅绷不住了，师傅，我给您磕头，我想跟您学艺，就是从头学起吧，您也得教给我点忙，您让我从哪儿练呢？老头一听乐了，哈哈，着急了啊，哎呀，跟你说吧，我呀岁数大了，我要是亲自教你呀你还差点，你这基功太差，我先找个人教给你练基本功吧。哦，罗毅说，行。老头有个女儿叫姜婉娘，这老太太那年18岁，罗毅那年21，她比她大3岁。老头就把自个儿女儿找来了，先给罗毅介绍，让他管罗毅叫大哥。这姜婉娘过来管罗毅叫声大哥。罗毅一看这姑娘长得漂亮，老头说，这样吧，从今往后咱们后院就是个把式场子，罗毅呀，你就跟婉娘学枪，跟婉娘把这枪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给你看看，你这功夫就成了。罗毅一听，好吧。罗毅心想，我这功夫是跟我师妹学的，但是不管怎么着，人家这老姜家这枪法厉害呀，就得跟人学吧。打这开始，这姜婉娘天天在这后院里边教给罗毅练枪。罗毅在这个姜家集待着，侧面也了解了一下，一了解这个老爷子呢是姜家集练枪的一把，老头叫姜尚峰，也是这个姜家集的庄主。由于他当庄主，不光说是他家庭状况，更主要是武术超群。罗毅心想，这回我算是投到名家门下了。这姜婉娘这姑娘跟罗毅教她练枪，这罗毅跟这师妹学枪，这心里边总有怀点戒心。什么戒心呢？毕竟是男女见面

说不禁呐、啊。正把焦招啊，是比划哪下啊？一不留神，谁那手要碰着谁那手啊？这玩意儿他就有失礼节。这罗毅呢还老小心着，一小心着，这姜婉娘都挺大方。这天姜婉娘就说了：“你那个手怎么老不敢碰我这手？”罗毅脸一红，我觉得碰我爸不合适。有什么不合适的？你不是学本事吗？啊，怎么着？你碰我手一下，能怎么地了？罗毅是对我不能怎么地呀、啊。那好，所以罗毅跟姜婉娘两人学枪，这一练枪练了一年多，罗毅这枪啊，整个改变了，跟姜婉娘把这枪学会了。两年，到第二年的年中的时候，罗毅这个枪就大长进了。老头有时候搬着个雾凳在院里边坐着看他俩练，老头在那一坐的时候，这个罗毅就更拘谨，生怕呢让老头看出来罗毅对这个师妹有不公的地方。可是这姜婉娘不在乎这个，老头这年看罗毅的枪，老头点了点头，说：“罗毅啊，你这功夫见长了，你过去毕竟是练过枪，有那个底儿，给你这么一改动，把我们姜家枪向你一传授，行了，你现在呀，应该说，要是投军入伍的话，到在军营之中，你是武艺出众的人了。”嗯，罗毅心里边暗自高兴，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沾沾自喜来。这天，这老头就把姜婉娘叫到自己屋里来了，问自己这姑娘说：“婉娘啊，这罗毅跟你学枪学了一年多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人姜婉娘就说了：“挺聪明的。”老头说：“你看这个人，人品呢？”姜婉娘说：“人品也不错。”老头说：“你看长相呢？”姜婉娘说：“长相也挺好啊。”老头说：“如果人品也好，长相也好，你对这人怎么样呢？”这老头一说到这儿，姜婉娘脸红了：“爹呀，您说这话什么意思？”老头说：“什么意思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你妈早年去世，我呢把你拉扯长大成人也不容易，现在为父我呀就把你当我一块心病。你说我要把你嫁出去吧，我剩下孤苦伶仃一个老头子，我舍不得，我就得想法找一个入赘女婿。但要找个入赘女婿呢，我前一瞧后一看，左右百八十里地之内的没有一个我看上的。我之所以收罗毅这个徒弟，就是因为我一打眼儿觉得这小伙子长得挺漂亮，跟他一接触又觉得这小伙子人品挺好，所以我就想让他当我的入赘女婿。这事儿不能爹一个人说了算，你是爹我的掌上明珠，我得先问你，你愿意不愿意？”老头一说这句话，姜婉娘不说话了。姜母娘一不说话，老头就接着问。老头说：“咱们爷们儿啊都是直性子脾气，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愿意就说愿意，不愿意就说不愿意。你要愿意我就给你提亲，你要不愿意咱就拉倒。我就算干收一个徒弟，让他赶明赶考去，让他一走人，他究竟功名富贵如何跟咱们没关系啊。”姜婉娘扑哧一乐：“爹呀，我听您的。”老头一听心里就明白了，那就是愿意了。姜婉娘一点头：“好嘞。”转过天来，老头就把罗毅找到跟前了，跟罗毅就说：“罗毅，一年半多了，在我这儿待着怎么样？”罗毅说：“待着挺好。”“枪练得怎么样？”罗毅说：“练得也不错。”“看你这师妹教你教得怎么样？”罗毅说：“我师妹教得很尽心。”“你看你师妹怎么样？”我说到这儿，罗毅抹不开佛了，心想：“看我师妹怎么样？我怎么说？”我说：“我师妹挺好。”我知这老头心里怎么想的。罗毅说：“我师妹那当然了，那枪那练的比我还是强啊。啊，我不是说这枪比你强，你说你师妹的人怎么样？我师妹这人呢，人他当然他也好啊，哪儿好？哪儿好？我师妹她哪儿都好。”长得怎么样？

得好啊，武艺怎么样？武艺也好啊，人品呢？人品更好了。我要把他给你做媳妇儿，你愿不愿意？我这老头说的这话也太直爽了，使罗毅有点猝不及防，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我那，我师傅，您别开这玩笑。什么话呢？怎么就开玩笑？这真的，真的。哎呦，罗毅说，我做梦都不敢这么想。老头儿看这意思，你早就想了。我没想，我做梦都没想。你做梦都没想，那醒着想过？罗毅说，那我怎么能跟我师妹比呢？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把我这女儿给你了，你就给我当入赘女婿。罗毅说，那我求之不得。那好，就这么定了。老头儿办事就那么咔嚓，哎，定下来之后马上择吉日完婚。结婚了，成了夫妻了。这一结婚，两人成了夫妻，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结婚之后，这罗毅继续还跟江万娘学枪，成了夫妻了，这学枪就更方便了。又练了半年，江万娘教给罗毅步，知道说这老虎的师傅是猫，猫教老虎练这个练那个，就是没教过他练上树。最后老虎我本事都学会了，转过身要吃猫的时候，猫蹭家上树了，这老虎上不去了。这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老头给他提了个醒。你知不知道这猫教老虎的故事？江万娘一听，那姑娘多聪明，我知道。你知道这故事就行啊，别全都教给他。好，说江满娘教罗毅教他们江家枪法，连回马枪什么都教了，唯独有一路叫断门绝户枪没教，留了一招。要不然为什么今天江满娘见了罗毅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给他扑到马下不来了呢？这绝招使出来了，罗毅不会，所以这招没教给他。两年多以后，罗毅忽然又想起来说，我不能在这老当着养老女婿呀、啊、毕竟我得要求取功名富贵呀、啊、将来我得把你们父女二人也接走啊。罗毅把这个想法跟老头一说，江上峰老头一听非常高兴，支持罗毅这么做，上丹阳前去投军。不过罗毅投军入伍走的时候，这江满娘可就已经怀了孕了。夫妻告别，江万娘把他送到村头，罗毅在这告别之后走了，就到了丹阳。到了丹阳一入伍，罗毅会江家枪，倒在军营之中，那就好像一柄锥子扔到口袋里边就露尖了。没用多久，一级一级的往上提拔，就被当时南陈的丞相秦旭发现了。一看这小伙子长得漂亮，武艺出众，还有文采，接连的往上升。最后秦旭向罗毅提出来要把自个儿的女儿秦玉珠许配他当媳妇儿。这罗毅当时一听到这个，心想这是丞相的女儿啊，要娶了这丞相的女儿，他马上就身价倍增了，一步登天了。罗毅呢当然也想到江家级的这江满娘，罗毅就没有勇气说我已经有了前妻。如果说这个，就又怕丞相想自己的女儿哪能给人家当二房啊，把这事再吹了，吹了相继他的功名前程也吹了。说罗毅这个精神气质里边有点陈世美的味道，倒也不跟陈世美完全一样，罗毅还是想着这个江满娘的，当时只是没说。罗毅同意了，丞相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结了婚了，而且还生下来罗成。那么这期间呢，罗毅曾经想过江家级的江满娘，派人带着书信往回来去看过，结果到那儿听说江上峰老爷子不在这儿了，也有人说这老爷子死了。江满娘呢说搬了家了，不在这儿。罗毅心想，兵荒马乱的，没有闲暇时间来思考这些事儿，偶尔的有时候想到也只是叹息而已，没想到就说不在那儿了。你就去过一回信，

0: 派人帮他送信，对不对？罗伊说倒是，我因为后来我这事儿太忙了。是啊，你竟奔你自个儿的功名了，奔你自己的前程了，除了你的名利地位，你心里边哪还有我这个江满娘？哎，那也别那么说，我也想着你，你也想着我。罗毅，你要想着我的话，就应该多次派人送信，送了一回信发现我们没有了就拉倒了啊。可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是躲避兵荒马乱出去了2年，然后我们又回来了。罗毅，可负心贼今天来到我的大帐之中，没有别的，真想一剑杀了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41集。自打上一回鸿门峰会一战以后，唐寅一直在上海养伤，与望月阁的长老交战当中，唐寅呢虽然是落了一身伤，不过他发现自己的身手也是提高了许多。像他这样身手的人，再学武功也不会有任何突破，想要提高自己只能通过与高手的不断决斗来完成。望月阁或许对唐寅是恨之入骨，可唐寅却对望月阁来了兴趣，很想再找望月阁的高手决斗，挑战和突破自己的极限。他伤好之后，本想去找谢文东，因为在谢文东的身边肯定能遇到望月阁的高手。后来听说文东会到了无锡一带与青帮作战，距离上海不远，唐寅就顺道过来看看，也顺便与三眼儿、李爽、高强等这些老熟人打声招呼。算起来三眼儿还是他的老大呢。结果呢，他到了无锡不久，还没找到机会与三眼儿等人会面，就碰上高强陷入青帮圈套这档子事儿。在暗中，他先除掉了那名被傲天派去的枪手，随后呢，他一手提着枪手的断头，一手拎着狙击步枪混进青帮的阵营。这个时候正是望月阁长老与高强对峙的时候，人们都在目不转睛盯着战场，生怕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激战，谁都没注意到唐寅的存在。看到高强遇险的时候，唐寅也没想那么多，甩手就把断头给扔了出去，把中年人的杀招给打断。哼，怎么着，你们也知道我？唐寅对两名长老的怒发冲冠视而不见，反而是美滋滋的反问着。他的这个表情在望月阁长老看来无疑是挑衅，最严重的挑衅。那名与高强交过手的中年人怒极而笑，他身子气得直哆嗦，突然嗷的一声向唐寅扑过去，手中的尖刀仿佛化成十数道银电，分向唐寅的周身要害扫去。哼，来得好！见到对方声势惊人的杀招，唐寅非但没有恐惧，反而是满脸的兴奋。这种兴奋是由心而发的，甚至他身体上的每一处汗毛孔都是激动的张开，像是一张张饿极了的小嘴儿，终于找到了食物。随着他的一声长啸，唐寅挥刀迎了上去，周围的人根本就看不见两个人是如何出招收招的，耳轮当中只听到一阵连续不断的金鸣声。随后两个人分开，唐寅的衣服上面被划开几条口子，中年人也是同样如此。虽然青帮的人群撞到了一片，这个时候他灵机一动，随手出去，而那把残月弯刀仍是向中年人的胸膛刺过来。中年人毕竟是上了年岁了，体力无法像唐寅那么充沛，后者能靠一口气撑住，可是他却不行了。中年人气喘，体内的力气也尽了，无法再退，看着对方的尖刀渐渐地贴近自己，他也顾不上什么颜面，就地一倒，来个驴打滚儿，

0: 这种下三滥的招式在地面上咕噜出好远。他刚刚滚开，唐寅的另一刀也随之重重地劈在地上，把地面砍出一道细长的鸿沟。那个中年人借着惯性从地上站起来，紧接着又连连地倒退出好几步，才把身子站稳。直到唐寅没有再追杀过来，他这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感觉身上凉飕飕的。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衣服，原来不知道，但是现在他的功夫怎么会提高到这般的程度呢？中年人想不明白，唐寅不到30岁的年纪，怎么有如此可怕的身手？有些事情是不能用常理来衡量的，有些人也不是能用年纪来评估的。有些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确实有着天才的存在。站在后面的高墙，他心中叹了口气。可怕的唐寅，可怕的疯子。唐寅双手提刀，站在青帮阵营当中，仅仅是简简单单的站在那儿，就足够其他人退避三舍的。他脚下踩着钉子步，皱着眉头，看看不远处狼狈不堪的中年人，蹲了一会儿，他转头看向另外那名中年人，扬了扬头，你们俩一起来。这个时候没有人再会把他的傲气当成狂妄，这就是实力的体现。只一刀就把望月阁长老逼得如此狼狈的人，世界上恐怕找不出几个。唐寅的起点太高，连续的对决，这三个人呢，就好像走马灯似的在场中连续的打转，周围人等根本就分不清楚谁是谁，只能感觉到迎面扑来的一阵阵劲风。这一回合，三个人一口气打了几秒的时间。当三个人分开之后，众人举目再看，唐寅的身上出现了血迹，两位中年人则是一个胸口多出一个脚印，另一个嘴角滴血，看不出哪儿受了伤。这一轮打下来，显然三个人谁都没有讨到好处。虽然挂了彩，可是唐寅的脸上兴奋丝毫不减，反而笑得更浓更邪，缓了一口气，随后长笑一声，又与两名望月阁长老站在一处。三个人是打打纷纷，纷纷打打，周围众人看不清楚他们各自施展的招式，但是从三个人的身上不断增加的伤口，也不难看出其中的凶险和激烈程度。唐寅竟然在对阵望月阁长老的时候还能以一敌二，打个不相上下，这一点连高强都感到很意外。当初东北之乱的时候，他感觉唐寅的身手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厉害。远处轿车里的傲天看不真切战场内的具体情况，只是通过望远镜望见聚集的人群丝毫没有散去的迹象。这也就是说，敌人还在抵抗，己方到现在还没有把这文东会的人员给吃了。他皱起眉头，从轿车里走出来，抬下手，一名青年跑上前来，垂手低声说，天哥，什么事儿？望月阁的两个老家伙还没杀掉高强啊？
1: 还没有呢。
0: 前面的兄弟刚刚汇报过，说是望月阁的人正要杀掉高强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了，被一名突然杀出来的陌生人给拦住了。嗯？陌生人？是什么人呢？
2: 听兄弟汇报，说是好像叫唐寅。
0: 什么？唐寅？
2: 啊，怎么，天哥，你认识他？
0: 傲天苦笑了，嗨，不认识才怪呢。那一次在上海，他第一

0: 一回和谢文东交手的时候，将其逼进一座小公园里，本来可以把他置于死地，可谁知道突然生变，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结果呢，对方杀死了己方的兄弟无数，还伤了自己和铁凝。那个人就是唐寅呢。怎么唐寅现在又来了无锡呀？同时拉开，从里边跳出20多名黑色劲装的汉子。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些人服装整齐一致，连身材都差不多，清一色的黑衣黑裤，上身穿着防弹背心，肩膀斜挎微型冲锋枪，腰里别着手枪，黑漆漆的头罩罩在头上，眼上戴着夜视镜，看模样和特种部队简直是一模一样。这就是青帮花重金打造出来的精锐杀手集团。这些人从车里出来，迅速的散开，他们互相之间距离保持在3米左右，接着快速地向争斗地点跑去。他们速度极快，下了公路，进入路边的荒草当中，一个个都是猫着腰在草地当中飞速地穿行，立刻蹲下身来藏于荒草当中。紧接着2名大汉在地上爬行，向倒地的同伴方向匍匐前进。等2个人到达倒地同伴的地方，定睛一看，都是倒吸了口冷气。这个人死了，被人一枪打穿了脑袋，他的夜视镜被打碎，子弹灌入他的眉心。见有人停下来，青年看着掌上电脑，提起麦克一声问着：怎么回事？敌人有枪手，一名兄弟被打死了。2名大汉边拉着同伴的尸体向后撤，边急声说：什么？敌人在哪儿？还没发现，应该隐藏在草地当中呢。没等大汉把话说完，他啊的一声痛叫，话音也随之戛然而止。暗叫了一声糟糕，那个青年急声叫着：全体注意，敌人有枪手，注意。即便是他不提醒，众大汉也看出来了，他们齐刷刷的趴在地上，端着冲锋枪，目光扫来扫去。即便是他们戴着夜视镜，但是毕竟不能透视，在这片半人高的茫茫的荒草地里边，根本就看不到敌人的身影。
2: 老大，我们看不到敌人，我们这边也看不见。
0: 大汉们通过对讲机不停地把信息传递出去。
3: 妈的，找。
0: 很快江森就发现了对手的致命一击。不过呢，在青年连连的催促下，青帮这边的杀手开始沉不住气，众人手脚并用，身子几乎是贴着地皮缓缓的前行。血杀虽然看不到他们，但是能够听到他们爬行的时候摩擦荒草而发出的沙沙声。林欣眼睛眯了眯，吹了一声短暂的口哨，紧接着血杀众人从草地当中纷纷站起来，对着前面传来可疑声音的地方一阵乱枪。安有消音器的手枪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场中只听到子弹打进地面发出的噼啪声。一轮齐射过后，血杀人员又立刻扶了下去。再看青帮人员，有几人被榴弹打中，只不过他们身上穿着防弹衣，保住了他们的性命。但是血杀精准的听声辨位的射击也足以吓出他们一身冷汗的，他们再也不敢轻易的挪动身子，一个个趴在草地里边，心都揪成了一团。那些被打中的人疼的是满身是汗，紧咬牙关，一声都不敢吭。同时另一边的战场也是发生了变化， 唐寅和两名望月阁

长老打得难解难分，周围观战的众人也是看得如醉如痴。50回合之后，三个人都开始有些气喘。唐寅是年轻力壮，但是却是以一敌二，体力消耗比两名长老要大得多。三个人的面色都是呈现出不自然的红晕，豆大的汗珠子顺着脸颊脖根一个劲儿的往下流，看起来这三个人都到了体力透支的边缘了。唐寅深吸口气，率先发动进攻。他的目标不是向前，而是在后。他双脚一蹬地面，身子猛地向后窜去，反手持刀狠狠地刺向他身后那名中年人的小腹。暗道一声好快，那个中年人不敢大意，拔身而起，避开唐寅这刀的同时，手里的尖刀也是随之递出去，抹向唐寅的脖颈咽喉。与此同时，唐寅正面的那个中年人也发动了进攻了，尖刀在夜幕当中划出一道白白的光芒，直向唐寅的心口扎来。前后都有敌人的杀招，唐寅并不慌乱，他身子急速的向下一低，从身后那名跳起的中年人的胯下钻过，紧接着向上撩起一脚，顺势就踢向了中年人的下体。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42集。这前后啊都有敌人的杀招，可是唐寅他并不慌乱，身子急速的向下一低，从身后那名跳起的中年人的胯下钻过去，紧接着他向上撩起一脚，顺势就踢向一脚踢过来，那个中年人的身体猛地一震，整个人在空中好像僵住了一样，他没避开唐寅这一脚，被结结实实的给踢中了。扑通一声，那个中年人的身子摔落在地，再看他的下身已经红了一片。唐寅的脚力力道是极大的，无论踢在中年人的任何部位，那滋味都不会好受，更何况是脆弱的下体呢？他这一脚直接就把中年人的下体给踢碎，后者连声都没叫出来，当场毙命。不过他身上致命的伤口不仅是那一处，在他的后心上还有一个圆圆的窟窿，那是被子弹打穿以后的伤口。或许连唐寅也没想到对方竟然没能躲开这一脚，看着中年人仰面倒地的尸体，他愣愣的发呆。另外那名中年人见状又悲又愤，本想冲上前去与唐寅拼命，可是转念一想，他一个人肯定不是唐寅的对手，上去也是送死，他怒吼一声转身就跑。可惜呀，还没等他从人群当中跑出去，一股鲜血自他的后背上溅起来。中年人向前踉跄两步，尖刀脱手落地，身子晃了几下，随后一头栽倒，再也没有爬起来。这个时候啊，唐寅终于看出来了，中年人是死在冷枪之下，而且刚才那个中年人也不是被他踢死的，而是在他踢中之前就已经中了致命的一枪。好准的枪法！唐寅的目光在两具中年人的尸体上扫动，他的脸色阴沉的难看。他正与两名望月阁的长老打在兴头上，结果暗中射来的冷枪把两个人全给杀了，他心里哪能痛快的起来呀？他双手提刀环视四周，谁干的？滚出来！没有人答话，青帮人员一个个脸色大变，他们慌张的连连后退，高强等人呢也是满面茫然，不知道何处射来的冷枪。他奶奶的，没种的东西！见没人答话，唐寅目光冰冷如霜的从高强等人身上扫过，随后向青帮人群当中走去。见他凶神恶煞似的走来，手中的两把残月弯刀散发出

不森光，青帮人员吓得魂飞魄散，不少人怪叫一声，掉头就跑。可是唐寅并没有对他们动手，走进人群当中，片刻也没耽搁，直接就穿行过去。高强见他要走，扬声问着：“唐寅，你去口中枪，死于非命。”周围的青帮人员见状，无不吓得惊叫失声，高声喊着：“哎呀，敌人暗中有枪手啊，有枪手啊，跑啊！”站在前面的青帮人员向后退，而后面的青帮人员还在向前挤，整个阵营就乱成一团了。高强可不管青帮的阵营乱还是不乱，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带着自己的兄弟们冲出去。又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混战。飞鹰堂这边虽然有血杀在暗中助阵，时不时的打出冷枪，可毕竟青帮的人员实在太多了，以高强为首的飞鹰堂帮众浴血奋战，足足冲击了十多分钟，才由敌人的中心地带撕开一条口子，杀出条血路冲了出去。随着他们冲出重围，包围战也演变成了追击战。高强带人在前面跑，黑压压的青帮人员在后面穷追不舍。正向前面跑着，左前方的黑影处突然窜出一条人影，向高强连连招手：“强哥，向这边跑！”高强举目一看，原来是一名血杀兄弟，他暗暗的松了口气，也不答话，身形一转，向那名血杀成员跑去。那个血杀兄弟飞快的在前边引路，高强以及飞鹰堂的兄弟紧随其后，没有上公路，而是拐弯抹角的专挑着小路跑。血杀的兄弟边引路边轻松的回头笑着说：“强哥，附近的公路都已经被青帮封锁了，江哥的车停在2公里以外呢，我们只能跑过去了。”刚刚经过一番生死恶斗，高强这个时候已。高强使出浑身的力气，三步并成两步，到了近前以后，飞身跳进车里。等飞鹰堂的兄弟全部上了车以后，守在胡同口两侧的江森等人没走，而是站在原地压制住前来追杀的青帮人员。直到林欣那一队血杀人员返回以后，江森这才带领众人上车，飞快地向城北开去。这一战呢，高强虽然是成功的逃了出来，但是飞鹰堂的兄弟却损失惨重，进入无锡的300人，最后跟他冲出重围的还不到50号，而且个个身上都带着彩，连战斗力超强的飞鹰堂都打到这个程度，这一场突围战只能用惨烈来形容了。另一边，傲天也听说了高强逃脱的消息，他面无表情地站在车前边，手指轻轻地敲打着车盖，虽然他一句话也没说，不过他身边的手下人都感觉到傲天此时的心情已经不爽到极点，一个个垂头站着，大气儿都不敢喘。尤其是那位负责青帮杀手的青年站在原地面红耳赤，恨不得在地上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手下那些所谓的精锐杀手，非但没有杀掉唐寅，竟然连一片荒草地都没冲出去，一直被神秘的敌人压得不敢露头，甚至连敌人什么时候撤离的都不清楚，直到最后也没搞清楚对方究竟是什么来头，这个脸实在是丢得太大了。傲天没有责怪任何人，他仰起头悠悠而叹，他的谋算是没有问题的，本来高强已经陷入他的重围无法逃脱，结果唐寅的出现把一切都改变了，最后不仅高强跑了，两名望月阁的长老也双双被杀，而造成这一切的人就是唐寅。傲天握紧拳头，狠狠地一砸车盖，转身要坐回汽车里边。正在这个时候，
公路另一侧。

侧的树林当中突然传来笑声。傲天一愣，抬头观瞧，只见路边的一棵老树旁边站着一个人，衣服上沾着不少的血，他双手环抱，脸上带着邪邪的笑容。看清楚这个人的样子，傲天大吃一惊，又惊又骇的。唐寅。俗话说，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傲天曾经在唐寅的手中吃过亏，现在见到他以后，心里边仍然是忍不住生出阵阵的寒气。虽然这个时候他周围的手下非常多。啊，是敌人，快保护天哥！傲天的手下人纷纷站在他的身前把他护住，同时回手摸向怀里准备掏枪。唐寅哼了一声，脸上的笑容更浓了。他轻蔑地环视众人一眼，依靠着树干的身躯，动也没动。傲天摆了摆手，示意周围的手下先不要妄动。他凝声说：

0: 唐寅的功夫太高强了，高强到让人无法控制的地步，行踪飘渺，如同鬼魅。咱们怎么办吗？
1: 这个三眼哥，傲天他实在是太狡猾了，也太狠毒了，不仅是对我们手段狠，对他们自己人手段也是狠，竟然能豁出上百号的兄弟来引我们上钩。哎，这个人，这个人不好对付。
0: 怎么着，你现在也承认傲天厉害了？我记得当初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1: 这个以前不是没跟他打过交道吗？所以不了解吗？哎，对了，老孙呐，你刚才说唐寅也在战场，还帮强子对付了望月阁的长老，是吧？
0: 是，没错。
1: 看起来这唐寅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嘛？如果能把他拉到我们身边来，那咱们就不怕望月阁的人了。
0: 哎呀，小爽啊，可是唐寅已经走了，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是啊，就算唐寅没走，我们也不可能去找他。唐寅既非我们的兄弟，也不是我们的伙伴，无法信赖。和这样的人并肩作战，哼，你心里有底吗？
1: 这个
0: 李爽听完三眼的话以后，暗暗的吸口气，重重的点点头，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43集。李爽听了三眼的话，深深的吸口气，重重的点点头，认为三眼说的有道理。三眼、李爽等文东会骨干对唐寅并不是很了解，对他的熟悉程度还滞留在东北之乱的时候，认为唐寅的为人性情多变，反复无常，说好听点就是童年受过伤害以至于心理扭曲，说难听点就是个心理变态。当你和他并肩杀敌的时候，他可能会抽冷子在你背后捅一刀，他这样的人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呀？与唐寅合作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儿。在众人的心目当中，对唐寅最了解的是江森，他也是看着唐寅一点一点转变过来的。见大家伙都是心有余悸的模样，江森苦笑一声：
2: 其实啊，唐寅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坏。反正他也好不到哪儿去，行了，不再提他了。我们自己的事情就由我们自己来解决。经过这么一战，我们的损失虽然是很大，不过还是测出了傲天的斤两，同时呢也知道了望月阁的人也在无锡，他们听从傲天的指挥。看起来我们想在这两天之内拿下无锡已经是不太可能了，而青帮的援军将在两天内赶到，我们不能再在这里耽搁，所以
1: 我们要撤退。
0: 李爽听三眼的口风不对劲儿，小眼睛也随之瞪得溜圆。
2: 撤？
0: 东哥交代的事情我们还没完成呢，怎么撤呀？既然无锡打不了，我们也就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改道去杭州。
2: 啊？那改走哪条路啊？
0: 湖州那一条。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 X 市。几天以来，北红门对 X 市的人力增援已经接近2000，上上下下的兄弟加在一起足有3000之众。虽然远远不如青帮，但是最起码的防御还是有些保障的。另外一边，韩飞的人力也聚集的差不多。

0: 他们不敢再继续的拖下去，毕竟时间拖得越久，对北红门就越有利。一旦等北红门缓过这口气儿来，他们目前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现在北红门的人刚准备抓紧时间休息，好应付下一波骚扰，结果这个时候青帮的主力发动了进攻，如同潮水般的青帮人员对两处据点发动一轮强过一轮的猛攻。折腾一宿了，早已经精疲力尽的北红门人员，在敌我数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再也抵挡不住全线的溃败下来。韩非也不追击，只是着手把手下安顿下来，稳固己方刚刚占据的两处据点。和谢文东交手，韩非不得不小心翼翼，他时刻提醒自己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他拿定了主意，自己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一个据点一个据点的向前推进，直到把北红门在 X 市的势力彻底的吞并为止。这样打下去，速度虽说慢了一些，但好处是扎实沉稳，不给谢文东任何可乘之机，就算你有一肚子坏水，也让你无处施展。韩非以绝对优势的人力采取绝对保守的进攻方式，也让北红门这边的人员大跌眼镜。张一笑称，看起来韩非真是被东哥给打怕了。不过面对这样的青帮，张一一时间也想不出太好的解决办法，他找到谢文东询问己方现在应该怎么办。谢文东瞧了瞧张一，然后指指自己的脑袋，你看看。东哥，这看什么？我也在想啊。谢文东露出苦笑说。张一扑哧一声被他逗笑了，他搓了搓手，东哥，不行的话就把我们的兄弟啊全部顶到前面的据点去，虽然在人数上和青帮有些差距，但是要防守还不成问题。这样倒是可以，不过你知不知道，如此一来的话，我们和青帮的争斗也就演变成消耗战了。那个时候比的就不再是谁更聪明，而是谁更有钱了。消耗战比的就是谁人多，伤一批就撤一批，再重新的投入一批，谁能够最先顶不住谁就输了。可是要知道，招人那是要钱的，兄弟受伤住院也是要钱的，安家费也要钱，一批两批倒没什么，可时间一长谁都受不了啊。青帮在台湾有大财团支持，后备资金有保证，而谢文东这一边则不然了，他的经济帝国正处于发展阶段，虽然很庞大，但是却需要大笔大笔的金钱向里边投，哪有那么多的资金去与青帮打这个消耗战呢？所以打消耗战是谢文东最不愿意接受的方式，而且他也没有底气与青帮打消耗战。对于北红门的经济状况，身为堂主的张一不是很了解，更不清楚东哥在安哥拉的投入。在他看来，社团的堂口众多，每个月各堂口上交的保护费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再算上黑白两道的生意，社团的资金那将是十分充足的。这个时候见谢文东眉头微锁，他疑声问着，
1: 东哥，难道我们和青帮打不起消耗战？打不起啊，因为现在社团里根本就没有钱，只有小额的流动资金可以。

0: 用啊。张一张大嘴巴，堂堂的北红门，占据大陆黑道的半壁江山，竟然没有钱，这话如果说出去，恐怕没有人会相信的。不过他看得出来，谢文东并没有撒谎，而且他也没有欺骗自己的必要。张一忍不住皱起眉头，低声的嘀咕：“
1: 那如果这样，事情可就难办了。”
0: 我说：“张兄啊，咱们打不起消耗战，不过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办法对付青帮嘛。”“
1: 是吗，东哥？用什么办法？”“
0: 我正在想呢。”青帮来势汹汹，人员众多，而且韩飞这回也学聪明了，采取稳扎稳打的保守策略，想引他上当露出破绽，那是很不容易的。别说是战胜他，即便是想守住他的进攻都很难。这两天谢文东在思索应对之策，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想出成熟稳妥的办法。谢文东背着双手在办公室里面来回的徘徊，过了一会儿他站定身形：“张毅，找警方协助。这个局长说呀，以他和我们红门的交情，他也很想帮我们度过这次难关。不过他要是真这么做的话，不仅他的脑袋保不住，连他的家人也会遭殃的。”“
1: 哼，
0: 这么说韩飞已经找过他了。”“
1: 啊，是啊，东哥。”
0: 这次韩飞准备的非常周详，连警方也考虑进去了。谢文东扬起头，悠悠地说：“警方既然不能为我们所用，我们也不能让他为青帮所用。张兄，明白我的意思吗？”“
1: 东哥，这一点呢，我已经跟局长说过了，他保证会保持中立的，两头谁都不帮。”“
0: 谢文东赞赏的看了张一一眼，感觉张一的心思很周密，做事也很周到，滴水不漏。他背着手走到窗前，目视窗外，默默无语。看出谢文东在思考，张一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一声不吭，生怕打断谢文东的思路。两个人都是沉默无语，办公室里安静异常，张一几乎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他忍不住看向谢文东，只见后者站在窗前，好像木桩子似的一动不动，连他的脸上都没有什么表情，只是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在滴溜溜的转个不停。此时的谢文东正在考虑，他的脑筋在飞速的运转着。既然他以敌人的立场上找不到韩飞的破绽，索性来个换位思考，把自己假设成韩飞，这种情势下他最怕的是什么？韩飞采取步步为营的进攻方式，虽然稳妥，但是效率极低，想全面击败己方，占领整个 X 市需要极长的时间。可是迟则生变，这个道理谢文东很清楚。迟则生变，想到这个词儿，谢文东脑中灵光一闪，计上心头。青帮的弱点是进攻的时间长，自己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做许多事情，比如策反。不知过了多久，谢文东突然呵呵的笑出声来，他转回身形看着张一。

0: 你知道青帮的作风吗？张一被谢文东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给问愣了。青帮的作风，我不太清楚。青帮做事啊，向来是独断专行，凡是他们占的地盘，就容不得其他帮派生存，即便是有，也都是暂时性的，而且会受到青帮的连续压制。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三 w 点听八五点 com。
0: 顿了一下，谢文东走到墙壁悬挂的地图前边。青帮的推进速度是非常快的，侵占了我们大量堂口，这么多的地盘，里面的大中小型黑帮数不胜数。 青帮现在为了一心对付我们，还不敢也没有精力去消灭这些青帮。但是我敢保证，这些黑帮在青帮的眼皮子底下，肯定是活得不痛快。至少没有我们洪门做主导的时候过得轻松啊。张一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他马上就反应了过来，又兴奋又紧张的问：“东哥。” 你的意思是想策反这些黑帮，我们把这些黑帮联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共同的对付青帮。说着话，他猛地一拍大腿，挺身站起来。不等谢文东搭话，他又摇头笑着说：“哎呀，董哥，你说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哎呀，我们洪门对同道帮派向来是尊重有加，他们跟我们的关系也是十分交好的。” 只要他们能站在我们这边，无形当中会使我们的人力多出一倍有余啊！我们现在对付青帮，最吃亏的就是人力问题了。一旦解决了这一点，那不愁青帮不破呀。是啊，长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策反，不过呢，不是策反全部，而是策反 X 市附近的这一波黑帮。 如果策反全部的黑帮，耽搁的时间太长，也太容易暴露，引起青帮的警觉。更何况远水解不了近渴，先解 X 市的燃眉之急是最为重要的。张一茫然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用手指一点地图说 ：“X 市的南部是铜山，韩非就是以这里为根据地向我们 X 市发动进攻。” 青帮占据铜山不久，应该说还没有精力去扫平那里的黑帮势力。想必张兄和那里的黑帮老大们都很熟，如果由你去说服他们，想必成功的机会会非常大的。如果铜山的这些黑帮肯为我们做事情，在韩非的屁股后边放一把火，呵呵，就算是烧不死他，也能扒掉他一层皮。
2: 铜山位于 X 市南部，两座城市相邻，近在咫尺。由 X 市的市中心去往铜山的市中心，还用不上一个钟头的车程。身为 X 市的北洪门堂主张一，自然与铜山的黑道势力关系很熟。无论实际交情如何，至少表面上是称兄道弟的。等谢文东说完。
0: 张一的眼睛一亮，随后啊，他细细的一琢磨，又慢慢的摇了摇头，充满顾虑的说：“东哥，我对铜山的黑道还是很了解的，这里的黑帮老大们都是一群见风使舵之徒。如果我们占据优势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争着抢着站在我们这边。哎呀，但现在的问题是，青帮明显占据优势啊。” 想策反他们与青帮为敌，恐怕不太容易啊。这无论谁去，都是一样吧。<笑>张兄，在青帮的管制下，他们的日子肯定是不会好过的。如果我们被青帮消灭，那么青帮下一步就会着手对付他们。你可以去向他们讲清这个道理。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做出承诺，只要他们。

0: 肯站在我们这一边，帮我们做事儿。等日后我们打回铜山，可以拿出三成的厂子分给他们。想必在这么诱人的条件下，他们是不会拒绝的。童哥，你说，我们分出三成的厂子让给他们？
1: 哎，张兄啊，张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啊？非常时期，适当的做出一些让步，对我们是有利的。再者说，答应他们的事情，未必就要一定做到嘛。如果他们肯无条件的帮我们，那么就是我们的朋友。打退青帮之后，我当然要给他们奖赏。而如果他们是奔着我们的场子才来帮我们的，这无疑是落井下石啊，那就是我们的敌人。和他们也没有必要讲什么信誉，打跑青帮的同时就顺道连他们一同消灭。至于当初答应分给他们的场子嘛，可以让他们去找阎王爷要。张一呆呆的看着谢文东，眨巴眨巴眼睛，含着笑点点头。
2: 东哥，我明白了。
1: 他嘴上答应的很干脆，心里边却是暗暗的惊叹，东哥这招确实够毒的。谢文东抽出烟来，点着了，悠悠的说：以青帮的推进速度，你最多还有十天的时间。另外呢，这件事情务必要隐秘而行，一旦走漏风声，就起不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了。
2: 东哥，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1: 嗯，张兄啊，你辛苦了。铜山现在已经属于青帮的势力范围，而且聚集了大量的青帮人员。这次啊，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哎，多谢东哥提醒。
1: 张一看起来气定神闲的，脸上不见任何紧张。谢文东估计的没错，青帮对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的黑帮组织打压盘削的非常厉害。当然了，青帮一直以来也都是这么做的，不然的话，他们当初进军上海的时候也不至于引起以白家为首的当地黑帮的恐慌了。现在青帮在铜山的负责人叫于广，他是韩非的心腹。这个人的能力不见得如何出众，但是对韩非绝对算是忠心耿耿。由于分兵比较多，韩非手下的得力干将都在其他区域与北红门作战，他现在实在是无将可用，才不得已对于广委以重任，让他负责铜山。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44集。现在青帮在铜山的负责人叫于广，他是韩非的心腹。这个人的能力不见得有如何出众，但是对韩非那是绝对忠心耿耿。由于分兵比较多，韩非手下的得力干将都在其他区域与北红门作战，他实在是无将可用，不得已才对于广委以重任，让他负责铜山。于广接手铜山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召集当地所有的黑帮大哥，让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多少力不要紧，但必须得出钱。同时还定下规矩，日后各个黑帮的收入，青帮每个月要提取三成。青帮表面上风光，可实际上啊，也有不少的困难。和谢文东一样，资金方面的问题也在困惑着青帮。青帮背后有台湾的财阀支撑，但是与北红门全面开战，消耗的钱财实在是太多了。台湾方面的资金源源不断的注入青帮，可仍然填不满这个无底洞，这当然也引起各大财阀的不满，也让他们感觉有些力不从心。正因为这样，

0: 青帮在美工站一处地方之后，不得不对当地的黑帮进行压榨和盘削，希望能挤出钱来缓解几方目前所面临的困境。身为韩非的心腹，余广对青帮目前的状况比较了解，也最清楚青帮现在急需什么，所以与各黑帮大哥见面之后态度极为强硬，要么各黑帮大哥出钱，要么留下他们的脑袋。各黑帮老大得罪不起青帮，在余广的强压态势下，不管愿不愿意，最终还是接受了他的要求，各自掏腰包向青帮提供资金，并且同意日后每个月拿出社团三成的收入进贡给青帮。大家伙表面上是客客气气顺顺从从，而实际上都恨得直咬牙。捞偏门来钱是快是容易，可那也是提着脑袋拼回来的，谁也不愿意平白无故的就把自己口袋的钱送给别人呢。不过青帮的势力庞大，他们敢怒不敢言呢。张一悄悄地来到铜山的时候，各地的黑帮对青帮不满的情绪已经极大，暗中打听到这些，张一又想笑又想感叹，东哥果然是料事如神，铜山的态势也确实是按照谢文东预想的那样发展的。铜山已经在青帮的控制之中，张一不敢多做耽搁，到了铜山之后，他首先找上的人就是王毅。王毅是铜山斧头帮的老大，而张一之所以找上他，一是两个人的关系比较熟，张一深知王毅的为人，另外王毅是铜山黑道上辈分比较老的大哥，无论实力还是声望都是很高的，只要他能站在自己这一边，东哥交代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在王毅的家里，两个人见了面了。对张一的突然来访，王毅非常吃惊，把他让到房里，他非常吃惊地问：
1: 张老弟啊，你怎么来铜山了？不要脑袋了。
0: 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张一哈哈地笑了，他摆了摆手，轻松地说：
1: 王兄，你们或许惧怕青帮，但我还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哎呀，张老弟呀，这青帮啊，现在就像是一条疯狗，满城抓你们红门的人。张老弟，你还是小心点好。张老弟，你这次来找我，想必是有什么事情吧？
0: 王毅在黑道中混迹多年，经验丰富，张一身为北红门堂主，这个时候冒这么大的风险找上自己，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十之八九和青帮有关系。
1: 王兄，是这样啊，我这次来啊确实有事儿，我希望你能站在我们红门这一边，跟我们联手对付青帮。张老弟啊，你是太高估我了吧，你们红门和青帮的争斗，那是中国黑道的霸主之争，我斧头帮只是一个铜山的小社团，能帮上你们什么忙呢？王兄，你可别这么说呀，我只需要王兄肯帮我们对付铜山的青帮就可以了啊。青帮占据着铜山，那铜山道上的兄弟这日子也不好过呀，是不是？掏出大笔金钱不算，据说每个月还要向青帮上供，不知道这算哪门子规矩。王兄，你难道就心甘情愿的受着青帮的欺负？
0: 王毅闻言脸色微微变了，张一说的是事实，而且受青帮压制最严重的社团就是他们斧头帮，这一次青帮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向他要800万，他能给得起，不过这心里觉得特别的窝囊，但是他招惹不起青帮，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北红门能

0: 把青帮给打跑，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是这话说回来，自己如果站在北红门那边，最后没把青帮打败，那自己连同整个斧头帮都要遭殃啊。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一些。
1: 哎，张兄啊，你我呢也算是相识多年，按道理说你开了口了，我是应该帮你的。可是这你也知道，青帮的实力那是非常强的，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你们红门现在的处境也是非常被动，想打败青帮，
1: 哎，这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我说王兄，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在 X 市铜山这一带，我是有信心击败青帮的势力的。那当然了，前提呢是王兄以及铜山的铜道兄弟们肯站在我这边啊。想必王兄也应该听说了，东哥已经到了 X 市。你想想，以东哥的身份，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能冒那么大的风险到 X 市来吗？我们北红门战胜青帮那是早晚的事儿，只不过有了王兄的帮忙，我们击败青帮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罢了。 这不管怎么说吧，这件事儿啊，你得容我好好考虑考虑。我当然会给王兄时间考虑啦，毕竟事关重大。哎，对了，在我来之前呢，东哥特意向我说起来，只要铜山道上的兄弟肯帮我们红门，我们绝不会忘记他们的好处。打败青帮之后，会拿出我们在铜山三成的场子分给大家。不过，如果有人愿意做青帮的狗，那么青帮战败的时候，也就是他死无葬身之地的时候。哎，好了，王兄，我呢，也不多打扰了，告辞。
0: 看着张一离去的背影，王毅忍不住倒吸口气。谢文东到达 X 市的消息他当然也听说了，而且谢文东刚到就让青帮吃了一个大亏，折损数百人之多。也正是因为有谢文东在，以至于青帮迟迟不敢对 X 市进行大规模的攻击。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断言韩非打不过谢文东。最后谁输谁赢，到目前为止王毅还看不出来。自己该如何选择，帮还是不帮，王毅也犯了愁。第二天，他找来跟自己最为信任和亲近的几名铜山派掌门大哥共同商议。说来说去啊，众人最终还是一致认为，青帮的实力虽然庞大，但毕竟是外来帮派，想战胜土生土长盘踞江南以北数十年的北红门，成功的几率不大。他们现在像是在押宝，买大买小，最后决定赌北红门赢。几名铜山黑道的大哥商议了一整天，终于做出决定，答应张一的要求，站在北红门那边。何况谢文东还提出战胜青帮之后会拿出三成的场子奖赏支持他的黑帮，这个条件对于众人来说也是十分具有诱惑性的。可是王毅并不这么认为，他直接就说，北红门的场子我们不能要，也不要和北红门提这件事儿。其余的老大听完都愣了，说，王哥为什么不要啊？到手的好处你还要往外推吗？王毅苦笑着说，对谢文东的为人难道各位没有听说过吗？你们什么时候看过谢文东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呢？不要他的场子还好，如果真的要了，就算我们帮了他的忙，最后的结果也未必能落得个好下场。众人听完不约而同的暗暗吸口气，对于谢

0: 文东的作风，黑道上流传了许多。经王毅这么一说，众人都想起来，他们心里打起冷战。
1: 那既然得不到好处，我们为什么还帮他呀？
0: 一名中年汉子气呼呼的嘟囔着。
1: 哎呀，谢文东虽然是狡诈，心狠手辣，但是和韩非比起来还是强了许多嘛。
0: 至于在北红门的下边，你我兄弟还能生存下去，但是在青帮下边，你我的日子都不会太好过。听了王毅的话，大家伙都是点点头。商量完以后，几名老大都没离开。当天晚上，王毅给张一打去电话，让他再到自己家里来一趟。张一似乎早就料到结果，接完王毅的电话之后欣然前往。到了王毅的家里，看到还有几名铜山黑道的大哥在场，他咧开大嘴笑了。
1: 哎呦，挺热闹啊。嗯，
0: 王一在铜山与当地的黑道大哥秘密的私会，拉拢他们站在北红门这边，事情进展的异常顺利，而青帮对此却是毫无所知。于广还在整天琢磨着如何从当地黑帮手里榨取更多钱财，既为社团提供资金保证，又可以在韩非面前展现自己的能力。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另外一边，韩非还在慢慢的吞噬着北红门的地盘。两天下来，他又攻占一处北红门的据点，其势力已经开始慢慢的向 X 市市内推进。令韩非奇怪的是，北红门一直没什么大的动静。哎呦喂，自己进一步，谢文东就退一步，看起来似乎被自己的稳扎稳打逼得无计可施了。韩非的心里暗笑，谢文东越是没什么动静，就越有可能在酝酿着什么阴谋，自己更加不能掉以轻心。他预料到谢文东在酝酿阴谋，只是没有预料到谢文东的阴谋并不是用在他的身上，而是用在他的身后。明明北红门已经没有办法阻挡青帮推进，但是韩非却依然在不紧不慢地缓缓推进。如此一来，给了张一充分的时间去策反铜山地区的那些黑帮势力。三天以后，韩非打下北红门的第四处据点，青帮的势力已经直逼北红门在 X 市的堂口。韩非明白，自己和谢文东的较量要真正开始了。晚上，他派出一队手下前去北红门的堂口做试探性的攻击。青帮人员刚刚到达北红门堂口，还没等他们发动进攻，只听周围喊杀声四起，从堂口的四周蜂拥而出无数的北红门帮众，把这对青帮人员团团给围住。没有废话，北红门的人上来就打，这对还不足百人的青帮小队眨眼功夫就淹没在了北红门的人海当中，一个都没跑出来。听到手下的回报，韩非非但没有气恼，反而笑了。看起来谢文东还是很重视 X 市堂口的，并且安排重兵把守。既然找到了谢文东重视的地方，那事情就好办了。谢文东再想和自己推太极，也就没那么容易了。韩非当机立断，把己方的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准备对北红门的堂口发动致命一击，消灭谢文东的有生力量。隔日入夜以后，双方在北红门的堂口发生激烈的交战，北红门和青帮几乎都投入了自己全部的人力，规模之大在 X 市还是史无前例的。 争斗仅仅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方就受不了了，连防暴大队都出动，总算是激战停止下来。虽然只打了一个钟头，但双方的伤亡都是数以百计。当晚 X 市各大小医院也被双方受伤人员所挤满。北红门的堂口位于 X 市的中心地带，发生大规模争斗，警方即便是想压也压不住。无奈之下，市局长分别找到谢文东和韩飞两人，恳求他们不要再打，即便是要打也不要在市中心一带大打出手，不然的话上面领导怪罪下来他也不好解释。或许是市局长的出面真的有了效果，第二天晚上韩飞果然没有再向北红门堂口发起进攻，而是直接绕过堂口继续对北红门的其他据点发动进攻。谢文东非常的聪明，他马上就看出了韩飞的意图，他停止进攻堂口和市局长的出面关系不大，而是他看出堂口不好打，干脆就暂时放弃，改攻其他的据点，等北红门在 X 市所有的据点都落到青帮的手里，到那个时候青帮就可以采取围攻之势，困住堂口围而不打，时间一长不攻自破。好个狡猾的韩飞呀！明知道韩飞的意图，可谢文东却不敢分出人力去支援各处据点，毕竟敌众我寡，他手里可用之人也就这么三千兄弟，如果从堂口分出去一部分，青帮再来打堂口的时候他未必就能顶得住了。好在韩飞的速度慢，每打下一处据点都得花费两天的时间，现在谢文东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铜山的张一身上，而张一也确实没让谢文东失望。几天以来，他先是拉拢了王毅和几名与王毅关系交好的老大，接着又通过王毅联系上其他的铜山黑帮大哥，暗中私会，威逼利诱，凡是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又成功的把许多大哥拉拢过来。现在铜山黑道80%的帮派都站在北红门这一边，愿意在关键的时刻听从北红门的调遣。听完了张一的汇报，谢文东非常高兴，立刻召集手下干部开会商议，准备对青帮展开反击。以现在的形势，谢文东也无法再耽搁下去，一旦真让韩飞把所有的据点都攻占，顺利把堂口包围，到时候铜山即便是生乱，对韩飞也构不成任何影响了。会后谢文东把反击计划告诉张一，听完以后他大吃一惊，
1: 东哥，这样做妥当吗？这是不是太
3: 你认为太狠毒了？
1: 是啊，哎，张兄啊，
3: 为了取胜，总是要有一部分人做出牺牲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张一垂下头去，没有接话。当天晚上，张一把所有愿意站在北红门这边的黑道大哥召集在一起，这些人有老有少，多达20多号。他环视众人，心里黯然伤感，不过他脸上没有任何表现，他振声说，
1: 兄弟们，东哥已经决定了，明天就开始对青帮进行反击。
0: 众老大听完都是又惊又喜，房间里沉默片刻，随后爆发起一片叫好声。既然谢文东要发动反击了，那肯定有了必胜的把握，终于等到要把那可恶的青帮赶跑的一天了，众人的心里哪儿能不痛快呢？
1: 这个张兄啊，东哥让我们做什么你就讲吧，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是尽力而为。
3: 东哥的意思很简单，干掉青帮在铜山的负责人于广， 然后呢？

0: 全城清剿青帮的人员，彻底歼灭青帮在通山的势力。听完以后，大家伙精神都是一振，他们互相看看，齐刷刷的点点头。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45集。众人听了张一的话以后，精神都是为之一振，他们互相看看，齐刷刷的点点头。这个时候王毅冷静地说，这个余广啊，他始终都是缩在青帮的堂口，我们如果强攻的话，恐怕短时间是打不下来的，即便是打下来，那能不能抓住余广还不一定呢。王兄，这一点呢，东哥早就已经想到了，杀掉余广，咱们不一定非要用强的手段嘛，啊，也可以换个方式来进行啊。换个方式？什么方式啊？比如说这个鸿门宴什么的。
1: 张一背着手悠然的笑着。第二天晚上，韩飞正和手下兄弟商议如何进攻下一处北鸿门据点的时候，电话突然响了。接起来一听，原来是其他据点里的兄弟打过来的，语气很急。电话刚接通，就迫不及待地说：“韩大哥，不好了，北鸿门的大队人马打过来了。”韩飞吓了一跳。自他和谢文东在 X 市交手以来，对方除了偷袭过一次己方的后续人员以外，就再也没有过主动进攻的时候啊。今天竟然主动出手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哦，那敌人的数量有多少啊？
1: 太多了，这数也数不过来呀！韩大哥，快来救援吧！这下面的兄弟快顶不住了。
0: 韩飞听完以后，鼻子差点没气歪了。北鸿门在 X 市总共才多少人呢？就算全部出击，也就只有3000多人嘛。而他在每个据点里都安置了不下千人，就算打不退敌人的进攻，守住那儿还是没有问题的嘛。真是些没用的家伙！韩飞的心里气骂了一声：“你给我顶住半个小时，我马上就到。”
1: 哎，是韩大哥。当韩飞带领着手下人员赶到遇袭的那处据点的时候，北鸿门的人已经撤得干干净净了，他连北鸿门的人影子都没见着。
0: 韩飞脸色阴沉，找到负责据点的头目：“敌人在哪儿呢？”“
1: 韩大哥，这敌人都已经撤了。”“
0: 撤了？你不是说敌人的数量很多吗？怎么撤得这么快啊？”“
1: 本来打起来的时候，敌人的数量看起来是有很多，可结果他们一撤，我才发现，他们只有几百人。”
0: 他说的是实话，北鸿门前来进攻的确实只有几百人，只不过由于北鸿门来的十分突然，进攻也是异常凶猛，打得据点内的青帮人员措手不及，毫无还手之力，只能被动防守，所以给人的错觉是北鸿门来袭击的人很多。
1: 真是个笨蛋啊！
0: 韩飞气得直哆嗦，他很想甩手狠狠地给这个头目几个耳光，不过他还是忍住了，他没有再说什么，掉头就走。他正准备离开，手机再次响起来，这一回又是东部刚刚打下来的据点遭到北鸿门的猛烈的袭击。韩飞无奈， 只得再次带人赶过去。可是结果和这一次一样，当他到达现场之后，北红门的人已经撤得一干二净，同时另有别处的据点受到北红门的偷袭。这个时候，韩飞总算是弄明白了，谢文东不是想夺回某处据点，而只是想骚扰己方，让自己以及手下兄弟四处救援，疲于奔命。他在心里冷笑几声，让手下的兄弟给各处据点打去电话，提醒据点内的兄弟们提起精神，小心戒备，当发现北红门前来偷袭的时候，不用害怕，狠狠地把他们打回去。他的提醒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各据点加强防备，上下人员一律刀出鞘，剑上弦，做足了准备，使北红门接下来的几次偷袭都是无功而返。没取得效果，北红门的袭击也就随之停止。韩飞本以为

0: 指挥下属作战。刚才他被北红门的突然袭击吓破了胆，向韩非告急，结果那只是北红门的骚扰性进攻。韩非虽然没说他什么，但是他自己也觉得脸红。这个时候他打定主意要给北红门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自己也不是好惹的。他站在己方阵营，不时地大声喊着，打，兄弟们，给我狠狠地打。据点内的青帮人员有1000左右，而且是防守的一方，又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于虎虽然勇猛，但毕竟手下只带着几百人，交战的时候显得十分被动。料不能取胜，他吹了声口哨，带着手下兄弟向后撤退。这回他是想退，可是青帮人员显然不想就如此轻易的放过他们。那名青帮头目两眼闪烁着兴奋的金光，高喝一声，带领手下人员从据点里面追杀出来。于虎差点气笑了，青帮还真是得寸进尺，竟然敢追出来和自己打。他冷笑两声，停住脚步，转回身，又与青帮打在一处。双方在据点外面展开了大混战，敌我双方混杂在一起，场中片刀飞舞，寒光闪烁，血光迸飞，鬼哭狼嚎啊。时间不长，双方都有数十人受伤倒地，但青帮毕竟人多势众，场面上占有优势。于虎担心下面的兄弟损失太大，果断的再一次选择撤退。打到白热化的程度，选择撤退，明显是对方不敌自己。青帮头目满面的兴奋，挥舞手中的片刀，向败逃的北红门帮众一指，
1: 追，今天我要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
0: 双方打打停停，追追跑跑，渐渐远离了据点。又追了一会儿，那个青帮的头目感觉出有点不对劲了，自己似乎追出太远了，如果敌人趁机攻打据点，那里可是没人防守啊。想到这儿，他吓出一身的冷汗，急忙下令阻止手下人继续追击，被打得晕头转向，前后一片混乱。他们的头目暗叫一声糟糕，这回自己是真上了当了。他急声叫着，撤，快撤。说着话，他带着身边的兄弟拼命的向外突围。见他疯了似的往外突，北红门帮众也不和他硬拼，边避让的同时边抽冷子给他们几刀。很快，那名头目带着一干兄弟跌跌撞撞的从重围当中杀出去，直向据点方向跑去。在路上，他已清点身边的人数，差点哭出来。上千的兄弟啊，跟着他跑出来的还不足200人，其余的要么跑散了，要么还困在敌人的包围圈里。可这个时候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他最关心的是据点现在有没有落入北红门的手里。当他跑到据点附近的时候，举目望去，只见据点门前静悄悄的，一个人都没有。青帮头目暗吸口冷气，己方清理战场的人都哪儿去了？难道他正琢磨着，只见据点的门里走出一个人来，20多岁的模样，中等消瘦的身材，相貌平凡无奇，只不过一双狭长的眼睛在黑夜当中显得格外的明亮。在青年的身后还跟着几名汉子，都是黑色西装打扮，脸上虽然面无表情，但眼角的眉梢当中透出一股杀气。如果仔细观瞧，不难看出他们身上还沾着片片的血迹。
2: 畅听网，有时候

0: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看清楚这些人的模样，青帮头目的脑袋嗡了一声，腿肚子直转筋，浑身乏力，差点一屁股坐地上。青帮的朋友，久违了。那个青年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细长的丹凤眼直视青帮头目的双目。你是建文东？那个青帮头目虽然没有见过谢文东，但是也听说过他的模样。眼前这个青年和传说中的谢文东是一模一样，而且他身上自然流露出的那股阴柔令人心寒的气息是旁人无法模仿的。没错，像是老朋友一样。谢文东丝毫不畏惧，直接走到青帮头目面前，距离他只有5步远的地方站住。他背着手笑眯眯的点点头，两只眼睛眯缝成两条黑线。青帮头目的心已经彻底凉了。与谢文东这么近，他想后退，可是双腿不听使唤似的，一步也挪不动。他身边的这些青帮帮众一个个脸色难看，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站在原地愣愣发呆。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我不应该在这儿吗？豆大的冷汗珠子顺着青帮头目的面颊滚落下来。谢文东的身后虽然只有数十人，但是暗中还不知道埋伏着多少敌人呢。只要人家一声令下，青帮头目觉得自己随时都会被撕成碎片。他颤巍巍的点点头，
2: 是的。
1: 那好，我走。谢文东含笑应了一声，说完话身形一转，竟然真的走开了。谢文东以及他身后的一群大汉就在青帮头目以及近200的青帮帮众面前大摇大摆地走开了。时间不长，他们消失在夜幕当中。随着他们的离去，青帮头目的他想不明白谢文东究竟在发什么神经，竟然这么简单地放过自己，而且连据点也不要了。他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扬头说，
2: 去看看据点里这个什么情况，快去。
1: 据点里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里面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尸体和伤者，留守的青帮人员竟然没有一个人幸免。整个据点就如同刚被飓风狂扫过似的，其状惨不忍睹。看着遍地死伤的兄弟，闻着空气中浓浓的血腥味，听着断断续续的呻吟声，是把玩着请帖，他心中得意，哼笑出声。在他看来，铜山黑道举办宴会无疑是向自己臣服的表现。晚上8点钟，他如约前往。余广带的人不少，将近有50号之多。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再者呢，人多也可以冲场面，显示出青帮的实力。当他到酒店的时候，王毅等铜山黑帮的头目都已经在大厅里等候他多时。见他到了，众人一起迎上前去，又是握手，又是问好。众人对他表现出的尊敬让余广多少有些飘飘然。这一次啊，王毅在酒店包下一间大会场，里面摆了30多桌，王毅等人如众星捧月似的把余广迎进会场里边，并请他坐在上座。余广也不客气，大大咧咧的坐下来，环视左右，

0: 众老大都站在周围，他摆了摆手，笑着说：“这个啊，大家不用客气，哎，都坐吧，啊，坐吧。”哎，是是是是，众人互相看看，随后笑容满面的纷纷落座。时间不长啊，这酒菜一一送上来。等旁人帮他倒满酒之后，余广端起酒杯，笑呵呵的说：“啊，这个。”很感谢各位老大能够邀请我来吃饭，哈哈，这不仅是给我面子，也是给我们青帮面子啊！来，这个我们先干一杯，祝我们日后合作愉快啊！他说完话，把杯子向前伸了伸。按理说，这个时候其他老大应该竞相与他撞杯，以示敬意。可是让余广意外的是，同桌的众老大们这个样子相貌平凡，衣着邋遢，身穿西装没打领带，一下的衬衫没塞进裤子里，比外边的西装还长出一截。他脚下的皮鞋似乎几个月没擦过，上边贴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整个人看起来像一个颓废的流浪汉。余广打量这个人，眉头皱得更深了。在他的印象当中，自己没见过这个人，他似乎也不是铜山的什么大人物。他看向王毅等人：“
1: 怎么，你们等的人就是他？”“
2: 啊，没错，就是他。”
0: 模样颓废的青年在余广对面坐下，迎上他那惊异的目光。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46集的。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和我攀交情的。
1: 啊，那是当然。
0: 青帮出身的人都是身娇肉贵嘛，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哪能和您搞攀呢？听出他话里带刺儿，余广的老脸一沉，他转头问王毅：“
2: 这个家伙究竟什么人呢？我不想见着他，让他滚出去。”
0: 说完话，见王毅以及其他的老大们都没动，他的眼睛顿时瞪得溜圆，刚要发火，只听颓废青年仰面大笑一声，摆手向他说：“
1: 余先生，他们不会听你的话，而且这次宴会也是由我发起的，他们怎么可能会把主人赶出去呢？”
2: 你
0: 不等余广说完，颓废青年又说：“
1: 既然余先生来了，我看你就在这里住下吧，以后呢也不用再出去了啊。”
0: 余广闻言脸色大变，他握起拳头猛地一砸桌面，拍案而起，指着颓废青年的鼻子怒声骂着：“
2: 小子，不要在我面前故弄玄虚的，既然你知道我是谁，那么你也应该了解我的身份，把我惹急了，你可吃不了兜着走。”
1: 余先生生什么气呀？ 啊
0: 正在这时候，在座的众老大们站起身来，满面陪笑的围在余广左右，扶他坐下。“
2: 哎呀，余先生，这倒是误会，误会。”“
3: 妈的，什么狗屁误会！”
0: 余广晃动手臂，把上前扶他的老大们推开。他冷眼环视一周，点点头：“
2: 今天的宴会，我记住了，各位你们好自为之吧。”
0: 说完话以后，他动身就准备往外走。
1: 该动手了，你们还在等什么呀？
0: 听完了这话，会场里的人脸色同时一变，尤其是余广，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出于本能的，他回手去摸后腰的手枪。可是他刚一动，站在他身边。

0: 旁的王毅从袖口里猛地抽出一把匕首，牙关一咬，把心一横，对着于广的软肋恶狠狠的就是一刀。于广是想躲，可是他周围都是人，无数只手抓着他的身子，让他难以移动分毫。只听扑哧一声，这一刀刺得结结实实，匕首深深的扎入他的肋下。
1: 哎呀哎呀，
0: 于广又惊又害又疼，发出了杀猪一般的嚎叫声。一不做二不休，王毅双手握着匕首，你们还在等什么？动手，今天他不死我们就得死。说着话，他对着于广的肚子又是一刀。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众人都是没了退路。在王毅的低喝声中，众老大们纷纷把暗藏的匕首抽出来，对着于广的周身就是一顿乱刺。刀锋入肉切骨的声音连续的响起来，数不清的匕首锋刃在于广的体内进进出出。那只是眨眼的功夫，于广的前胸后背两肋都是血窟窿了。他此时已经无法叫喊，嘴里都是血沫子，满身的鲜血。王毅被他的手给抓住，他眼睛瞪得溜圆，眼角欲裂。
1: 你好大的胆子！你
0: 只是说话之间，他身上至少又挨了十多刀。
1: 啊，于大哥！
0: 这个时候，青帮帮众才反应过来。当他们从衣服下拔出武器，想上前营救的时候，周围那些各个帮派的小混混们早就已经把准备好的武器亮了出来，拦住青帮众人，混战在一处。小混混们的战斗力不如青帮，可是他们人多呀，而且是越打越多。听见会场里边乱了，埋伏在外面的小混混们也是随之冲进来，人山人海的小混混高举着片刀，对着青帮人员就劈头盖脸的是猛砸猛砍。他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青帮帮众很快就被打散，几个人聚在一起，却被数十号的小混混围在当中。在一阵乱刀乱棍之后，人群中的青帮人员往往已是浑身刀口和鲜血，倒在血泊当中阵阵抽搐。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拼杀，数十号青帮人员像是石沉大海，淹没在黑压压的人海当中。争斗发生的很突然，进行的也很短暂，青帮连求救的电话都没来得及打出去，人已经被砍得七零八落，凄惨至极。于广不知道自己中了多少刀，在他的身上有着数不清的血窟窿，他抓着王毅的衣服慢慢的倒了下去，直到躺在地上，他的眼睛仍然是睁得大大的，死死的瞪着天花板。
1: 他死了吧？他
0: 一个老大脸色苍白，身子直哆嗦，看着四肢还在有一下没一下抽搐的余广，颤巍巍的问着。其他人的脸色比他也好不到哪儿去，毕竟他们杀的不是普通人，而是青帮的大头目。对于他们来说，青帮是天王级的社团，随便动根小指头都能捏死他们。众人连连吞着口水，不约而同的把目光投向后面的颓废青年的身上。这个颓废的青年不是旁人，正是张一。张一正坐在椅子上面，对着周围的厮杀视若无睹，手里拿着筷子，正夹着桌子上面的大鱼大肉猛向嘴里塞呢，还时不时的喝口酒顺顺。 众老大见状是又好气又好笑，同时也有些反胃。这会场当中啊，到处都是尸体，到处是残肢断臂，空气当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儿。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吃得下东西去？他们不知道张一哪儿来的这么好的食欲。
2: 张堂主，余广这家伙死了，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0: 一名老大手扶前胸，强忍着不把胃里的东西吐出来，结结巴巴的问着：“
2: 死了？死了好啊！大家坐吧，先填饱肚子再说。”
0: 填饱肚子，众人此时哪儿还有心情去吃东西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们纷纷说：“
2: 我不饿，不饿。”
0: 张一抬起头看了他们一眼，随后拿起餐巾纸在嘴上胡乱的抹了几下，然后摇头说：“
2: 哎呀，这，真是可惜了，这满桌子的酒菜啊，这不少钱呢。”这个
0: 说着话，他站起身走到余广近前，伸脚在他身上踢了踢，然后他说：“
2: 死干净了。”
0: 说完他把手里的餐巾纸向余广的脸上一扔，他看着钟老大笑着说：“
2: 余广死了，大家也可以动手了。开始行动。”
0: 动手？动什么手啊？众人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2: 哎呀，动什么手？干掉青帮在铜山留下的人呢？全部啊，这种事儿就不需要我再教大家了吧？干活。这个张堂主啊，等青帮真的被打跑之后，你们洪门是不是真的肯把铜山三城的厂子拿出来给我们大家平分呢？
0: 这当然了啊，这是东哥的意思，谁出力最大啊，谁得到的场子就越多。难道你们还不相信东哥的话吗？那个大汉咧嘴笑了笑，用胳膊把脸上的血蹭了蹭，他睁着红眼睛，然后转头叫着：“
3: 我说天龙帮的兄弟们，跟我上去扫平青帮的口杂种，走。”
0: 那个大汉带着自己的手下兴冲冲地跑出会场，其余的老大不落人后，各自带领手下兄弟也是跟了出去。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张一的心里叹口气，暗暗地补充一句：“如果你们真能活到青帮被打跑的那一天的话。”等众人相继离开，只有王毅和他关系亲密的几个老大没走，他向手下人员摆了摆手，示意大家都出去。时间不长呢，会场里边只剩下几名老大和张一。王一低头问着：“
2: 张兄弟，你呢？跟我说句实话，等打跑了青帮以后，谢先生真的会把厂子分给我们吗？”
0: 张一深深的看了一眼王毅，他嘴角动了动，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2: 王兄啊，你相信我的为人吗？”“哎呀，你我相交多年，我不相信你，我就不会帮你了。那这样吧，王兄，等一会儿，我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我保你性命无忧。”
0: 说完话，他不再多言，大步走向外面。王毅以及另外几名老大闻言都是倒吸口冷气。听张一话中的意思，事情似乎远远没有解决，甚至还有更大的危机在后面呢。可是余广已经死了， 青帮在铜山只有几百人，己方这么多帮派联合在一起，难道还打不过这几百名群龙无首的青帮人员吗？

0: 众人脸色凝重，互相看看，低声问着：“
1: 王哥，张堂主这话什么意思啊？”“别多问了，总之张兄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都把自己的嘴巴管严一点，听见没有？”
0: 崇山黑帮联合在一起，对青帮的势力展开进攻。虽然这些黑帮都不是实力强盛的社团，成员呢也都是一些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是好虎还架不住狼多呀。加上他们的攻击又来得很突然，青帮被打得晕头转向，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余广已经死了，青帮无人指挥，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反击。大多数的人员都是各自为战，被当地黑势力打得满街乱窜。很快，青帮在铜山的堂口以及几处据点都被攻破，黑帮的众头目带着各自手下蜂拥而入，把青帮存放在堂口和据点的保险柜的资金疯抢一空。老大抢了钱，下面的兄弟也不示弱，是见什么就拿什么，连堂口的钢化玻璃门都被拆下来搬走。这些黑帮如同蝗虫一样扫荡过后，青帮堂口和据点几乎变成了空房子，里边根本就没剩下什么东西。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虽然攻破了青帮在铜山的堂口和据点，但是陷入疯狂状态的各个黑帮并没有就此停手，无数的小混混走上街头，满城搜捕青帮的人，看样子大有不把铜山市内青帮势力彻底剿灭就不罢休的劲头。当铜山黑帮都在疯狂抢杀的时候，张一看了看手表，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对跟在他身边的王一等几名老大说：“
1: 走吧，我们该走了。”
0: 王毅的心里一惊，己方明明已经占尽优势，为什么要跑啊？他想不明白，可是也没什么好想的。
1: 我们去哪儿啊？去我那儿？啊？难道？我说兄弟，难道你那儿比铜山安全？
0: 这个时候，韩飞正在 X 市，而且青帮的主力也都在那里。以现在的形势来看，铜山绝对要比 X 市安全的多。他不明白，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张一还要领着自己偏向虎山行。张一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另有深意的笑了笑，随后坚定的点点头：“
1: 相信我，不会有错的。”
0: 王毅叹了口气，闭上嘴巴，不再争辩。现在他也豁出去了，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在张一手上，他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他虽然不了解谢文东，但是却了解张一，他明白以张一的为人绝对不会坑害自己。张一和王毅等人坐上汽车直奔 X 市而去，他们走得悄然无声，连手下人都没带，没有引起其他黑帮的注意。当他们去往 X 市的时候，其他的黑帮还在大肆的围剿着青帮。铜山动乱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身在 X 市的韩飞的耳朵里，他听完这件事情以后如遭雷击，半晌没说出话来。对于韩飞来讲，铜山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之所以能在 X 市与谢文东抗衡，完全靠铜山做后援，要人补人，要补给给补给。但是铜山一旦失守，对于此时正与谢文东打到关键时刻的韩飞来说，那是非常致命的。没有后援和补给，自己后力不足，何谈取胜啊？韩飞脸色难看， 过了好半晌，他猛地一捶桌面。
1: 余广在干什么？让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给我守住铜山。
0: 说完话，见周围的兄弟一个个都是低着头沉默无语，韩飞的心中一震。
1: 怎么了？韩大哥，刚刚接到消息，余兄已经战死了。
0: 一名头目小心翼翼的低声说着。
1: 什么？
0: 韩飞的脑袋嗡了一声，一把把那个头目的脖领子给抓住，往回一拉，把他拽到自己面前。
1: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韩大哥，余兄已经战死了。哎呀，
0: 韩飞倒吸一口气，慢慢的把手松开。余广虽然能力不足，但向来对他忠心耿耿。自从他做青帮帮主以来，余广是鞍前马后，没少随他征战。想不到今天竟然战死于铜山，他悲由心生，痛由心起，闭上眼睛，仰天长叹。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深深的吸口气，调整自己的心情，沉声问着：
1: 铜山的乱子究竟是怎么发生的？韩大哥，是当地黑帮发生了叛乱。他们不是已经臣服我们了吗？是啊，可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那些黑道联合在一起，集体叛乱生事，留守铜山的兄弟都已经被打残了，死伤无数。听说堂口和据点里的资金也被当地黑帮抢了一空。哎，他们还提着余兄的首级叫嚣着，不怕我们青帮。如果我们再敢进入铜山，就会落得和余兄同样的下场。
0: 那个头目越说声音越低，到最后几乎连他自己都听不清楚了。
1: 该死的混蛋！
0: 韩飞是又悲又怒，恨得直咬牙。无论如何，在没有打下 X 市之前，铜山绝对不能有失，不然的话，己方只有失败这一条路。想到这儿，他握紧拳头，冷声说：
1: 我要回铜山，扫平那里的黑帮。那韩大哥 ，X 市这边怎么办呢？
3: 哎 ，X 市的地盘，我们丢掉还有机会再抢回来。可是铜山一旦没了，就等于断了我们的退路和补给线。我们现在是别无选择。当鱼肉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只能去争取两者中对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
0: 众人相互看看，心中苦叹。韩飞的决策没有错，以目前的形势来看，铜山的确对己方最为重要，关系到己方在 X 市数千名兄弟的生死存亡。往大了说，也关系到整个战局的胜与负。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啊，往往有些事儿您别抬杠，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人也太多了，长短不齐，什么人都有。就拿前面这段书说， 窦尔敦刚刚出世，

又冒出了个假窦尔敦，你听这事儿新鲜不？闹了半天，这个假窦尔敦呢、啊，本名叫王大成，他跪在窦尔敦面前，他不起来。大伙追问他，为什么你要冒名顶替？为什么你不冒名顶替旁人，你非要称窦尔敦？王大成啊，就把经过讲述一遍。原来他也是直隶河间府的人，自幼也练过两下五八抄，说实在的不怎么地。他也是个苦命人呐、啊，从小父母不在了，无法独立生活，后来奔北族的人把他送到庙上去了，在庙上当个小和尚，也就是劳动僧，挑水烧柴做饭，干点零碎活。老方丈说他呀，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还不能脱离红尘，所以没给他剃度，就是没剃头，他就成了行者脱头和尚。这个庙上的和尚也爱练武，他就在那时候打下了基础，会个三脚毛四门斗的。这个和尚他也是人呢、啊、他也有七情六欲，他也有妒忌，他也有羡慕。后来啊，失巧了，有一次王大成上城里去办事儿，城里头有帮练武的，他就站那看热闹。其中有一个人练的是通背拳，把他给吸引住了。您说他能趁几个钱啊？苦熬岁月积攒了五两多银子，他打算跟人家学艺，人那人乐了。您说和尚，这个学艺啊，不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能学会的。你慢说，拿五两银子，你就拿五十两、五百两，未必把真功学到身上。啊，我也不要你的钱，你记住，名师出高徒。往后呢，你得找一个有名气的老师，你才能学成武艺。话不多，对他的教育相当深，他是牢记不忘啊。就这么说吧，他回到庙上日思夜想，想练就一身好本事，想找一位名师。但是天地那么大，上哪儿找名师去？人家能收他吗？到了后来，老方丈死了，其他的和尚走了，那个庙啊就归他了。不过那个庙挺穷，也就勉强维持生活。到了后来，世道变了，明朝亡了，变成了大清朝，他的年纪随着也长大了，他也比较成熟了。在这个庙上他一琢磨，我怎么活呀？这庙上太清苦了，看来得想法挣俩钱儿啊。心想拜窦尔敦为师，也想做窦尔敦那样的人。窦尔敦是行者，他也是行者，他这个头跟窦尔敦又差不了许多。他回到庙上一琢磨，嘿嘿，干脆我就装窦尔敦得了。就这样，他改了名字了，不叫王大成，叫窦尔敦，自己是大吹大擂。后来遇上张大猛，张大猛跟他呀比较熟悉，他呢就把这个事儿说了。张大猛也是个不务正业的家伙，听你也弄点零花钱，你妥了，一言为定。

0: 就这么样，他们招摇撞骗，真收了100多弟子，哎，挣了不少钱。两个人吃喝玩乐，非常高兴。他们没想到窦尔敦能到这儿，要说不巧不成书嘛，而窦尔敦真来了，这回冒牌货现了原形了。所以窦尔敦一问，他在这跪着把经过讲述一遍。上官元婴一同背石宽，所有在场的人乐得肚子都疼，窦尔敦也乐了。但是窦尔敦还问他，王大成，你打着我的旗号做坏事吗？没有，吓死我也不敢做坏事啊！我跟您学的，我告诉我这些弟子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要做好事。哪一个要做了坏事，我按规矩办事，所以我手下的徒弟谁也不敢造次，这您放心。好吧，我看你说的都是一派实情，我也就不怪你了。起来吧。他不起来。窦尔敦就一愣啊，你为什么不起来？窦大侠，我羡慕您已久啊，说实话，做梦我都想做您这样的英雄好汉，我都着了魔了，不仅能干这蠢事儿吗？今天既然遇上了，这是缘分，恳请老人家扇门大开，收我做个弟子吧，哪怕给您牵马坠镫，干什么都行，只要您收下我，我就感恩感恩戴德了。他这一说呀，张德猛在后头也跪下了，
1: 那我也算一份，把我也收下得了，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
0: 傅春宝在旁边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想的倒美，我说你们两人急得害笑不害笑啊？这修徒的是大事，能随便摸个脑袋就修吗？你们俩是什么东西？要修得修我这样的，你们俩别痴心妄想，只有我才够记名徒弟的先生。
2: 哦，俩人才知道，哦，这是窦大侠的徒弟。
0: 但是两个人还挺坚决，说什么也不起来，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左腿，一个抱着窦尔敦的右腿，苦苦哀求，帮帮磕响头，最后把上官元婴啊哀求的心慈面软了。哎，贤弟啊，我看这样吧，看这两个人出于至诚，你呢就收下吧。窦尔敦心说话了，我什么都收，我这成了收破烂的。但是一看呢也很受感动，他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们俩站起来。
1: 不，师父不答应，我们就跪死也不起来，您前脚走我们就自杀。
0: 哎，不要这样，我收你们暂时做个不记名的弟子。
1: 俩人不明白，师父什么叫不记名的弟子？
0: 那就是你们可以管我叫老师啊，但是还排不上班，我要看看你们的表现，瞅瞅你们的人品和天分究竟够不够做我的徒弟，将来要表现得好，可以说收你们做记名的弟子，再表现好才能正式转为我的徒弟。你们能经得住考验吗？
1: 能啊能啊，多谢老师多谢老师。
0: 两个人站起身来，刚站起来

0: 宝不乐意了，
1: 跪下。
0: 俩人真听话，又跪下了。我是记名的地级，你们是不记名的地级，比我差着一块，所以说我是西兄，你们是西弟，快给西兄磕头。哦，还有这么一说，师兄请上，师兄请上，我们给师兄磕头了。大伙一看，这孩子真够坏的，耍弄傻小子。两个人高高兴兴站起来了。师父，您走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我看这样吧，你们先不必跟着，你呢把庙上的事儿处置处置，大猛呢回去跟你爹辞辞行，把事情说清楚。我们要赶奔桑子镇，还有大事要办，九月初一还有比武大会，你们安排完了可以去找我。师父，到了那会儿去找您，您可别变卦呀，到时候不认账可麻烦了。哎，大丈夫以信义为本，有这么多人做证人，焉有更改之理啊。哎，可也是这么个理儿。那师父，我们先不跟着，随后就找您去，好吧。王德成也好，张大猛也好，兴高采烈。两个人安排后事咱自不必说，单说窦尔敦率领众人赶奔桑子镇，一路之上大家说说笑笑，就谈王德成的事儿，也谈这张大猛的事儿。嘿，真有意思，真是想不到，花花世界无奇不有啊。说着就来到桑子镇了，正好有帮伙计对面走来。谁呢？是科特朗派来迎接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的，正好走到镇子口相遇了。众人赶紧迎上来，二位大侠，我们当家的都安排好了，派我们来迎接几位，赶紧跟我们走吧。大家跟着往里走，窦尔敦一看呢，呀，桑子镇可不小，不次于一座县城，一趟大街长有五六里，两旁边买卖铺户，过了几道街口，繁华热闹，街上是行人不断呢。从穿着打扮上看，这个地方也比较富庶，没有多少要饭的。走到狮子街一拐弯，路北了有座门楼，但见天鼓响的门洞，黑漆的大门，院墙高有过丈。再看门上是悬灯结彩，插着彩旗，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都是科特朗手下的弟子。众人一看上官元英和窦尔敦来了，赶紧迎接。窦尔敦、上官元英一行十人迈步进了院，科特朗在院里正等着呢。来了，嘿嘿嘿，我估摸着就差不多了，里边请，里边请。众人闪目一看，这院够阔气的，前后五层院子，院墙也高大，方砖铺地，带着花池子，正厅一拉六七间，又宽大又敞亮。进了屋一看，硬木雕刻的屏风，红木的桌椅，地下铺着地毯。哎呦，这什么地儿这是？上官元英就问科特朗，我说老伙计，你怎么学着这么块宝地呀、啊？这真不错。是啊，咱哥们住能错得了吗？实话跟你说吧，这个宅子姓孙，他们的先人呢在明朝还做过官，俩儿子一个叫孙

文，一个叫孙亮，哎，都是咱们北元派的弟子徒孙。我事先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盛情欢迎，早都把房子归置好了，所以到这儿我经过安排，一切就绪。说话之间，孙氏哥俩从外边进来了，前边是孙文，后面是孙亮。那么尽管吩咐，我们这是应有尽有。大家一看孙氏弟兄这么，除了原来被请的英雄之外，这块又来了几路英雄，所以前院、后院、左院、右院，包括跨院，全都住满了。您别看这样，可不挤，老少英雄聚齐了，就商议九月初一比武的事儿。上官元英啊，就问柯特朗，说老伙计，你来了两天了，你摸着什么细笔没有？你指什么说的？赖九成那面都请来什么人了？有什么变化没有？不知道，光张罗咱自己的事儿了。听说赖九成领着人也到了，住那地儿离咱这儿不远，那么他都又请来什么帮手？你不知道？不知道啊，要知道还说什么呢？我就等你们来了，咱再做商议。上官元英就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啊！眼看要比武了，应当摸清了细底，咱们做到心里头有数。”窦尔敦点头称是，是这么回事。可怎么办呢？他不了解情况。哎，正说到这儿，傅春宝说话了：“各位呀、啊，我出个主意行不行啊？咱这么办，眼看九月初一了，两头的人也来的差不多了，咱来他个先礼后兵。我呀，以下书为名，我去摸摸底，看看赖九成一伙究竟有什么变化。”又请了哪些高人？哎，您看怎么样？哎，这主意不错呀！您别说，这孩子真有点点子。不过柯特朗不伦不伦脑袋，孩儿啊，你说的。

也不招灾，他们干嘛休息我呀？他们就休息我，我也不怕。你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心里有底，媳妇，你就答应了吧。窦尔敦心说，这孩子真不善，自告奋勇，就冲这样有出息，我得支持他。年轻人嘛，需要练他练他。窦尔敦想到这儿，点了点头，好吧，两位哥哥就叫他去吧，这孩子不傻，不会吃亏的。两个人一听窦尔敦表态了，就不敢拗着了。科特朗提起笔来写了封信，这封信是给赖九成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人已经到齐了，九月初一准时比武，你们还有什么事情望随时联系科特朗。写完了交给上官元英和窦尔敦，大伙看完之后没什么疑义，这把他封好了，交给傅春宝。再看傅春宝，小脸站得跟一朵花一样，把信揣到怀里，宝剑背好，斜挎镖囊和百宝囊，检点多时，一看所有的零碎一样不少。媳妇啊，媳伯，我走呀，回来。窦尔敦面色庄重，孩子，说是说，笑是笑啊，千万不要惹事儿，不要叫为时挂念，早去早回，看清楚了就得，懂吗？第几明白？老西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众位啊，回头见呐！转身往外就走。他没来，我上哪儿找去呢？有知情人啊，派了两个人陪着他，把他送到地方。他们离开孙宅，到了街上，说说笑笑，直往北走。出来也就二里地，一拐弯，领路的人用手一指，少侠客，看见没？就是这儿。傅春宝抬头定睛观看，嚯，这宅院呢，超过老孙家。大门开着，也是天鼓响的门洞，门前两溜拴马的庄子，还有八棵龙爪槐，院墙高耸，门前是悬灯结彩，挂着数面彩旗，被风一吹啪啪摆动。春宝心说，这次不入虎穴是焉得虎子。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小英雄傅春宝自告奋勇到万全镖局下书。这小孩可不傻呀，他为什么讨这个差事呢？不知道有风险吗？不，他心里是清清楚楚。原来春宝是这么想的，九月初一比武大会，这个会上两方面出席的人都了不起，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呢。凭自己这两下子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也就是说没他的份儿。那么干别的活又很难插手，对自己的名声有染。我现在不管怎么说是铁罗汉窦尔敦的徒弟，记名的也好，正式的也好，那么我什么都不干，我跟着随帮唱养，无所事事，

给我老师丢人，对自己也不光彩。所以呢，这份差事正合适，虽然冒点风险，我要办成了，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对师父对我都好。你说这孩子傻吗？他是这么想的。当然他也知道一招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到那儿下书无异于走进虎穴，还得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他心里的盘算着，就到了万全镖局武馆的门前了。抬头一看，哇，真宏伟呀！但见武馆门前彩旗飘飘，正中央有块大匾，写着万全镖局武馆。黑色的大门开着，门前站着40几名彪形大汉，一个个戴着护腕，手拿器械，凝眉瞪目。往旁边一看，还搭着个台子，台子上坐着30多个吹鼓手，是吹吹打打，敲锣敲鼓，好不热闹。门前看热闹的人拥挤不动。富春宝一看到地儿了，告诉手下那俩领路的，你们先回去，甭管我了。想到这儿，把胸脯一拔，晃着小脑袋来到武馆的门前，迈步刚要进大门，人家能让他进去吗？过来一个带班的把他拦住了。站住，年轻人，你干什么？富春宝看了看他，干什么？我要进去，这也是随便你走的吗？我说这话怎么解析？这不是走人的地方吗？这难道是狗洞吗？哎，我你小子是个刺儿头啊，你怎么这么说话？那我是下书的，怎么不叫我进去？我说小伙子，你把话说清楚点好不好？下书的，你哪儿下书的？那我就说清楚，我奉西吉命，奉柯达郎老镖头吩咐前来给赖九成下书，难道不行进去吗？啊，这么回事儿？你要早这么说就没有误会了。既然如此，请稍后。这人转身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哎呀，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那个人又出来了。下书的，走，随我进来。我告诉你啊，你可小心伺候着。明白呀。春宝跟着这个人进了大门了，心说话，我这次下书是假，摸底是真，要看看对方的虚实，我呀好好记着点。到了头层院子，他闪目一看，他没言语，还往里走。过了穿堂门，来到二层院落，一瞅这院啊，比头层院还宽敞，方砖铺地，左右还有4个大荷花缸。往周围一看呢，还摆着100多盆菊花，打鼻儿一闻，喷香啊！廊檐下也站着100多号，这些人明眉瞪眼，气势汹汹，没有一个人说话。往门上一看，门上站着8个人，长袍短褂，垂手站立。正中央挂着一块横匾，聚义厅3大字。这阵门开着呢，领他这个主把手一招，请进去。多谢多谢。春宝迈步上了台阶，进了屋。

0: 到屋里头闪目观看，哎呦呵，把他吓了一跳。这屋里头也坐着100多号，厅堂宽阔呀，紧对着门有一张大木床，楠木雕刻的，上面铺着星星红的床垫，下边摆着脚凳，往床上一看，并排坐着仨人，这三个人都是五星朝天，跟庙里那佛差不多少。上垂手坐着个高大的和尚，头似麦斗，肩宽背阔，秃头受着戒，面似淡金，皱纹堆垒，大耳朵双腮，身上披着紫色披露褂。再看到微睁二目盯着自己，下垂手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道长头上戴着九梁道巾，铜簪别顶，身穿青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背后背着双剑，往脸上一看，好，真叫人恶心呢。这位长得太难点了，挺长一张大驴脸，面似瓦灰，斗鸡眉，黄胡须，这鼻子大的特殊，好像光这鼻子占去半拉脸，稀不楞登，有点黄焦焦的胡须，一对小耗子眼睛都冒蓝光，浑然飘洒天心。你别看个小，一团的正气，不怒而自威。淳宝心说，这三位都是谁呀？书中代言他不认识，咱得做个介绍。上垂手这大和尚就是山东泰山派的老当家的金面奇兰超然和尚，就是闪电昆仑子授业的老恩师。下垂手那老道啊，是刚来的，昨天才到，出家在玉皇顶，他是穷来派的派主。这小子姓张，叫张道陵，人送绰号飞天蜈蚣。这家伙属于下午门的，有特殊的功夫，也是赖九成专门请来的。中间这小老头就是最著名打五都掌的，名叫陆清陆远泰，是毕凤莲的大师兄，也是新道的。那么下垂手并排三把椅子，在头把椅子上坐的正是闪电昆仑子化文龙啊，乐呵呵的盯着淳宝。挨着他的正是那个老妖婆子毕凤莲，挨着毕凤莲的就是赖九成，周围还坐着100来号，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什么模样的都有。你想挨个看呢，没那时间。淳宝看罢了多时，坐在心里有数的，心说我回去啊，跟我师父师伯做以详细的介绍。想到这儿，紧走两步躬身施礼，
1: 各位呀、啊，各位都挺好吧，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是不是啊？晚辈前来下书，在没下书之前呢，跟这位打个招呼，各位啊都挺好吧啊，嘿嘿嘿嘿嘿嘿。
0: 屋里这些人就

0: 像木雕泥塑的一般，没人说话。春宝连说了三遍，赖九成首先发言。这赖九成北原派的副派主，就是他跟科特朗闹翻了，这个事儿就由他身上发起的。赖九成是当家人，他当然得说话了。
1: 嗯，门你是谁呀？我姓傅啊，我叫傅群宝。我老西就去铜头铁罗汉斗矮墩。
0: 话音刚落地，毕凤莲一听，
1: 哼，我说这小子这么狂呢，哎，不疯装疯，不傻装傻，冷笑了多少次啊。
0: 那这他还不敢得罪毕凤莲，笑着说，老人家没您的事儿，哎，您先坐这儿歇着，由我来对付他，一个小毛孩子。
1: 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听见窦尔敦仨字我就恶心。
0: 赖九成接茬问，你口称下书，书信在何处？
1: 在我怀里带着呢。哎，
0: 说着春宝从怀里把书信取出，恭恭敬敬用双手托着举过头顶。
1: 再见呐。送信的来了，你得看信呢。
0: 赖九成冲下边使了下眼色，下边有个伙计，人送绰号叫猴头魔。
1: 你听这名儿，这小长得
0: 个头也不高，长得是尖嘴猴腮。今天他当班，赶紧献殷勤，迈步过来了。这个小子人缘就不怎么地，不管什么地方都想显示自己。今天当着各位当家人的面前，他要表露表露，可拔着脖，扬着脸，一脸的酸相，迈步过来，瞪了春宝两眼，一伸手把信抢过来，
1: 拿来。他那意思，你看，我们万全镖局的人有多横，嗯，
0: 压着你三分点儿。可没想到，他这粗鲁的举动激怒了春宝。春宝本来那火就压着呢，一看他如此无礼，实在忍无可忍。谁都没想到春宝把巴掌抡圆了，对着猴头魔那腮帮子啪，这个耳雷子削的这个响，这个脆快劲儿就甭提了。就这一下把猴头魔打出去70多远，扑通就摔在那儿了。
1: 啊，
0: 再看顺着鼻子和嘴角淌血，屋里的人谁也没想到这下，哇，就炸开了锅了。很多人拍案而起，甩衣服，挽袖面，拉家伙，高声断喝，小兔崽子，你想造反，宰了他，宰了他，扒了他的皮，把他的手剁下来，往上就闯。赖九成火撞顶梁门，好啊，无缘无故你敢打我手下的人，你想替窦尔敦拔号吗？把他剁了。外边也闯进40-50人了。可正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闪电昆仑子化文龙站起来了，
2: 慢，住手，尔等退下。各位啊，坐坐坐坐坐，稳当点，都坐下。我说赖总镖师，你也沉住气。

0: 巴掌，至于这样？
1: 少派主，他太无礼了，难道就算了不成？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问清楚他为什么要打人。问完了，他说的不在理儿，再处置他也不晚呐。到了咱这一亩三分地儿，他还跑得了吗？你身为总镖头，乃至于这样吗？哎，怎么样？
2: 对，好吧，退下。
1: 外边的人退出去了。赖九成这才问我说：“富春宝，你因何动手伤人？”富春宝心说：“行哎，要不是这小伙替我说好话呀，我这阵就粉身碎骨了。你不是叫我说吗？那我就说。”再看他把脸一扬，胸脯一拔，
0: 是这么回事。方才我说的清清楚楚，我是来下书的。你们可记，这封信是至关重要。信上不仅有我们镖局子里所有的人名，也有我老西的名字。你没看我双手举过头顶吗？同席这里边还有在位各位的高名。我举过头顶有两重意思，一方面对我们的人尊重，一方面对在座各位的尊重。那么大伙看得挺清楚，方才他妈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的，过来一把就把信给夺过去了。他懂得礼貌吗？哎，太的狂妄了。他本心这么做，既瞧不起我们的人，也瞧不起在座的各位。所以说我打他，我打他不为旁的，我叫他长机器长见识，也是替在座的各位教训教训他，省得他以后丢人现眼。我难道说打错了吗？哎，你还真别说，他没理儿还真搅出理儿来了。有很多的人不住的点头。别看这孩子说话吐字不清，但是呢也把道理讲出来了，的确这么回事，猴头模样的确无理。还没等赖九成说话呢，华文龙说话了。说得好，说得好啊。哈哈哈哈，我说各位啊，这个娃娃说的有理没理啊？你们说说。华文龙多横，问到谁面前谁敢说个不字，就得顺着他说。是是是，答的对，答的对。你说呢？ 答的对。
2: 你呢？
0: 答的对。
2: 我看答的也对。我说赖总镖师
0: 啊啊，
2: 你怎么用这号人呢？往后别给他发工钱，饿他几顿他就长知识了，听见没有？
0: 赖九成颇有反感，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你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这不给我难堪吗？但是心里不忿，不敢得罪华文龙，点了点头，用手指着猴头膜，滚起来，畜生，欠揍的货。你说猴头膜冤不冤？只好从地上站起来，把血擦了擦。
2: 是是是，小人下次注意。说着春宝一下腰把信捡起来，双手举过头顶。
0: 我说这封信谁来拿呀？
1: 赖九成告诉侯头模，还是你的事儿，过去。
0: 哎哎，
1: 侯
2: 小偷门这回可害了怕了，方才的威风荡然无存，迈步过来，把双手举得高高的。我说你可看清啊，我这回可是俩手接的，别再打我了啊。春宝好笑，再看猴头魔把信接过来，一转身交给赖九成。赖九成瞪了他一眼，滚出去。猴头魔面溜溜退出去了。赖九成啊没敢看这封信，又转呈给三尺地灵魔陆青陆远泰。陆青乐了，总镖师，你是这儿的当家人，你说了算，老朽不看了，你自己看吧。是是是，既然如此，我干脆给大家念念。赖九成是当众念信。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小侠傅春宝下书，赖九成把书信展开当众朗读，大伙儿都静静地听着。卓兄科特朗，书奉九成公足下，向者你我共事30余载，同舟共济，并无嫌隙。不料足下突然变脸，勒令柯某移交地盘，俯首听命。俗话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柯某堂堂七尺之躯，焉能随意任人摆布？为此，你我才决定9月初1大比武，以决胜负。然而，名曰比武，实则是一场血战。一旦双方交手，不知有多少人身败名裂，乃至丧生。此举造孽深重，实为天地所不容。足下若能幡然悔悟，撤回比武决定，为时尚不迟晚。若一意孤行，必自食其果，悔之不及矣。科特朗顿首。念完之后，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言语。科特朗来劲儿，啪，把信往桌子上一拍。科特朗老匹夫，死在眼前还敢大言欺人，说着就想把信给撕了。华文龙笑了，我总镖师，我发现你这个人总是沉不住气，写信嘛，我看写的还不错，正所谓先礼而后兵啊。哎，听不听在咱呢。我说你叫什么？叫傅春宝。
3: 是啊。
2: 你听着，我不给科特朗写回信了，你回去捎个口信，要想叫我撤回这个决定不难，他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把他的地盘交出来，只有这样能保住他的人头，不然我是绝不答应。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呀。
2: 既然如此，走吧。说完了，傅春宝冲着大伙一抱拳，
3: 各位啊，再见再见呐、啊、嘿嘿，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忠言逆耳呀。有道戏，这人要该死啊，说什么也不好喜，喜也运也命也呀。
2: 春宝嘴里叨叨咕咕，转身往外就走。那么要这么走了，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了，这就叫树欲静而风

纸。春宝从大厅里出来，来到前道院，眼前就是大门。出了大门，就等于出了虎穴了。正在这个时候，就见这个大门咣当当当当噼里啪啦被人锁上了，从身边左右蹭蹭蹭蹭蹭蹭窜出20多人来，把春宝是团团围住。为首的正是那个猴头魔。再看猴头魔手里头拖着一把明晃晃的斩马刀，五官狰狞啊，把牙都要咬碎了。小兔崽子，你还走得了吗？春宝先是一惊啊，呀，傅春宝没防备到这手，这小子要报复，难道说这是赖九成的主意？其实啊，春宝猜错了，还真不是赖九成的主意。赖九成再恨春宝，也不能这么干。这样是猴头魔挑起来的祸端。因为这小子是个无赖出身，从来没吃过亏，那么在万全镖局也净说上句人五人六的。今儿个这亏吃的太爆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一个小毛孩子扇他一个嘴巴子，打得他鼻子口窜血，这他本来就忍不下去。没想到赖九成没责怪傅春宝，反倒骂了自己一顿，他更觉着窝火呀。从正厅的出来之后啊，找着铁哥们儿，他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了。跟他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独眼龙，这独眼龙也不干了，骂他，咱还是人吗？哥哥你栽了就等于我也栽了，咱们弟兄都栽了，绝不能便宜这小子，你说怎么出气吧？不能让他离开这儿，非把他废了不可，起码把他那只手也得给我剁下来。对，剁他那只手，不听就废了他。他们在外头调兵遣将埋伏好了，春宝一来他们才采取这种行动。就见猴头魔五官狰狞啊，小子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知趣的把右手伸出来，我一刀给剁下留个纪念，哎，你还能保住这条命，不听你小命可就交代了。春宝一看这差价，绝不能善罢甘休了，他冷笑了一声，嘿嘿嘿，行啊，可见到了你们这一亩三分地了。怎么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你们也没打听打听，小太爷就来了，就是不怕，怕他娘的就不敢来。今儿个我不答应条件，你敢把小太爷如何？小子你找死。猴头魔两眼喷火呀，抡起斩马刀，搂头盖顶，唰就一刀。你别看春宝这能耐不怎么地，说不怎么地分跟谁比，跟窦尔敦当然没法比，跟那些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没法比，但是比猴头魔他们那不知要强多少倍呀。再看春宝上步闪身，把脑袋一扑棱，唰这一刀走空了。就在这么时候，那个独眼龙手颤花枪从后边就扑上来了，照着春宝的后腰眼唰就一枪。春宝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听见背后恶风不善，赶紧跨步转身一枪刺空。一开始啊，春宝还真就没还手，是左躲右闪，
后来发现这俩小子没完了，恨不能一下把春宝给废他这。春宝火往上撞，行行行行行，我说你们俩小家是着喜呀，让一让二可不能让三让四，既然你们得寸进尺，休怪小太爷无情了。说到这儿，探臂膀摁崩簧，嘎嘣长廊，把宝剑撤出来。他这把宝剑的名字叫白鹤剑，那是傅华臣不惜重金给他打造的，虽然不是宝中之宝，但是一般的家伙事跟他没法比。就见这个院里打了一道利闪啊，春宝把宝剑一晃，跟这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咱刚才说了，春宝这能耐不算怎么太好，分跟谁比，比他们俩强得不知高出多少倍呀。春宝这一反攻可了不得了，独眼龙猴头魔是手忙脚乱，眼睛都花了。正好独眼龙这一枪奔小侠刺来了，春宝闪身往外一纵，躲出八尺多远。这独眼龙啊，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前边就是猴头魔，这一枪正好扎到猴头魔前心上头，噗，这一下子给捅进去了。几个照面反手一宝剑，磕脚正拨了到脖子上，这宝剑太快了，耳轮中就听见噗噗噜，人头给拨了下来，独眼龙的尸体摔倒了，两条人命啊！前院就开了锅了，哗，别让他跑了，两条人命，这小子杀了人了。二道院又冲出一百多号来，各拉器械把春宝给包围了，房上也压了顶了。春宝一看这个形势，想要走是势比登天呢，走不了了，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了，有心打，孤掌难鸣。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就是找便宜，再砍倒个几个，自己也得交代。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两只大眼转动转动，有了主意了。这先生别打别打，有道戏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叫我走我也不走，我找你们当家人辩理去。行行行行行，我回去还不行吗？大伙一听他不走，好办了，抬着两具尸体，压着春宝，又回到正厅，来到二道院了。其实赖九成他们呢，听见前院打起来，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谁跟谁呀？刚要派人去打探去，有人来送信儿来，说不好了，独眼龙猴头魔领着二三十号把下书的那小孩给包围了，打得不可开交。赖九成刚想出去制止，那仗打完了，就这么快啊。他闪目往外一看，傅春宝拎着宝剑从外边进来了，浑身上下都是血呀。再看后边的人抬着两具尸体也跟着进来了，当然这死尸没抬到屋里，放到门口了。当家的，这小子连伤二命，把咱的弟兄给宰了。屋里就开了锅了，
今儿这天是真热闹。

赖九成气的脸都青了，用手点指傅春宝，我说这怎么回事，你小子太狂傲了，刚才看在少派主的份上，我饶你不死啊，没想到蹬着鼻子你上脸跑到我这儿宰活人来了，来人呐、啊，把他乱刃分尸，剁了他，剁了他，给死者报仇。单说春宝一看这个形势，完了，我命休矣啊！能不能打？能打两下子，用不了许久，小命就得交代。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但春宝这孩子真有特殊的，想到这把宝剑嘡啷啷啷往地上一扔，冷笑了两声，行行行行，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啊，行了，我一肚子话我不说了，既然你们如此无礼，给小爷就来个痛快吧。说完了哐当往地上一躺，双眼一闭，来吧，给爷爷来个痛快，随便。他没还手，赖九成一转身在兵器架子上拽出一把利斧来，这把大斧子扑到小侠的面前，抡斧子就要砍，哪知一只有力的大手把他手腕子给抓住了。慢，喂！赖九成心说是谁呀、啊？回头一看，华文龙。就见闪电昆仑子脸沉着，慢慢慢，你们都退出去，退！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喂！都怕华文龙，一看他出面制止，谁敢伸手啊？哗，都退到旁边去了。这回这赖九成，咱得讲理，他为什么伤了咱们两个人，咱不得问清楚吗？难道说胡了八图就把他废了吗？前院发生的事儿，你我一无所知啊，是不是呢？问完了，他讲不出道理，你再把他劈了也不晚呐。你看他也没想逃走，自己躺在那儿了，你干嘛这么性急呀、啊？我拦你难道不对吗？我教你怎么做人，难道你还反对吗？你赖九成心说，华文龙啊，你是哪头的？我怀疑你吃里扒外，莫非你被窦尔敦收买了？你今儿个有点反常啊，以自己的脾气，他真想把这些话说出来，但他没敢，他不敢得罪华文龙啊。又一想，大战在即，还指着华文龙呢，你说因为这点事儿把他给得罪了，自己可太被动了。因此他勉强把怒火往下压了一压，皮笑是肉不笑，好好，听你的。华文龙说，哎，都退到两旁，我傅春宝，你起来，你讲讲你为什么杀我们的人，究竟为什么？春宝心说话，哎，今儿个我遇上贵人了，要没有这小伙子帮忙啊，我早死多时了。春宝一咕噜声站起来了，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好吧，既然讲理我就不怕，那我就说一说。我说我从这屋出去到头层院子，本来想回去送信，哪知道这俩爷爷咋的，是被那个独眼龙一枪给扎死的。

0: 独眼龙替我下的，不下我不下他，他杀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话也说清楚了。哎，你们要是如果不听，非要偿命不可，随便来，窦尔敦的徒弟不怕洗，你们随便吧。赖九成用手一指，不管是为什么，我们的弟兄是死在你的手下，冲这一点你就得偿命，拿命来。赖九成心说，华文龙，这你听清了吧？你还想拦着吗？他承认了，独眼龙死在他的剑下，这理由就非常充足了，他不死等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魔山老母毕凤莲呐，嗷一声站起来，他对华文龙的表现也颇为不满，早就忍不住了。老妖婆子心里说话，我说华文龙，你装什么大瓣蒜？你瞅这屋里装不开你了，指手画脚，横拦竖挡，你是哪头的？不怪赖九成挑理，连我看着都不顺眼，今天说什么也不能叫这小兔崽子生还。你拦着赖九成行，你拦着我试试。他嗷一声他就飘过来了，举起手来就是一掌。他刚要打富春宝，果然华文龙伸手了，啪，把魔山老母的腕子给抓住了。毕凤莲把脸一沉，
1: 你要干什么？华文龙啊，哎，你想怎么样？
0: 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了，何苦啊？这个小娃娃值当你发这么大脾气吗？有一个赖九成就够了。我看你不必动怒，坐着歇着吧。
1: 我要不歇着呢？
0: 不歇着不行。他们就争执不下了。赖九成就说，我少派主无论如何不能饶了这小兔崽子，起码把他手得剁下来，要不就把他眼睛抠出来。
1: 对，就得怎么办。
0: 正在争执之时，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
2: 报，
0: 外边来人了，大同拳馆派来特使要求见各位。赖九成一愣，谁啊？来人正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屋里又开了锅了，心说今儿够热闹的啊，窦尔敦来了。哗，众人是交头接耳，准知道铁罗汉这一来难免是一场凶杀恶斗。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4: 周启和徐天红本来是要除掉佟兆和的，却突然发现周启的妈妈被镖局的人捆在屋里，周启急了要往屋里冲，徐天红拦住了，忙说快回房商量。回到房中，周启气急败坏地说，还商量什么？我妈妈给这些小子抓住了。徐天红说，你沉住气，我包你救他出来。房里有多少人呢？大约有六七个。徐天红侧头沉吟。周启说，怕什么呀？你不去我就一个人去。哎，不是怕，我在想法子，又要救你妈妈，又要杀那小子，这两件事总要同时办到才好啊。先救妈妈，那小子杀不到就算了。正在此时，门外一阵脚步声惊。

0: 徐天红忙摇手示意，只听得有人走过门口，嘴里唠唠叨叨的抱怨，三更半夜的不早早的挺尸，还喝什么烧刀子，他妈的菩萨保佑，就这帮保镖的在半路上遇到强人，把镖银抢个精光。徐天红一听知道是店小二保镖的半夜里要他送酒，因此满肚子不高兴。他灵机一动对周启说，哎，那曹思鹏有两包药给你拿来了是吧，有一包他说吃了便人事不知，快给我。周启不明白他的用意，但还是拿了出来。干什么呀？徐天红不答，向他招招手，开窗跳出，周启跟在他身后。徐天红走到过道，悄声地说，趴下别动。周启等了一阵不见动静，正在要问，忽见火光闪动，店小二拿了蜡烛台，拖了一只盘子过来。徐天红在地下捡了一块小石子儿，弹出去，扑的一声，蜡烛打灭。店小二吃了一惊，放下盘子，转身去点火。徐天红等他转了弯，急忙穿出，火折子一闪，看清盘子里边有两把酒壶，就把那包药分成两份，在两把壶里各倒了一份，对周启说，到他们屋外去。两个人绕到镖师房外伏定，徐天红往窗缝里看去，果见一个中年妇人双手被捆在背后坐在地上，几个人坐着高谈阔论。他认得其中一个是铁琵琶手韩文冲，一个是钱正伦，另一个就是佟兆和，此外还有四个未曾见过的镖师。只听佟兆和说，
1: 哎，人家说起铁胆砖来总倒是铜墙铁壁，哪知道给老子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哈哈，这叫做佟兆和大烧铁胆庄，周仲英跳脚哭黄天。
0: 韩文冲神气抑郁，老佟你别胡吹了，那周仲英我会过，这里咱哥们一齐上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他日后找上局子来有你乐的呢。
1: 赵啊，咱们是福星当头，偏偏铁胆州的婆娘会找上咱们来，嘿嘿，现下有这个女人压着，她还敢对咱们怎么的？
0: 正说到这儿，店小二拖着盘子送进酒菜来，众镖师顿时大吃大喝起来。韩文冲意兴萧索，佟兆和不住地劝他喝酒，
1: 嗨，韩大哥，好汉敌不过人多，你栽在他们手里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下一次咱们约齐了跟他们红花会一对一的见个高下。
0: 一名镖师说，嘿，别人一对一那也罢了，老佟你跟谁对呀？佟兆和说，
1: 哎，我找他们的娘们。
0: 话没说完，突然扑通一声跌在炕下，众人吃了一惊，忙去扶的时候，忽然手酸脚软，一个个晕倒在地。徐天红把单刀伸进窗缝，撬开了窗子，跳进屋中。周启跟着跳进，只叫的一声妈，眼泪已经流了下来。周大奶奶乍见爱女，恍在梦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呀？徐天红把佟兆和提起来，叫道，周姑娘，你给兄弟报仇。周启挥刀砍去，咵，佟兆和顿时了账。周启挺刀又要去杀其余的镖师，徐天红说，哎，这几个罪不至死，饶了他们吧。周启点了点头，收回单刀。周大奶奶知道爱女的脾气，要怎么就怎么着，向来是任性而行，除了父亲的话有的时候还听几句，此外谁都劝他不住。见他对徐天红的话很是遵从，不禁暗暗的纳闷。徐天红在众镖师的身上一搜，搜到了几封信，

也不暇细看，放在怀内，说道：“咱们快回房去，收拾东西就走。”三个人跳窗回房，徐天红执着包裹，在桌上留下一小锭银子做房饭钱，到马厩里去牵了三匹马向东而去。周大奶奶见女儿和徐天红同行，竟然同住一房，

各想各的心事。当晚在一家农家借宿，母女俩非命的是镇远镖局的镖头佟兆和，夜里就要跳进店去查看。听得众镖师言谈，那佟兆和正在其内，他怒气难忍，冲进去就动手。镖局里边的人多呀，终于被擒。他料想自己孤身一人，绝无幸免，哪知道女儿竟会忽然到来。周启说起这一番报仇救人全是徐天红出的计谋，周大奶奶心中好生感激。次日上路，周大奶奶问起徐天红的家事，徐天红说，我是浙江绍兴人，12岁上全家就给官府陷害死光了，只逃出了我一个。周大奶奶问，官府干嘛害你啊？嗨，绍兴府知府看中我姐姐，要讨她做小，我姐姐早就许了人家，我爹当然不答应，知府就说我爹勾结土匪，我爹爹妈妈哥哥都下在监里，叫人传话给我姐姐，说只要她答应就放我爹出来。我那没成亲的姐夫去行刺知府，反给捕快打死了，我姐姐得到讯息投河自尽，这一来我爹爹妈妈哥哥还有活路吗？周启听得怒不可遏，你报了仇没有？等到我长大学了武艺回去找那个知府，他已经升了官调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几年来到处找寻始终没得到消息，这个官叫什么名字？我绝放他不过，只知道他姓方，至于叫什么名字，那个时候我年纪小就不大清楚，他左脸上有一大块黑迹，一见面就知道。周启嗯了一声。周大奶奶又问他结了亲没有，他虽然诡计多端，可是对我一向规规矩矩的。这个你知道他知道，我相信你爹得相信，但别人能相信吗？除非你呀、一辈子不嫁人，否则呀给丈夫疑心起来，可别想好好做人。哎，这是咱们做女人的难处。那我就一辈子不嫁人。两个人越说越大声，又要争吵起来。周大奶奶说，哎，那位徐爷就住在隔壁，别叫人家听见了不好意思，怕什么？我又没做亏心事，干嘛要瞒他呀？第二天母女俩起来，店小二拿了一封信进来说，隔房那位徐爷叫我拿给奶奶的。周启忙问他人呢，他说有事先走一步，今儿一早骑马走了。周启哗的一下抓住他领口，你干嘛不来叫我们？徐爷说不必了，他的话都写在信上。周启放下店小二抢信来看，见信上写道，周大奶奶周姑娘赐见，天红受伤，亏得周姑娘救命，感激之心不必多说，现在两位母女团圆，此去开封路程已尽，天红先走一步，请勿见怪，周姑娘相救之事，天红当然终身不忘，但绝不对人提起片言只字，请两位放心可也。徐天红上。周启看了呆了半晌，把信一丢，回房躺在炕上重又睡倒。周大奶奶叫他吃饭动身，他不言不语不理不睬。周大奶奶急了，哎呀，我的大小姐，咱们不是在铁胆庄呢，怎么还发大小姐的脾气啊？周启仍是不理。周大奶奶说了，你怪他一个不声不响的走了是不是啊？周启生气的说，他是为我好，我怎么能怪他？那么你在怪我了？周启翻身向里，把背蒙住了头。那你怪我什么呀？周启忽地坐起来，你昨晚的话一定都让他听见了。

0: 他怕人家说闲话，害我嫁不了人，所以独个先走。他信上不是说，绝不对人提起片言之字吗？哼，我嫁不嫁，你操什么心呢？我骗不嫁人，骗不嫁人。
1: 周大奶奶见他一边说一边流下泪来，知道他对徐天红一生真情，虽然自己还未必明白，但不知不觉间已经把心情流露了出来，于是低声安慰：唉，妈只有你这一个女儿，难道还不疼你啊？啊，咱们到开封府见了你爹，要他做主将你许配给这位许阁房周氏母女吵嚷起来，好几次提到自己的名字。一听之后十分不安，自存周启如果因为救护自己而声名受累，那如何对得住他呢？于是留下了一封信，一早就先行走了。到了河南省境，只见沿河百姓都因黄水大涨而人心惶惶。徐天红见灾象已成，暗暗叹息，心想：黄河虽属天灾，但只要当道者以民为心，全力施为，为什么有挽救之道？但做官的都当河工是肥缺，一上任就大刮特刮，几时有一刻把灾害放在心上啊？他按照记号找到了开封，在汴梁豪杰梅良明家遇见了群雄，众人见他无恙归来，欢喜异常。梅良明张燕接风，这个时候张晋、魏春华、新燕个人的伤都已经将息好了，石双英父火云鱼童向来机警能干，必能设法养伤避敌。次日清晨，周启独自个儿来到了梅家，与父亲和众人见了，众人又各大喜。私见之后，周启悄悄对徐天红说：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徐天红心怀鬼胎，料想这位姑娘一定怪他不告而别，要大大的责骂一顿了，打定了主意，任他怎么骂，我绝不顶撞一句就是。慢慢的走到他跟前，周启悄声地说：哎，我妈不肯来见我爹，你给我想个法儿。徐天红放下了心：哦，那么请你爹去见他。妈也不肯见他，口口声声说我爹没良心。徐天红沉吟半晌：嗯，好，我有法子了。轻轻的嘱咐了几句。周启问：这成吗？一定成，你先去吧。徐天红等周启出门，和众兄弟先谈了一会儿，向梅良明请问本地的名胜，看看时候已好，究竟是老弟顾虑周详。于是约了陈家洛三个人径投铁塔寺来。那修竹园果是个好去处，横将至但诸害，池上劝侯营。三些话动他的心境，徐天红只作不见，又说：嗨，当时小公子年幼无知，说出了四哥藏身之所，周老爷子一怒将他处死，在周老爷子是顾全江湖道义，我们可是万分不安呐。陈家洛说：七哥，咱们走吧，我酒已差不多了。徐天红仍对周仲英说：周大奶奶不知因何离家出走？周仲英说：他怪我不该杀死孩子。唉，她一个孤身女子，不知投奔何方啊！这孩子，她爱若性命，我确实是对她不起呀。其实我只是盛怒之下失手，也非有心杀了孩子。待咱们把四哥救出之后，我就是走遍天涯海角。

0: 好，也要把老七找回来。我这么
1: 听说这里的酒好，一定要来喝，妈不肯来，给我死拖活拉的缠了来，哪知道就站在你们隔壁。
0: 五个人欢呼畅饮，谈起了别来之情。在徐天红的筹划之下，周仲英和老七相见，陈家洛、徐天红和周家三人一起欢呼畅饮，谈起别来之情。周启见父母团聚，言归于好，不由得心花怒放，口没遮拦，兴高采烈地说到杀佟兆和、报了害地烧庄之仇。徐天红连使眼色叫他住口，他只是不觉。
1: 哈，他的计策真好，那些个镖行的小子们呐，都昏倒以后，我跳进窗去救起了妈。他抓起了一个姓佟的，提在我的面前，让我亲手杀了这个恶贼。
0: 周仲英和陈家洛给徐天红敬酒，周仲英说，老弟救了老七，又替我报了大仇，老夫实在感激得很呐。
2: 哎，老爷子说哪里话来，这都是周姑娘的功劳。
0: 陈家洛问，哎，你们两位怎么在途中遇到的？徐天红支吾了几句，周启暗暗叫苦，糟了糟了，我说杀佟兆和的时候和他在一起，那么以前的事怎么瞒人呢？脸上一阵绯红，低下头来，神志一乱，无意中一挥，把筷子和酒杯都带到地上，嘡啷一声，酒杯跌得粉碎，更是狼狈。陈家洛见貌变色，知道二人之间的事绝不止这些，又听周启提到徐天红的时候，总是他怎样他怎样，不叫名字，已经料到了六七成。回到梅，七哥不必太谦，你五诸葛智勇双全，名闻江湖。周老，徐天红呆了半晌不语。陈家洛连问，怎么样？
2: 哎呀，总舵主，你不知道，周姑娘不喜欢我。
0: 呵呵，你怎么知道？
2: 她亲口说的，她说恨透了我这样刁钻古怪的脾气，以前咱们一路之上老是拌嘴闹别扭。
0: 那么你是肯的喽？
2: 总舵主，你别白操心，咱们不能自讨没趣。
0: 忽然梅家的小厮走进房来，陈少爷，周老爷在外面请你说话。陈家洛向徐天红一笑，走出房来，只见周仲英背着双手在廊下踱步，忙迎上去，周老爷子有事吩咐，命人叫我便是，何必亲来？
2: 哦，不敢。
0: 周仲英说着，拉着陈家洛的手到花厅里坐下。
2: 我有一件心事，想请陈当家的做主。
0: 哦，老爷子但说不妨，小侄自当效劳。
2: 小女今年19岁了，虽然生来顽劣，但天性倒还醇厚，错就错在老夫教了他一点武艺，寻常人家的孩子他就瞧不顺眼，所以蹉跎到今还没有对亲。
0: 说到这儿似乎踌躇，隔了一会儿才说，
2: 贵会七当家徐爷，江湖上大家仰慕他的英明，他有智有勇，人品又好，老夫想请陈当家的做一个媒，将小女许配于他，就是怕小女脾气不好，高攀不上。
0: 陈家洛一听大喜，连连拍胸，此事包在小侄身上，周老爷子是武林的泰山北斗，既肯垂盖，我们红花会众兄弟都敢荣耀，小侄马上去说。一口气奔到徐天红的房中，一说经过，把徐天红喜在心中突突乱跳。陈家洛说，七哥，我瞧周老英雄脸色，他心里

0: 有一句话却是不便出口，我猜是这样，不知你肯不肯？徐建宏说：“哪有什么不肯的？”我也想没有什么不肯的。周老英雄，三个儿子都死了，小儿子还是因咱们红花会而死。眼见周家香烟已断，我意思是委屈七哥一些，不但做他女婿，还做他儿子。徐天红说：“你要我入赘周家，不错，将来生下儿子，长子姓周，次子姓徐。自古道无后为大，咱们这样办也算稍报周老英雄的一番恩义啊。”徐天红深感周启救命之德，慨然应允了。两个人回到周仲英的房中，请周大奶奶过来。周启不知道原因跟着进房，周仲英一见陈徐二人的脸色就知道事情成了。
1: 启儿，你到外面去。
0: 周启生气了，又有什么事要瞒着我了？不成，我非听不可。
1: 话是这么说呀，还是转身出去了。
0: 陈家洛把入赘之意说了，周大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来，周仲英也是喜容满面，连说：“哎呀，这哪里敢当，这哪里敢当啊！”徐天红跪下磕头，周仲英连忙扶起来：“
1: 哎呀，我们身在外边，也没带什么赘见之仪，待会儿我把那首打铁胆的法儿传给你，铁，你瞧怎么样？”
0: 周大奶奶笑道：“你老糊涂了，怎么还叫他七爷呀？”
1: 周仲英呵呵大笑。
0: 徐天红知道铁胆功夫是他仗义成名的武林绝艺，今日喜事重重啊，既得娇妻又遇名师，忙再跪下去叩谢，两个人遂以父子相称。这件事一传出去啊，大家分来贺喜。当晚梅良明打张筵席庆贺，周琦躲了起来，骆宾死了都感忧闷，很为老百姓的遭遇担心。可是常侍双侠迄今仍未回报，不知文泰来情状若何。
2: 陈家洛说道：“众位哥哥，咱们在这里已经等了几天，五哥六哥始终没有消息，多半前途有变，只怕洪水阻路，误了大事，请大家想想该怎么办。”
1: 张晋叫道：“咱们不能再等了，大伙赶上北京去，四哥就是下在天牢，咱们好歹也劫他出来。”
0: 魏春华、杨成协、蒋四根等都齐声附和。
2: 陈家洛和周仲英、吴晨、赵半山低声商量了几句，说道：“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动身。”于是向梅良明谢了朝扰，启程东行。陈家洛在路上拆阅穆卓伦的书信，
0: 信上对红花会报讯之德再三称谢，并说已经召集族人秣马厉兵，决心与强敌周旋到底，只以寇众我寡势难取胜，但全族老小宁可人人战死，也绝不屈服。信中辞气悲壮，陈家洛不禁动容，问石双英：“穆卓伦老英雄还有什么话说？”
1: 石双英说：“他问起四哥救出来没有，听说没有成功，很是挂念。”
2: 陈家洛嗯了一声。
1: 石双英又说：“他们族里的人对咱们情谊很深，听说我是总舵主派去的使者，大家对我好得不得了。”
2: 那你见了穆卓伦老英雄的家人吗？
0: 金光耀眼，剑柄金丝缠绕，磨损甚多，看来是几百年前的古物。
2: 霍青虫那天曾说，故老相传剑中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可是这些日来反复细看，始终瞧不出有何特异之处。
0: 陈家洛回首希望，众星明亮，遥想平沙大漠之上，这星光

是否正照到了那青青翠雨，淡淡黄山。众人走了一夜，天明时已经靠近黄河决口之处。只见河水浊浪滔天，奔流滚滚。再走几个时辰，大片平原已成泽国，群雄绕道从高地上东行。当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夜，次日兜了个大圈子才到度量寨，真是哀鸿遍野，惨不忍睹。周琦一直和骆宾在一起，这时再也忍不住了，纵马追上徐天红。哎，你鬼心眼最多了，想法子救救这些老百姓啊。徐天红自从和他订婚之后，未婚夫妇未必嫌疑，两天来没说一句话，哪知道他开口第一句话就出了个天大的难题，不由得好生为难。哎呀，话是不错，可是灾民这么多，有什么法子呢？啊，要是我有法子，干嘛要来问你啊？啊，这样，赶明儿干，我对大伙说，不许再叫我五诸葛这个外号，免得你老是跟我为难。周琦急了，哎，我几时跟你为难了？我话说错了好不好啊？我不说话就是。说罢嘟起了嘴，一声不响。徐天红说，妹子，咱们线下是一家人了，可不能再吵嘴。周琦不理，是我错了，饶了我这一次啊，你笑一笑吧。周琦把头转开，一张俏脸仍然板着。啊，你不肯笑，原来是见了新姑爷怕羞啊。周琦忍耐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举起马鞭笑道，你再胡说八道，瞧我打不打你。未牌时分，大伙儿到了招讨营，这是黄河沿岸的一个大镇，郊外灾民都逃到镇上来。骆宾把身上所带的黄金在银铺当中换了银子，买了粮食散发，灾民蜂拥而来，不一会儿全数发完，受到救济的人连一成都不到。众人出的镇去，许多灾民恋恋不舍地跟在后边，只盼能得到一点点粮食充饥。群雄心中不忍，可是哪里救济得了这么多人呢？只得硬起心肠上马驰走。沿路灾民络绎不绝，拖儿带女，哭哭啼啼呀。群雄正行之间，忽然迎面一骑马疾奔而来，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山路狭窄，那骑马却横冲直撞，一下子把一个怀抱小孩的灾民妇人撞下路旁的水中。哎，马上乘者竟然是毫不理会，自管策马疾驰而来。群雄人人大怒，魏春华首先窜出，抢过去拉住骑者，左脚一扯，把他拉下马来，劈面一拳，咣，结结实实打在他面门之上。那个人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水，三只门牙。那个人是个军官，站起身来破口大骂，你们这批他妈土匪流氓，老子有几十公事在身，回来再跟他们你们算账。上马要走，张晋在他右边一扯，又把他拉下马来。什么紧急公事，偏叫你多等一会儿。陈家洛说，师哥，搜搜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张晋在他身上一抄，搜出了一封公文交了过去。陈家洛见是一封插上鸡毛脚上烧焦了一块的文书，知道是急报公文，是命驿站连日连夜递送的，封皮上写着600里加急呈定边大将军赵的字样，随手撕破火漆印，抽出了公文。那个军官见撕开公文，大惊失色，高叫起来，这是军中人密件，你不怕杀头吗？心燕笑道，嘿嘿，要杀头也只杀你的。陈家洛见公文上的署名啊，是运粮总兵官孙克通，他禀告赵慧，大军粮饷已经运到了南丰，因为黄河

和泛滥，恐怕要积延数日方能到达云林。陈家洛把公文交给徐天红，不相干，跟四哥没有什么关系。徐天红一看，喜容满面，总舵主，这真是送上门来的大宝贝啊，咱们相助穆老英雄，救济黄河灾民，都落在这一件公文上了。他跳下马来，走到那个军官的面前，把那个公文咔咔咔撕得粉碎，笑道：你去赵慧那里还是回蓝峰，失落了军文书要杀头的吧，要命的自己逃吧。那个军官又惊又怒，说不出话来，无可奈何，脱下身上的军装往水里一扔，混在灾民群中走了。陈家洛已经明白徐天红之意，说道：劫粮救灾却是一举两得，只是大军粮饷必有重兵护送，咱们人少，如何干这大事？愿闻七哥妙计。徐天红在他耳旁轻轻说了几句，陈家洛大喜，好，就这么办。当下分拨人手，个人接了号令，自去敲砖改办，散布谣言。第二天上午，蓝峰城内突然涌进几万灾民，混乱不堪。县令王道见情势有异，叫捕快抓了几名灾民来问话，都说今天发放赈济钱粮，因此赶来领取。王道忙下令关闭城门。此时十船百，百船千，四乡灾民大集，城内城外黑压压一片，万头耸动。王道差人传谕，并无此事，可是灾民哪里肯信呢？王道见灾民越聚越多，心中着慌，亲自到东城石佛寺去拜见驻扎在寺中的总兵孙克通，请他调兵在城内弹压。孙克通说：小将奉赵将军将令，特日运送粮饷潜伏回江，只要稍有失闪，就是杀头的罪名啊，不是小将不肯帮忙，实在是军务重大，请王大人原谅。王道再三恳求，孙克通只是不允，王道无奈，只得辞出。到的街上，只见灾民已经到处鼓噪。天将入夜，忽然县衙、监狱和街上几家大商号啊，同时起火。王道忙督率衙役捕快救火。正乱之间，一名公差气急败坏地奔来报道：大老爷，不好了，西门给灾民打开，这成千上万的灾民涌进城来了。王道只是叫苦，手足无措，忙叫备马，带着衙役往西城查看。走不了半条街，道路已经被灾民塞住了，无法通行。只听得灾民当中有人叫道：在东城石佛寺发粮发银子，大家都到石佛寺去啊。众灾民迎面蜂拥而来，王道大怒，喝道：奸民散布谣言，给我抓来审问。两名衙役应了一声，苍啷啷抖出了一条铁链，往一名身材瘦小正在大嚷大叫的领头灾民头上套去。那个人一把夺过铁链，反手挥出，顿时打折一名衙役的脊骨，大叫：咱们要吃饭呐，又犯了什么王法呀？王道见不是路，回马就走，绕到南门，迎面又是一群灾民涌来。王道心想，只有到孙总兵那儿去躲避呀。正行之间，只见在城中巡逻的兵丁啊，纷纷逃窜。一个道人手执长剑，一个胖子挥动铁鞭，一个驼子舞起狼牙棒，一名大汉挺着铁桨随后赶杀过来。王道混在兵丁群中，催马逃向石佛寺。寺门早已经紧闭了，守门的士兵认的是知县大人呢，就开门放他进去了。那个时候寺外的灾民啊，重重叠叠，已经围了几层。灾民当中有人叫：哎，朝廷发下救济的钱粮都给狗官吞没了，发钱粮呢，发钱粮呢。
众灾民齐声高呼声。

0: 阵哇，王道不住的发抖，连说造反了，造反了。孙克通究竟是武官，颇有胆量，叫士兵把梯子架在墙头，爬上梯去，高声叫道：“是安分良民，快快的退出城去，莫信谣言，再不退去可要放箭了。”这个时候，两名游击已经带领弓箭手布在墙头，灾民纷纷鼓噪。孙克通叫道：“放箭！”一排箭射了出去，顿时有十多名灾民中箭倒地。众灾民大惊，转身就逃，互相践踏，呼娘唤儿，乱成了一片。孙克通在墙头哈哈大笑，笑声未毕，灾民当中有一个人捡起两块石子儿投了上来。孙克通一侧身避开了一块，另一块却从腮边擦过，只感到一阵痛楚，伸手一摸，满手是血，不由得大怒，大叫：“放箭，放箭！”弓箭手一排箭射出去，又有十多名灾民中箭。灾民惊叫声中，忽听两声呼啸，两个又高又瘦的汉子纵上墙头，手掌挥住，将几名弓箭手掷下地来。灾民愤恨弓箭手接连伤人，涌上去按住狠打，有些妇女更是乱撕乱咬。红花会群雄早已混在灾民群中，徐连红的本意是让官兵多做一些个威服，使灾民愤怒不可遏止，然后再一鼓作气攻进寺中。忽见常氏双侠跳向墙头，群雄都是惊喜焦急。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红花会众英雄鼓动灾民，要求发放救济粮款。官兵用箭射伤灾民，忽然看见常氏双侠跳上墙头，群雄都是惊喜焦急。骆兵舞开双刀跳上墙头，挨到常和志的身边问：“五哥，见到四哥了吗？他怎么样？”常和志见了骆兵，很是惊奇：“哎，四嫂你也来了，四哥见到了，你放心。”骆兵一听精神大振，突然间喜欢过度，反而没力气厮杀了，跳在墙外坐倒，扶住了头。张晋和辛彦忙奔了过来：“怎么样，受伤了吗？”“
2: 哈，没事儿，五哥见到四哥了。”
0: 再看墙头的时候，只见魏春华、杨成协、周琦、孟建雄等都已经攻上，正和官兵恶斗。不一会儿，四门打开，蒋四根和孟建雄从寺中奔出，向灾民连连招手，大叫：“大家进来拿粮！”众灾民一拥而入，但是官兵人数很多，又有兵器，灾民却不敢逼近。孙克通舞动大刀，带着几名亲兵在墙头拼斗，边打边退。忽觉耳旁风声，后心一阵酸麻，一松手，大刀当啷啷跌落墙下。只见五开间的殿上堆满了一袋袋的粮食，一车车的银鞘。这银鞘啊，就是装银子的东西，外形像个刀鞘，是用木头挖去芯儿，里边装上银子，外边再编上号，一般是用来装军饷用的。石庄公把县令王道揪来，听他发落。陈家洛笑道：“你是县太爷吗？”“
2: 是大王。”“
0: 哈哈哈哈哈！你瞧我像大王吗？”“
2: 我该死，说错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0: 陈家洛微微一笑，不答他的问话，问道：“你是两榜出身吗？”“
2: 不敢，不敢。”“
0: 不敢什么？你既是进士，胸中必有才学，我出一个对子给你对对。”他折扇一挥，秀眉一扬，笑道：“你对出来，我饶你性命；对不出呢，那就不客气了。你听着，这上联是‘

0: 四合之清，人寿几何？却问何清易，官清易？这意思是啊，等到和亲了，人得多大岁数啊？是和亲容易呢，还是官亲容易啊？这个汪道满头大汗，黄旗之际，本来即便有三分才学，也随黄河之水流入汪洋大海了。想了半天才说，公子，你这上联太难了，我对不出。也好，不对也罢。那我问你，是黄河清容易呢，还是官吏清容易？王道忽然福至心灵，说道：我瞧天下的官都清了，黄河的水也就清了。陈家洛呼呼大笑，哈哈，说得好，饶你一命，你快召集官吏衙役，将钱粮散发给灾民。哎，总兵官，你也帮着点。孙克通和王道好生为难呐、军粮散失已经是杀头的罪名，怎么还能由自己手里分发出去？但是若不听命令，眼见当场便要丧命。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万般无奈，只得督率兵卒立义，把军粮军饷发给灾民。灾民欢声雷动，纷纷向红花会群雄称谢。领钱粮的时候，不住对孙克通和王道揶揄取笑，两个人只当不闻不见。陈家洛叫道：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听着，日后衙门里要是派人查问，便说是总兵官和知县太爷亲手发给你们的。众灾民哗然叫好，连说正是如此。群雄在一旁监视，直到深夜，眼见粮饷散发已尽，徐天红叫道：各位父老，你们把这些军器都拿去藏在家里，狗官知道好歹那就罢了，要是我们走后再来逼你们交还钱粮，大伙就给他们拼了。众灾民这个时候对红花会群雄的话说一句听一句，当下就有精壮男子过来拾起重兵丁抛在地下的刀枪。官兵见灾民势大，总兵又落入敌人手中，哪敢抗拒啊？陈家洛说：大事已了，各位哥哥跟我走吧。站起身来，群雄拥着孙克通在众灾民哄谢声中离了石佛寺，上马出城，跑出十几里。陈家洛把孙克通往马上一推：总兵大人，多谢你的粮食银子，咱们后会有期，你下次再押粮饷千万送个信来。双手一拱，哈哈大笑，在群雄拱卫中绝尘而去。奔出一里多路，陈家洛问常氏双侠：两位得到了四哥的消息？
1: 哦，剪刀是死敌溜得极好，将死国已经被送到杭州去了。
0: 陈家洛大为诧异：送去杭州干嘛？怎么不去北京？不是皇帝老儿要亲审吗？
1: 嗨，我们也觉得奇怪，不过是师弟做事素来惊喜，一定是谈到了确实的消息。
0: 陈家洛要众人下马围坐商议。徐天红说：四哥继续杭州，咱们就奔江南设法搭救。杭州是咱们的地盘，朝廷的势力也没有北京大，相救起来较为容易。不过还得请一位哥哥到北京去打探消息，以防万一。众人皆点头称是。陈家洛看着石双英：再请十二郎往北京辛苦一趟。石双英说：好。商议已毕，石双英一人北上，群雄连骑南下。陈家洛再问起于于同的伤势情况，常氏双侠说并不知情，他哥俩一见到记号马上赶回报信，经过拦封的时候见灾民大急， 就随着灾民到石佛寺看看热闹，碰上官兵放箭，两个人按捺不住，跳上墙去动起手来，不意群雄都已到达。众人得悉了文鱼二人的消息，文泰来虽然没有脱险，但是已经知道两个人安然无恙，均感欣慰，谈起适才劫粮救灾之事，痛快不已。周乙说：“
2: 嘿，西征大军没了粮饷，霍青桐姐姐定可打个胜仗。”
0: 吴臣笑道：“那女娃子剑法不错，人缘又好，大伙儿都帮着她，盼她打个大胜仗，好让大家都欢喜欢喜。”不一日，群雄来到徐州，当地红花会分舵舵主见总舵主和内外乡堂各位乡主忽然一齐来到，恭谨接待，不免大忙起来。江北一带会众归杨成协统帅，他命分舵主不可张扬，也不必通知众弟兄来见总舵主。群雄只住了一夜，当即南下，此后一路往南，大小码头啊，全有红花会的分支头目。群雄为守机密，都不惊动，疾趋而过。几天以后，到了杭州，住在杭州分舵舵主马善军的家中。马家坐落在西湖孤山脚下，湖光山色，风物佳盛，又是个僻静所在。马善军是打绸缎商人，自制两所大机房织造绸缎，因生性好武，结识了魏春华，由他引入红花会。马善军50上下年纪，胖胖的身材，穿一件团花缎袍，黑泥马褂，一眼看去只是个养尊处优的富翁，哪知道竟是一位风尘豪侠。当晚在后厅与群雄接风，众人在席上将要救文泰来之事说了。马善军说：“小弟马上派人去查，看四当家关在哪一所监狱里，咱们在相机。官府因四当家案情重大，私下监禁，那就棘手了。”陈家洛说：“咱们第一步是查知文四哥的所在，马大哥继续派遣得力兄弟往各衙门打探，今晚再请道长五哥六哥到巡抚衙门去看看，最要紧是别打草惊蛇，无论如何不能伸手动武。”吴臣等应了，马善军详细说了道路和府台衙门内外的情形。三个人于子夜时分出发，去了两个时辰，回报说府台衙门戒备森严，有成千的兵丁点起灯火彻夜守卫，巡查的军官有几名都是戴红顶子的二三品大员，他们不敢硬闯，等了良久，守卫的军官没有丝毫懈怠，只得回来。群雄好生奇怪，猜测不出是何路道。马善军说道：“这几天杭州城里各处盘查极严，各家赌场、汤寮，甚至水上的江山船都有官差去查问，好多人无缘无故的给抓了去，难道跟文四当家有关不成？”他说的这个江山船呢，最早是渔船，后来就运货，以后呢就把游船叫做江山船了。徐天红说道：“盘查这么紧，想来和文四哥关系不大，莫非京里来了钦差大臣，所以地方官要卖力一番？”马善军说：“没听说有钦差来浙江啊。”众人记忆多时，不得要领。第二天，周琦吵着要父母陪他去游湖，周仲英答应了。周琦向徐天红连使眼色，要他同去。徐天红不好意思出口，只做不见。常言道，知子莫若父。 周仲英知道女儿的心思，

0: 笑道：“红儿，我们从未来过杭州，你同去走走，别叫我们迷了路，走不回来。”徐天红应了。周启悄声说：“
1: 啊，爹爹叫你去，你就去，我叫你就偏不肯。”
0: 徐天红笑着不语。他幼师护持，身世凄凉，这时护得周仲英夫妇视若亲子，未婚妻又是一派天真娇憨，对他甚是依恋亲热，虽在人前也不避忌，不但自己欣喜，众兄弟也都待他高兴。陈家洛也带了新燕到湖上散心，在苏堤白堤漫步一会儿，独坐第一桥上望湖山深处，但见竹木阴森，苍翠重叠，不雨而润，不烟而韵，山峰秀丽，挺拔云表，心想袁中郎初见西湖，比作是曹植初会洛神，说道：“山色如鹅，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铃，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不错，果然是令人目酣神醉。”他幼年时曾经来西湖几次，那时未解景色之美，今日重至，才领略到这山容水意，花态柳情。凝望半日，雇了一辆马车往灵隐去看飞来峰，峰高50多丈，从山脚至山顶皆为巨石，树生石上，枝叶光怪，石崖横竖错落，似断似坠，一片空清冥冥。陈家洛一时兴起，对星燕说道：“咱们上去看看。”峰上本无道路可攀，但两个人轻功不凡，谈笑间上了峰顶。仰望三竹，但见万木参天，清幽欲绝。陈家洛说道：“那边更好。”两个人下峰，缓步往上中下三天竹行去。走出10余丈，忽有两名身穿蓝布长袍的壮汉迎面走来，见到他两人的时候，不住打量，面露惊奇之色。心燕悄声地说道：“少爷，这俩人会武。”陈家洛笑道：“呵呵，你眼力倒不错。”话声未毕，迎面又是两个人走来，一式打扮，正在闲谈风景，听口音似是旗人。一路上山，遇见这般穿蓝布长袍的五人，共有30-40人，见到陈家洛的时候都感到诧异。心燕看得眼都花了，陈家洛也自纳闷，心下琢磨：难道是什么江湖帮会、武林宗派在此聚会不成？但杭州是红花会的地盘，如有此事，绝不会不通知我们。这些人见到我时俱露惊奇之色，那又为了什么呢？转过一个弯，正要走向上天竺观音庙，忽听山侧琴声琅琅，加有长吟之声，随着细碎的山间瀑布声传过来。只听那人吟道：“锦绣乾坤佳丽，玉室立刚沉寂，四朝吉瑞争诗记，叹黄鸡云开至善仪，黎民引领栾于志，安堵村村杨九旗，田西玉炉中爱戴瑞云飞。”陈家洛心想，这琴音平和雅致，曲词
1: 却是满

陈家洛心中突然一凛，觉得这抚琴之人似乎依稀相识。那人形象清徐，气度高华，越看容貌越熟，可是总想不起在哪里会过。刹那间心神恍惚，竟如做梦一般，只觉那人似是至亲至近之人，然又隔得极远极远。这时那老者和两个壮汉都已经见到陈家洛和新燕，也凝神向他们细望，似欲过来说话。那抚琴男子三指一滑，琴声顿绝。陈家洛拱手道：“是令仁兄雅奏，此曲皆属初闻，可是兄台所谱心声吗？”那人笑道：“正是，这锦绣乾坤一曲是小弟尽作，阁下既是知音，还望指教。”陈家洛说道：“高明高明，词中安堵村村杨酒旗一句尤佳。”那人脸现喜色：“哦，兄台居然记得曲词，请过来坐坐。”陈家洛心想：“哼，什么盼黄鸡，黎民引领栾于志，大拍皇帝的马屁，此曲格调也就低得很。”但不知何故，对此人心中自生亲近之意，就走了过去，施礼坐下。那人看清了他的面容，大为惊讶，呆了半晌。陈家洛笑道：“呵呵，兄弟一路上山，遇见游客甚多，见到兄弟之时，人人面露诧异之色，适才兄台也是如此，难道小弟脸上有什么古怪吗？倒要请教了。”那人笑道：“呵呵，兄台有所不知，小弟有一亲戚相貌和兄台十分相似，那些游客都是小弟朋友，是以都感惊奇。”陈家洛笑道：“哈哈，原来如此，仁兄相貌我也熟极，似在哪里会过，小弟于鲁再也记不起来，仁兄可想得起吗？”“哈哈哈哈，那真是有缘了。请问仁兄高姓大名？”陈家洛名满江湖，不愿告知他真姓名，随口诌了一句：“啊，小弟姓陆，名嘉诚。”他那是把陈家洛三个字颠倒了过来，他也问：“请问兄台尊姓？”那人微一沉吟：“小弟复姓东方，单名一个耳字，是直隶人士，听兄台口音似是本地人。”陈家洛说道：“对，小弟正是本地人。”陈家洛游西湖，正想去上天竺观音庙，忽听山侧传来琴音，过去一看，是个四十来岁的近身打扮之人，二人就叙谈起来。那个自称东方耳的人说道：“久闻江南山水天下无双，今日登临果然名下无虚，不但峰峦佳胜，而且人杰地灵，所见人物亦多才俊之士。”陈家洛听那人谈吐不俗，便道：“兄台既然喜爱江南，何不就在此定居，也好令小弟时灵教义呀。”“偷得浮生半日之闲，在此一游已是非分，我辈俗人此等轻浮岂能常享？兄台知音着实，必是高手，

0: 就请弹奏一曲如何呀？
1: 说罢，把七弦琴往陈家洛的面前一推，陈家洛伸指轻轻一拨，琴音清越绝伦。看那琴时，见琴头有金丝缠着"来凤"两个篆字，木质斑斓韵华，似是千年古物，心中暗吃一惊，自忖此琴是无价之宝，这人不知从何处得来。说道：“兄台珠玉在前，小弟献丑了。”于是调弦摁指，铿铿锵锵地弹了起来，弹的是一曲《平沙落雁》。东方耳凝神倾听，一曲既终，东方耳问：“兄台是否到过塞外？”“
2: 啊，小弟是从回疆归来，不知兄台何以得知？”“
0: 兄台琴韵平野壮阔，大漠风光尽入弦中，闻兄妙奏，真如读辛嘉轩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风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1: 陈家洛见他果然是知音，心中也甚欢喜。东方耳又道：“
0: 小弟尚有一事不明，意欲请教，不过初识尊范，交浅言深，似觉冒昧。”“
2: 哦，兄台但问不妨。听兄琴韵中隐隐有金戈之声，似胸中藏有十万甲兵，但观兄相貌，又似贵界公子，温文尔雅，绝非统兵大将，是以颇为不解。”
0: 陈家洛笑道：“哈哈哈哈，小弟一介书生，落拓江湖，兄台所言令人汗颜。”那东方耳对陈家洛所言似乎不甚相信，又问：“兄台亮帝出身世家，不知尊大人现居何官，兄台有何功名？”“
2: 哦，先言已不幸谢世，小弟碌碌庸才，功名利禄与我无缘。”“
0: 哦，林兄谈吐大才盘盘，难道是学政无目，以致兄台科场失利吗？”“
2: 啊，那倒不是，
0: 此间浙江巡抚是弟至交，兄台明日一驾去见他一见，或有际遇也未可知。”“
2: 哦，兄台好意，至深感谢，只是小弟无意为官。
0: 然则兄台就此终身埋没不成？”“
2: 哈，与其残害民众一逞，不如夜尾于泥土耳。”
1: 东方耳一听此言，不觉面容变色。东方耳稍稍一顿，呵呵笑道：“
0: 兄台高人雅致，胸襟自非我辈俗人所及。”
1: 两个人互相打量，都觉得对方甚为奇特，然而在一日之中又不禁有亲厚之情。东方耳说：“
0: 兄台自回疆远来江南，途中见闻必多。”“
2: 啊，神州万里，山川形胜，自是目不暇及，只是适逢黄河水灾，哀鸿遍野，小弟也无心赏玩风景。”“
0: 哦，听说灾民在蓝峰抢了西征大军的军粮，兄台途中可有所闻？”
1: 陈家洛一愣：“
2: 啊，事情是有的，灾民无衣无食，为民父母者不加连续，他们为求活命，铤而走险，也是情有可原。”
1: 东方耳又是一顿，轻描淡写的说：“
0: 听说事情不单如此，这件事是红花会鼓动灾民放上作乱。”
1: 陈家洛故作不知，问道：“红花会是什么呀？”“
0: 哦，那是江湖上一个造反谋叛的帮会。”“
1: 哦，
0: 兄台没有听到过吗？”“
1: 嗨，
0: 小弟放浪琴棋之间，事事是一窍不通。说来惭愧，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小弟今日还是初闻。”
1: 他微微一顿，说道：“朝廷得讯之后，对红花会定要严加惩办的喽。”“
0: 哼，那还用说，亮这种人也不足成为大患。”
1: 陈家洛不动声色地问：“兄台何所惧而云然？”
0: 东方耳道：“方今圣天子在位，朝政休明，当道只要派遣一二异才，红花会举手间就可剿灭。”“
1: 小弟不明朝政，如有荒唐之言，请勿见笑。据帝愚见，朝廷之中大都是酒囊饭袋之辈，未必能办什么大事呢。”此言一出，东方耳和他身旁的老者壮汉又各变色。
0: 东方耳道：“兄台，这未免是书生之见了。且不说朝中名将能力极其多事，即使兄弟身边这几位朋友也均非庸手，可惜兄台是文人，否则可令他们施展一二，兄台如懂武功，便知兄弟之言不谬了。”“
1: 哈，小弟虽无缚鸡之力，但自读太史公游侠列传后，生平最佩服英雄侠士，不知兄台是哪一派宗主？这几位都是贵派的子弟吗？可否请他们各显壮汉更是羞得面红过耳，手一扬，又是一箭向树上射去。”这一次个人看得清清楚楚，袖箭将将要射到喜鹊，不知从哪儿飞来一粒泥块，在箭杆上一撞，又把箭给碰歪了。东方耳身旁的那个枯瘦老者见心念右手微摆，知道是他在作怪，说道：“
0: 哦，这位小弟弟原来功夫如此了得，咱们亲近亲近。”
1: 说话五指有如钢爪铁钩向他手上抓去。陈家洛暗吃一惊，见着老者竟是松阳派的大力鹰爪功，手掌伸出势道不快，却竟威加风声，心想此人武功在江湖上已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如非一派之长，也必是武林中前辈高人，怎么能够甘为东方耳的用仆呢？心念微动，手中折扇一挥，张了开来，正好挡在老者与心念之间。那老者手爪急缩，主人对此人既然已有相待，那么毁了他的东西就是大大的不敬。一面打量陈家洛，看他是否会武，但见他折扇轻摇，漫不在意，似乎刚才这一下只是碰巧。东方耳说道：“
0: 尊纪小小年纪居然武艺高强，此童兄台从何处得来？”
1: 陈家洛说道：“呵，他必须。”东方耳接过来一看，见是前朝词人纳兰性德所写，
0: 观此书法，模拟楚河南出入黄庭内景经间，此扇词书可称双璧，然非兄台高士，亦不足以配用。不知兄台从何处得来？”“
1: 哦， 小弟在书肆间偶以十斤

以十倍之，以百金购此扇，一绝价廉呐、啊。此类文物多属世家相传，兄台既能在书肆中轻易购得，真可谓不是奇遇矣。陈家洛知他不信，也不理会，微微一笑。东方儿又道：“纳兰公子绝世才华，自是人中英艳。但你瞧他词中这一句，且由他峨眉摇着，古今同济，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未免自恃才调，过于冷傲。少年不受，词中已见端倪。”说罢，双目盯住陈家洛，意思是说，少年人恃才傲物，未必有什么好下场。陈家洛笑道：“哈哈哈哈，大笑拂衣归矣，如斯者古今能及，像名花美酒拼沉醉，天下事公等在。”这又是纳兰之词。东方儿见他一派狂生气概，不住摇头，但又不舍得就此作别，想再试一试他的胸襟气度，随手翻过扇子，见反面并没有书画，就说：“此扇小弟极为喜爱，斗胆求兄见赐，不知可否？”“哦，兄台既然见爱，将去不妨。”东方儿指着空白的一面：“此面还求兄台挥毫一书，以为他日之私。兄台寓所何在？小弟明日差人来取，如何？”“啊、哦，既蒙不嫌笔漏，小弟现在就写便是。”宁心燕打开包裹，取出笔砚，略加思索，在扇面上题诗一绝。诗云：“携书谈剑走黄沙，瀚海天山处处家。大漠西风飞翠羽，江南八月看桂花。”那会鹰爪功的老者见他随身携带笔砚，文思敏捷，才不怀疑他身有武功。东方儿称谢，接过扇子说道：“小弟也有一物相赠。”双手捧着那一具古琴放到陈家洛的面前：“宝剑赠于烈士，此琴理属兄台。”陈家洛知道这个琴呢、啊、是稀世的珍物，今天与此人初次相见，即便举以相赠，不知是何用意。但是他是相府子弟，珍宝见得多了，也不以为意，拱手致谢，命心燕抱在手里。东方儿笑道：“兄台从回江来到江南，就只为赏桂花不成？”“哦，有一位朋友有点急事，要小弟来帮忙料理一下。”“嗯，关兄脸色似有不足之意，是否贵友之事尚未了结？”“正是。不知贵友有何为难之处？小弟朋友甚多，或可稍尽勉力。”“哦，不敢，大概数日之后也可办妥了。兄台美意，十分感谢。”两个人谈了半天，仍不知道对方是何等人物。东方儿说道：“他日如有用得着小弟处，可持此琴赴北京找我，现下我等一同下山去，如何？”“好。”两个人携手下山。到了灵隐，忽然迎面来了几个人，当先一个人面如冠玉，身穿锦袍，相貌和陈家洛十分相似，年纪也差不多，秀美犹有过

0: 之，只是阴爽之气远为不及。两人一见都惊呆了。东方儿笑道：陆兄，这人可与你相像吗？他是我的内侄康儿，过来拜见陆世叔。那个人过来行礼，陈家洛不甘以长辈自居，连忙还礼。忽听那远处一个女人声音惊叫一声，陈家洛回头一看，见周启和他的父母以及徐天红刚从灵隐寺出来，想是他突然见到两个陈家洛，不胜惊奇。陈家洛只当不见，转过头去。徐天红低声地向周启说：别往那边瞧。东方儿说道：陆兄，你我一见如故，后会有期，今日就此别过。两个人拱手而别，几十名蓝衫壮汉在东方儿的前后护卫。陈家洛转过头来微微点头，徐天红会意，对周仲英说：义父，总舵主差我去办事，你和义母妹子多玩一会儿。周琦老大不高兴，一声不响。徐天红远远跟着那些壮汉的后边，一直跟进城去。到了傍晚，徐天红回来禀告，那个人在湖上玩了半天，后来到巡抚衙门里去了。陈家洛就说了刚才之事，两个人一琢磨，料想着东方儿必是官府中人，而且来头一定极大，如非京中出来逆查暗访的钦差大臣，便是亲王贝勒之类的皇亲宗室，瞧他的相貌不似旗人，恐怕多半是钦差。那个枯瘦老者如此武功，居然甘为他用，那么此人必非庸官俗吏了。陈家洛说道：莫非此人之来与四哥有关？我今晚想去亲自探查一下。徐天红说：是，最好请哪一位哥哥同去，有个照应。那请赵三哥去吧，他也是浙江人，熟悉杭州的情形。二更时分，陈家洛和赵半山收拾起行，施展轻功向巡抚衙门奔去。两个人在屋瓦上悄默声息的一掠而过。陈家洛心想，久闻太极门武功是内家秘奥，赵三哥的轻功果然了得，闲时倒要向他请教请教。赵半山心里也暗暗佩服，总舵主拳法精妙，与铁胆周老英雄比武时已经见过，哪知道他的轻功也如此不凡，不知道他师父天池怪侠在十年之间如何调教出来。不一会儿将近府台衙门，两个人同时发现前面房上有人，当即趴低了，但见两个人影在屋顶来回巡逻。赵半山等他们背转身，手一扬，一枚铁莲子向几丈外的一棵树上打去。那两个人听见树枝响动，飞身过来查看。陈家洛和赵半山趁机一矮身窜进了府衙，当下躲在屋角的暗处。过了一会儿没见动静，才慢慢的探头，一看之下呀，不由得大惊，原来下面明晃晃的火把照耀，如同薄昼，几百名兵丁弓上弦刀出鞘，严密戒备，几名武将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可是说也奇怪，这么许多的兵将啊，却大气不出，走动时足尖轻轻落地，竟不发出脚步的声音。虽有几百人聚集，却是静悄悄的，只听那墙角蟋蟀叽叽鸣叫，偶尔夹杂着一两声火把上竹片爆裂之声。陈家洛见无法进去，向赵半山打了个手势，一起退了出来， 避过屋顶的巡哨，落在墙边，低声商量对策。陈家洛说，咱们不必打草惊蛇，回去另想法子。
1: 是。
0: 正要飞身上屋，忽然府台衙门的边门呢，呀的一声开了，走出一名武官，后边跟着四名兵卒，那五个人沿街走去，走了几十丈又折翼，窜出几步，发出三枚前镖，三名兵卒顿时倒地。陈家洛跟着两颗围棋子打中那个武官和另一名兵卒的穴道，两个人纵身过去，把五个人提到暗处，包下兵卒的号衣，自己换上了，把官兵抛在了墙角。
2: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
0: 董兵就是副将，只是人数远比外面为少。两个人找到空隙，一缩身，穿入屋檐之下，攀住船子，屏息不动。等到几名武官转过身来，早已经藏好了。隔了半晌，陈家洛见行藏未被发现，双脚勾住屋梁，挂下身子，舔舐窗子，张眼内望。赵半山守在他身后护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防敌人。他二人当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陈家洛见屋子里面呢，是一座三开间的大厅，厅上站着五六个人，都是身穿工服的大官。有一个人背向而坐，看不见他的相貌。只见这几个大官啊，恭恭敬敬的，目不斜视。这个时候，外面又走进一个官员，向坐着的那个人呢，三跪九叩首的行起大礼来。陈家洛大吃一惊，心想，这是参见皇帝的礼节，难道皇帝微服到了杭州不成？正疑惑呢，只听那个官说道，臣浙江布政司尹章该叩见皇上。陈家洛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想，啊，果然是当今乾隆皇帝，怪不得这么大的势派。只听皇帝哼了一声，沉声说道，你好大胆子。尹章该除下朝冠，连连叩头，不敢作声。皇帝隔了半晌说道，我派兵征讨回疆，听说你很不以为然。陈家洛又是一惊，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圣上若罢了远征之兵，天下皆感恩德。皇帝冷冷地说，我定要派兵征伐，那么天下就是怨声载道啦。尹章该拼命叩头，额角上都是鲜血。只听皇帝一笑，哼哼，你倒有硬骨头，竟敢对朕顶撞。一转身，陈家洛这一惊更是厉害，原来呀，这个皇帝竟是今天在灵隐三竹遇见的东方耳。只听得乾隆皇帝说道，起去，你这顶帽儿就留在这里吧。尹章该又叩了几个头，站起身来，倒退而出。乾隆向其余大臣说道，尹某办事必有情弊，督府详加查明参奏，不得徇私包庇，致干罪逆。几个大臣连声答应。乾隆说道，出去吧，十万担军粮马上征集运去。 那几名大

0: 臣诺诺连声叩头退出。乾隆道：“
1: 叫康儿来。”
0: 陈家洛见这个人呐、啊，就是和自己相貌相似之人。他站在乾隆的身旁，神态亲昵，不像其余大臣那样畏缩。乾隆说道：“
1: 传李可秀。”
0: 内侍传旨出去，一名武将进来叩见，说道：“
1: 臣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叩见圣驾。”那红花会姓文的匪首怎么样了？
0: 陈家洛听得提到文泰来，更是凝神倾听。只听李可秀说道：“
1: 这匪首凶悍拒捕，受伤很重，臣正在研医给他诊治，要等他神志恢复之后才能审问。要小心在意，臣不敢丝毫怠忽。你去吧。”
0: 李可秀叩头退出。陈家洛轻声地说：“哎，咱们跟他去。”两个人轻轻地溜下，脚刚着地，只听着厅内一个人喝道：“有刺客！”陈家洛和赵半山奔到外院，混到士兵队伍当中，只听着四下里竹帮声大作。白天陈家洛在天竺所见的那个枯瘦老者率领着蓝衣壮汉四处巡视，那个老者目光炯炯，东张西望。陈家洛早已经背转身去，慢慢的走向门旁。那个老者突然大喝一声：“你是谁？”一伸手就向赵半山抓来。赵半山双掌如风似臂，把他这一抓给化开了，赶紧就向门边冲去。那个老者急追而至，挥掌向他背心劈落。这个时候赵半山已经到了门口了，听着背后有拳风，一矮身正要回首迎敌，陈家洛已经把身上的号衣脱下来，一反手搂头向那个老者盖了下去。老者伸手拉住，两个人一扯，一件号衣断成了两截。陈家洛挥动半截号衣，一运气，那号衣啪的一声大响，直向那个枯瘦老者打去，脚下毫不停留，笔直向门外窜出去了。那老者也真了得，伸手一抓，就在半截号衣上抓了五条裂缝，然后如影随形，紧随其后，刚跨出营的当胸飞刀，原来是赵半山抓住扔过来的。老者左臂一挡，把那个兵士撇在一旁，追了出去。就这么慢的一慢，眼见刺客已经冲出了府衙，后面二三十名侍卫一窝蜂的赶出来了。老者喝道：“大家保护皇上要紧，你们五人跟我去追刺客。”他向五名侍卫一指，然后施展轻功追到街上。只见两个黑影在前面的房上擦擦擦擦擦擦擦飞跑。那老者一纵身也上了房，一口气奔过了几十间，和敌人相距已经近了，正要喝问，忽然前面屋下几声呼哨，敌人似乎来的接应。老者仍是鼓劲儿极力迟疑，后面五名侍卫也都赶到了。陈家洛和赵半山向西退走，那老者叫道：“追！”追到湖边，见陈家洛等二人跳上一艘西湖船，船夫举桨划船离岸数丈。“
1: 追，不知有何见教？”
0: 白振说道：“
1: 听说赵老师是红花会。”
0: 他突然心念一动，说道：“
1: 啊，莫不是贵会总舵主陈公子
0: 欲谈心，共谋一罪，我在这里等他便是。”白振今天眼见皇上对这个人十分的眷顾。

0: 宠异常，如果得罪了他，说不定皇上反而会怪罪。可是他夜惊圣驾，不捕拿回去如何了结？只是附近没有船只，无法追入湖中，只得奔回去禀告乾隆。乾隆沉吟了一下，
1: 他既然有此雅兴，湖上赏月倒也是件快事。你去对他说，我随后就来。
0: 白振说道，陛下，这一批都是亡命之徒啊，皇上万金之体，以臣愚见，最好不要涉嫌。
1: 快去。
0: 白振不敢再说，忙骑马奔到湖边，见蒋四根抱着膝坐在船头，似是在等他的消息，就大声说，
1: 对你家主人说，我们主人就来和他赏月。
0: 白振回去复命，走到半路，只见御林军的骁骑营、卫军营、前锋营各营的军士正开向湖边，再走一会儿，杭州驻防的骑营、水师也都到了。白振心想，皇上也不知怎么就看中了这个小子，为了和他赏月，兴师动众的调遣这么许多人。他忙赶回去布置侍卫护驾。乾隆兴致很高，正在说笑，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在一旁伺候。乾隆问，
1: 都预备好了吗？去吧。
0: 他已经换了便装，随驾的侍卫官也都换上了平民的服色，乘马往西湖而来。一行人来到湖边，乾隆吩咐，
1: 他多半已知我是谁，但大家仍是装作寻常百姓模样。
0: 这个时候啊，西湖边上每一处都隐伏了御林军各营的军士，骑营、水师、李可秀的亲兵又布置在外，一层一层的把西湖给围了起来。只见灯光晃动，湖上划过来五艘湖船，当中船头站着一个人，长身玉立，气宇轩昂，叫道，
1: 小人奉陆公子差遣，恭请东方先生到湖中赏月。
0: 说罢噌跳上岸来，对乾隆作了一个揖。这个人正是魏春华。
1: 乾隆微一点头，甚好，然后跨上湖船。
0: 李可秀、白振和三四十名侍卫分坐各船，侍卫中有十多个人精通水性，白振吩咐他们小心在意，要拼命保护圣驾。五艘船呢，唰向湖心划去。只见湖中灯火辉煌，满湖游船上都点了灯，有如满天繁星。再划近一点的时候，丝竹箫管之声不住在水面上飘来，一艘小艇如飞般滑到，艇头一个人叫道，哎，东方先生到了吗？陆公子久等了。魏春华说，来了来了。那艘小艇转过头来当先领路，对面的大队船只也缓缓靠近。白振和众侍卫见对方如此态势，虽然自己这个方面已经调集了大队人马，有恃无恐，却也不由得暗暗吃惊，各自摁住自己身上暗藏的兵刃。只听得陈家洛在那边船头叫道，
1: 东方先生果然好兴致，快请过来。
0: 两船靠近，乾隆、李可秀、白振以及几名职位较高的侍卫走了过去。只见船中只有陈家洛和书童两个人，白振等人都放下了心。那艘花艇啊，

0: 船舱宽敞，画壁雕栏十分精雅，厅中桌上摆了酒杯碗筷，水果酒菜满桌都是。陈家洛说道：仁兄慧然肯来，幸何如之？乾隆说道：兄台相招，岂能不来？两个人携手大笑，相对坐下。李可秀和白振等都站在乾隆之后。陈家洛向白振微微一笑，也不说话。一瞥之间，忽然看见李可秀的身后站着一个美貌少年。这不是陆飞卿的徒弟是谁呀？他怎么和朝廷的官员混在一起？知道奇怪了，心感诧异，不免多看了一眼。李元直向他嫣然一笑，眼睛一眨，要他不可相认。这个时候新燕上来刷给斟了酒，陈家洛怕乾隆疑虑，自己乾隆鼓掌称好，转头问李可秀：这玉如意是什么人？
1: 啊，那是杭州名妓，听说他生就一副骄傲脾气，要是不中他意的，就是黄金十两也休想见他一面，更别说唱曲陪酒了。
0: 你见过他没有啊？
1: 李可秀十分惶恐，小人不敢。
0: 好，今天让你开开眼界。
2: 说话之间，魏春华已经从那边的船上陪着玉如意过来了。乾隆见他脸色白腻，娇小玲珑，相貌也不见得特别美丽，只是一双眼睛灵活异常，一顾盼间便和人人打了个十分亲切的招呼，风姿楚楚，妩媚动人。他向陈家洛道个万福，英英丽丽地说道：
3: 陆公子今天好兴致啊。
2: 陈家洛伸手掌向着乾隆：
0: 这位是东方老爷。
2: 玉如意向乾隆扶了一扶，微倚着坐在陈家洛的身边。
0: 陈家洛说道：听说你曲子唱得最好，可否让我们一饱耳福啊？
2: 玉如意笑道：
3: 陆公子要听，我给你连唱三天三夜，就怕你听腻了。
2: 跟随之人送上琵琶来，玉如意轻轻一拨，唱了起来。
0: 唱的是个一半儿小曲儿：
2: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
0: 陈家洛拍手叫好。
2: 乾隆听他吐音清脆，俊语连篇，风俏飞荡，不由得胸中暖洋洋的。
0: 乾隆皇帝应陈家洛之邀来到西湖，陈家洛让玉如意给他唱了个小曲儿，只听得他胸中暖洋洋的。玉如意转眸一笑，先指拨动琵琶，回过头来看着乾隆，又唱道：
3: 几番的要打你，莫当是戏，咬咬牙我真个打，不敢欺，才带打不由我，又沉吟了一会儿，打轻了你又不怕我，打重了我又舍不得你，罢，冤家也不如不打你。
2: 乾隆听得忘了形，不禁叫了出来：
0: 你要打就打吧。
2: 陈家洛哈哈大笑，李元直躲在父亲背后抿着嘴儿，只有李可秀、白振一干人绷紧了脸，不敢露出半丝笑意。玉如意见他们这般

0: 哎，一副尴尬相，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玉如意替乾隆和陈家洛斟酒，两个人连干三杯，玉如意也陪着喝了一杯。乾隆从手上脱下一个碧玉扳指来赏了他，
1: 再唱一个。
0: 玉如意低头一笑，露出了两个小小的酒窝，当真是娇柔无限，风情万种。乾隆的心先自酥了，只听玉如意轻声一笑，我唱便唱了，东方老爷可不许生气呀。
1: 你唱曲子我欢喜还来不及，怎么会生气呢？
0: 玉如意向他抛了一个媚眼，拨动琵琶弹了起来。这次弹的曲调却是轻快跳荡，俏皮诙谐，珠飞玉鸣，音节繁复。乾隆听着琵琶先喝了一声彩，只听玉如意唱道，终日奔忙只为饥，就是饥饿的饥，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掷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却嫌房屋低，盖了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娇妻美妾都取下，忽虑出门没马骑，买的高头金鞍马，马前马后少跟随，招了家人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时来运到做知县，抱怨官小职位卑，做过尚书升阁老，朝思暮想要登基。乾隆啊，一直笑吟吟的听着呢，只觉得曲词甚是有趣儿，但是当听到朝思暮想要登基那一句的时候，不由得脸上微微变色。只听玉如意继续唱，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四海万国都降服，想和神仙下象棋，动兵陪他把棋下，吩咐快坐上天梯，上天梯子未坐起，阎王发牌鬼来催，若非此人大限到，升到天上还嫌低，玉皇大帝让他做，定嫌天宫不华丽。陈家洛哈哈大笑，乾隆却越听脸上越是不善，心里说，
1: 这个女子是否已经知道我的身份，故意唱这个曲儿来讥嘲于我。
0: 玉如意一曲唱罢，缓缓割下琵琶，嘿嘿嘿，这曲子是取笑穷汉的，东方老爷和陆公子都是富贵人，高楼大厦娇妻美妾都已经有了，自不会去想他了。
1: 乾隆哈哈大笑，脸色顿和，眼睛瞟着玉如意，见他神情柔媚，心中很是喜赖，
0: 正在那儿想呢，待一会儿如何命李可秀把他送来行宫，怎么把事情做得隐秘，以免背后被人说圣天子好色，坏了圣德清明。忽听陈家洛说道，
1: 汉皇重色思倾国，那唐玄宗是风流天子，天子风流不要紧，把花花江山送在胡人安禄山手里，那可大大不对了。
2: 是啊，唐玄宗初期英明，晚年昏庸，可万万不及他祖宗唐太宗。
0: 唐太宗雄才大略，仁兄定是很佩服的了。乾隆生平最崇敬的就是汉武帝和唐太宗，两帝开疆拓土，声名播于异域。他登基以来，一心一意就想模仿，所以派

0: 兵远征回疆，其意原在上承汉武唐皇的功业。听得陈家洛问起，正中下怀。
1: 唐太宗神武英明，夷狄闻名丧胆，尊之为天可汗，文才武略那都是旷世难逢的。
0: 小弟读到记述唐太宗言行的《贞观政要》，颇觉书中有几句话很有道理。
1: 哦，不知是哪几句啊？
0: 他自从和陈家洛会面以来，虽然对他甚是喜爱，但总是话不投机。这个时候听他也尊崇唐太宗，不觉很是高兴。陈家洛说道：唐太宗道，
1: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梨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0: 他又说，
1: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0: 乾隆默然。陈家洛又说，
1: 这个比喻真是再好不过。咱们坐在这艘船里，要是顺着水性，那就坐得平平稳稳，可是如果乱滑乱动，异想天开，要滑得比千里马还快，又或者是水势汹涌奔腾，这船不免要翻。
0: 他在湖上说这一番话，明摆着是危言耸听，不但是蔑视皇帝，说老百姓随时可以倾覆皇室，而且语含威胁，大有当场要把皇帝翻下水去之势。
1: 乾隆一生

0: 他微微一笑。
1: 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帝皇受命于天，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仁兄之论未免有悖于先贤之教了。
0: 陈家洛举壶倒了一杯酒，我们浙江乡贤黄黎周先生有几句话说道：皇帝未做成的时候，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其既得之也，敲拨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如当然。还说此乃我产业之花息也，这几句话真是说的再好也没有，须当为此否一大白。仁兄请。说罢举杯一饮而尽，乾隆再也忍耐不住，挥手把杯子往地下摔去，就要发作。杯子摔下刚要碰到船板，只见书童心念斜刺里俯身一抄接了起来，只是杯中的酒水泼出去一大半，他双手捧住一膝半跪，说道：东方老爷，杯子没摔着。乾隆给他这么一来呀，都愣住了，铁青着脸哼了一声。李可秀接过杯子，看着皇帝的眼色行事。乾隆一定神，哈哈一笑：
1: 哈哈哈哈，陆仁兄，你这位小管家手脚倒真灵便。
0: 一转头对一名侍卫说：
1: 你和这位小管家玩玩，可别给小孩子比下去了。
0: 那个侍卫啊，名叫范忠恩，他使的是一对判官笔，听得皇上有旨，当即哈了哈腰，七向新燕的身边。判官笔双出手，分点他左右穴道。新燕反身急跃，窜出半丈，站在船头。他年纪小，真是功夫不够，可是一身轻功却是像天池怪侠袁世萧学的。但见范忠恩判官笔来势极近，自知武功不是他的对手，只好先行逃开。范忠恩双笔如风卷将过来，新燕提气一跃，跳上船篷。哈哈哈哈，咱们捉捉迷藏吧，你捉到我算我输，我再来捉你。范忠恩两击不中，气往上冲，双足一点也跳上船篷。他刚踏上船篷，新燕一鹤冲天，像一只大鸟一般扑向左边的小船。范忠恩跟着追到，这两个人呢，此起彼落，在十多艘小船上来回盘旋。范忠恩呢，却始终抢不进新燕的身边，心中焦躁，又盘了一圈。眼见前面三艘小船丁字形排着，新燕已经跳上了近身的一艘，他假意的往左边一扑，新燕嘿嘿一声跳上右边的小船，哪知道他往左边一扑啊是虚的，随即也跳上了右边的小船，两个人面面相对。他左笔一探，这个时候他已经看清楚了，对方的兵器啊是一柄铁桨。刚要游进，蒋思根呢已经把铁桨送到范忠恩的面前。这个范忠恩呐，在水里边是乱抓乱拉呀，碰到铁桨，管他是什么东西啊，马上紧紧抱住。蒋思根一举桨向乾隆的船上一挥，喊了一声：铁子！范忠恩的师叔龙俊，他也是御前侍卫，忙抢上船头，一伸手把他接住了。范忠恩在皇上面前这么大大的丢脸，说

不定回去还要受处分。又是气又是急，湿淋淋的愣住了，站着不动，身上的西湖水啊不住的滴在船头。龙俊曾经听同伴说起，心燕白天在三竹用泥块打歪袖箭，让御前侍卫丢脸，现在又捉弄他的失职。等心燕回到陈家洛的身后，他就站了出来了，阴森森地说。只见心燕一纵身跳上杨成协的坐船，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杨成协点了点头，向旁边小船里边的张晋招了招手，张晋跳了过来。杨成协说，抓住那个船的船梢。张晋一言，抓住自己原来坐船的船梢。这个时候杨成协也已经拉过船头上的木杠，喊了一声起。嘿，这两个人呐、竟然把一艘小船给举了起来，他们两个人的坐船也沉下去一截。众人见这两个人如此神力，不自禁的齐声喝彩呀。骆宾看得有趣，也跳上船来笑，嘿，真是个好靶子。他荡起双桨，把杨成协的坐船划向花亭。心燕叫着，少爷，这个坐靶子成吗？请你用笔画个靶心。只见陈家洛举起酒杯一抬头，把它喝干了，手一扬，酒杯飞出去，嘣的一声，酒杯就嵌进两个人高举的小船船底，平平整整，毫没破损。众人呐、又是拍手叫好。白振和龙俊等高手见杨成协和张晋举船，力气固是奇大，但想一勇之夫亦何足畏。等到看见陈家洛运内力把瓷杯嵌进船底如发钢镖，这才暗皱眉头，都觉得此人难敌呀。陈家洛笑道，这杯就当靶心，请这位施展暗器吧。骆宾把船划退几丈，叫道，太远了吗？龙俊更不打话，手中暗扣五枚毒蒺藜，连挥几挥，只听得叮叮一阵乱响，瓷片四散飞扬，船底的酒杯已经被打得粉碎。心燕从船后钻出来叫道，嘿，果然好准头。这个龙俊他忽然就起了毒心了，嗖嗖嗖嗖，又是五枚毒蒺藜飞出，这次竟然是对准了心燕上下左右射了过去。众人在月光下看得分明啊，都齐声惊叫。那个龙俊的暗器功夫当真是厉害，手刚一扬，暗器已经到了面前了。众人叫喊声中，五枚毒蒺藜直奔心燕的五处要害。心燕大惊，扑身滚倒，骆宾的两把飞刀嗖嗖已经射出去了，当当两声，飞刀和两枚毒蒺藜坠入湖中。心燕一滚躲开了两枚，中间一枚却是说什么也躲不开了，啪，正好打在了左肩之上。他也不觉得怎么疼，只是肩头一麻，他站起身来破口大骂。红花会群雄无不怒气冲天，小船哗纷纷划拢拥上来，要和龙俊见个高下。清宫众侍卫也觉得这一手过于阴毒，在皇帝面前众目昭彰之下，以这种卑鄙手段暗算对方一个小孩，未免太不漂亮，世将为人耻笑。但是看着红花会群雄声势汹汹，当即从长衣下取出兵刃，预备护驾迎战。李可秀摸出了胡渣，放在嘴边就要吹动，调集兵士动手。这时候陈家洛把手一扬，众位哥哥，东方先生是我嘉宾，咱们不可无礼，大家退开。
群雄。

0: 勇听得总舵主发令，当即把小船划退几丈。这个时候，杨成协和张进已经把举起来的小船放回水面，骆宾在看新燕的伤口，徐天红也跳过来询问。新燕说：“四奶奶、七爷，你们放心，我疼也不疼，就是痒得厉害。”说着就要用手去抓。骆宾和徐天红一听大惊，知道暗器上喂了极厉害的毒药，忙抓住他的双手。心眼大叫：“哎呀，我痒得要命啊，七爷您放手！”说着用力挣扎。徐天红心中焦急，脸上还是不动声色，说道：“你忍耐一会儿。”一转头对骆宾说：“嫂，你去请三哥来。”骆宾应声去了。骆宾刚一走开，一艘小船如飞一般划来，船头上站着红花会的杭州总头目马善军。他跳上徐天红的坐船，悄悄地说：“齐当家，西湖边上布满了清兵，其中有御林军各营。”“
1: 哦，
0: 有多少人？”“总有七八千人，外围接应的齐营兵丁还不计在内。”“
1: 嗯，
0: 好，你立刻去召集杭州城外的兄弟，齐合湖边候命。”看来新燕的伤口，眉头深皱，把他肩上的毒吉利给轻轻的起出，从囊中取出一粒药丸，塞在他的口里，然后一转身对徐天红凄然说道：“七弟，没救了。”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为您播讲的《天龙八部》。
3: 萧峰误饮毒酒，这碗酒一喝进去，疼的萧峰俩手捂着肚子倒在地下起不来了，豆大汗珠顺着脑袋噼噼啪啪往下淌。看着萧峰这个样子，把旁边战宋朝廷，到那时宋国就掌握先机，坏我大事。耶律洪基想到这儿，心内恨萧峰，恨得咬牙切齿。反了，反了！他准备派飞龙营、飞虎营和飞豹营这三个营的好手去捉拿萧峰。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身边的一个美人穆贵妃给他献计，说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智取萧峰，派人硬捉他，他武艺高强，万一他要是杀出了南京城，岂不是坏了皇上您的大事吗？耶律一听言之有理，他乐了。美人呐，如果你把这件事情真给我办好了，孤重重有赏。这穆贵妃还特会讨宠，是用手一挽耶律洪基的脖子，脸贴脸的说：“只要皇上高兴，让他把一瓶水给辽皇帝喝了，只要喝了，这辽皇帝从此一门心思都在他身上，不会再爱别人。”穆贵妃就跟阿紫说：“这药水真好使，你看皇上对我这么好吧，就因为这个药水啊，我这还有一瓶。”说着话他拿手摆了这瓶药水，阿紫一听当时两眼冒光，心想：“哎呀，我爱我姐夫，可是我姐夫心里只有我姐阿朱，从来没把我当回事儿。我要是能给他喝上一瓶水，他要爱上我，我们俩成亲，那该多好啊。”穆贵妃又说：“你看我这瓶水啊，我留着以后用，什么时候我看出来皇上跟我不愿亲热了，我就给他喝进去这第二瓶水，我还得把这瓶水好好的保存着，藏在身边，别让别的女人拿去给皇上喝了，那皇上就得喜欢上别人。”他一边说着

子就一边看着这瓶水，恨不得在他手里把这瓶水抢过来。就在这时，皇上派人叫穆贵妃去见面。穆贵妃赶忙答应啊，这就来，这就来。然后回头跟阿紫说：“妹妹，你呀，先别着急，咱们眼前的事办完了，过后回到上京的时候，我领你去见和尚，哎，让他也给你破解破解，也给你弄两瓶水，你姐夫肯定会喜欢上你的。”说着，他转身急步的往外跑，吧嗒一下子，他怀里边的那瓶水就落在了地毯上。阿紫是屏住呼吸，差点没惊喜的叫出声来呀。见穆贵妃走远了，他俯身把这瓶水抓在手里，赶紧跑回到王府见萧峰，迫不及待的要把这瓶水给萧峰喝进去。他把这瓶水是倒在一碗酒里，然后敬给萧峰。萧峰端过这碗酒要喝的时候，他心里还在想，菩萨有灵，保佑我姐夫喝了这水之后就一心一意的喜欢我，娶我为妻，永远不再想我那个死去的姐姐阿朱。现在萧峰将这碗酒一饮而尽，接着肚子疼痛，倒在地上起不来。阿紫恍然大悟，哎呀，我上了那个木美人的当了。阿紫是出身于星宿派，那星宿老怪什么损不位都有，他是耳濡目染，学会了很多歪门邪道的东西，按说他不会轻易上别人当的，这因为他是爱萧峰心切，急于求成，这才中了别人的计。一看萧峰倒地，当时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嘡一下把肋下剑拽出来了，我去杀了这姓穆的。但是这时萧峰倒地已经动不了，早有人埋伏在外边，趁机跑将进来，将萧峰按倒，捆绑结实。阿紫是一顿乱箭，刺伤几个人，但是他一个小姑娘，一人之力怎么斗得过这些武艺高强的辽国高手啊？阿紫一边淌着眼泪，一边喊：“姐夫，你别死，我一定救你！”三窜，三窜两跳，他就跑出王府。这时就听到后边有人喊：“捉住阿紫，不要让他跑了，宁可杀掉他，也不能让他突出城去。”他们要杀人灭口，以免阿紫把辽国的军机秘密带出去。最后他们将阿紫是逼的跳入了护城河，然后又向河内射了一顿乱箭。夜半三更的，影影绰绰，还看着河水泛起红色，估计的是把阿紫射死了。他们这才向皇上禀报说已然将阿紫杀死，耶律洪基这才长出一口气，心神略略安稳。耶律洪基没有去见萧峰，他命手下的人做了一个大铁笼子，把萧峰装在了里边。这大铁笼子每根钢条都跟小孩胳膊似的，你就是拿刀拿剑都削不断它。又将金刚的铁链套在萧峰的脚脖上，然后将这铁链的缺口焊死，另一头是焊在了这个铁笼子上。这萧峰就是生出翅膀也休想在这逃出去。耶律洪基就命人把铁笼子里边的萧峰是停放在楚王府的院落当中，不缺吃不缺喝，想吃肉就给你炖肉，想喝酒就盛坛子给他搬来。

0: 但有一样就是不能把他放了。每日里是派四个说客轮番的来劝导萧峰。这四个人呢、是骨唇怒舌，都是辽皇帝驾下能言之士。这个说呀，辽皇帝怎么仁义，换二家别人早就把你萧大王杀了。那个说呀，辽皇帝是雄才大略，攻打宋国是造福于天下。这个又说了，说那宋国呀就是一块肥肉，咱们不吃别人也得吃，那就莫不如咱们把它吃掉。还有人说了，说这宋国呀小儿皇帝无能，早早晚晚把这锦绣江山得拱手的送给咱们大辽，预期是别的武将攻打下宋国，还不如萧大王您一马当先立着不世之奇功。皇上已经跟我们讲，给您捎个信儿，只要你点头答应，愿意领兵带队去攻打宋国啊辽国，您不就是把我关在铁笼子里不让我出去吗？嗨，我觉得这个地方
1: 信过去了。
0: 这一天深夜，萧峰喝过酒之后睡了一大觉，睡着睡着他醒了，躺在虎皮上一手托腮，他开始想心事。他在想自己劝阻辽皇帝不攻打宋国，那么辽皇帝能不能派别的大臣去带领三军攻打宋国呢？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场战争会打起来，到那时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啊。这么一想，他就悄悄地叹了一口气，往四周再看看，这铁笼外边是成千上百的军卒在看押着萧峰，而且每日里12个时辰六班倒，眼珠就盯着他。明知道萧峰逃不掉，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忽然萧峰就感觉到自己身下忽闪一下子，萧峰武艺超群，他何等的灵感呢？他身子底下一动，当时他心头一愣，心说是怎么回事。接着就听着这虎皮下边萧峰本来是斜卧在虎皮上倒在地上，听着虎皮下边有动静，他赶紧一盘腿坐起来了，往四周看了看，然后眼睛就盯着这个虎皮，就见着虎皮嘶的这么一声被下边有人用利刃划了个缺口，弄了个洞。萧峰正在愣怔之时，只听下边有人说话：“
2: 姐夫，是我。”
0: 这声音呐、只是萧峰能听到，那笼子周围的那些看押的人等可听不到的。萧峰一听到下边叫姐夫，他就听出来了，不是别人，是正是阿祖。前文书这么说过，段誉在大理当了皇帝，他在王府睡觉的时候，卧房进了一个人，他问这个人：“你是谁？”这个人说：“你说我是谁？”此人正是阿紫。原来阿紫在南京脱逃之后受了一点轻伤，没有大碍。他为了救萧峰，第一站他就跑到了少林寺，是跪拜山门，惊动了玄字辈的各位僧人。阿紫说，萧峰为了阻止辽皇帝攻打宋国，被辽皇帝给擒拿住了，眼前是死是活不知道，如果你们

还有良心的话，一定要去救萧峰。说完这句话，他赶紧快马加鞭，又赶奔大理见段誉。阿飞已经知道了，他这同父异母的哥哥段誉攻击我们大理，宋国王则大理王唇亡齿寒，我们一定要去救萧峰萧英雄。一方面是为国家考虑，另一方面是兄弟之义。段誉是毫没犹豫的，领着手下的一班能手，随着阿哲就来到了辽国的南京城。这时宋国绿林道上都在传讲着萧峰之事，这个也说，那个也讲。没过几日，大家都知道了，知道什么来着？说这个萧峰啊，他不是契丹人，他原本是汉人，他是到契丹那边去卧底去了，而且利用各种方法跟那辽皇帝结义，还成为弟兄。但是关键的时刻，他阻止辽皇帝攻打宋国，那萧峰乃是宋国的大英雄啊。得这么一来呀、啊，原来骂萧峰的那些人把话全转过来了，而且也不称萧峰为萧峰了，又管他叫乔峰。丐帮在洛阳城举行大会，临时帮主吴长老向众人说，我们要赶到南京去救回乔帮主，让他再次执掌我们帮内大事。这吴长老身上带着打狗棒的，但是他这个带帮主啊，一招打狗棒法也不会，所以说他这个帮主是假帮主。想想萧峰当年执掌丐帮的时候，那丐帮是六大长老在位，万民弟子相随，江湖第一大帮派和少林是平起平坐，何等的荣耀。现在丐帮凋零，长老几乎丧尽，没有萧峰，丐帮就要覆灭。吴长老恨不得是插翅飞到南京，是救出萧峰。这天大理段誉、丐帮吴长老等人，还有少林派的各位高僧。

臣为妻，你说那朱买臣呐、是又穷又酸又犟又憨，八竿子他也压不出个屁来。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打扮，漆黑的眉毛，反的露的脸蛋，口才樱桃眼，小蒜瓣呀，把牙给说大了。

夫婿，他成天呐、不是写就是念，不挠吃个太守也得对付个知县。算命的先生也说我是属红孩的，能当大干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大丞相啊，今年他都40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了。这要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啊。

去我逼他打拆这山里西北风冒烟雪呀越下越浓啊让雪埋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

0: 夫人风雪出营，真乃贤德之妻呀。
1: 说人话，请转啥？
0: 我是说夫人门前站，不怕大风灌，迎我回家转，进门就吃饭。
1: 吃饭喝西北风都没有啊，今儿个刮的是东北风。
0: 哎，我也不是汗憋你喝那西北风，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书中说民以食为天呐。
1: 成天哼哼着倒头经，

0: 吃啊。
1: 哎哎哎呀，哎呀，这是输。
2: 多咱也没赢过，可不输咋的。
1: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长了一双巧蒙眼，拿着金子当瓦块，硬

知家中拿他不当人，到后来身配六国宰相印，是天下每个不知闻，我劝贤妻多忍耐，官运到我就能直上青云，恢复要有个出头日，你就是堂堂正。

0: 的雨呀，带来那个小雨点也轮不到你的身。
1: 嘿，趁早起来这份身。
2: 我就不信你等天下雨的时候就上外边站着去。
1: 你往外边那么一站，天咔嚓一下就晴了。
2: 成天在外边蹲着，
1: 半块云彩渣都没有。
2: 哎呀，那要照你这么一说，我朱买臣这辈子算不能当官了。
1: 能、啊、你能当猪官、马官、牛官、羊官、狗官、门插官，
2: 我就当这些官。
1: 八个字造就，
0: 祖坟冒了气。

0: 主意，管教你如意，我也从心郎。
1: 怎么，若如意你随心？
0: 是啊。
1: 哎呀，这可是个好主意。但不知夫人你有何高见呢？
0: 给我写俩字儿。
1: 写字儿？写字可不用求人，咱是下笔千言，通今博古，真草绿篆，龙飞凤舞。但不知夫人你要写些什么？
0: 给我写封休书。
1: 啊，休书？
0: 朱乃臣呐，你要是把我休了你就得好了，休了我吧，休了我吧，休了我吧啊。
1: 你闹着玩也没有这么闹的，写什么休书呢？
0: 写不写？
1: 不写。
0: 到底写不写呀？
1: 哎呀，不写不写，就是不写。
0: 哈哈，
1: 你，哎，夫人息怒，好说好说。

0: 往日里夫妻间吵吵闹闹，记个几句也就是了，可从未提起写休书一事。今天可不同往常啊，我朱买臣知书达理，怎能做着伤风败俗之事啊？唉，这是打不起散不起，胡搅蛮缠不讲理呀、啊、他要一犯病啊，我还得紧着鞠躬施礼呀、啊。夫人别生气了，买臣这厢有礼了。我量量炕沿，一尺二尺，没少量啊，你们都没摊上啊，摊上都不如我呢，是不是媳妇啊？
1: 滚。
0: 哎，是
2: 写。
0: 哎，好说，我说咱俩可是老夫老妻了，那么多年的情谊那就一刀两断了。
2: 哪儿来的情啊？

山下千几万，他离五村无极镇百里之外去挑寻，好歹遇见菱花镜，谁知还缺少千一文，急得为夫团团转。人地两上求街无门呐、无奈我长街上替人写书信，才买回菱花镜讨你欢心呐、结发夫妻多恩爱。

0: 臭仆包龙忙入海，谁知你是官羊离秋啊月阳月经济你穷根儿扎有八丈六八十六辈你呀、啊、
1: 世间有穷也要富，穷富不能永扎根呐、啊，大江湾也能翻上下，五路卡还能翻翻身。穷不长穷，富不长富，人若有志，土便金。
0: 我叫你土，我让你金、
1: 哎，夫人，
0: 打趴你的天盖，我夺你的大发金。
1: 别！你不就让我写休书吗？我写。我写还不行吗？
0: 敢不写？
1: 我写，我写，我写！我写吓唬吓唬的。上写崔氏犯七出。

0: 七出八出的。
1: 寻思我不明白呀，这七出不就是破米啦，大年啦，灯走啦，西春啦，做贼啦，养，反正没好事。你这么一写，谁还敢咬我呀？
0: 啊，
1: 你就写朱买臣家穷，养活不起老婆了，
0: 写吧。
2: 嗯呐、
0: 啊，对，我呀得上外边抄抄抄出去。
1: 接个两下，这还

0: 七呀、啊，你别哭了，我不写了。
1: 不写了？
0: 嗯，我不写了。
1: 咋不写了呢？
0: 我就寻思寻思吧，我就不写了。
1: 哈哈、啊啊，你寻思老娘这哭是真的呢？我这是遮遮左邻右舍的耳目，你给我写，你给我写，你给那

财神，分明是看我无能起外心，我忍气吞声求和睦，你得寸进尺坏人论，我苦读诗书求上进，你逼我打开进山林，回来寒暖全不问，恶言恶语骂夫君，抡起扁担将我打，一心要离开朱家门，既然你把良心坏，休怪买臣我无恩，上写拜上多拜上，拜上岳父岳母二位老大人，自从你女儿把门过，直到如今不随心，今天把她休回去，夫妻从此两立分，他家张家张大嫂啊，他家李家李夫人，张王李少随驾，别跟买臣受寒贫，我刷刷点点写完毕。

捡起来，给我捡起来！哟，不捡呢？不捡，个人捡。

0: 书往来就走吧。
1: 去。
0: 呀妈呀，还拉班呢。

这吃奶的孩子可扔不下了呢，少年华。

0: 给送送你一命。朱乃臣，这三间草房还是我爹出钱给买的呢，如今你这休书也写了，你也该挪挪窝了。
1: 这土道搬家滚球子。

0: 炊事，外边风狂雪大，天黑路荒，看在以往夫妻的情分上，你就让我走，
1: 我拿出去。

0: 我这图面钱攒的可就不少了，元宝刻了画了画了直说话，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泪吧，你说我这么躺着吧，他割他妈嘎啦哈，我背着钱窗子在外边这么一逛，那新媳妇不用媒人自个就往上上，刚才就来了一个进屋就上炕，我问他干啥的，他说要跟我搞对象，咋的你问他长得啥呀，哎呀那是又白又胖又会说又会浪，啥呀你们还要看看，嘿那行中，哎呀我说新媳妇啊你快出来呀，观众朋友们要看看你，
1: 哎来啦，
0: 哎顶住顶住。

不得灵吧？

把我的赵石剑给乐呀！

扶住了啊媳妇你的

我再给你整万几万个。

0: 行啊，你说再着急再着吧，
1: 不叫我们上来呀、啊，胆儿小你
0: 啊，胆小啊，
1: 黑天白日
0: 咋着？
1: 你得陪着啊。
0: 哎呀，那我不干活了，亲爱的。
1: 夜里陪着我们打嗑闹，白天领我们溜达溜达。啊
0: 吹吹腰啊！

求救，求求的可真快耶。当了小皮袄、啊。

0: 娘啊，这是咋的了？
1: 咋的了？搬石头搬腿，这咋瘸了呗？

0: 香旮旯的破鞋底子，还有那么一包啊。
1: 刚才那一个窝头我还没吃饱，
0: 年前的剩猫饭还有半勺，
1: 我脸上不擦官粉，脸下个哪吒口呢？
0: 锅底会刮吧刮吧，还有那么一小猫。
1: 就是叫你打不听人话，
0: 从今往后你少跟我耍娇毛。
1: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过不了，我可不跟你把罪走。
0: 分明你是把心变，
1: 我这就跟你打大刀。
0: 赵石匠一听啊，心冒火，我怎能把这个泼妇饶？秦大明，你敢跟我耍贫嘴，我抓着你的舌头，又往外薅。
1: 不说打大刀，也叫打。

0: 招，
1: 那两招我一共八招，没给你漏。
0: 打的该呀，打的好，这皮子三天不熟。
1: 咋的？
0: 他就是那
1: 要毛不倒还得打。
0: 倒了倒了倒了，当家的你这两下子、
1: 啊、知道啥了？鹰爪。
0: 可呀可呀妈呀，
1: 石头瓦块我都砸碎多少，何况你这摊他妈臭肉，
0: 把你个龙不死斗
1: 呀呀呀
0: 咋的？我这脸呐像猫咬，端的我这下巴火溜溜，你有能力的个人过，老娘我铁底怎么样？
1: 这就撩了，败家娘们你往哪跑？上天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0: 赵石匠，就凭我这个小模样，我得找个有房子有地有钱有势的。你赵石匠不露头便罢，你要是一露头啊，我就让那管事的把你扒个光秃，扔到猪食锅里呼个热乎乎的喂大狗。老娘我要远走高飞了。
1: 回来
0: 回来干啥？
1: 我这还有个元宝呢。
0: 元宝啊，元宝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老爷，你的肩膀怎么直动弹呢？
1: 嗨，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老爷，我不是砍柴的樵夫出身吗？
0: 是吗？
1: 我看这大手，
2: 老爷，
0: 哎呦我天，
2: 哎呦真假的，还有假的！
1: 哎呀呀呀呀呀！你买这老爷的劲儿可真大呀！
0: 哎，啊，我说伙计
3: 啊，你说我从小就上山砍柴火，到今儿他咋没当上官呢？
1: 哎呀，你可拉倒去吧！人家那老爷的学问多大呀，文武百官推荐，连皇上都佩服。就你呀，你抬轿去吧。
0: 老爷
1: 啊，
0: 哎呀，老爷的学问大，坐轿跟别人都不一样
1: 啊。
3: 往常我抬别人呢，死沉死沉的
1: 啊，
3: 今儿脚苍青去了呢。
1: 就是你抬轿去了呀，
0: 真会说话啊。
3: 哎呀，我说老爷
1: 啊，
3: 再往前走，坐轿可就不如骑马了。
1: 嗯，是啊，老爷，我坐轿跟着挑柴和顺拐呀，
0: 这事儿的。
1: 我说，那么赶紧骑马呗。
3: 哎、好嘞，
1: 牵马。呀，真胖哎！哎，慢点，慢点，
3: 慢点，老爷。
1: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我说伙计。轻点轻点，这马撂蹶子。
0: 嗯，我也太胖了。
3: 老爷
1: 啊，
3: 再往前走可就快到你们老家了。
1: 是啊，我说伙计，咱们赶紧赶路走啊
4: 走啊。哎，

呀，那曾想折腾的我呀，眼也锈了，腿也皱了，脸也发黄了，是一天比一天见瘦了。那小白脸啊，我倒是看着不少，人家一看着我呀就够了，三天没吃饭也快把我那大蔫了，这老爷啊也快踏实了，要不抓紧时间要点去呀，这买卖家也该关本收摊了。

去。

0: 吗？
1: 那你看你也认识我了，你瞅瞅你瞅瞅。
0: 也听说你发财了。
1: 哎呀，可拉倒吧！我说老财主啊，你要有那坛汤盛盘啊，给我个一碗半碗的啊；有那盛大饼子，给我个一块半块的啊。
0: 给呀，还留着呢。
1: 留着干啥呀？
0: 喂我们家那小母狗呗。
1: 这个还大院的欺负要饭儿。

是将还是受寒皮啊，自从我当了赵氏将，这满脸的褶子还找不着人，无奈何挨门去讨饭，是见人就把

0: 敞开干啥呀？
1: 会计新任太守朱大老爷到家乡祭祖，闲人都得回避。快点，快点，闪开！
0: 会计新任太守朱大老爷，是不是朱麦臣呢？
2: 哎，我说二位呀，你们老爷姓啥呀？
1: 姓朱。
0: 到哪儿祭祖啊？
1: 就前面那个屯子。
2: 你们老爷是不是叫朱麦臣呢？
1: 啊！大胆，你敢叫我们老爷的名讳？枪口枪刺，住口住口！
0: 叫叫名管啥的？
1: 我们老爷的名也是你随便叫的吗？这臭气拉轰的，够！
2: 你们猜猜我是谁呀？
1: 你是谁呀？
0: 会稽新任太守朱大老爷的原配夫人到了。哎，咋的了，二位？二位？吃苍蝇了。
1: 我们老爷的夫人就你这样臭气拉轰枪吧枪似的抠
3: 抠抠抠
1: 抠抠抠抠抠
0: 抠。
2: 你们再细看看。
3: 我可不看，你看吧，
1: 你。

0: 万一真是老爷的夫人，咱俩可担当不起呀。
1: 那，那你问问去，问问去，问问去，问问去。
2: 哎呀，你说你是我们老爷的夫人，
3: 对呀、
2: 那你报报你的名号吧。
3: 我呀，家住胳膊肘子街草帽子胡同，大名崔氏，小名渣子，外号叫兔大美人。美人，
2: 哎呀，你现在等一会儿，我俩通别一声。
3: 二位呀、我告诉你们、我们老爷要是认下我呀、我就让我们老爷封你们两个，就像旗杆那么大的大官。赶快给通别一声。
4: 乡亲们，快去信任太守。

0: 离京来赴任，喜见当年众乡亲。
1: 老爷，马前有一夫人求见，他说是，
0: 到底是谁呀？
1: 他说是您的夫人崔氏到了。
0: 什么崔氏？
1: 崔氏，
0: 好，容他一见。
1: 是。哎呀，我老爷说了，
2: 你说啥了？
1: 我又不是再有你一见的，
2: 再有一见吗？
1: 就哪去？
2: 再有一见吗？
1: 一见一见，别笑。
2: 你们两个给我痛定一声，你们俩是怎么拉的那么横啊？这老爷的夫人还有冒牌的吗？
1: 是老爷的夫人都是名牌。
0: 是是名牌。
2: 靠后。
1: 是。
2: 赏你们两个脸吧。
1: 啊，谢夫人。
0: 谢夫人。

幸半年前我被那个猪卖成那、啊、你看他呀浓眉呀大眼儿啊多呀么多英俊呐、啊、威风啊凛凛呐、啊、有呀么有精神呐、啊、天生人家就是一个做官的命他身穿红袍

0: 擦擦脸儿啊，
1: 扯扯衣襟，掸掸尘呐，
0: 抻着胳膊，
1: 抻抻腿儿啊，活活血脉诉说情呐、啊。来到马前，忙跪倒，满脸对笑叫大人呐、啊，奴是你妻，崔是女，跪拜在地，杨夫君。

的手狠心毒，恩雪一段。今日他蓬头垢面，马前醉倒，满脸堆笑，是何意？叫声崔氏你抬头看。

少爷家猛抛家山，虾米要怎扎，爷家的横庭玉熊蹄子穿草鞋，丢死个人狗爪子拿不住，象牙虎板老驴脸怎能上朝去面君你言说，老天爷连下三天做官的雨呀，八二拉雨点也淋不到我的身，因此上你逼我一般的修书写，为什么今天你

0: 我打在你的身上疼得了奴婢心啊，张公啊！
1: 我问你，当初你为什么非逼我写下休书啊？

0: 这休书退了婚呀，我孤孤单单没人问，让你一人清静清静读诗文章妇女呀，出人头地多不易呀。
1: 渐渐平静下来的老羊皮向胡八一和胖子讲述了当年他和兄弟杨二蛋如何投奔东北尼尔会，之后又如何分手的一段离奇经历，令胖子唏嘘不已，而胡八一却另有出人意料。

既然当年老羊皮被羊二蛋谋害，从崖上坠落，他挂在了松枝上，他都险些被开膛破肚了啊！但是他在湖边吃多了黑鱼，咱们帮他解开衣服顺气的时候，你怎么就没见他身上有那个旧时的伤疤呀？嗯，还有，你难道没发现他在腰带里边也系了一条辟邪的红绦子吗？这就是企图变天的证据啊！他肯定是铁了心，那想当一辈子胡匪了。

那两条老黄皮子八成也是他养的，要不然怎么会藏在他的身上？我强词夺理，胡乱找了几条借口，不过这些借口唬住胖子那足够了。胖子一根筋，完事儿只能从一个角度考虑，加上他脖子上被老羊皮咬掉了一块肉，至今疼得还不断的吸凉气儿，不免有些耿耿于怀，于是对我举出的几个证据他是深信不疑，当下便怒喝道：老胡啊，还是你火眼金睛啊，一眼就识破了阴谋诡计，我也感觉不太对头啊，肯定是你说的这么回事儿。实际上我当然知道老羊皮那不可能就是羊儿蛋啊，不过眼下形势所迫，却不得不这么诬陷他。我主要是考虑到若干因素啊，其一，我们苦苦支撑到现在，身上或轻或重那都是带着伤的，加上伤口反复破裂，一个个头昏眼花，那脑袋里像是有无数的小虫在爬动和咬食，眼前是一阵阵的发黑呀，实在是到了油尽灯枯的边缘，随时那都有可能昏倒过去了啊。而且这地下设施路途错综，地形复杂，如果不休息一阵儿，再没有力气往回走了。其二呢，那是因为老羊皮刚刚见到了羊二蛋的尸体，他对那丧尽天良的羊二蛋那情分还挺深，几乎就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这种思想感情那是轻易不会扭转的。我们要是一个舒服啊，或者是坚持不住昏过去了啊，天知道这老羊皮他又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所以为了众人的安全起见，最好啊暂时被这老羊皮给他捆起来，等大伙安全返回之后，那再向他赔礼道歉也不迟。哎，我可不会因为阶级感情那一时麻痹大意搭上了胖子和丁思甜的性命，何况这种做法虽然有不妥的地方，却也不失为权宜之计呀。虽然对老羊皮有些不公，但是这实际上那也是一种对他的保护，免得他做出傻事儿连累的大家。不过我担心丁思甜醒后埋怨我的举动，我必须给自己的行为找个合理的借口啊，不合理也要争取合理，所以干脆也不把我的真实的意图明示给胖子。在我的煽风点火之下，胖子立刻召开了说理斗争大会，揭发检举，彻底批判老羊皮。

0: 不宜迟啊。由于多次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那现在实在是没力气再开这批斗会了啊，咱们呢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暂时休整，然后返回牧区，当着广大的群众的面前揭露他的罪行。说完了，我也不容老羊皮再做解释，让胖子把他的双手用皮带给反捆喽。然后呢，我们摸到了零号铁门之前，找回了失落的物品。众人呢，返回最初的那间仓库，把门锁上。人困马乏，累的是东倒西歪，亏歪假斜的就走进去了。哎呀，到这儿啊，就这脚都快抬不起来了。更难受的是困的都睁不开眼了。我先找了几个平整的木箱子码在了一起，让丁思甜在上面躺下。虽然他脸上的清气还没有散去，但是那粗重的呼吸已经平稳下来了，他睡得正沉。我稍觉安心，又喂着老羊皮胡乱吃了点东西。老羊皮被捆住的手脚也不挣扎，他大有听天由命的意思。我告诉他啊，暂时先睡一会儿啊。现在丁思甜的状况也稳定下来了，等养养精神，咱们立刻就回去。然后轮到自己和胖子吃东西。
1: 他并不是我熟悉的丁思甜，他脸上戴了一张没有任何表情的金属面具，面具的眼睛的部位是两个深邃幽暗的窟窿，与我们一打照面，立刻就射出了两道寒光。被那寒星般的目光一照，我立刻觉得这个心肺就如触坚冰，遍体生寒。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从梦里头醒过来了，我这心里头是砰砰的乱跳。
0: 见这仓库里头一片漆黑，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哎呀，我定了定神儿，我心想还好是个噩梦，这辈子可再也不想跟那戴着面具的老妖婆打交道了。睡了这一觉，精力恢复了不少，觉得手脚有了力气，只有肩上的伤口尚且又疼又痒，据说伤口发痒呢，那是即将愈合的征兆。但是我觉得手背上也有些麻痒，一摸之下手面上尽是脓泡。我急忙拨亮了胸前的工兵照明筒，我发觉手背开始微微的溃烂了，闻起来就像是臭牛奶，还有一股子烂鱼的腐腥气。我这才想起来，光顾着给丁思甜解毒了，这脑子里都懵了，竟然把我和胖子被尸身腐液溅到的事情给抛在了脑后了。刚发现的时候曾经怀疑过可能中毒，现在一看果不其然。可齐红香都给丁思甜吃了，半粒儿也没剩下呀，而且手工找剩的红色肉粒儿只能克五毒之类的虫蛇之毒，那回回国的尸身非植物非动物，都是腐烂死尸身上的毒素，毒物千奇百怪，虽知是毒却不知毒性如何，连找解药都不知道该找什么解药。我心沉大海，不过好在啊， 平时就对个人的生死之事看得比较豁达。想想时间也不早了，该动身上路了。要死也死在别的地方，不死在这鬼地方。我拿着工兵照明筒照了照其余的人。
1: 胖子鼾声如雷，嘴里头还嘟囔着，发狠说。

我他妈把你连魂带肉体统统扫进历史了，到垃圾堆我。而丁思甜的病情似乎已经好起来了，他胸口一起一伏，也在说着模糊不清的梦话。我看见他憔悴的容颜，心想，真是侥幸啊。 刚才冒冒失失，只凭以前的一点经验。

竟然敢给他吃了那些奇红香，要是万一吃下去加重了毒性，或是对他没有效果，那不是害了他的性命吗？如果现在再让我选择一次，我未必有那种拿他的性命做赌注的果敢和决绝了。那个时候全仗着急昏了头，误打误撞倒把他给救了。我毫不在乎身上中的尸毒，反而对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有些沾沾自喜。可我忽然觉得不对，大脑从沉睡到噩梦再到清醒的过渡终于结束了。我这时候才发现被捆住了手脚的老羊皮不见了，地下仅剩下被割断的皮带，康熙宝刀扔在了皮带的旁边。原来老羊皮利用我们睡得太死的这个机会，他倒背着手从胖子的身上偷走了长刀，用刀锋磨断了皮带，他逃跑了。我赶紧叫醒了胖子，跟他说明了情况，必须赶紧把老羊皮追回来。这个时候丁思甜也被我们的说话声给吵醒了，他虽然神志清醒了，脸上的那层清气也已经不见了，但是他面如金纸，迷茫地问我们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没办法隐瞒，就把他昏倒之后的情况简略地说了一遍。丁思甜说这怎么可能呢？胖子指着我说，他说的。我只好说出了实情，咱们呢两天一夜都未曾合眼了，我是担心大伙累得扛不住都睡着了之后啊，这老羊皮会做出什么傻事儿，所以我才找个借口把他捆起来。想不到啊，千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岔子。你们别看老羊皮平时不怎么说话，但他主意很正啊，他认准了的事情那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看他肯定是迷信思想严重，想去给他的兄弟杨二蛋招魂引魄去了。凭这段时间的接触，我敢断言这老羊皮肯定是提前醒了，然后偷着回到了那间地下密室去找那口神秘的铜箱子。只是我们睡得太沉，也不知道他去了多久了，现在再从后边追怕是已经晚了。我和胖子、丁思甜三个人稍一记忆便做出了决定，就算这密室里真有鬼，那也得硬着头皮回去，必须找到老羊皮，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就算他以前做过倒斗的盗墓贼，那也应当属于可以团结的大多数。那倒斗的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并没有生产的资本，最多算是个手工业者，跟我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本想让丁思甜跟胖子留下，由我自己去寻那老羊皮，可丁思甜不顾身体虚弱，咬着牙要跟着一起去。无奈之下，只好三个人一同再走回头路。那时候我们对那不腐的女尸有个先入为主潜移默化的认识，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在潜意识里拿它当作白骨精一类的女性怪物，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念起了金猴奋起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爱。我们一边念着给自己壮着胆儿，我们一边互相鼓励着。说来也真奇怪，他竟然就一点恐惧的感觉都没有了。可见这精神原子弹那真不是吹出来的。三个人沿着原路很快的

0: 吴八一强词夺理，唬住了胖子，将老羊皮制服，二人筋疲力尽，朦胧睡去。老羊皮竟趁着他们熟睡之际磨断皮带逃走了。
1: 三个人沿着原路，很快的再次绕回到了那间密室的门前。胖子还在絮絮叨叨地念着，给众人壮着胆。我摁住他的嘴，对他跟丁思甜说：你们有没有感觉这附近有什么变化呀？
2: 好像跟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丁思甜天生的比较敏感，他说：好像没有第一次来到这儿的时候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了。
1: 丁思甜说的没错，我在这密室的门前就已经觉得情况有变了。
2: 黑暗中那种从冥冥中而来的威慑感不存在了。
1: 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原子弹增添了自身的胆气，
2: 而是密室中那让人心慌不安的东西已经消失了。
1: 难道那戴着面具的女尸她已经不在了？不明真相的忐忑比起直接的威胁更让人感到心中不安。与其在门前乱猜，不如眼见为实，进去看个真切。 想到此处，我们三个人对着室内叫了几声老羊皮的名字，见无半点回应，便紧紧地靠在一起进了密室了。我们用工兵照明筒四下里这么一照，果然是狼藉满地，枯死的尸身和那些腐尸堆满了遍地。
2: 再往里面一看，
1: 我们都忍不住咦了一声。事情出人意料，那头戴面具的巫女，她的尸体依然平静地躺在了石桌上，不过再次看到她就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她与这研究所中的其余的死者一样，那只不过是一个没了灵魂的躯壳，室中那层好似阴魂萦绕的威胁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在我们过于疲劳而睡着的时候，这里一定发生过什么变化。我带着胖子和丁思甜再看其余的地方，
2: 密室里也没有老羊皮的身影。
1: 那身穿黑衣、腰系红绦、腐烂发白的羊二蛋
2: 却还平放在地上。
1: 胖子自作聪明地说：老羊皮可能害怕开他的说理斗争大会。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这密室中突然没有那鬼气森森的感觉。姑且不论老羊皮意欲何为，他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不确定因素。我对胖子跟丁思甜说：现在不知道老羊皮的

0: 临走前来把火，免得留下祸患。
1: 胖子对放火的勾当情有独钟，他也不等别人同意，说完就去找火头。这密室中有的是木板。

他扯了块盖东西用的白布，找了一些酒精倒上，立时便点起火来了。我想啊，烧了也好，尘归尘，土归土，留下百年不腐的尸身，那未必是死者所愿，烧化了形骸，免得再让他们留着出丑了。见到火势渐增，我们不得不开始退出了密室。经过那具女尸近前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住好奇心，我心想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啊！我倒要瞧瞧死人为什么要戴面具。于是我用康熙宝刀

0: 那肆虐的火蛇已将那巫女的尸体吞噬。
1: 其实说是尸体，却仅仅是一具人皮的躯壳了。眨眼之间，他就被焚成了灰烬了，只有那金属的面具在火中发出了金红色的奇异的光彩。想不到火势蔓延，烧得好生的剧烈，地下通道里浓烟涌动，我和胖子拉住了吓坏了的丁思甜，三个人冒烟突火夺路离开，直到返回地面楼的门前，这才停住了脚步，商量着下一步该当何去何从。我刚刚跑得太急了，那肩上已经愈合的伤口又在隐隐的作痛，我捂着伤口对胖子等人说，在东北黄皮子庙底下埋着两具用人皮为衣的黄鼠狼，死人被掏空了的躯壳就像是口人皮棺材，我刚刚看见那巫女的尸体里面那也是空的，面具后可能是给老黄皮子待的地方，他躲在人皮里面装神弄鬼蛊惑人心，那所谓的巫女可能就是这么回事。看来在大兴安岭团山子的黄皮子坟，那几乎就是完全效仿着白眼窟的复制品，只不过规模形式都小了许多。
0: 胖子恍然大悟说，
2: 哦对啊，原来那团山子那鬼衙门那是仿造的赝品，这白眼窟那才是那条通往阴间的入口。
1: 听胖子如此说，我骂道，胡说八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哪儿有什么通往阴间的大门呢？所谓的鬼衙门，那只不过是个寻葬的大墓穴，里面埋的死人多了，便被越传越邪乎了啊，说成了是什么亡灵聚集的阴室。我看看四周，雾气不聚，天色发暗，眼看天又要黑了。我们离开牧场，那已经整整是涂了。在楼门前面的泥土上，有一道延伸向后山的痕迹，是有人拖拽东西留下的。白眼窟有着风水一道中罕见的自然环境，本来是草原荒漠上昼夜温差极大的，但这里却并不明显，气温和湿度都比较高，另外跟他抱着走那还会是很吃力的，他肯定是连拖带拽，他就拖着铜箱子就进了藏尸洞，天知道他接下来还会做什么。丁思甜呢，他凡事都往好处想，他认为也许是老羊皮想找地方毁掉那危险的招魂香，免得他留在世上为患呢。我在看到老羊皮之前，那是难做定论的，我只说但愿如此吧。随后三个人便循着那条痕迹追踪上山，我和胖子手上麻痒的感觉渐渐的难忍，但又不敢去挠，一碰就流清水，疼得连连的吸气儿。我怕丁思甜担心，或者是怪自己连累了我们，所以也没敢把身上中了毒的这件事对他说。巨大食人食兽拱池着的洞口，在众多的洞窟中那是最硕大，像一张黑洞洞的大口，要想进到深处，这巨口般的洞窟那是唯一的通道。我们互相搀扶着向里边走，里面鬼火灵光闪烁，景物依稀可见，

0: 石壁很阴凉，洞内最深处恶风阵阵，使人发毛。在大约200步开外，那是一片4-5个足球场大小的阶梯形的洞窟，四周方形的土台儿层层向下，呈倒金字塔形。以里面残留的各种工具和照明的设施来判断，这是一处规模庞大的挖掘作业的现场。不过这区域实在是太大了，我正在发愁怎么样才能追踪到老羊皮留下的痕迹。突然跟在旁边的丁思前身子一晃，他呕出了一口黑血，就瘫在地上了。丁思田忽然吐出了一口黑血，倒在地上。我和胖子心里都慌了，赶紧手忙脚乱地扶着他靠墙就坐下了。我本来以为他所中的燃毒已经被手工箱给压制住了，谁料到却又吐出了黑血。我的心里十分不安，我猜想是不是用药过了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起到解毒的作用，仅仅是把毒性发作的时间给延缓了。而丁思田却挣扎着要站起来，要继续去找老羊皮。他说：“没关系，我只是心里头乏闷，我吐了这口血呀、啊，倒是觉得舒服了。我休息会儿就没事了。大姨呀、啊，你跟小胖到底给我吃的什么解毒药啊？我怎么觉得这嘴里的味道……”说着话，丁思田就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要往前走。我见他勉强支撑，眼下难以判断他的身体的状况，可呕出黑血那绝非善状啊。不过丁思田他十分的固执，我只好扶着他继续往前走。被他问到给他吃的究竟是什么解药，我自然不敢实话告诉他吃的是大手工标本身上的肉疙瘩。我只说：“哎，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是不是？是药都有三分毒，药嘛，那当然不如水果糖好吃。而且，这个研究所荒废了很多年，这仓库里储存的药物虽然没有变质，但是难免呢。”那就会有点异味，是吧？等咱们回到牧区，我再给你讲讲这个解毒剂的来历，保证啊，你会觉得挺有趣儿。胖子说：“
1: 没错。”
0: 哎，你保证觉得有趣儿，所以啊，你听老胡讲解药的故事之前，是吧？最好会再温习一遍奥斯特勒夫斯基的那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我就瞪了胖子一眼，幸亏丁思田没太听明白。我还以为胖子是让他学习保尔·柯察金面对病魔的顽强的毅力，也没再多问。我见丁思田面如金纸，走路十分的吃力，但我知道就算劝他留在山洞的外边等候，那也是枉然。这个女孩性格是太倔强，她认准了一件事，那是绝对不会轻易回头的。于是我只好让胖子把丁思田给背了，三个人再向着洞窟的深处走，去寻找那失踪了的老

公孙大娘却拦住了他说，现在要走吗？真的要走吗？陆小凤说，天下本无不散的宴席，此刻何必不散呢？该走的总要走，此刻何必不走呢？你要到哪里去？啊，既然已经要走了，何必再问呢？既然已经问了，何必不说呢？其实，我既不必问，你也不必说，因为你的去处正是我的去处。陆小凤忽然睁大了眼睛说，怎么，你知道我的去处？公孙大娘微笑着说，300年中武林中最负盛名的两位剑客就要在紫金山决斗了，这一战不但势必轰动天下，也必将永垂

我还知道呢，他们决斗的日子并不是初一，而是十五。金九龄说是初一，他只不过是要你过。

公孙大娘点了点头，她慢声地吟道：月圆之夜，紫禁之殿，一剑飞

0: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1: 他谁啊？
2: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1: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编辑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明晚继续播出。本节目由芋头电台特约播出。

0: 林是个什么地方？
1: 武林不是一个地方，武林就是我们的江湖。
0: 那江湖又是什么地方？
1: 就是我们武林人士出出入入的地方，就叫江湖。
2: 原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早知道就不会这么寂寞。
0: 啊哈，好吧，我们现在就去江湖。哦，
3: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锄强扶弱。
4: 天下武林。

0: 调频87.6。
1: 胡八一和胖子见老羊皮失踪，
2: 这形势得以延续，
1: 所以这才有了冥府阴间之类的传说。倘若人死之后真的有亡灵，要是看到自己的尸体变成这般古怪的模样，被人挖来掘去，毫不尊重，不知道作何感想啊。这些尸体男女老少都有，装束诡异。

0: 今天已经看见了太多奇形怪状的尸体，本来我们的神经都有些麻木了。可是站在万人藏尸的封土挖掘场的面前，看着那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的僵尸，还是有些胆战心惊啊。难怪说这鬼衙门里是十八层地狱，活人到了这儿便吓也被活活的给吓死了。这全是死尸的大山洞里，除了我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半个活人的影子。天晓得那老羊皮拖着那口铜箱子跑到这儿来干什么。胖子问我，你要不要采取政治攻势啊？啊，通过喊话的宣传来瓦解这老羊皮的心呢？我心想，这山洞实在太大了，我们盲人骑瞎马似的找过去那也不是办法啊，不如就依胖子所说的先喊话，老羊皮要是躲在附近，也许能够劝得他回心转意从洞里出来，就点头同意了。当下胖子就对着洞窟的深处大声喊起来，
1: 我说老羊皮，抖抖，那也是凭手艺吃饭。老羊皮，那咱们可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嘿，听见没有啊？
0: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赶紧拦住了胖子，这喊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水平也太低了。我正想替他接着对老羊皮宣传政策，却被丁思甜一把给拽住了。他指着脚下说，你看，哎，你们看，这有一条下去的路，碎土上留有拖拽东西的痕迹。山洞里恶风呼啸，凉飕飕的空气十分的通畅，如果坡道上的痕迹是很早之前留下，那绝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晰，说明老羊皮很可能下去没多久。我们三个人都急于把老羊皮给找回来，然后尽快离开这噩梦般的白眼窟。见终于有了线索，就打起了精神，沿着石路就走下去了。这个时候，雨在坑外看着藏尸洞的感觉又不一样了，渐行渐低，那几乎是紧贴着黄土截面的尸骸在前进了。那石道偏生又好生狭窄，身体不时地蹭到从土里支棱出来的死人的胳膊和手脚，冰冷而没有生气的触感让人的神经更加紧张。即使又是恐惧又是疲惫，但是没有人提出放弃，我们都硬着头皮往下走。胖子胸前挂着工兵照明筒在前边探着路，三个人手拉着手，缓缓地从盘陀般的石道上往下一步一蹭，眼看向下而行。中间这段路是越走越黑暗了，最深处则像一张巨大的怪嘴，看上去灰蒙蒙的一片朦胧，但并不是一片漆黑，显得十分的不寻常。胖子就对我们说，哎，我说，哎，就这埋死人这大土坑，他怎么有这么老深呢？我说，你们说这底下这最深的地方，它会有什么东西啊？
2: 丁思甜说，不是土坑，这里面埋了这么多的尸首，下面恐怕还是无数的尸首，这里根本就是一座埋了上万人的大坟墓。唉，不知道老羊皮爷爷到这座大坟的深处要干什么呢？
0: 说完，丁思甜不禁又替老羊皮担心起来了，想要加快脚步，但是腿脚虚弱不听使唤，要不是被我跟胖子拉着，他又差点跌倒在地。我感觉

丁思甜的手心里都是冷汗，我知道他又是担心又是害怕。我心想，日本鬼子的这座挖掘场显然是在不断地往深处挖呀，难道这层层的尸体的下面还有重要的东西？不得不谨慎一些。于是我让胖子和丁思甜，我知道这丁思甜呢，他是绕着弯想让我给他找点不用害怕的理由。于是我就对他说，我爷爷那套那都是死旧，虽然最近几年呢，我觉得他说的那些事儿有些都不会腐烂的，还有人为的因素，比如说死者死后入殓呢，棺椁和上皮肤呢起皱，一般呈黑色，毛发和指甲甚至还有继续生长的可能，最罕见的出迷信的科普知识教育是跟我祖父胡国华一起看的。他说这个展览虽然够科普也很有道理，但是不全面，世界上人死后不腐的原因那太多，不是这样一个小型的展览那就能全部囊括。不过我祖父口中的那些特殊的事儿，我自然不敢对丁思甜讲，我只把那次科普展览的记忆照葫芦画瓢的给他讲了一些，让他不必再去担心那坟里的死人会诈尸。不过一个想象力正常的人，他很容易对听到的事情产生联想，越往科学上说呢，大伙儿就越会联想到一些封建迷信的传说。特别是胖子，他不合时宜的一口一个鬼什么的，总是叨咕这鬼衙门传得多么邪性，现在走在深处那也没觉得怎么样啊，更不见有个鬼影，那不就是长了毛的死尸扎堆吗？有他妈什么大不了的呀，咱们在分尸间里疑神疑鬼的，还以为那儿关着个幽灵呢，实际上那不就是老黄皮子在捣鬼吗？看来呀，鬼由心生，庸人自扰。在胖子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的啰嗦声中，我们已经绕着圈儿走到了盘旋而落的石道的尽头了。这儿有一个洞口，以白色的圆形碎石堆砌封堵，上面贴了许多东洋的鬼画符。日本鬼子疑心这白眼窟闹鬼，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压鬼符，包括那焚化炉奇特的构造，那都是出于辟邪的目的。不过所谓的闹鬼，也许那就是闹黄皮子。眼前的这道碎石墙已经被人给扒开了，很大的洞口就暴露在我们的面前，里边冒着灰蒙蒙的亮光。本以为这个大坟营那已是最底层了，谁会想到下边还有更深的空间。我们没敢直接进去，在洞口喊了几声不见回应，只好决定再往深处走。我就不信这个洞穴它不见底儿。胖子仍然当先开道，他拎着康熙宝刀，一边招呼着老羊皮的名字，一边深一脚浅一脚的往里走。我呢扶着丁思甜。

刚才你们俩谁说没鬼来着？这太不负责任了。我走上了几步，往前一看，也觉得这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了。我暗声说不好，这么一大片古老的楼台殿阁。

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了？而且那些古老的建筑之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动，莫非是误入了阎罗殿了？这并不长的地洞出口，那是一个天然形成的落水桥，桥下有阴河在滚滚的流动，裹着天然的石桥，那前边的地势就豁然开朗，不知道是什么的光源发出了灰蒙蒙的亮光，朦胧的光线之中，一片片古老的建筑物一时难以分辨它的规模和布局，我们也看不出那些房屋殿堂那是哪朝哪代的古物，只知道那雕梁画柱的造型都古老异常，难以想象这白眼窟里可以埋着这样一片古代的殿阁呀。在这古殿阴森的屋舍堂宇之中，似乎还有许多的黑影在来回的走动，人声嘈杂，远近相闻。虽然建筑古老，但是丝毫不见古旧和破败之状，好像至今还有人在里面居住和生活。我们仨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啊，我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活着呢还是早已经死了，否则怎么会见到这地府般的景象啊？我看石桥下边有水，我赶紧蹲下，我用手舀了几捧凉水就泼到自己脸上了，这地下水凉得刺骨啊，那确实不是在梦中游荡啊，眼前的这一幕那都是真真切切的呀。胖子跟丁思贤也学着我的样子用凉水洗了一把脸，胖子说，我说这落水桥让我想起远在福建的家了，我们那边的山洞里啊也有这样一个被地下瀑布冲击成的天然石桥洞，老乡们呐，都管它叫仙人桥。可当年老胡啊，却妖言惑众，你愣说那桥是神仙撒尿滋出来的。我看丁思甜的脸上那也是神色黯然，可能他听胖子一提回家，同样想起了他的故乡北京。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人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常常会对从小长大的故乡产生无比的眷恋。我望着洞窟深处的那片灰蒙蒙的建筑，我叹了一口气，对丁思甜跟胖子说，既然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那以后就四海为家吧。说到这儿，我心中的一股莫名之火上撞，我咬了咬牙就站起来了，我招呼胖子跟丁思甜，听着，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找着老羊皮就绝不回头。我看咱们直接过去，我倒要看看这鬼城里它有什么名堂。我们仨人被凉水这么一激，就都觉得精神了很多。我们一步一步就走向了那片灰色的阴影。山洞的四壁鬼火飘荡，那鬼火其实就是灵火，一旦有活人的阳气接近，那一团团绿油油的火球就随着人踪忽明忽灭。我们仗着心中一股战天斗地的悲壮之情，那才敢往深处走，可随着离那云烟缭绕的城池越近，就越是觉得这个脚底下发软，好像踩了棉花套，忽深忽浅，想立足站稳都觉得吃力。我暗骂自己，

0: 为了找到老羊皮，胡八一等人在大挖掘场里四处搜寻，丁思甜在坡道上发现了老羊皮留下的痕迹，三人走进洞窟深处，却在地洞里发现
1: 在闪动，我们大为惊奇。胖子挥着胳膊在那人影消失的地方摸了半天，他说，我说，
2: 嘿，怎么钻土里头去了？
1: 我觉得脚底下越发的没根了，我赶紧拉着丁思甜和胖子靠在山壁上，我这才发现还不是因为恐惧而脚软，而是地面并不平整，一走动就会踩到好多圆弧形的石头，很容易失去重心。山洞的地面都被一层青烟遮蔽，那每一脚都是陷入其中的，看不出脚底下踩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伸手去摸地面，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丁思甜紧张地问我，这地面上有什么呀？是不是死人的脑瓜骨啊？我说，死人的脑袋哪有这么大呀，这倒像是倒扣在地上的锅底，摸起来还挺光滑。说着话，我摸到了缝隙，我单手一用力，竟然把地面上一大块凸出来的东西给揭起来了。在一股刺鼻的烟尘和恶臭中仔细一看，原来被我揭起来的那是一大块巨大的龟壳，壳中还有老龟的遗骸，都已经羽化了。看来这山洞的地下不知道落了多少这样的龟骨。胖子跟丁思甜都莫名其妙，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却恍然大悟了。对了，这是龟眠地，真正的龟眠地，是海中老龟自知命不长久的时候爬上陆地埋骨的场所，和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上层洞穴埋的那些死尸，那一定是想借龟眠宝地的灵气羽化飞升。我所知极为有限，谁又知道古代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不过据说沿海地区有一种传说，鳖入海而为肾，万年老鳖从陆地爬入大海，那就会失去形体，化为海市蜃楼的幻气。在海中看到一座并不存在的仙山，那实际上就是鳖与海气所化而成的海市奇观。巨鳖生前见到的景象，在海中产生了这种难以琢磨的海气，但在青鸟树中却说其实海里没有鳖。他想说明的意思大概是指海中的太阴之气与龟鳖鱼龙等灵物相通，在海中生活了千年万年的老龟，其龟甲形骸之中都带有大量的海气，所以群龟埋骨之地呢必常有海气幻视。我们看到的那片灰蒙蒙的建筑，那极有可能是群龟在海中的聚集之地。我估计那些埋在这里的死人以及鬼衙门的民间传说，那八成是把龟骨中海气浮动所产生的幻步之象就当作了阴间了。那时候

我对青鸟所知只是皮毛，那是在山里闲着没事乱翻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加上以前总听我祖父胡国华说这些故事，才多少明白一点。具体理论呢，我根本就没掌握，反正就是说书大天嘞，胖子跟丁思甜他也听不明白。我们只好呢把这事先放下不管，继续在这鬼影洞洞的大山里边搜寻着老羊皮。再往里走，这山洞就到了底儿了，地面头顶乳石林立，青烟缭绕，这里有个大石床，石床下有许多小小的石头棺材，每一口那都是人形，长不到半米，东倒西歪的放得非常的散乱，上边刻着不同的男女人物，表情虽然生动，而面目呢却让人觉得十分的可憎。胖子看得心烦，一脚踢翻了一口小石头棺材，那口石棺早就被人撬开了，然后又给合上了，盖得不严实，叫胖子这么一踹，石棺倾倒，里边的东西就滚在地上了。一看，那竟是一只死黄皮子，胖子不由得连骂晦气。我发现这石台上刻着许多戴面具的女子占卜席，和那口铜箱子不远了。我跟胖子说话的功夫，丁思甜已经转到了石台的对面了，他忽然轻呼一声，我赶紧过去一看，老羊皮抱着那口铜箱子就昏倒在石台的后面了。扁平长方的石台那像是个盖子，已经被他推开了一个缺口了，下面露出了一个地穴，那里面都是巨砖，砖上有黑色的龙形标记，龙体浑然简约，要不是有爪子，很容易让人误以为那就是泥鳅呢。我见其中有异，我特地仔细地看了一眼，砖上的龙形记号形态几乎完全一样，而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龙都没有眼睛。常言道，画龙须点睛，龙无眼睛，那不是成了瞎龙了吗？这地穴里也有一层层的龟骨，似乎是风。原来他推开这个石板的时候，被下面沉积的阴晦之气给冲撞，才昏倒在地了。老羊皮定了定神儿，还是没搞明白我们三个人是怎么找到他的。这个地方不能久留，不是讲话的地方，所以我便想带着大伙赶紧离开。可是老羊皮目光散乱，他盯着地上那口

反反复复颠过来倒过去，只是对我们就说这一句话。胖子跟丁思甜都看着我，我知道他们俩那是在等我拿主意呢。要不要按照老羊皮的话去做呢？我心想，就这祸害肯定不能带回牧区啊，把它扔到金井里头也好。由于急于离开，也就没怎么细想，就点头同意了。我正要动手，却被胖子给抢先了一步。他过去想把那口铜箱抱起来就扔进地穴，可不料那个铜箱年代太久了，古老脆弱，那铜性

0: 被水土征逃殆尽了，又被老羊皮半拖半拽的走了一路。胖子刚把他搬离地面，那铜箱的盖子和箱体就离了骨了，里边装的东西呼噜一声就掉在了地上了。被胖子抱起的铜箱离了骨，里面的东西掉出来了。在我们眼里啊，这跟掉在地上的原子弹没传说，抱着一个血卵般的东西，那血卵长在了他的心窝子上，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肉色鲜红如血，让人一看就觉得心生惧意。不等我们回过神来，那老黄皮子怀中的血卵被风一吹，竟然缓缓地蠕动，他全身的尸毛里攒聚了无数僵如细碎纸片的白尸，这种僵尸上生的肉尸专门吸活人的阳气，他也是见风就动，眨眼的功夫已经散的是满洞都是了。我们立刻就被这冰屑般的肉尸给包围了，我叫声不好，研究所里的人大概都是被这个东西咬死的，好像没有人能够幸免一难。形势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了，几分钟之
1: 尸体
0: 最近的经历使胖子恨极了黄鼠狼，他似乎忘了那个铜箱子里的老黄皮子早已经不知死去多少年了。他恨恨地骂着说，死也要他娘的拉上这老黄皮子给我垫背。他不顾身上被白尸咬得钻心，抬脚就踩破了老黄鼠狼胸口上生的血流，那恶臭的脓血四溅，黄皮子尸体上寄生的白尸失去了宿主，顿时四处就散开了。不过围在我们身上的那些还是在照死里的吸着活人的生气。我本想带着众人逃向落水桥，但是显然来不及了，估计逃不到一半就得给活活的咬死，这全身疼的就像是被无数的钢针抽取着骨髓，每疼一阵啊，这活力就跟着减少一分，全身萎顿，就要跌倒在地上了。由于疼痛难忍，只好在地上来回的滚，我想蹭掉这身上的白虱子。这个时候老羊皮吼了一声
1: 紧紧紧，
0: 而底部并没有水，在磷光中金井的底下有许多半透明的凹凸的物体，触手光滑温暖，像是某种石头，有的已经被敲破了，有的保存完好，下面像是有清水在流动。坟下的金井不深，但是跌下去也摔得不轻。我滚倒在井底，转头一看，丁思甜也跌在了旁边。他的身体本来就十分的虚弱，在成群白尸的咬食之下落入井中之后，立刻就不能动弹了。我想去拽他往里边逃，但是眼前阵阵的发黑，想伸手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胖子呢，仗着皮糙肉厚还比较抗咬，他一边疼得哇哇大叫着，一边一手一个拽住我和丁思甜的衣领子，用力地往后拽了两步，紧跟着他也就扑倒在地了。这个时候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只剩下嗓子眼里咯咯地响着，滚动着，挣扎着。从那老黄皮子的铜棺破裂，直到我们被咬得快要不能动弹，

0: 这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儿。脑子里的意识越来越模糊了，心里那股不甘却依然强烈。死在这儿怎么能闭得上眼呢？在万针攒刺的痛苦之中，手指抓挠着地面，把指甲都给掀翻了，但是毫无办法，既不能减缓身上的痛楚，也不能逃出去升天。耳朵中也只剩下同伴们那不堪忍受的哀嚎。这个声音比杀猪的惨叫还要难听，是那种发自肺腑、由内而外的痛苦，卡在嗓子眼里，难以宣泄而产生的动静，每一秒都过得异样的漫长。就在我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只盼着死神尽快到来，早点结束我们在这地狱里受刑般的煎熬的时候，却听老羊皮的嘴里呼呼喘着粗气，用手划了道跟我们一同落入井里的康熙宝刀，他对着头顶那半透明的石头猛然地戳过去。我以为他是疼疯了呢，我心想你还不如把刀给我，让我抹脖子呢，我死的还能痛快点。于是我伸手凭空乱抓，想把长刀抢过来自杀。不料一伸手忽然感到一阵清凉，原来老羊皮用长刀戳破了头顶的一片朦胧透明的石壳，里面有大量的清水就流出来了，那水如同观音菩萨仙瓶里的玉露，碰到身上疼痛立止，手臂上清凉的感觉传过来，说不出来的舒服和受用，大脑也从半麻木的状态下就清醒了很多。我立刻醒悟了，这不是一般的水，老羊皮让我们逃进金井是因为这井里头有水胆。那个时候我虽然知道金井是风水中生气的聚集之地，水为生相，所以金井有生水者为贵，可是我没法解释这生水化为水胆那是什么原理呀。
1: 胡八一等人在洞窟中见到了传说中的归眠之地，惊奇之际又发现老羊皮昏倒在地，怀里还紧紧地抱着那只神秘的铜箱。
0: 我曾经参加过工程兵，对地质矿物的事情了解的多了，才知道世上有一种矿石叫做水胆玛瑙。玛瑙是石英引晶质矿物的一种，质地脆而硬，磨蚀的硬度为7，非常的耐磨，有蜡状的光泽，呈半透明状，是一种古火山活动的产物，是一种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的引晶质集合体。二氧化硅胶体在凝结的时候包住一股高温产生的水蒸气，在凝聚之后化为液态水，那么这股清水呢就永远地留在了玛瑙之中，全是1亿多年前的纯净水。龟眠地下的金井就有类似于水胆玛瑙的矿层，不过并非就是

水胆玛瑙只是近似，金层呢更薄更脆，尤其是金井下这层薄薄的层框里所储藏的，那是罕见的生气凝结之水，那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水，可去百毒除百病，有起死回生的奇效。日本人从这儿挖走了不少储有金井生水的矿体，但可能由于这个东西不能再生了，而且存世量太过稀少了，他们还想留下一些原样进行研究，所以才剩下了这些，也就是这井中最后残存的生水救了我们的命。老羊皮把长刀乱戳，矿脉中藏着的玉液全都流出来了。古人所说的名山大川，和气相向则生玉髓，食之能得不死。这龙吐天江般的生水虽然并非能使人长生不死，但却是能解千百种的奇毒，有起死回生之力。我和胖子丁思甜身上的燃毒湿毒在不知不觉之中也都被除尽了，也许是命不该绝呀，但当时已经彻底懵了，半天都没明白过来，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见那些狮子都附在水面上，个个胀的是圆滚滚的，白花花的就飘了一片，足有数万个。我捏起几个看了看，那白狮全身透明如雪，体圆扁平，身上全都是透明的硬毛，腹部肥大，六足乱蹬，用指甲一掐就是一股黑水。老羊皮突然开口了，他告诉我们啊，以前做盗墓贼的时候曾经听说过有这种僵尸上生的肥尸，想不到世上真的有此物，要不是金井中有水胆救命，现在大伙儿都死得多时了。我问老羊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呀那真是越老越糊涂了。咱们经历了生死的考验，那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死一起死，要活活一堆儿，就没必要再隐瞒了。老羊皮吃力地从水里站起来，他承认虽然大部分告诉我们了，但是里面呢确有隐情，现在还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可能这金井里也不安全，得赶紧离开，等出去之后再说不迟。众人被这水胆里的清水这么一浸，虽然全身上下冷得直打颤，但是伤口却都不疼了，身上呢又有了几分力气。此时听老羊皮说这里还有危险，便像落汤鸡一样从水里头爬出了金井，打算回那研究所的楼房里寻几件干爽的衣服换上，要不然这样也回不了家呀。刚刚走到那地面布满了硅谷的洞里，便听前方恶风不善，一大片一大片的黑灰从眼前飘过，拿手这么一抓，那全都是死人体内的油膏。从藏洞外传来的恶风之声犹如龙吟长鼓，震得洞壁是一阵阵的发颤，那成片的黑尘在空气中浮动，我们随手挥开扑向了脸部的黑烟，觉得手指上滑滑腻腻的都是滚热的油脂，也分辨不出是人脂还是牛油。老羊皮大叫不好，妖龙要归巢了，畸形。洞口外动静越来越大了，我们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赶至了桥边，顺着落水桥边上光滑的岩石就溜进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水。那水却是不深，刚刚没过了胸口。水底无眼的盲鱼从身边溜过的感觉，好像是有许多

的滑腻的怪手在身上乱点，更是使人心悸。只要把脑袋露出去，耳中就会听到那凄厉的热风呜咽划过。我们伏在水里等了很久。

我们四个人从阴河中湿淋淋地探出头来，直到确认真正的安全了，才哆哆嗦嗦地爬回到桥上。我们冻得全身发颤，上牙打着下牙，想说话都张不开嘴，只好摸索着出了洞口。外边那巨大的藏尸洞里，几乎所有的尸体都被焚风给吹化了，成为了黑色的灰烬。这一点竟和那龟眠地的传说如出一辙了。埋在龟骨洞里的尸体最终全都羽化了，就连点骨头渣子都没留下。我们原路返回，这个时候研究所地下的大火刚提在陕西老家，那历来都是土葬的，临终后被一把黄土埋了躯体，还算是对得起祖宗。入土为安的思想根深蒂固，此刻烟袋锅上挂着的半袋烟叶也都湿透了，他离了烟草更是心神不宁，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气，实不知他心中啊在想着什么。胖子呢，却对今天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来劝大伙儿说：“我说，哎，怎么瞧你们一个个垂头丧气、没精打采的呀？啊，我说，咱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这一次，不仅领略了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啊，也在极大的程度上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和品质。”啊，这点小情况算什么？要知道，革命斗争的洪流那才刚刚开始，沧海横流啊，将来在战场上方显咱们真正的英雄本色。我心绪烦乱，我正低着头想事儿，没去理会唱高调的胖子，没有感染发炎那就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倒是胖子的脖子上被老羊皮咬掉了一块肉，伤势不轻，他动作一大就会牵扯的伤口往外渗血，可他黑熊般的一身的粗肉，铁牛似的遍体的顽皮，他不把这些伤痛放在心上。胖子发现丁思田手掌上的伤口也没有愈合，那还是在树洞子里夺刀的时候留下的。这一路走来，反倒是四个人被困在树洞里，面对能使读心术的两只黄皮子的时候最为危险。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地形狭窄环境特殊啊，那还真就得葬身在那个老树洞里边。胖子得理不饶人，他让老羊皮好好的看着丁思田手上的伤口。这么嫩，这么美丽的一只小手，被刀割的都快看见骨头了。这都是老羊皮干的好事，要是早点说出来啊，也不至于让大伙儿差点搭上大好的性命。可是到现在为止，啊。这可恶的这老羊皮，他似乎还有一肚子阴谋诡计没向大伙坦白，实在是可恼可恨。丁思田不同意胖子的观点，毛主席曾经反复地强调，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真理的面前要做到人人平等，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绝不要像军阀一样的武断和压迫人民。我相信老羊皮爷爷有他的苦衷，而且小胖你别忘了，咱们的命也都是他救的呀。

0: 胖子对丁思甜说，就你说那原则，它只适用于人民内部矛盾。我看呢，老羊皮他就是居心叵测，谁知道他心里是不是藏着什么变天账啊。说到这儿又回过头来问我，我说，哎，老胡，你表个态呀，我说的在不在理呀。我对胖子跟丁思甜说，按说呀，牛群跑丢了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可这两天咱们出生入死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谁都没做缩头乌龟，这为什么？我想那就是因为咱们相信老羊皮是三代赤贫。你们刚才说的观点那我都不同意，虽然我对老羊皮的阶级成分保留我的意见，甚至还很怀疑他所作所为的动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我也对小胖你刚才的过激的举动感到万分的紧张、忧虑和不安啊，因为不符合马列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客观的态度。胖子仍然坚持要揪豆，他叫着说，
1: 老胡，我说你甭跟我提什么客观什么态度，你呀，你这就是在搞赤裸裸的折中主义，你说了半天就等于没说。我呀，要你以一个革命军人的后代立场表明你的态度。
0: 就在我们三个人争执的不可开交的时候，老羊皮忽然说话了，
1: 别走。
0: 若胆怯不敢进去查明真相，但是他这些年来也没闲着，当年他跟随那姓陈的道魁学了一些倒斗的手艺，知道倒斗的寻龙有许多特殊的途径，例如要乔装改扮，对传说有古墓的巨种的地方进行打探，从当地人的口中了解情报和线索，比如这山上有没有什么传说呀，有没有什么遗迹呀，通过这些线索，一来呢可以寻找古墓的位置，二来呢也能从侧面了解那古。其实啊，白眼窟根本就不是什么鲜卑人的藏尸洞，里面也极少有鲜卑人的尸体，但是白眼窟确实与嘎仙渡一样，是代表着阴与阳、生与死的两大圣地。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发现许多巨龟埋骨于此，常有宫阙楼宇的仙境出现在洞里边，古人不知这是龟甲中海气产生的鬼事，认为这是人死之后去往阴界的归宿。不过游牧民族历来崇尚天葬，并不强调入土为安。其实那所谓的黄大仙姑只不过是把一具无名女尸制成了人皮的躯壳，神棍们把老黄皮子装在里面，利用幻术蛊惑民众。不过老羊皮并不知道这一节，他还到那女尸当真就是黄大仙的遗退呢。我和胖子却在黄皮子坟下与密室中看见过这种空心的人皮，我们知道这其中的蹊跷。老羊皮听我说了那人皮的傀儡的事儿，也有恍然大悟的感觉。随后呢，他又断断续续地说起了原教的事。原教吸收了许多东北当地的巫术，但形势非常的隐秘，后来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草原。白眼窟呢，那正是连接草原与大漠的要地，当时在山口附近经常有人畜失踪的事情发生，那原教的神棍就对外宣称地下有鬼龙从冥府中窜出来为祟，只要把黄大仙的遗骨埋到了白眼窟，便能镇住这条龙。

的魂魄，于是呢就修了一个带金井的墓穴，把黄大仙葬进去了。其实他们这么做，那就是为了占这块埋有归海水生凝结的宝地，并且宣扬教中信徒舍弃钱物，死后葬入此地就可以羽化飞升。结果呢，好多人都倾尽了家财，一时从者如云。200年间呢，就这白眼窟里头也不知道埋了多少死。

原教所指的黄大仙啊，实际上是那具空有虚壳的女尸，另有一口招魂的铜箱子，里面装了一只尸变了的老黄鼠狼子。招魂箱藏纳于金井之中，附近还养着一些黄皮子，专门看守这口招魂箱。据说这大坟中所有死者的灵魂都会被纳入到这口箱子里，如果家属遗孀需要跟已经死去多年的人交谈，只要纳给原教金珠，这黄大仙呢就能通过这口铜箱子召回亡魂。物极必反，原教在经历了鼎盛时期之后，逐渐就走向了衰落，那残存的教众呢，带着招魂香就躲回了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修了黄大仙庙，继续从事他们的诡秘的勾当。当时山里正有金脉，挖金的人很多，由于很早以前那就有山里的黄金都是黄皮子所藏的这种说法，所以挖金的都要给黄大仙儿烧香上供，皮子坟。不过知道这个名称由来的人太少了，那老羊皮也是无意之中才得到了这个蛇漏。后来关东军成立了专门研究杀人武器的秘密部队，对外宣称给水防疫部队，他们对这个传说很感兴趣，认为这个箱子那是一件神秘而又古老的武器，在白眼窟挖掘未获，就又收买了汉奸四处搜寻，终于被他们得了手。不过这个铜箱子被带到了白眼窟之后，那紧跟着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没有留下一个活口。至于这研究所的人是怎么死的，那就有多种可能性了。老羊皮虽然知道了招魂箱落进了白眼窟，他自己的亲兄弟羊二蛋八成也死在了那里面，但是这些年一直没有鼓起勇气进去看看，因为那里毕竟是传说中活人有进无出的鬼衙门，所以他一直留在草原上做零工为生，直到解放后给他定了个赤贫的成分，当了牧区的牧民，那就更没有机会再去白眼窟了。不过天有不测的风云，今年各牧区都有灾情，只有这一片草原一切太平，派来的泥首长呢还传达了一个指示，还有大片闲置的草场应该充分的利用起来，牵一批受灾的牧民带着牲口到那边度过冬荒。老羊皮一听这事儿，这些年由于种种耸人听闻的传说，从没有人真正进过白眼窟的那片丘陵和丛林，一旦有牧民牵过去，迟早会发现那个山里藏着一口招魂箱。别的倒还罢了，这羊二蛋的王

亡魂怕是还关在里边啊，另外也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闹出人命啊。可这事儿哪敢直接说出来呀、啊、却想不到自己现在走进了白眼窟，而且走的是越来越深，直到他看见杨二蛋被尸身裹住的尸体，那才一度情绪失控，差点就要揭开招魂箱为他招魂，幸好被胖子及时的给拦住了。趁我们疲惫不堪睡着的时候，老羊皮年纪大了睡得少，迷糊了一阵他就醒了。他那几年没白叨叨，论其脱身之术那好生了得呀，他用刀蹭断了扎住了他的手脚的皮带，他偷偷就溜回了密室，对杨二蛋的尸体大哭了一通，孽海无边，何不尽早的回头啊。胖子听老羊皮说的凄惨，忽然他心又软了，他插口说，哎，我说他当胡匪做汉奸而死是吧，轻如鸿毛是吧。丁思甜怕胖子口不择言，接下来又会说出一些天花乱坠的废话，刺到老羊皮的痛处，于是抬手就把胖子嘴给捏住。老羊皮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死的确实是轻于鸿毛了，人死留名，雁过留声，要是死的比鸿毛还不如，那也算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了。在第二次回到密室看到杨二蛋的死尸的时候，这老羊皮总算是有点醒悟了，这人的道啊，那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劝了他不下是百遍千遍啊，亲生兄弟一场，那也算是对他。他实际上就是担心被泥手掌知道，他虽然不懂得斗争的形式，却也明白包括几年倒斗的勾当，见闻颇广，知道的事情也很多，只不过平日里那是深藏不露。他虽然不懂风水青鸟的道理，但是接触古墓发掘丘冢道听途说呢，也能略知一些名堂。这金井里的水在那些向地的行家的眼睛里边，那是龙气所聚，龙吐天江，有起死回生之力。说到这里，老羊皮伸出了握住的拳头，摊开了手掌，露出了一个青铜造的五眼龙符，他搁在众人的面前让大伙看，并且告诉了我们一个最后的蛇。我接过了老羊皮手中的龙符，仔细的看，胖子跟丁思甜也好奇的围过来看了半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龙符是青铜打造的，算不上工艺精奇，但是形状很怪，跟现在人们熟悉的龙形那区别很大。20厘米长短，分有五爪，红手白尾的样子，那是浑然天成。龙头上没有眼睛，那也是一条盲龙。看那铜性翠绿处，能够映入肌骨，掂在手里头轻轻飘飘的，就好像一片纸。估计啊，那也是一件千年前的古物。我问老羊皮说：“这龙。”老羊皮呢，那也是当年在一位老萨满的口中捡了个蛇漏，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并不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藏在黄大仙的铜棺里头，他只是在言语中提到过有这么一个东西。老羊皮从金井中出来，无意中看见龙符从铜棺里掉在地上，就随手拿了回来。那么这枚无眼的古怪的铜龙，它究竟是什么呢？传说呀，它是原教

从白眼窟所埋的那无数的龟骸中找出来的。它的具体的来历呢，无从知晓，很可能是那些巨龟从海里带上陆地的。正是由于无数巨龟在白眼窟埋骨葬身，活了万年千年的老龟尸骸中凝聚着生前残留的海气，故在洞底有鬼事鬼影之奇观。据说在海底有龙火潜燃，这种阴火与地上的火完全不同，遇水不灭，亮度和温度都非常高，可以融化铜和铁。这些老龟生活的海域，万年龟甲通阴经之气，海底常有龙火海气汹涌，所以龟甲中蕴含着无形的鬼火般的热风，那很可能就由此而来。这些事情在那俄国人的遗书中曾有提及，可惜呀，言之不深，而且俄语中没有风水的术语，那这些名词呢都只能是音译。幸好我和老羊皮各自知道一些皮毛，所以差不多还能琢磨出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我们每个人的理解呢又都不同了。最后我们实在讨论不出什么结果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内，那也不方便扣帽子来硬逼着老羊皮相信啊，相信我自认为是真理的那个真理。总之白眼窟龟年地下的金井一毁，这个地方的风水啊，那就算是彻底的破了，那股危害牧民的焚风呢，也就失去了根源，大概永远都不会再在山口附近出现。那我们这次遭了那么多的罪呢，也就算值了。我把那枚铜符又交还给了老羊皮，问他既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那么留下这个四旧又有何用呢？铜龙无目，不知道是什么古怪。另外此物在潼关中陪伴了那尸变的老黄鼠狼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久积阴晦之中，为尸臭所浸，放在活人的身边，那也是不祥之举啊。老羊皮却坚决不肯丢掉，他把它放在怀中贴肉而藏。他这辈子跟黄大仙儿的招魂香那好像有解不开的宿命，骨肉兄弟杨二蛋也死在这个上面，那总要留个念想啊，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并且托付我们不要把这个事儿对外宣扬。我答应了老羊皮的请求，随后众人开始商量着要如何离开这个白眼窟，又互相合计了一套说辞，以便回到墓区之后推卸责任。现在天色已晚，白眼窟山口一带野鼠极多，晚上有大量的油燕和毒虫出没，只好等到天亮再离开。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转天早上天刚亮，这白眼窟就来了大队人马了。原来米首长没能把这件事给隐瞒住，齐力的革委会听说木代，那肯定会把事情扩大化呀，所以我们只是一口咬定就是没追上木牛群啊，在这白眼窟里就迷了路了，又被野兽攻击，那才困在此地等候救援的。然后我还即兴发挥，我添油加醋地汇报了我和胖子是如何在老羊皮与丁思田受伤昏迷的情况之下，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利用了日本鬼子的焚尸炉活捉了一条金鳞鰯。我还说这家伙的骨头啊，那比白金还值钱呢，但是我们一点儿都不贪功，这全都应该归功于革委会的正确领导。

革委会本来就想把这片牧区树立成抓革命促生产、支援农牧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好在知青和牧民协力抓了一条紧邻人，那算是挽回了重大的损失，可以功过相抵。于是尽量呢就把事情压下来了。审查之后，那只是对众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经常性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啊，其余的事儿就都没有深入追究。不过老羊皮私藏的康熙宝刀却被人发现了，我们知务说那是在附近拾的，于是当场就给没收了。接下来，把白眼窟的各种遗迹。 该查封的查封，该销毁的销毁。至于这些事情呢，那就不是我们有权利过问和干涉的。那都是本分忠厚的牧民在家里头尽心尽力的照顾着老羊皮。老羊皮回到牧区之后啊，这病情好像一下就加重了，他整天躺。 咳嗽不断，很快就病逝了。我和胖子已经离开插队的大兴安岭将近20天了，那不得不向丁思甜说再见了。先前我来草原的时候，那还想跟丁思甜谈谈这婚姻大事。嗯，没媳妇儿的男知青最发愁做饭这一关。 既然在内蒙古落户扎根干革命了，早点成家，那也是给组织上减轻负担呢。要是有戏，那就赶紧打报告，确定恋爱的关系。可是没想到出了许多的意外，老羊皮一死，谁也没心情再提这个事儿。三个人在草原上互道珍重，挥泪作别。 哎呀，想不到这一别就是10多。就在我和胖子离开草原的那年冬天，以白眼哭为重。

说的是高高山上有位老僧，这位老僧身穿袈裟举千层，要问这老师傅年纪多大，曾记得他等黄河几等庆，黄河是500年等一等，他等黄河九等庆。老师傅收下了8个徒弟，8个徒弟各顶各的有法名，大徒的名叫蹦吃棒，2徒的名叫八吃蹦，3徒的名叫送三点，4徒的名叫点三送啊，5徒的名叫凤翠花，6徒的名叫花翠凤，7徒的名叫青头愣，8徒的名叫冷头青。这8个徒弟学会了8种手艺，这8仙过海各显其能，这蹦吃霸会打鼓，那么霸吃蹦那么会撞钟，那么送三点会吹管，点三声那么会捧声啊，风吹花会扫地，花吹风会点灯，青头愣那么会敲磬，愣头青那会念经。这一日老师傅没在家下，8个徒弟合计合计要换工。

蹦学打鼓呢，蹦哧吧呢学整正那么点三声呢学吹管，正三点呢学蓬声，画吹风回扫地，风吹画学点灯那么愣头青呢偏敲磬，青头愣哎偏眼镜，哎你一看这个。那蹦的吧打不了呢，吧的蹦的鼓，吧的蹦点不了呢，蹦的吧的正，正上点呢吹不好呢，点上的管，点上撑捧不了呢，正上点的剩，蹦的话扫不了呢，画的风的地，画的风点不了呢，风的画的灯。老师傅一见，匆匆大怒，要打这徒弟整八名。老师傅刚要把这徒弟打，砰砰冲冲凑边来了五位云游僧，叫着师傅慢动手，何不叫他们去数高高的塔玲珑，谁要数好玲珑塔，无话讲无话明，谁要数不好玲珑塔，今晚罚跪面壁到三更，那么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一共有十三层，听我表表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盏灯，一个木鱼一个青，那么一个和尚一盏灯，这一口铜灯整整是两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嗡嗡的嗡，嗡嗡的响，响嗡嗡的嗡，嗡嗡的嗡嗡嗡嗡嗡的响，响嗡嗡响嗡嗡响嗡嗡的嗡啊，嗡嗡的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路过了二层，来到了那么第三层，三张高桌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个木鱼三个青，那么三个和尚三盏灯啊，这三口铜钟一十二两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味了嗡，味嗡了响，响味了嗡，味了味了味了味了味了味了响了，响了味了响了味了响了味了嗡，味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塔玲珑啊，路过了四层，来到了第五层，五丈高足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那么五个木鱼五个磬，五个和尚五盏灯，这五口铜钟二十两整西北风，一吹嗡嗡的响，响味了嗡，味嗡的响，响味了嗡，味了味了味了味了味了味了响，那响味了响味了响味了嗡，味了嗡了，真好听啊！玲珑塔来塔玲珑啊，玲珑宝塔，往上看没有层，那么地下看呢有个坑呢，坑里看。碰到病边上看，再个送送上看，饿得扔屋里看呢，点到钉，那么墙上看呢，钉到钉，钉上看，挂到供啊，看着看着不好了，西北玄天那么刮大风，那么刮散了那天上星，刮平了那地上坑，刮坏了那坑里病了，刮刀了冰上松，刮飞了那松上鹰，刮灭了那屋里灯了，刮掉了那墙上钉了，刮丢了那钉上供啊，这就叫星子坑了平，那么树倒鹰飞，钉掉工没一场空，上场来说上一段玲珑塔的绕口令，好好赖赖你们多大批评。

明天。

0: 有钱。
1: 拿着吧。
0: 不要了，回去吧。

0: 五只虎，
1: 撇个六，
0: 断了梁，
1: 撇个七，
0: 画字样，
1: 撇个八，
0: 两分章，
1: 撇个九，
0: 金钩挂，
1: 一横一竖，下

0: 要丢一旁啊，
1: 七字听个立儿
0: 挂字念，
1: 挂言小语
0: 哄骗你大姑娘啊，
1: 六字合在一起
0: 就把大字念，
1: 看你大张张
0: 跳翻墙啊，
1: 五字听个立儿还念了五，五个苦靠打英雄
0: 身份小红娘啊，
1: 四字一横两竖就把七字念，西厢下原行蟑螂

0: 公处长，不熟的你也拍拍手，缘分呢，谢谢啊。
1: 音乐停，音乐停，掌声别停，拍呀！谢谢啊。谢谢台下的各位领导啊，各位先生们、女士们、哥哥姐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送给小龙悦耳动听、雷鸣般的掌声 ，Thank you。很高兴啊，很荣幸见到今天台下好朋友们，前面演的非常好，东北三省二人转编艺术家董大为、董明珠刚演完，到小龙班，简单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赵，我叫赵小龙，赵啊是赵匡胤的赵，小是邓小平的小，龙是乾隆的龙，谢谢。这名太给力了。就是人长得太突然了。其实朋友们见小龙一面不容易，为啥这么说？其实我一年就出来两回，清明一回，七月十五一回。那看我节目给我鼓掌的好朋友们都噗白鼓掌，为啥这么说？给我鼓掌的好朋友们，我可以保你一辈子花不没这玩意儿。为啥？咋后面不鼓掌的不缺是不是？后面太大了是不是？要不大爷你给我破俩五十的。开两句玩笑，前面演的非常非常的好，主持人我青子哥呀，文化非常高，水平也非常深，但说实话我哥非常讲究，前两天嘛说请我吃饭，我说走吧，说请我吃西餐，俺俩打车去的，到地方了我一看西餐名叫永和豆浆，进屋里要了两碗姜的八瓶啤酒，哎呀妈呀，那可真是西餐，一点干的都没有。这么的啊，不多说了，二人转两个人转的，先把这搭档请来，我的搭档非常漂亮，朋友们能不能给小龙来点的薄面来点金掌银掌发财掌声，有请黄金搭档闪亮登场，谢谢。
2: 谢谢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有机会又一次来到九台为大家演出，今天的节目真是丰富多彩，其实我在后台刚刚站了很久了，最令我感动的就是现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把这么热情的掌声一次一次送给演员，我们在台上流再多的汗水都是值得的，特别今天还是一个大热天，那么在这里我们小哥俩代表我们全体演员向观众朋友们深深的鞠上一躬，大家鼓掌辛苦了，
1: 知道吗？
2: 那不是西游记里的人物吗？
1: 其实唐僧上西天取经意志不那么坚定，
2: 谁说的呀？
1: 刘辉跟悟空说，悟空，西天路程这么遥远，能不能快点到啊？
2: 啊，着急了。
1: 悟空说，师父，现在的飞机要比你的白龙马快多了
2: 啊。
1: 八戒说，那神六比飞机还快，
2: 说的有道理。
1: 沙僧给旁边闲着半天说了一句话，
2: 他说啥了？
1: 师父，我们还是坐动车吧，一下就上西天了。
2: 哎呦我，真没有才呢，这都哪个朝代跟哪？

0: 好大的事儿啊！
1: 我给发的微博。
0: 行了，那咱哥俩也少说多唱。前边的董大伟、董明珠两位老师表演的非常的好，咱俩给大家唱一段二人转的头型，来段小帽吧啊！给大家表演点东北二人转的手绢绝活，好不好？
1: 好，
0: 来吧，唱一段小帽，来一段放风筝 啊！
1: 好，祝愿朋友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步步高升，一帆风顺。

0: 花活，注意梦梦。
1: 快点立起啊！今天呢有点风啊，所以表演起来手绢啊比较有难度。那么我相信现场的好朋友看小龙卖到力气的时候，一定不会忘了伸出您热情的双手给小龙来点掌声鼓励啊！不好转呢，这就看功底深不深了。这种天气啊，表演起来比较有难度，基本功比较扎实啊。这回咱俩合来一个吧，这搭档讲究的是默契，不能掉链子啊。这手绢一般人都接不着啊，配合不好就掉了。不好整啊，相当有难度的，这个得老默契了，这俩咔咔咔咔，刚给忽悠完就掉链子了，你说，怎么的还不服啊？可犟了这人，哎呀，玩套路是不是？没人跟你玩，特意从长春把直径是四米的手绢也带到这儿来了啊。给大家转一下，这个手绢一般的时候都不严啊，整不好都容易给自己悠飞了吧。老给力了，有没有绝活？这个代表一切，愿现场的好朋友和尊敬的各位领导，您的生活过得就像手绢一样，红红火火，团团圆圆。来吧，这家有没有绝活？这个老高难了，别掉链子呀。

圈的，三张扑克摸尖的，这个

念心斗月，二更不念昨日忙，鼓打三更叫半夜，红颜烧树到四榜鸡鸣，五谷天明亮，我低言巧语唤红娘，来吧来吧你快来吧，大姑有事

0: 病，伙计好了，伙计来了，伙计赖了，伙计强，还吃干的奴大饼啊，还吃稀的奴做汤啊，爱吃香的多切肉，爱吃甜的多放糖，爱吃酸的多加醋，爱吃辣的多切姜啊。后来说的本是实情话，
1: 惹得鸳鸯烦的慌啊，不吃干的你别打饼。

0: 不吃香的别吃肉，不吃甜的别放糖，不吃酸的别加醋，不吃辣的别切姜啊！换你不为那别的
1: 啥事啊？
0: 新疆下院去请蟑螂啊！哎呀，
1: 红娘闻听嘴一撇，大姑说话有点不在行啊！张君瑞本是男子汉。怎么娘们儿本事我这亲女八千万粉唠的就没土疙瘩没打药的一对大姑娘啊动不动你把咱这请你请上啥扫荡开老夫人知道心儿啊大姨妈是女谁问我红娘啊我不去来我不去呀、啊、不管你隔着羊皮那边嫌够当啊哎哎呀
0: 爷爷这里把红娘叫叫声红娘情衷肠啊你进到了那西厢院儿见你生情与他相伤啊屋里要有那别人坐你就说借他的饼
1: 没人
0: 不要慌屋里没有那别人坐你就说大姑我找他有勾当啊他要来了就同伴走
1: 他不来呢
0: 他要不来与他遭殃啊摔了他的饼我要我言不得莫呀扯了他的五经四书好文章啊他仗着啊家大业大人情广咱们娘们仗着嘎啦西北西北嘎啦太老夫人缺了锁了断了黄破皮箱里面撞到大家平民直接好对上当霸当霸给他上了这个光就跟他打也不是咱们娘们这个包装还平常快去快去你快去我们的红娘好心肠
1: 不是文清民族人乐道说话对我心肠我今天一到西厢下院据公子小蟑螂套来惹活则罢了他不来就连姓四说哭刀把他哈上管教你过去有一对鸟这个这周鸟配说红娘说把烂不里就往外走
0: 爷爷上前拉住一手怕你跑跑哒哒记不住写封书信烧到西厢书壁上小字写出莺莺烧出红娘崔莺莺隔着牙床进书简
1: 红娘接出虚无内藏走过去二三里路过燕村四五庄走过天台绿座外有十指到西厢人都是相好黄须团果然强但只见一面锐气当空照大本锦队卧龙岗大本上有对他们上联桥下张
0: 上一联
1: 跨越万年张子路
0: 下一联
1: 这个千载定家邦
0: 横批
1: 没有横批怪匾
0: 咱们这次大西厢相亲亭我们哥俩没好
1: 好来来

0: 娘改嫁，娘从不答言呐、啊。
1: 你要改嫁多省事儿啊！

可算哪、算的我是直举脸哪、我的妈，真酸。

0: 来谈呐、啊。
1: 娘怀儿六个月，身怀贤，干活还要喘气难呐、
0: 啊。你难我更难，别的我想动弹。
1: 七月八月你当游船，
0: 哎，我日夜在练少林拳。
1: 十月把头探，
0: 一场大水倒出山门，来到人世间呐、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嗨，哎嗨，哎嗨呀！
2: 各位嘉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祝福的话呢，大家说了也挺多，我呢就是少说多唱吧，给大家先演唱一首《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希望我的歌声能给大家带来好运，谢谢。

0: 笑。
1: 掌声再次鼓励一下。
0: 谢谢。我也想给大家唱几句二人转，行不行？好不好？觉得今天也没外人，哈，唱几句。那我没有搭档。
2: 你这意思是不是找搭档呗？搭档上了没掌声，怎么整的？
0: 谢谢，这是。
2: 大伙儿对你也熟了，对我也比较熟。
0: 是。
2: 那自我介绍一下。
0: 嗯。
2: 来东北非常普通的二人转演员，我的姓赵，叫赵小飞。刚才你不是说唱个二人转吗？
0: 嗯。
2: 这么的，大伙掌声激烈点，咱们就给大伙唱一段这。唱一段我姑妈那段唱吧。
0: 对，
2: 我姑妈你认识谁吗？
0: 我认识。
2: 咱都亲戚，我姑妈高秀敏。
0: 是，
2: 高秀敏跟赵文，高秀敏跟赵本山那段合唱，来这唱的行吗？
0: 这段呢是老姨生前唱过。其实我也，你要说到这种，我也想说几句，要不也不想说了。
2: 啊。
0: 其实呢，观众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2: 啊。
0: 在电视剧中呢，我演的是丁香的外甥女儿，实际生活当中呢，高秀敏老师呢也是我的亲姨。
2: 啊。是是，
0: 谢谢大家。也是我从小十几岁呢就在我姨身边，也是她把我带到了影视圈。我想呢，现在我姨走了，我想告诉在座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我会努力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献给关心和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

0: 想买隔离不太远，可我总跌跌扣扣不敢上跟前啊，怕是怕惹了祸害，两家都不扣脸啊，光屁股推碾子，整不好得磕碜一圈。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赵小飞。
2: 这么的吧，
1: 啊，
2: 姐啊，哎，因为后边还有强档演员是吧？
1: 嗯，
2: 这么的，大伙齐刷来点掌声，让我姐再来一个。
1: 谢谢谢谢，再给大家演唱一首马大帅的片尾曲《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谢谢。

孙权在18岁的时候接手了父兄留下的江东企业，并得到旧臣拥戴，新人辅佐。但孙权的江东夹在了曹魏和蜀汉之间，当时实力并不强大。那么孙权为什么能够坐稳江山并最终称帝呢？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0: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尚未成年的孙权接手了父兄留下的江东企业，但夹在曹魏蜀汉之间的江东当时实力并不强大，而且曹魏对江东虎视眈眈，蜀汉对江东不怀好意，孙权也缺乏安全感。所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孙权上表称臣，半年以后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但在曹丕称帝8年以后，孙权坐稳了江山，发展了实力，最终在江东登基称帝。他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他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坐断东南。
1: 上一集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孙权这个人为什么值得像周瑜啊、鲁肃啊这样的人来选择呢？我的答案是，孙权确实具有领袖的素质，孙权也确实是值得投靠的一个人，他也是三国时期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后来辛弃疾在他的词里面是这样描述孙权的：年少万州谋，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孙权其实很不容易。我们知道在魏蜀吴三国当中，孙权是最后称帝的，而且拖了8-9年，而且2次放弃了称帝的机会。那么是孙权不想吗？他不是不想。是他不能吗？恐怕也不是不能。建安25年10月，曹丕称帝，改元黄初。第2年4月，也就是半年以后，刘备称帝，改元张武。那这个时候，孙权也可以跟着来啊，反正大汉没了嘛。那曹丕也当皇帝了吗？刘备也当皇帝了吗？那阿 Q 都知道吗？和尚摸得我摸不得，曹丕当得我当不得，刘备当得我当不得，他也可以当啊。再说了，这个时候大汉已经亡了呀，你不当皇帝你当什么？对不对？你按照中国古人的观点，你不是君就是臣吗？没有第三种道路吗？那你不称帝就只有称臣。那么此刻有两个皇帝了，你向谁称臣呢？孙权的选择是向曹丕称臣，也就是刘备称帝的4个月以后，孙权向曹丕称臣。再过3个月，孙权接受曹丕的封号，封为吴王。这是第一次放弃了这个称帝的机会。第二次呢，是在黄武2年，也就是曹丕魏文帝黄初4年的4月，东吴的这些群臣呢，向孙权劝进，说这个大王啊，咱可以当皇帝了吧？孙权说不当，我还是不称帝。这个事呢，本来也是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惯例啊，就是这些人呢，他要称公，要称王，要称帝，是要让一让的， 啊，比方说曹操当魏公的时候，就是很想当的啊，大家说你也应该当，他说呀，我是不敢当啊，是不是啊？我那这是周公才能当嘛，我怎么能跟周公比了？不好意思啊，他让三回，啊，这个刘备称帝的时候也是，哎呀，这个我不能当啊，那么他也要让，诸葛亮还要劝进一下。但是孙权这回是真不当啊，他为什么不当呢？他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他的说法是，哎呀，

0: 看看大汉王朝啊，现在成了这副样子，那衰落到这个样子了，我作为汉臣不能为王朝尽心尽力，就非常惭愧的。哎呀，我哪有心思当什么皇帝呢？相信吗？大家鬼都不信。所以他的群臣就认为他是作秀了，就继续劝进。孙权也知道那话没人相信，就说点实在的。他说，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他说上一回我本来是可以称帝的，我为什么要向曹丕称臣呢？大家想想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刘备在四月份称帝以后，六月份他就带着军队打过来了吗？这个时候寡人不是还没称帝吗？只能称寡人了。这个时候寡人听说北方呢愿意支持我们一把，寡人也知道那魏文帝曹丕他没安好心，他说是支持我，其实是要挟我们，意思说我们要不听他的呢，他一块打啊。那刘玄德他从西边发兵，那魏文帝他从北边发兵，那寡人不就受不了了吗？那寡人就只好忍气吞声啊，向他魏文帝称那个臣嘛。但是大家看看，我现在不是跟他都翻脸了吗？哎，这个话呢一半是实话，但是他只能解释上一次不称帝，他不能解释下一次为什么不称帝。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表，我这里列了一个时间表，大家一看这个时间表就知道孙权是怎么回事。黄初元年十月曹丕称帝，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同年七月刘备发吴，八月孙权想曹魏，这很清楚，他就是怕刘备打他，他要求援。那么到了第二年，就是黄初三年的六月，陆逊在夷陵大败刘备，被当皇帝了。曹魏那边我们脸都翻了嘛，刘备那边反正他打败了又死了嘛，那你就可以当皇帝了嘛，你为什么不当呢？道理很简单，以前是只跟刘备翻脸，没跟曹魏翻脸，尚且不敢称帝，现在两家都翻脸了，他还敢吗？他更不敢了，他更不安全了。实际上孙权这一生呢，前半生是一直没有安全感，这是他这个政权最大的一个问题，没有安全感。孙权在接受曹丕吴王封号之前，给群臣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值得注意。在这道命令里面，孙权说了八个字：存不忘王，安必虑危。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居安思危的意思。他一再提醒他的将领们说，据说你们现在出门身上都不带刀剑，不带随从，这是不可以的。
1: 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孙权总觉得自己很危险，因为魏蜀吴三足鼎立，谁都是想一统天下的，说白了谁都是想吃掉对方。孙权想发展江东企业壮大自己，那肯定会得罪曹魏和蜀汉，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得罪也只能得罪了。但孙权又怕魏蜀两国联合起来打自己，那么江东是招架不住的，所以他又不敢太得罪魏蜀两国。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孙权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
0: 他夹在曹魏和蜀汉之间呢，他总觉得自己危险，但是这两家他又不能不翻脸，那他怎么办呢？他的办法是又翻脸又不把脸翻到底，他又两边再勾兑一下。你去看一看孙权

跟曹丕翻脸了以后，他改元改的那个年号叫什么？黄。黄武是什么呢？就是曹丕的黄初加刘备的张武。在曹魏和蜀汉的年号里面各取一个字合起来叫黄武。好玩吗这个人？由此我们就知道孙权的道路是什么样子了。简伯赞先生呢，对曹操有一句评价，这个堪称妙语。简先生怎么说呢？简先生说，曹操是一个把黄袍当衬衣穿的人。他明明是已经实际上是皇帝了，他就是不把这个黄袍穿到外面，他外面穿件丞相的衣服，把黄袍当衬衣穿。那么根据简先生这个说法呢，我也可以来说刘备和孙权。刘备是什么人呢？刘备是把衬衣当黄袍穿的人，他本来没有黄袍，他只有一件衬衣，他看见曹丕把外面的袍子一脱，把黄袍露出来了，然后他说你看这个我就是我的黄袍，就直接就称帝了。那么孙权是什么人呢？孙权也是把衬衣当黄袍穿的人，他也没有黄袍是吧，他也只有一件衬衣，但是他同样把这个衬衣的做成了黄袍，但是反过来穿，他把里子当面子穿。这孙权是这样的人，所以陈寿说他有勾践之情，就说这个人呢很像勾践，这也是对的。那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孙权怎么个把黄袍反过来穿，他怎么个像勾践。孙权的像勾践呢，我认为可以总结为四句话。第一，沉得住气。近代人一个叫傅玄的曾经对孙策和孙权兄弟两个有一个评价，他说孙策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明果独断，勇盖天下，敢作敢为，什么都不怕。孙权的特点是什么呢？趁剑刺隙，兵不妄动。就孙权从来不轻易用兵，他总是找空子，或者是曹操那出了空子，或者刘备这有空子钻，他就动他一下。所以呢，再可以这么说了，真正决策人是孙权。因为大家想一想，刘备兵败当阳，逃到夏口，已经是惊弓之鸟。手上关羽一万人，刘琦一万人，加起来两万人，根本抵挡不住曹操的进攻。这个时候刘备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孙权联盟。但是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不由他刘备说了算。刘备要能说了算，一下就连了嘛，得人家说了算，人家是强者，你是强弱联盟啊。那么孙权这边谁说了算？鲁肃说了不算，周瑜说了也不算，孙权说了才算。而且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孙权早就想这么干了，就是在鲁肃、周瑜、诸葛亮劝他之前，孙权其实已经有了主张。大家回想一下，周瑜晚上去见孙权，孙权是怎么说的？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

0: 没有主张。
1: 其实不是，
0: 孙权那时候26岁啊，到处征求意见。先开会，张昭说投降不吭气，孙权，鲁肃说不能投降，对，鲁肃说了他还不算，要听诸葛亮说，诸葛亮说了还不算，还听周瑜说，好像都是听别人说。其实他很清楚，这样一个重大的决策，一定要让人家先说。因为这不是一个人搞得颠的事儿，他们不是提了这个建议吗？姑不是同意了吗？你们干呢？你们的建议吗？不是你们主张联盟，你们主张打曹操吗？你们去联盟，你们去打呀。如果孙权一开始就把这个态度表出来，大家心里头嘀咕怎么办？大家口头同意，心里面不同意，他能好好干活吗？所以说，这个真是叫做会当领导，是吧？而且孙权他不怕意见多，意见多有什么关系啊？有反对意见有什么关系啊？有主张投降的人有什么关系啊？怕什么？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之前，大家都来发表意见，每个人都表一个态吗？每个人的政治立场不就显示出来了吗？我从此对你们这些人我心里不就有数了吗？我也不怕时间长啊，孙权他沉得住气。
2: 正因为沉得住气，所以曹丕称帝，孙权上任，刘备称帝，孙权不为所动，因为孙权知道，以当时孙氏集团的实力和他个人的能力，还做不了皇帝吗？他需要韬光养晦，发展实力，等待时机。但当时魏蜀吴三足鼎立，曹魏对江东是虎视眈眈，蜀汉对江东也是不怀好意。光靠沉得住气，孙权还做不到建号帝王，以图天下。那么除了沉得住气，孙权还做到了什么呢？
0: 第二呢，变得了脸。这个孙权前半生你去看，他不知道变得多少回脸。他和刘备原来是盟军盟友啊，亲密无间啊，还把妹妹嫁给他，嫁了没多久他就打人家去了。他跟曹操本来是翻了脸的啊，在那个地赤壁之战的时候拔出刀来啊，我与老贼势不两立，后来又重新又通婚姻了。他是连刘又西刘，降曹又背曹，曹操来势汹汹进攻的时候他抵抗，赤壁之战以后曹操攻势锐减他投降，关羽在襄樊啊威震华夏声名大振的时候他去偷袭，等到刘备兵败夷陵的时候他派一个使节去求和去了。他真像古龙小说里面那些人，总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候，从一个意想不到的角度出了意想不到的一招，弄得这个曹刘两方晕头转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这是什么呢？这也是懂政治。敌我有，敌我有，谁是敌？曹魏是敌。谁是友？刘备是友。问题在于曹魏这个敌呢，是常常是得罪不起的，而刘备这个友呢，他们常常又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只好洗牌嘛，反正看着你们两家嘛，那谁要是这一家大起来以后，我就联合那一家，是吧？看着曹操这边大起来了，刘备撑不住了，赶快联合刘备。后来刘备拿下了荆州，又拿下了益州，拿下了汉州，看着。

0: 看着刘备大起来了，他联合曹操，他反正不让你另外两家都这个渡啊，不让你过渡，他就像一个砝码或者像一个秤上的那个秤砣，他根据这个情况他移过来移过去，而且呢他还弯得像腰，因为你要变脸啊，你不可能变的都是凶脸，还要变笑脸，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要弯得下腰。比方说像曹魏俯首称臣，这就是弯腰嘛。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是不以为然的，就包括他自己的人，也包括后代的一些评论，都认为孙权在这个时候向曹丕称臣是失节，因为坚持说我就是大汉的臣子，绝对不像你这个篡汉的曹贼称臣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批评孙权的，其实这是书呆子话。比方说有人就说啊，取义不辱，这是匹夫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比方说伯夷叔齐呀，对不对，多有骨气啊。比方说鲁仲连义不帝秦啊，多有骨气啊，你堂堂一国之君怎么能这样没有骨气呢？这个话是不懂政治，作为个人完全可以学习伯夷叔齐吕仲连，你个人行为没关系，你尽管学习他们，你尽管有骨气，你尽管去饿死，我们崇敬你。但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他不能这样想问题，他想天下大事，想长远利益。这一点连诸葛亮都是这样的。这个孙权称帝，孙权这边派人到蜀汉去说二帝并尊，就什么意思呢，我们承认你蜀汉皇帝刘禅是皇帝，你们也承认我们孙权是皇帝，一个天下两个皇帝，当然我们都不承认曹魏啊，就不承认他啊，一个天下两个皇帝行不行？蜀汉的群众说那怎么行啊，天无二日，人无二君，这天底下就是一个皇帝，就是我们刘禅，别人都不能是皇帝。诸葛亮说还是承认吧，诸葛亮说我们不能跟东吴翻脸，我们需要他。而且诸葛亮说了非常精彩的八个字，诸葛亮这个八个字是应权通变宏思远义。应权是什么呢？审时度势。通变是什么呢？因时制宜。宏思是什么呢？深谋远虑。远义是什么呢？考虑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不要为一时一地一刻的面子去吹自己什么取义不辱。诸葛亮说不要为匹夫之愤，这有诸葛亮这句话垫底啊，我看那些愤怒的匹夫是可以休息了啊。
1: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描述，我们勾勒出了孙权的几个特征：沉得住气，变得了脸，弯得下腰。有了这几个特征，我们就能够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忽悠得了曹丕，过去他能够称呼曹丕为汉子，现在只能弯腰叫皇上。我们也能理解孙权为什么能够在联合刘备的时候又去袭击刘备，这样一看孙权似乎又是一个小人了。那么孙权有原则有底线吗？
0: 但是呢，政治虽然需要妥协，但还是要有底线。孙权其实是守住了底线的，比方说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去做人质，那他不送。而且呢，他还公开表明我的臣服你是假的，这一点非常非常有意思。 他去称臣的时候派了一个使节叫赵咨，赵咨去了以后呢，曹丕就问他了，说你们吴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咨说，聪明仁智，雄略之主。曹丕说，有这么好吗？你给我说说。此话怎讲？赵咨说，那鲁肃与樊品，就鲁肃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把鲁肃发现了，这叫做聪。他发现了吕蒙，从这个行伍当中把吕蒙提拔起来，这叫做明。他逮住了于禁，不杀于禁送回来，这叫做仁。取荆州兵不血刃，这叫做智。聪明仁智，一个字一个字做解释，最后雄略两个字的解释最妙。赵咨说，据三州，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陛下，是其略也。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吴王骨子里面是虎视天下的，现在迫不得已忽悠忽悠你老人家，屈身一下吧啊！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抬得起头，就他弯得下腰他也抬得起头，甚至他在弯腰的时候他的头是抬着的，就是他表示悲屈的时候他不是这样鞠躬，他是他头抬着的。所以我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投降，弃民不弃时，卖艺不卖身。还是个赵咨啊，这个魏文帝曹丕又跟他聊天。魏文帝呢，我们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啊，他是诗人，他又是理论家，写了《典论》这样的学术著作啊，是划时代的。所以他就趁着喝醉酒就问赵咨，说你们吴王也读点书做点学问吗？赵咨说，我们吴王呢很喜欢读书，博览群书，不过我们吴王考虑的是天下大事，率领的是百万雄师，所以他读书呢抓要领，不会一个字一个字抠着去挑什么小毛病的，做什么寻章摘句的那些书呆子的活我们吴王不做啊。那曹丕说，那你看朕可以伐吴吗？讨伐你们吴国吗？赵咨说，陛下想讨伐当然有陛下的力量，不过我们吴国要防御的也有防御的能力啊。那曹丕说，那你们害怕我们大魏吗？赵咨说，这什么话，长江汉水，金城汤池，百万雄师，同心同德，我们为什么要怕你？于孙权沉得住气，变得了脸，弯得下腰，抬得起头，终于成功。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不是武汉市的那个武昌啊，在武昌称帝，改元黄龙。你看他这个年号，那个时候是这个潮流两家都要忽悠啊，都要变脸的时候，一家取一个字叫个黄武，现在叫黄龙了，意思很清楚，朕鲤鱼精跳了龙门了，真龙天子叫黄龙了。那么大家就会问他，为什么这个时候又敢称帝了呢？很简单，这个时候曹丕已经死了，是曹睿了，这个孙权那是不大看得起曹睿的。这个孙权有一个评价，就是曹操呢是没有人比得上的，这个曹丕的比曹操呢已经差得很远，那个曹睿比曹丕又差得更远，这个曹睿我们就可以不怕他了。

0: 蜀汉这边呢掌权的是诸葛亮嘛，诸葛亮是始终主张吴蜀联盟的，非常可靠，不会和我们翻脸。而且呢内部呢江东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这个时候陆逊已经是上有统帅，顾雍已经是当朝丞相，什么事都做完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黄袍再翻过来了。不但黄袍可以正穿，而且天下也可以瓜分了。诸葛亮派蜀使到吴国以后，孙权就跟他们商量说，咱们现在就把曹魏的地方分了吧，预分啊，说我们两家预分天下。怎么分呢？啊，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我们东吴啊，这个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你们蜀汉，还当中还有一个司州，怎么办呢？反正一家一半，然后把曹魏的地盘也分了。这就是孙权的坐断东南啊。就孙权他很清楚他自己是一个什么人，他知道自己首先得是一个守城之君，然后才是一个开创之君。他知道自己在那样的一个条件下只能先识时务，然后才能成俊杰。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先装孙子，然后才能当霸王。所以孙权是具有领袖素质的，孙权也是具有个人魅力的。但是作为一个集团的领袖，仅仅有个人魅力是不够的。袁绍其实也是有个人魅力的，要不然袁绍怎么吸引了那么多人才？但是袁绍他失败，他归根结底一个原因之一是他不会用人呢。一个田丰，一个沮授，那么好的人才，他关的关，杀的杀，贬的贬。那么孙权能够成功，除了他有领袖素质，除了他有个人魅力以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用人。那么孙权又怎样会用人？孙权用人的特点不同于曹操、刘备、诸葛亮的，又在哪里呢？请看下集《擎天恨海》。
1: 孙权18岁接受江东起义，是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辈。在英雄出少年，孙权以他的稳重和韬略坐稳了江东第一掌门人的位置。孙权的成功，除了他的英武豪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的用人有什么特点？他的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擎天恨海。孙权18岁接受江东起义，是三国时代主要领导人中最年轻的一辈。在英雄出少年，孙权以他的稳重和韬略坐稳了江东第一掌门人的位置。孙权的成功，除了他的英武豪雄、韬光养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的用人有什么特点？他的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擎天恨海。

0: 公元200年，历史把一个只有18岁的年轻人推到了群雄逐鹿的风口浪尖。他一手接下父亲开创的基业，并把它发扬光大。这个人就是孙权。从接手江东基业开始，孙权表现出的个人素质和政治策略，让其他军阀都不敢轻举妄动。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的成功要素之一是他胸怀大志，不露锋芒，在关键时刻能够审时度势，能屈能伸。但仅有这些还不能让孙权独据江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易中天先生认为，孙权还有不同于曹操和刘备的其他魅力，这就是他的用人。那么孙权是怎么用人的？他的用人和曹操、刘备、诸葛亮又有什么不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晴天恨海。
1: 大家知道，三国是一个风云际会、人才辈出的时代，三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会用人，孙权也不例外。而且在我看来呢，孙权之会用人可能仅次于曹操。那么孙权怎么个会用人呢？他是连别国的人才都了如指掌，连别国的人才他都想为自己所用的。比方说，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孙权就料定诸葛亮去世以后，杨仪和魏延两个会打起来。那么孙权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呢？对费祎说的。我们知道诸葛亮执政以后，就恢复了吴蜀两国的盟好，双方也要互派使节。那么第一次费祎出使吴国的时候，就有一场很好玩的事儿。当时孙权照例大摆宴席招待来使，接风嘛，这也是中国人的习惯，人来了要接风，人走了要饯行，是吧？宴席摆好了，孙权就跟大家说，待会费祎进来的时候啊，不要理他，吃你们的东西啊。啊，大家好。那么费祎进来以后呢，所有人都在吃东西，谁不跟他打招呼，只有孙权站起来跟费祎打一招呼，先生辛苦了，先生好。费祎一看，马上赋诗一首，说凤凰来翔，麒麟图哺，驴骡无知，夫食无故。就那凤凰来了以后，那麒麟马上就不吃东西了，出来迎接。哎呀，驴子呀，马呀，骡子呀，他不懂事，他照样在这吃草。这下子弄得孙权反而没面子了，是吧？所以诸葛恪就站起来也赋诗一首，啊，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这个我们栽了一棵梧桐树呢，是迎接凤凰的，啊，不知哪儿飞来一只麻雀了，它自称是什么来翔。啊，拿一个弹弓一射，把它射走算了，这算是扯平。这个呢，也是当时吴蜀两国啊外交史上经常发生的事儿，就是吴蜀两国盟恢复盟好了以后，他要经常互派使节嘛。但是你仗不打了，武斗不搞了，文斗还是要搞一搞的。比方说有一次，蜀国有一个使节到吴国来。啊，也是态度非常的那个什么吧。那吴国就有一个叫雪中的人，就去敬酒，进到这个蜀国的来使的跟前，就说：“知道你们蜀国的这个‘蜀’字怎么讲吗？告诉你吧，有犬为犊，加一个反犬旁的，就是读繁体的那个‘犊’字。”无犬为犊，没有狗的就叫做鼠。横木狗生，那个木，目光的目，横过来了， 啊，下面呢是一个狗的身体，虫入池腹，一个虫虫进去了，这叫你们鼠啊。他们经常要闹一点这种小花絮啊，这个呢只能做译文趣事来听，它不是谈判的正式内容。我相信这个两家谈判的时候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对话，所以孙权对费祎非常的欣赏。

0: 飞机走的时候，孙权跟他说："说先生，德高望重，德才兼备，是个难得的人才，一定能够鼓功赎朝，啊，你一定能够成为蜀国的这个顶梁柱。"这一次先生回去呢，怕是很难再见面了，啊，因为他知道费祎是个很重要的人。念念不舍，取出自己随身佩戴的一把宝刀，送给了费祎。那这个事情是很重的情分，你知道，军人之间互赠武器啊，是很重很重的情分。我们有时候看一场战争，两军交战打得非常的英勇，啊，打了一个平手，啊，要停战了，要和谈了。双方的将领很可能是一身的尘土，一身的硝烟，一身的血污，甚至一身的伤痕，走上前去，对对方的将领说：“兄弟，是条汉子。”然后把剑或者刀解下来，下回我们战场上再见。非常重的一种情分。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刀赠烈士，货卖与十家"。何况是一国的元首赠与外国的使臣，何况所赠之物是自己随身佩戴的宝刀？这里面包含着敬重、欣赏、信任，很多很多的信息。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条，看出什么呢？孙权用人的特征，或者说孙权用人的特点是什么呢？以情感人。
1: 三国时代真是风云际会，人才辈出。孙权的以情感人和曹操的唯才是举，都有求贤若渴的味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国时代也是一个人才争夺的时代。魏蜀吴三国的战争也是一个人才争夺战，而纵观魏蜀吴三国，哪一个不礼贤下士、广揽人才？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在对待贤才方面大不相同，那么他们各自都是怎样用人的呢？
0: 我刚才说了，曹操用人主要靠智慧，孙权用人靠情感，刘备用人靠义气，诸葛亮用人靠法治。诸葛亮的特点是以法治国，啊，就是如果我们要做排行榜的法治，诸葛亮第一。根据史书的记载，诸葛亮的时代，他的政府里面是吏不容奸，人怀自立，兼忘其身。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里面没有贪官污吏，每个人呢都非常勤奋的工作，每个人都很忘我的工作。为什么？就因为诸葛亮依法治蜀，而且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的政府最讲究。相比较而言呢，曹操、刘备、孙权的那个政府呢，在他们的前期就不怎么像政府，这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曹操、刘备、孙权三个人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他们的前期啊，是将军幕府，后期才变成帝王朝廷。那么将军幕府呢，他在法治上面不可能像后来的正规政府那么完善完备，它带有早期创业的那个特点，再加上他们个人的特征呢，因此我的看法是，曹操的将军幕府呢有点像沙鲁，操以制嘛，

0: 曹操是靠智慧来用人的，他周围也都是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曹操那个地方的聪明人简直是多得不得了，那大家聚在一起坐而论道，谈天论地，像个沙龙。刘备呢，他讲义气，啊，动不动就是这个食则同气，寝则同床，啊，像哥们义气。所以刘备的幕府呢，有点像帮会，啊，像江湖上那些帮派，而且我看有点像丐帮。那么孙权的幕府像什么呢？像家。你看孙权那个幕府里面，张昭叔叔，仲父嘛，而且孙策的时候张昭就是仲父了嘛。周瑜呢，周瑜像哥哥，像长兄。那周瑜和孙策是同岁的，比孙策小一个月，而且跟孙策是一块长大的，就北京人说发小。而且孙权接班以后，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还特别交代了孙权，兄事之，周瑜是哥哥。那么周瑜和鲁肃呢，又是兄弟。鲁肃和吕蒙呢，他也是兄弟。鲁肃和吕蒙是登堂拜母的，啊，拜了对方母亲的，就等于就是兄弟了。而且鲁肃来到这个孙权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到孙权的幕府去以后，孙权是给鲁肃的母亲送东西的，送衣服，送被子，送蚊帐，送这个家里的用品，就像一个侄子对婶娘一样，就这么个感觉。所以吕蒙和鲁肃是兄弟，鲁肃和周瑜是兄弟，周瑜和孙权是兄弟，这是什么兄弟连？
1: 曹操、刘备、孙权的用人各不相同。易中天先生认为，在三国中，孙权的善于用人仅次于曹操，因此他能够聚拢人才。就连诸葛亮在讲到为什么不和东吴翻脸时，理由之一就是孙权周围的人才济济一堂，上下同心同德。不但如此，孙权手下的人才还绵延不尽，比如武将，周瑜之后有鲁肃，鲁肃之后有吕蒙，吕蒙之后还有陆逊，而且他们的能力水平不相上下。那么为什么东吴集团能够有这样的凝聚力？孙权到底怎么个会用人呢？
0: 事实上孙权和他的臣下也是亲如兄弟，亲如骨肉。有证据吗？有三个证据。第一，周瑜。我们知道赤壁之战总指挥是周瑜，打得曹操落花流水，曹操回去以后就发现周瑜是个难得的人才，就琢磨着把周瑜给挖过来为自己用。那么就要派说客了，派了谁呢？蒋干。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建安十四年，也就是赤壁之战的后一年。这个时候蒋干到了周营，所以蒋干不可能到书的啊，他赤壁之战以后才去嘛。那么曹操为什么选中蒋干呢？因为蒋干是九江郡人，周瑜是庐江郡人，庐江和九江同属扬州，不是咱们现在江苏省那个扬州市啊，是大扬州的概念。所以蒋干和周瑜算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再加上蒋干这个人呢，第一是帅哥，那长得非常漂亮，那周瑜也是帅哥，这帅哥去说服帅哥是吧，就比较对口啊。啊，第二个蒋干口才极好，辩才无碍，独步江淮之间，那这个地方没有人能说得过他的，那相当于咱们央视名嘴了，那派蒋干去。 蒋干到了周瑜这个地方，周瑜站在营门口哈哈大笑，哎呀，子义兄啊，远涉江湖而来，怕是给曹孟德当说客吧。见面就跟他戳穿了，蒋干一愣，这个公瑾兄啊，这是什么话吗？这不就是老乡来看老乡吗？你怎么要炸我呢？周瑜说，不是做说客吗？好吧，晾他三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他说一个男人如果找到了这样一个君主，外表上看是君臣，实际上是兄弟，是骨肉呢。靠你说吧，你就算是苏秦、张仪，立即活过来了来做说客，我周瑜都会摸着他的背把他顶回去。蒋干很识趣了，蒋干什么都不说，笑，喝酒，喝，喝完酒回去向曹操汇报说，这人搞不定。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是周泰，周泰呢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就淮泗将领当中的一员。但是周泰呢出身寒门，地位比较低。建安十八年的时候，孙权任命周泰是做濡须口的前线总指挥啊，或者是这个卫戍司令啊，叫做坐镇濡须口，让这个朱然和徐盛两个来当他的副手。这朱然和徐盛是不服气的呀，孙权也知道他们两个会不服气，于是孙权就借巡视的名义亲自到了濡须口，然后大摆宴席款待他的将领。孙权自己起身拿起酒樽来依次斟酒，斟酒斟到周泰跟前，孙权说，周将军请把衣服脱了。周泰不知道怎么回事，遵命把衣服脱下来，就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因为周泰身上伤痕累累，体无完肤。孙权说，周将军，这一块伤疤是怎么回事啊？周泰说，这是末将在什么什么战斗中负伤的。哦，那这一块伤疤呢，这是末将在什么什么战斗中负伤的。那这一块呢，这是末将的另一次什么什么战斗。那这一块呢，这是末将的另一次什么什么战斗。四次战斗留下伤疤，有多少块伤疤就参加了多少次战斗。这个时候孙权哭了，他拉着周泰的手臂，叫着周泰的字说，又平啊，又都服了。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诸葛瑾。夷陵之战的时候，有人告诸葛瑾的刁状，因为诸葛瑾是诸葛亮的亲哥哥。有人就说了，这个诸葛瑾里通外国啊，和诸葛亮有啊来往。这个风声造得很大，弄得最后前线总指挥陆逊都坐不住了。陆逊就给孙权写信说，主公啊，这个事情你就要出来澄清一下。那我是相信诸葛瑾的啊，但是这个议论太多了，以后这是个问题啊。孙权写封信给陆逊说，你放心，我和子瑜，就是诸葛瑾啊，我和子瑜啊有骨恩如骨肉，而且我和子瑜来往多年，我完全了解这个人。这个人的特点是非道不行，非义不言啊，不是这个符合道义的事情他是不会说也不会做的。我告诉你，当你

0: 年孔明先生出使吴国的时候，姑呢是想把孔明先生给挖过来的，就是个挖墙脚的，是吧？姑就去对子瑜说，这个弟弟跟着哥哥是天经地义的呀，既然哥哥在江东，弟弟也应该到江东来，只要孔明先生愿意，我写封信给刘玄德解释解释。你说子瑜怎么说？子瑜说，舍弟已经跟了刘玄德，那是不会改变的，就像我诸葛瑾不会投奔刘玄德一样。你看看是这样的人呢、啊，是完全可以放心的。所以孙权是以情感人，当然我不排除这里面孙权有作秀的成分啊，比方说他和周泰的那个，那就是一场表演，这个可以说这么说，是做给大家看的，但是你也不排除它里面有真实的内容，他是把真实的情感表演出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那这应该说是很高明的。实际上有很多人就是为孙权的真情所感动来投奔孙权的，比方说潘俊，潘俊原来是刘备手下的人，但是呢好像不太被刘备重用，做的是个小官，和关羽一起守荆州，那么关羽丢了荆州以后，荆州的刘备的那些官吏都投降了孙权，唯独潘俊不投降。潘俊说我生病，他不去见孙权，在家里躺着。孙权听了汇报也说，听了汇报以后说，哦，潘俊生病，那我们拿一个病床去吧，就派人抬了一张床到潘俊家里，请潘先生上床，抬到孙权那儿去，潘俊还是不见，潘俊把头埋在床上开始哭，哭得泪流满面不能遏制，这时候孙权就走到他跟前，轻言细语地跟他谈话，跟他讲为什么应该投诚的这个道理。孙权一边说，潘俊一边哭，孙权就说，来人呐、啊，拿毛巾来给潘将军擦擦眼泪。这下子潘俊实在是扛不住了，下床来拜孙权，归顺了孙权。所以孙权他的用人，他确实是以情感人，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这是孙权的早期前期。
1: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用人方面，孙权是拿出自己十分的热情和真心聚拢每一位人才，可以说孙权是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甚至对一些出身卑微的人，孙权不看门第，无论身份，他都能够量才使用，各尽其能。但是遗憾的是，孙权的这些优点都表现在他的早年和前期了，步入晚年的孙权就是另外
0: 当得很不愉快的，现在没有时间去讲他。第二个儿子呢叫孙律，20岁的时候也去世了，这个也算是善终了。第三个儿子叫孙和，第四个儿子叫孙霸。孙和呢是孙权的第二任太子，那个孙登去世了以后，二儿子孙律不是也去世了吗？那就三儿子孙和来当太子。这个孙和当了太子以后呢， 和这个四儿子孙霸。

0: 两个人闹。为什么呢？因为孙权呢，既喜欢孙和，他也喜欢孙霸，他册封孙和为太子，同时又册封孙霸为鲁王，而两个人的礼仪待遇没有任何区别，这下面就闹起来了。闹起来的结果是孙和被废，孙霸被杀，被赐死。为什么要废孙和呢？道理很简单，政还在，你不能闹。为什么要杀孙豹呢？到底杀为什么要杀孙霸呢？道理也很简单，政不给你不能抢。第五个儿子呢叫孙奋，孙奋后来呢也被杀了，不过呢不是这个孙权杀的，是他的侄子孙皓杀的啊，这个以后再说。那么第六个儿子呢叫孙休，第七个儿子呢叫孙亮，孙亮呢是孙和以后的第三任太子，也是孙权以后的第二任皇帝，但是他比较倒霉，他十岁登基，十六岁就被废了，被这个下面的权臣给废了。废了以后呢，还被他的哥哥，就是老六孙休给杀了。因为孙休接着他当了皇帝，当了第三任皇帝，那就把前任皇帝杀掉。这孙休呢还不错，孙休也算是寿终正寝，自己死的。但是孙休死了以后，他的皇后和他的两个儿子呢，又被孙皓杀了。孙皓是谁呢？孙皓就是那个孙和的儿子。我估计大家这会已经听迷糊了啊。所以呢，我总结了这个四句话啊，总结了四句话：父亲杀儿子，哥哥杀弟弟，侄儿杀叔叔，宗室杀皇族。反正就是大家记住一条：姓孙的杀姓孙的，他们自个儿家的人互相杀，这叫骨肉之恩吗？这叫骨肉相残。这是家庭。那么朝廷呢？如果说家庭是骨肉相残，朝廷就是特务统治。孙权晚年呢设了一个官叫做校事官啊，这个校事官有好多名称啊，干什么的呢？就是刺探臣民们都干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谁跟谁来往，然后汇报到孙权那，说白了就是特务嘛。这个特务非常的嚣张，我孙权呢就听他们的，不相信他的文武大臣，甚至搞逼供信。比方说这个校事官啊，其中最猖狂的一个人叫吕毅了。这个吕毅就跟孙权说，有一个叫刁家的人啊诽谤朝廷。孙权马上就相信了，把刁家抓起来关进去，然后拷问，然后还要问跟这个刁家有来往的这些人，你们都听见他诽谤朝廷了吗？他所有的人都因为害怕这个特务啊，都说他听见了，听见了，他确实是诽谤朝廷啊，一个个查查查，最后查到士夷这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有点怪，他姓这个是不是的是啊，礼仪的仪，查到士夷，士夷说我没听到。那孙权怎么可能呢？那所有的交往的人都说听说他诽谤朝廷了，怎么你没听到呢？再问，再问是一说，我还是没听到。再问，再问还是没听到。最后逼问，是一说：“哎呀，刀都架在我脖子上了耶，我干嘛要护着那个人呐、啊？拿自己脑袋开玩笑，我没听到就是没听到嘛。” 实事求是嘛，哦，这才知道是冤案。那如果不是事宜顶住呢？那不一个冤案就造起来了吗？实际上，孙权这个人到了晚年叫做神经过敏，疑神疑鬼，喜怒无常。所以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随笔就说，孙权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了？严先生这话呢，当然是个玩笑话。所以陈寿说，孙权这个人呢、啊，有勾践之奇，就是一语双关呢、啊。就是他前期创业的时候，那个忍辱负重，那个先装孙子后当霸王，先识时务后成俊杰，跟勾践一样。到了晚年，那些杀功臣怀疑自己的人也跟勾践一样。而且陈寿还对孙权有这样一个评价，叫做性多贤计，果于杀戮，计增晚年，靡以滋甚。什么意思？就孙权这个人本来就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本来就是个敢杀人的人，到了晚年他就更严重了，越到晚年他越疑心。这有人就会问他，前面那么多情，那么以情感人，怎么到了晚年成这个样子了呢？这也不奇怪，多情必多疑啊。你说那个重情的人，他是不是疑心就比较重？他老怀疑他自己爱的那个人会不会背叛自己？所以晴天往往同时也是恨海。所以孙权的变化很正常，虽然变得很厉害，而且正是由于孙权晚年的这种变化，他冷落张昭，他逼死陆逊。那么冷落张昭和逼死陆逊又是怎么回事呢？请看下集《冷暖人生》。
1: 一曲步尚可逢，一斗宿卯尚可冲，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这是汉文帝时期一首流传甚广的民谣，讲的是汉文帝与他的弟弟刘长两人的恩怨故事。那么汉文帝为什么会容不下他的弟弟刘长？他们兄弟两人之间究竟有什么恩怨情仇？敬请关注大型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皇室恩怨》。陆逊作为江东四英将之一，曾因火烧刘备700里连营而声名远扬。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对陆逊是推崇备至，所以陆逊才得以出将入相。然而陆逊在人生最辉煌的时候却突然被孙权逼死，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一手栽培起来的陆逊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逆流而上。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除了三国各主之外，将相大臣们一般都是几个人物合为一卷，只有诸葛亮和陆逊每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陆逊作为孙武政权江东化的代表人物，是江东众多优秀人物中出将入相的唯一一人。然而就在他人生旅程达到顶点的时候，却被孙权逼死了。历史上关于陆逊之死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卷入了太子与鲁王之争而死，而易中天先生认为陆逊之死有着更深层的原因，而且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那么这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陆逊之死的背后与曹操、刘备、孙权的建国之路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逆流而上》。
0: 上一集我们讲了陆逊之死，陆逊之死呢是个谜，孙权为什么要逼死他呢？一般认为陆逊是卷入了 太子

孙和和鲁王孙霸争夺楚位的这样一个党争。而这个陆逊呢，他又是拥护太子的，不断的上书给孙权讲保太子的道理，惹翻了孙权。但这个说法呢可以讨论，为什么可以讨论呢？就是因为陆逊死了以后，卷入太子鲁王党争的其他人，很多人升了官。这张表里面列出来的就是太子党和鲁王党的人，我们看到有的人受了处分，有的人罢了官，有的人被处死或者逼死，有的人升了官，有的人没事儿。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履历看一下，我们马上就会看出问题来。被逼死的陆逊，吴郡吴县人；被流放罢官的

0: 广陵海陵人刘王的故事。没事的，是以北海银陵人刘王本事。没事的，腾云北海巨县人刘王本事的后代。而且后来和诸葛恪一起还做了孙权的顾命大臣。那这就很清楚，孙权在这是以什么划线，不是以拥护太子还是拥护鲁王来划线。他要整的全部是江东人。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朱据。朱据也是吴郡吴县人，而且朱据和陆逊都是吴郡四大家族之一。吴郡四大家族，顾、陆、张、朱。朱据这回也没事，朱据当然后来也挨整了，但是那是后来的事情。因此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来，这一次孙权就是要整陆逊。而陆逊挨整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他当了丞相一年以后。而陆逊我们知道一直是东吴的上游统帅，在长江上游的统帅，驻守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前线总指挥。孙权的这个前线总指挥是四任啊，第一任周瑜，第二任鲁肃，第三任吕蒙，第四任陆逊，所以东吴四大英将啊，就陆逊这个地位是很高的，很重要的。然后又当了丞相，不折不扣的叫做出将入相，一人而身兼文武二职，军权和政权都掌握过了。何等重要的人物，为什么要整他呢？那么也只能猜测。那么我猜陆逊挨整是这样几个原因。第一，他是史；第二，他是江东史；第三，他是江东士族当中最大的士族，四大家族之一的陆家的人。那么第四，他还是江东士族当中在孙权政权里面官做的最大的，权力最大的人。孙权不能够把这么大的权力交给了江东士族，功高盖主是肯定的，影响太大也是肯定的。因为当时太子也好，其他的人也好，都和陆逊的关系非常好，甚至还有学者啊，比方说马之杰先生猜测说，这个孙权怕接班人驾驭不了陆逊，太厉害了，他儿子将来继承的地位管不了这重臣怎么办，等等原因。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孙权和江东士族之间的这种关系，这种纠葛。因为我们看江东士族啊，我讲了有江东四大家族，于
1: 江东士族。那么孙权骨子里为什么要与江东人过不去呢？
0: 刚才我说到于藩，于藩是差点被孙权杀掉的。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孙权请大家喝酒，孙权这个人呢很喜欢喝酒，那我们前面有讲过，一喝就醉，一醉方休。到了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孙权就起来给大家斟酒，一个一个倒过来。到了于藩，快到于藩跟前的时候，于藩就装着喝醉了往地上一倒，

0: 孙权，你可直接看他，哦，对了，算了，没到，就到别人那去斟酒了。那孙权一走过去，他一爬起来坐起来，坐好了。孙权勃然大怒，你这不太不给我面子，你是存心的吗？这是，拔出剑来就要杀于范。是被大司农刘基上前一把抱住，说：“主公啊，主公啊，于藩杀不得，于藩是天下名士啊。”结局呢？孙权这酒才醒过来啊，对，曹操学不得，当做吴国的孔融来看待的。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还有一个人也说了类似的话。这个人是谁呢？诸葛亮。诸葛亮在蜀国也像曹操和孙权一样对付过几个士族和名士，比方说廖立被诸葛亮废了，来敏被诸葛亮废了，都是废为平民。而且诸葛亮在废来敏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文举就是孔融嘛，就是来敏这个破坏捣乱、散布流言蜚语啊，制造反动言论，破坏安定团结，比孔融还严重。这意思很清楚，是吧？孔融破坏大局。”被曹操杀了，你来敏的罪过比孔融还严重，我不杀你是宽大为怀。那么也就是说，于藩是吴国的孔融，来敏是蜀国的孔融。不管是蜀国的孔融，还是吴国的孔融，还是魏国的孔融，都不会被这三个国家的统治者所容。也就是说，魏蜀吴三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和这些名士，都和这些士族是有矛盾的，而且正是这些矛盾才使得我们的三国的历史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汉武帝晚年，一场巫蛊事件使他永远地失去了他的太子刘据。之后汉武帝又幡然醒悟，知道冤枉了太子，但是木已成舟。那么这个冤案汉武帝如何善后？太子死后，年迈的汉武帝也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那么立谁为新的储君来继承大统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临终托孤。
3: 通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孙权与江东士族的矛盾是有着深层的社会背景的，可以说前有车后有辙。曹操、诸葛亮与士族和名士也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中天先生认为，正是这种矛盾才造成了三国现在的样子。那么为什么三国时期的这些实力派要与这些名士们过不去？当时的士族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为了讲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给大家讲讲什么是士族。士族就是世代为官之家族，就是一个家族里面世世代代都有人做官，这个就叫做士族。那大家可能要问，那这个一个家族怎么世世代代就做官呢？难道做官就他们家的事儿？是的，在东汉末年，做官确确实实就是某些家族的专门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做官不容易，它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就是道德品质。

0: 优秀，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不是经典啊，经学就是熟悉儒家的学说，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是身份的要求。士人又是什么呢？士人就是士，士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低一级的贵族。春秋战国时代贵族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那么到了秦汉呢，士是平民的最高一个等级。平民有四个等级：士、农、工、商。士就是市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商民经商，工民做工，农民务农，市民读书。士就是以读书为职业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脑力劳动者。用当时的话说呢，就是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那一个人必须又是士，啊，就说你不做工不务农不经商，你必须这样，你还要书读得好，你还要道德表现好，你才有做官的资格。这样的人就太少了。而且一个家族一旦出了这么一个人，通过读书而做了官，那这个人肯定培养自己的儿子也读书，也让他做官，对不对？这样一来二去，读书做官就会变成这个家族的职业啊，这样的家族就叫做士族。这个阶层的特殊性在什么地方呢？三个方面。第一，垄断仕途，因为他们诗书传家，他垄断知识，通过垄断知识去垄断仕途。啊，那个时候办私学，啊，那个时候也不是谁都可以读书的，谁都读得起书的，谁都读得懂书的，谁都读得好书的，那只有这样诗书传家的人，他才读得了。于是他就代代做官，这就垄断了一块做官的名额吧。第二呢，这个做官的人呢，他有推荐权。那他推荐谁呢？第一个推荐自己子弟吧，还推荐谁呢？他推荐那些出身比较差的但是书读得好的人。这些出身差的、地位低的啊、家庭条件不好的读书人，他做官也不容易啊，就由这个大的士族来推荐他。这么一推荐，这些人和这个大士族之间啊，他就形成了一种非血缘的家族关系。在政治上是君臣关系，在情感上是父子关系。那么这些人将来又做了官以后，他又有推荐权，他推荐谁呢？他至少要拿一部分名额出来报恩吧。那么这个大的士族，他像滚雪球一样的这么滚起来了吗？越滚越大嘛。另外他还有一条什么呢？互相推荐。然后我家是大士族，你家也是大士族，我可以推荐官啊官吏，你也可以推荐官吏，那咱俩换换，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第二个特点呢，控制舆论。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士族他本来就是因为会读书才做官的，他本来就有文化有学问，有文化有学问的就话语权。那你在当时的情况下，那普通老百姓哪有话语权啊？他也不能上网是吧，去发帖子。那有话语权的就是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嘛，他就控制了。而且他本来就有知识有文化，他就成了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嘛。他一成了领袖人物，他周围就会团结一大批太学生和名士。太学生是什么？太学生就是国家干部学院的学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士是什么呢？名士就是那些社会上有名的、有话语权的、 有很多粉丝的、永登的这样一些人，有名的士人。那第三个特点就成为豪强，因为他有权呐、啊，有势啊，啊，他的家族就在地方上发达起来啊，就成了一方豪强啊。这样的豪强呢，就叫做世家大族，也叫做衣冠望族，也叫做名门望族，还叫做世族的势力的势，还叫做世族世界的势，这些都是指这种家族。而那些没有权势的、没有名望的、没有地位的家族，就叫做庶族，也叫做寒族，也叫做寒门。士族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他就成为社会上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力量。到了东汉末年，他就成了支撑帝国大厦三根支柱之一。哪三根支柱呢？外戚、宦官、士族。
1: 士族垄断了仕途，这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了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士族有权有势，最终成为豪强，又把握了帝国的经济基础。到东汉末年，帝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全部都掌握在士族手上，这些士族就应该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帝国的统治阶层。可是这些士族不得不面临着新兴势力的挑战，那么这些新兴势力是依靠什么崛起的呢？
0: 事实上，三国以后的魏晋南北朝就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时代。但是为什么士族地主阶级并没有在东汉以后马上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呢？因为门阀遇到了军阀，门阀就是士族，士族也叫门阀士族阶级。保护士族阶级的制度，既叫士族制度，又叫门阀制度，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制度。那什么叫门阀呢？门阀就是门第、门望、阀越。门第就是家族的社会地位的贵贱高低啊，因为那个时候人是分三六九等的啊，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四等人，他有高低，这个高低叫做门第啊，第就是次序嘛。门望是什么呢？名誉声望。阀越是什么呢？功绩经历，就是一个家庭他有个什么功劳，他有个什么经历，这个东西呢是在当时的仕宦人家这个家门口啊是要贴出去的，贴到门口表彰自己的功劳的叫做阀，表扬自己的经历的叫做越。你看，我们知道越和历史能够合起来，阅历嘛，一个阀啊，一个阅，左边是阀，右边是阅，合起来叫阀阅。这个阀阅再和门第门望合起来就叫门阀，所以后来就用门阀这个词来指士族。所以门阀就是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的世代为官的这样的大家族。那么军阀呢？军阀就是拥有独立武装力量的地方豪强。那么这样一说大家就清楚了，门阀、军阀都是阀，但此阀非彼阀。门阀为阀，靠的是 声望地位

0: 或者说的再通俗一点，靠的是印把子，有官印吗？手上。军阀为阀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武装力量，说的再通俗一点，有枪杆子。你看，天下大乱，诸侯割据，烽烟四起，战事频仍，谁不理谁，谁不听谁的，各自为政，文法不管用，得靠军法。那么第一个杀上历史舞台的军阀是谁呢？董卓。董卓本来就是个地方豪强，又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力量，那当然是军阀。那我说刚才说过，帝国是三大力量在支持的啊，这个外戚、宦官、士族。那董卓进京之前，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联合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和与张让为代表的宦官进行斗争，结果呢两败俱伤，啊，何进呢被宦官杀了，宦官呢被袁绍杀了，啊，这两个柱子就没了，倒了，剩下一个士族。董卓进京以后呢，还是想跟士族合作的，啊，他甚至把一些士族绑架来到朝廷来做官。但是问题，董卓这个人他不会合作，他不懂怎么跟士族合作，士族也不愿意跟他合作。说董卓和士族闹翻，那董卓变成孤家寡人，烧了洛阳，劫持皇帝，跑到西安。这些士族们纷纷在各地拥兵自重，变成军阀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汉末大乱之际，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
0: 或者说，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中国向何处去？大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最有想法的两个人就是袁绍和曹操。袁绍的想法很简单，走东汉的老路，恢复东汉的秩序，而且甚至不再有外戚和宦官这两股政治力量，最好就是我们士族这一家来统治这个国家，奉行一条儒家士族路线。所以当时很多人支持袁绍啊。你想当时各路诸侯成立关东联军的时候，为什么要选袁绍做盟主？袁绍当时的这个官职并不大，官职最高的是袁术，左将军。袁绍是渤海太守，第二位是韩馥嘛，冀州牧嘛，就是袁绍等于是现在一个地级市的被叛逃嘛，董承这个政变嘛，啊，这个刘表之心里面是偏袁绍嘛，孙策在后面做小动作嘛，怎么偷袭许都嘛，啊，还有周围的郡县都背叛曹操，投了袁绍嘛。孔融呢，更加是在这个许都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之神话嘛，被荀彧驳斥嘛。那后来曹操战胜袁绍以后，从袁绍的大本营里收到很多自己这边人给袁绍写的那些书信，他不敢追究，一把火烧掉，他其实是不敢追究。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官渡之战，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这样士族地主阶级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而曹操走的是什么路线呢？他要建设的是什么政权呢？程应确先生

0: 真的说法是瓦加汗族之曹魏政权，而曹操的路线在北方中国得到了推行。一个瓦加汗族的政权开始建立起来，但是曹操终于没有实现自己的这个理想。为什么呢？南方对抗北方，他过不了长江。当时长江沿线三个州，扬州、荆州、益州，州牧都姓刘，扬州牧刘繇，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和刘焉死了以后刘璋，都是宗室啊。刘表本人还是名士，由于长江的阻隔，由于南方对北方的对抗，孙权和刘备起来了。孙权和刘备起来以后，就有了第三次重要的战争——夷陵之战。夷陵之战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孙权吃不掉刘备，刘备也吃不掉孙权。刘备集团和孙权集团，实际上是诸葛亮和孙权达成协议，二帝并尊，瓜分天下，三国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一看呢，就很清楚，整个三国的历史就是士族地主阶级试图成为统治阶级而被另外一些力量所阻挡的历史。曹操、刘备、孙权都是阻挡这个潮流的力量，所以我称之为逆流而上，那是反潮流的。但是魏蜀吴三国最后都归于晋，而晋就是地地道道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三家归晋就是天下归士族，但是魏蜀吴三家他们的建国道路是不同的，他们的归晋原因也是不同的。那么他们的建国之路和他们的归晋原因又何在呢？请看下集《殊途同归》。
1: 汉末大乱初期，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曹操、刘备、孙权最终异军突起，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然而在风起云涌之后，魏蜀吴三国最后又悄然地同归于晋朝。那么如何揭开这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迷雾呢？敬请关注《易中天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0: 上一集讲到，陆逊之死深层的原因是孙权与士卒的矛盾冲突所致的。这种情况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卒出身的人建立，曹操、刘备、孙权也无异于建立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都是逆流而上。那么同样面对士族阶级的抵抗，曹操、刘备、孙权在建国的道路上有什么不同呢？魏蜀吴三家最终又为什么会同归于尽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品三国之殊途同归》。
1: 曹魏的道路呢，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也可以叫非宫廷政变。为什么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实际上是他用武力打下来的，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最后交接的那个仪式呢是禅让。这禅让给人感觉好像是和平演变或者宫廷政变，和平过渡，或者叫做无以明之，所以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和平过渡，或者非宫廷政变。那么这个过程是个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我们不是把政权叫做上层建筑吗？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栋房子。那么建立一个新政权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盖房子。那么曹操呢，曹操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开发商兼建筑师，他盖栋新房子，因为他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法家韩族之曹魏政权。那么他能不能盖呢？能。他迎奉了天子，就等于争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就等于取得了资质，他现在是一个有土地的开发商和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师，那他就可以盖房子了。但是曹操马上就发现他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批得的这块土地上有一栋房子，不东汉吗？这房子他不能拆了，他拆了这个房子，他就要失去这块土地。所以他不但不能拆房子，他还要装出一副很维护这栋旧房子的样子，像一个精心呵护这个家的老管家，而不能够充当一个强行拆迁的开发商。他不能强行拆迁，那他怎么办呢？他想出个办法来搞装修。你不让我拆房子吗？我装修总可以吧，这房子旧了吗？破了吗？快倒了吗？那么这个房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是个框架结构的房子。那说你装修的时候你可以敲墙啊，只要不是承重墙啊，你也可以把厨房挪动一下，你可以把厕所挪动一下啊，你都可以做。那曹操的打算就是这儿挪下那儿挪下，这儿挪下那儿挪下啊，等他装修搞完了以后，大家发现这房子变了，那就这房子该姓曹了。他是这么个打算。那么这个办法好不好呢？是挺好的，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房子不能拆，你绝不能拆房子。那么东汉这个上层建筑啊，这个房子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三根支柱一个屋顶，三根支柱就是外戚、宦官、士族，一个屋顶呢就是那天子，就是皇帝。曹操把皇帝弄到自己手上，他把屋顶就有了。那这个三根柱子，两根早就倒掉了，剩下一根，独木难支。这个时候他就麻烦了。他麻烦在什么地方呢？他搞装修不是真搞装修，他是要偷梁换柱。偷梁换柱，你动不动柱子？你动不动？不能不动吧？那么你动了这个柱子以后，这屋子不就塌下来了吗？这是他的难题。同时士族作为柱子也有依靠柱，不相信，因为他 用搞装修的办法来搞这个事情，他没有事主，他装修都搞不清啊。所以他必须把这些人都弄来，这些人也都来了。你比方说杨彪啊，是吧？孔融啊，荀彧。

在学中。

0: 边说一个，说的是化好妆，把衣穿，一步两，两步三，三环了九转，来到舞台前，台下瞅，台下观。今天正午来进这个各位的朋友，老少的爷们的还挺全，也有老也有少，有女还有男，去了坑子的算满员，个个都是那么脸朝前，来到二人转剧场，把我们那么哥几个改良的地方戏关一关。刚才下去人两位，他们两位东三省啊，赫赫有名的好演员，这回上来我人一位，王小飞就是咱。我本是单带小学员，学几块不成熟的小节目，唱的难听扭的还难看，望求在座我的嘉宾的朋友们看完了之后多提出那个宝贵意见，还望你们多包涵。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衷心祝愿来我剧场的爷爷的奶奶，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仙。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多多的把钱挣，拿回家去建立你们的美满家园。我站在小小的那个舞台之上，恭恭敬敬的十上一礼，问声午安，舞步啊鼓掌，没意见，各位朋友中午好，谢谢。别朋友们发出的掌声，安砖是俩人活，一个人咋整都尴尬无，哎，叫上一个女的了，来上人。
1: 哎
0: 呀，
1: 哎，
0: 这位是东三省赫赫有名的小豆豆，啊，
1: 这么说话啊，
0: 哎，啊，
1: 今天非常高兴又来到海城，
0: 来到海城，
1: 亲爱的观众父老乡亲们见面啊。今天咱俩给朋友们表演一段东北二人转的小节目。首先呢，给大家奉上一段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东北二人转的小帽小看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OK。

0: 谢大家，
1: 感谢朋友们热烈的掌声啊！谢谢。
0: 哎，戴个二院小帽。
1: 哎，旧社会的妇女都看小牌儿，
0: 对，
1: 看的也是家里边啥都输光了啊。这玩意儿就是现在社会不同了啊，看不看牌都无所谓。
0: 现在都打麻将
1: 了，打麻将
0: 都开始搂宝了。
1: 搂宝。
0: 但暗传这玩意儿啊，就说学逗唱，相声、小品、滑稽的形式，是吧？
1: 是呀。
0: 哎，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丑一旦，站在小小的舞台上，说点幽默诙谐的小笑话，哎，讲点小故事，把朋友们逗哈哈一乐，哎，把时间胜利的就度过去了哈，解除一天的疲劳。但是你不能说太纯太粉的，老少爷们坐不稳的，是吧？
1: 嗯。
0: 说点似秀不秀，含而不露的，有点勾头。

0: 那小孩听不懂，大人听不够，小姑娘听的也行，小媳妇也能接受的，是吧？哎，这样不会太深入了，太深入了，老少爷们接受不了，是吧？
1: 啊，
0: 笑话就出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
1: 对呀。
0: 你要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笑话。
1: 嗯。
0: 小故事一样，故事都是在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发放于民间，是吧？哎，咱说昨天。我和咱们那个弹琴的那个哥，我们俩去喝酒去啊，喝点酒，我们俩就出笑，
1: 出什么笑话了？
0: 自然而然的出笑话了
1: 啊！
0: 上厕所，喝点酒，迷得糊的上洗手间解手去，
1: 嗯，
0: 站那块有点喝多了，
1: 嗯，
0: 无巧不成书，
1: 怎么的？
0: 旁边俩一个同志啊，蹲那块大便，这位同志可能是肚子不太好啊，就听放个屁。这个屁啊，朋友们都细细琢磨，这个屁的发出的声音呢，和起啤酒瓶的盖很相似
1: 啊。
0: 啊，我这拉弦哥搁那迷得糊的，也没抬头说话了。
1: 说啥了？
0: 哥呀，别倒了啊，别起了，起我也不能喝了。哎，出笑话了。你看，你花花搁那块接小手，他搁那说，哎呀，哥呀，倒多我喝不进去啊。哎，这笑话自然而然就出现了。
1: 啊、
0: 哎，你这玩意你得留心留意，你就能发现出不少的小笑，是吧？这回咱家姐俩的也少说多唱，保质保量，说好就唠得的，让观众老师听得乐乐呵呵的，是吧？
1: 是、啊。
0: 这回咱俩咋整？
1: 来个孟姜女哭到万里长城。
0: 哎、来个孟姜女哭长城啊！
1: 嗯，来个大调门。
0: 好了
1: 啊
0: 啊行。
1: 来个二段调门，九腔十八调啊！这要这玩意再不唱，这现在一般呢就是舞台上唱一般都不唱这玩意儿，嫌太麻烦。
0: 对。
1: 那这玩意唱也累，你说之后、
0: 嗯，
1: 咱俩来两句啊。
0: 行。
1: 来个服务腔啊，给我来个肩板啊。
0: 嗯。

算算，开了我枪声，我算下方徐家庄有位老员外，一辈子无儿去寻粮，今天不往别的地方去，就是下方那座徐家庄。

清蒸五常哥，家中不缺财也不少我米呀、啊，长征不缺我骨量啊，只因为老汉我五十奔三岁，喜下还没有白孝九儿郎，眼看老汉要断后啊，你说叫我哪能啊不悲伤啊，老汉这里接手生啊，忙把葫芦籽揣怀内，多谢姑娘将我帮啊，转过身来往回走、哦、回头咋不见这位大姑娘，不用的人说我知道，就是

0: 走啊，家门不远，在面旁啊，迈步啊就把房来进
1: 啊，
0: 见着老伴儿坐炕上啊，顺便把他老伴儿叫叫那老伴儿听衷肠，
1: 刚走进
0: 我在大街来北京、
1: 啊、
0: 对面来个大姑娘啊，他给我两个呀葫芦籽啊，他言说一个的小子一个是姑娘，但怎么来人家春三月春草发芽就冻伤了，说吧葫芦籽啊老伴儿递过去啊，

0: 听咔嚓一声响，
1: 里边蹦出白胖小姑娘。

0: 将
1: 东家宝梅
0: 没提妥呀，
1: 西家宝梅
0: 没妥当啊，这我提到了哪一个？提到才子范喜良啊，范喜良选了一个良辰吉日，才招这个花狐小轿来娶徐孟姜啊，孟姜女结婚那、啊、三日光啊，山海关坐下一位昏君秦始皇啊，秦始皇坐殿里面的遭涂炭啊，他叫里面的百姓修城墙啊，要有哥仨去哥俩，要有一个也台上啊，这回台上哪一位？台上才子范喜良啊，范喜良要到山海关去把那么功夫做，转过贤妻又

双啊，只送丈夫到的屋中有，无精打采回了我房。范喜良这一日啊来得快，眼前来在晒官上，但只见干活人吴七叔各顶各的口念家乡，向着面波波全朝这么大，你怎么一个不给汤？你看这十二个太阳朝天都不落，当天的太阳不落太阳，热死了黎民百姓。

轻声唤吧，问一声贤妻贤妻徐梦家，你

喜良还想着多说那是几句话呀，不见得鸡叫狗咬，东方出太阳，把喜良慢慢出在了无计所奈，这家人发回了古城啊。

生儿妻，这

孙，他也回了家乡。

吧，快去吧呀，老妈不用你挂心上，还望你早去早回转，也免得

中间出大道，露出小道，他咋样啊？亮腰花。

善喜良，我只想我们两个是高苗王，我们俩住在姐弟床啊。范喜良现在他一死，他死古时就在古城墙，就家在古城墙下，顺着我手儿那旁看，我在对空枪就在

0: 母接近王公院呐、啊，二弟装金顶玉帐，我的丈夫犯喜良，三遇见杀个彩船有四彩，让二人三天三夜畅游上紫江啊。
1: 始皇这里忙应下，应下这位女儿娇娘，金陵一生如山倒，不多一时坐脱裆，三天三夜

0: 慌，
1: 回头看呐、啊，一头扎进浪子娘啊。
0: 秦始皇听见水响，回头看，孟姜女一头扎进。
2: 那么刚才唱了一段《孟姜女哭倒了万里长城》，接下来呢，我再为父老乡亲们、亲爱的观众演唱一首呢《红灯记》，李铁梅演唱一段《光辉少儿永向前》，希望大家喜欢，谢谢，谢谢。